0: 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一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 三代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6: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7: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啊
5: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7: 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 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 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

0: 拿来呀、啊，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老沙在此守阁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半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4: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千年口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有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0: 北京了。
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碎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0: 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你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5: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5: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两

0: 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0: 哎呀，太乖了！
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4: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6: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2 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9: 是的，
1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9: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9: 岁月换新
1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9: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9: 是的，
1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9: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2: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它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 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一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4: 阿姨您好。
13: 哎你好，
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3: 是啊。
4: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4: 是吗？
1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4: 这么便宜。
13: 是啊，
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3: 哎呀谢谢。
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3: 是，
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9: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

0: 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极限红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0: 这个
1: 什么可说，
2: 老张、老李、老刘、
1: 老鼠。
3: 上联什么词儿？
4: 上联是啊 ，I wish you the best of health。
3: 我的，我的，哎，我的，
4: 我的。哦，对对对。
3: 第一我不懂，第二没有听说用外文写春联的。
5: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相声大师马季和弟子们在春晚上的表演集锦。我们现在经常可以从电视上看到相声，但是以前的老百姓要想听相声，那只能去茶楼，或者是听收音机里播放的录音。那么这相声是从何时起与电视

0: 实际上1983年由黄一鹤导演的第一次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马季就受邀与大徒弟姜昆还有当时大红大紫的演员刘晓庆、王景瑜四人联手主持春晚。马季和姜昆多年的相声表演功底，加上频频与观众幽默的互动，也正是自打这届春晚开始，马季就被全国百姓所熟知喜爱。
1: 分桌包干了。
0: 此后马季又和徒弟们合作，多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2: 还有怎么能往你兜里搁？
3: 从哪方面来说，已经
0: 宇宙牌香烟，
3: 我前进行列了。
1: 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0: 送别、训徒、老少乐等多部作品都在春晚的舞台上取得了成功。
1: 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啊！碍着你们什么事了？
0: 下来。马季的徒弟姜昆、刘伟、赵岩、冯巩、黄宏等人也因为春晚被观众们熟知和喜爱。啊，
4: 没来得及赶到。
0: 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马家军悄然壮大，马季可以说是相声与电视、相声与春晚的媒人了。1983年春晚的导演黄一鹤准备首次在电视上直播春节联欢晚会，他找到了马季，但是他找马季的目的却并不是让他在春晚上说相声。
5: 83、84、85连续三年，我父亲一直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策划。就是黄一鹤导演最初想开始做一个春晚的时候，他要集中一个班子来对春晚进行创作。那么春晚的创作节目如何搭配？为什么哪个节目？

0: 节目接哪个节目，如何串联，如何串接，都是由这个策划组来完成，其实就是撰稿。
1: 我们把大家这个意见已经转达给演员本人，他去做准备，一会儿将满足大家的要求。
2: 在参与了1983年春晚的策划工作以后，让马季有了一个新的思考。他觉得相声这门传统艺术也应该和电视结合，而把相声搬上春晚的荧屏，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相声。于是马季开始筹划1984年春晚的相声内容了。
3: 咋回事？这是
1: 人家演节目用的，你看你拆成什么样了？
2: 为了给1984年春晚创作相声段子，马季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经常是坐在那儿一想就是几个小时。
4: 办不成，
1: 你这人也是，没这鸡就不能表演了。无实物表演不会吗？
4: 无实物，
1: 小庆，你给他报幕。你把哪部分给我吃了？你啊？
2: 究竟创作一个什么样的相声能让观众喜闻乐见呢？马季冥思苦想，手中的烟一根又一根的抽着。突然一个灵感出现在了他脑海中。对呀，就是烟呢。
5: 因此我带着十几个人，十来个人，有外面请的，有主要是我们团里的，赵连甲，一个姚树森，什么赵岩，刘伟、冯巩，这么一些人。
6: 后来找来找去，在报纸上翻到了河南这些地方地下烟厂很多，生产的什么假凤凰、假牡丹。
5: 考虑到玉桌板这绞尽了脑汁了，老实讲，
1: 我跟大伙儿说，同学们呢，我们是这个宇宙卷烟厂的。我们想为你。
2: 1984年的春晚上，马季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让他一下子家喻户晓了。1984年春晚直播完成之后，已经是凌晨1点钟了。马季下了台，就接到了一个电话。然而这个电话一打就是半个小时，来电者何人呢？这长达半个小时的电话，他们之间又都说了些什么呢？
7: 我们马季哪去了？别人说不知道。我说怎么都不知道？我下去看看，我就跑下去了。跑到大厅里边一看呢，就那个接电话那个，那里有电话点播呀、啊。这个接电话那个区域里边，我看马季一个人在接着电话，就跟那听筒里边说什么呢？我就跑过去了，我说马季，他还在说，那意思不要说话。我这旁边听着，我也不敢打搅他，我看怎么回事呢？后来听明白了，他这给首钢一个工人说单口，因为什么呢？我们春节晚会进行的时候啊，工人在高楼上根本就没有时间听任何看任何节目表演，所以下来听他的同事们讲说，今天马季说了一个相声，叫一个推销员，是个说玉手牌香烟的，简直漂亮极了。这工人就很遗憾，所以不是有电话点播吗？我再给马季点一点，看能不能点得来。正好他一打电话，正好马季卸完妆以后路过呢，电话响，拿起来一听，说您是马季老师吧？他说是，我就是马季啊。哎呦，我是首钢的工人，刚才我在高楼上没办法听您的相声，说好极了，我非常遗憾，您得给我补说一段。
2: 这宇宙牌其实是马季编出来的这么一个牌子，但是就连马季都没有想到的是，就这么一个被他用作讽刺的宇宙牌，竟然真的出香烟了。黑龙江木林县卷烟厂原来只是一个县级的小雪茄厂，小雪茄就跟普通香烟差不多，但是没有过滤嘴儿，也可以说是比较低级的香烟。当时的木林卷烟厂由于产品单一等等原因濒临倒闭，但是马季的相声《宇宙牌香烟》引发了木林县卷烟厂领导的灵感，马上就抢住了这个牌子。宇宙牌香烟一生产出来就名声鹊起，卖的那叫一个火。一段相声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卷烟厂也跟着沾了风，发了财。 由此可见，当时1984年春晚，马季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

0: 取得了空前的影响。也正是从此，意味着相声这门传统艺术开始真正的和电视结缘了。平时喜欢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一个行当有一个行当的规矩。相声这老祖宗留下的艺术，发展到现在更是派别家族讲究繁多。其实马季我们都知道，他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掌门大弟子，但是马季其实只是一个出身北京普通家庭的孩子，甚至后来为了生计还当过纺织厂的学徒、新华书店的营业员。那么他究竟是如何踏上相声这个看似与他八竿子打不着的行当的呢？他又是如何能拜入侯宝林大师门下的呢？马季的原名是马树怀，十岁时在北京西皇城根小学读四年级。有一天放学，班长吴长坤就问马树怀：“你想听相声吗？我可以带你去，不花钱。”原来当年相声世家常家经常在西单商场旁边的启明茶社演出，这个吴长坤和常家是亲戚，所以他就每天放学之后都到茶社帮着收盘儿，顺便带着同学去蹭相声厅。马季跟着班长第一次去蹭相声厅的当天，正好赶上出落头角的小蘑菇常宝坤与父亲常良安表演。马树怀一下听了卖布头、双簧、拉洋片等多段相声，他顿时就爱上了这门艺术。去蹭相声厅，这成为了他童年时最快乐的时光。然而好景不长，马树怀初二的时候父亲去世，迫于生计马树怀辍学，通过亲戚介绍孤身跑到上海的洪德制造厂当了三年的学徒工。学徒生涯十分艰苦，马树怀不仅赚不到工钱，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经常连饭都吃不饱。要知道听相声那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一大消遣，图的就是个乐呵和开心。生活窘迫的小小学徒马树怀，难道从此就跟相声绝缘了吗？答案就是我身边的这个小东西，没错，收音机。可以说听收音机是年仅13岁的马树怀在上海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艰苦的学徒生涯中唯一的业余爱好。
1: 你说哪
0: 个？
1: 怎么哪个同志？皇上同志？你这叫什么立场？这是叫什么立场？
0: 当时他听的最多而且最喜欢的就是侯宝林先生和刘宝瑞先生的相声。
1: 他这俩字是同志啊，同志啊，这一号同志怎么讲？就是我哪知道，我这不问你呢吗？同志呢，同志他就是共同治理，明白这意思吗？他没什么本事，那文武大臣咱们一块商量着干吧。
2: 哦，
1: 懂了。
0: 有一天工厂的老板终于发现了马树怀偷听收音机的事情，臭骂一顿之后还把他的收音机没收了。虽然说没有收音机可以用来听相声，可是马树怀每天心里念叨的还是相声，可以说相声已经在他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1951年回到北京后的马树怀当上了新华书店的营业员，当时他的工资是每个月27块钱，他呢自己只留8块，其余的都交给母亲。每个月只有的8块钱，马树怀还得省吃俭用，再攒下钱来买带有相声名段的曲艺期刊，去前门听相声演出。其他工人休息的时间，马树怀却在如饥似渴的抄段子学段子。当时的新华

0: 书店工会时不时的会举办一些舞会或者是联欢活动什么的，这些场合正好成为了马树槐发挥的好机会。他经常会上台表演些节目。1954年的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马树槐代表北京出版印刷系统参赛。他参赛的相声名字叫《都不怨我》。
1: 其实错也不多。去年1月到10月份，我统计了一下啊，平均才10个错误。
2: 1月到10月，
1: 你合一个月一个了？
2: 不，
1: 我说是平均10个。
2: 平均
1: 就是平均每天10个，
2: 1天10个呀！啊，你成错误大王了。
0: 最终，这段相声获得了当年的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1等奖。22岁的马树槐也由此被调入到中央广播说唱团，成为了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可以说，这个时候，马树槐的梦想已然实现了。但是，刚刚进入说唱团的马树槐却迎来了一个幸福的烦恼。当时的中央广播说唱团人才济济，相声演员排在前面的有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
3: 辅导我的刘宝瑞老师先在中山公园约我谈话，你就跟我讲，小子，想干这个吗？想干这个就在这行里头啊，我给你负责到底啊，你就成为我徒弟，我好好教给你。
0: 与此同时，侯宝林也看上了马树槐这块璞玉。他对马树槐说，像你这样的就像是一块刚出土的玉石，得看怎么雕了。遇上名师算你走运，碰上的不怎么样的，3雕2雕也就废了。你考虑考虑，跟我学相声，不出3年保证培养出来。两位儿时的偶像同时向他伸出热情之手，这可怎么选择呀？马树槐反弹了。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他本人是怎么说的。
4: 当然领导上跟我谈得很清楚，4位老师都是你的老师，你也不要专门就学一个人。鉴于这种关系呢，领导说，几个老师都是我的老师，那么又怕几个老师都不管了，是吧？那你找刘老师学去吧。那刘老师说，你找侯老师去吧，你找郭老师去吧。怕互相又大家都不那么亲热的管，怎么办呢？就明确了，让侯老师是我的责任老师。侯老师要对你负责。
0: 马季的原名是马树槐，侯宝林觉得这名字不好记，拗口。恰逢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组配音的匈牙利电影《木鹅少年马季》在中国热映，这部影片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马季的少年，他堪称匈牙利的罗宾汉，劫富济贫，为劳苦大众伸张正义。随着这部影片的热映，马季这个名字也成为了当时中国青少年偶像的代名词。侯宝林觉得这个名字好，马季响亮好记，而且又人缘，干脆你以后就叫马季得了。侯宝林不仅耐心教授马季一些传统相声，还鼓励他要深入生活，多创作相声。
5: 削铅笔这功夫，他打那站起来冲我说，同志，你先
0: 画像是马季在上世纪60年代创作的相声。
6: 人家都先
0: 为了写好这段以劳动模范张富贵为原型的相声，马季来到他的家乡，与他一起劳动体验生活好几个月。
7: 真能抓时间呢，
5: 一去就是半个多钟头。
8: 住在那个艰苦的环境当中，
5: 不行啊，
8: 有很多相声素材在我脑子里积累起来，终有一天我会把它变成相声再现舞台。
9: 这位打电话什么事？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这么点事会打起来没完了啊！他怎么打的呀？我给你写写来。
0: 马季史无前例的师承四位相声大师，学习他们各自所长，再加上自身对于相声的执着，深入生活，刻苦钻研，马季创作了大量喜闻乐见、脍炙人口的段子。马季的相声事业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被认为是相声界的后起之秀。
6: 3-4-5电报挂号220啊！
9: 谁问你这个？
0: 但是回顾马季的相声之路，儿时对相声的痴迷，青年时为了学相声、听相声节衣缩食，再到后来为了创作相声的艰辛，台上观众一分钟的笑声，台下马季背后所付出的苦的、酸的，或许也只有马季他自己才有最深刻的体悟。马季先后收了姜昆、赵岩、刘伟、冯巩、小林、黄宏、王千祥、李增瑞等17名徒弟，但是在面对师徒关系上，马季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那时候师傅收徒还有很多的繁琐仪式和清规戒律，相声界称为摆支。所谓的摆支，就是把师门各大爷、奶奶、师叔还有师兄弟们都请来，郑重的还要供神焚香，之后呢，徒弟向师傅磕头行礼，完了摆上几桌酒席，大家举杯庆贺。有一次马季在成都接受采访，有个记者就问他说，在你的这些徒弟里头，你是最喜欢谁，你又最讨厌谁呢？一听到这个问题，平时和蔼待人的马季显得有点不太高兴。最喜欢谁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我最讨厌谁。我最讨厌你，因为你这不是好好的问问题，你这是在故意找茬。这个记者的问题确实是让人感觉不太恰当，但是在马季对待他众多弟子中，有一个人貌似就受到了特殊的待遇。
10: 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11: 脑袋，我对你有意见。
10: 对我有意见？怎么了？
11: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10: 是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11: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10: 怎么调法啊？
11: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10: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11: 反正我得最高啊。
10: 行，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你有
0: 五官真功这个相声想必观众都非常熟悉。1987年春晚上，马季与弟子们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个堪称经典的作品中，却没有马季的第一个弟子姜昆的身影。
2: 让你脑块顶上，
10: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0: 究竟为什么马季表演群口节目，偏偏就不带上自己的大徒弟姜昆呢？要想知道这个，我们就必须得从马季和姜昆的相识开始说起。姜昆是北京人，18岁时作为知青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1976年，全国曲艺调研在北京举行。马季发现姜昆这小伙子不错，口齿伶俐，长得也俊俏，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于是他就要求把姜昆调到自己的身边来。可没想到，人家兵团政治部主任一口就给回绝了，理由是：俺北大荒也需要人才啊，省里有通知，一个都不放。这一下把马季急坏了，怎么办呢？马季琢磨来琢磨去，看来硬要人那是不行了，那我就先给他来个软的，先联络一下感情，等混熟了再看准机会张嘴。于是马季组织了一个10多人的演出小队，以慰问演出的名义奔赴黑龙江。他们先是在兵团的师部礼堂演出了一场，整个剧场里塞满了人，外面的人比场内的还多，结果又加演了一场。两场下来，马季的嗓子都充血了，声音也嘶哑了。这还没算完，后来几天他们甚至坐火车去赶场，连边远的鹤岗都去演了。演出受到了兵团战士们的热烈欢迎，兵团领导们对马季他们的表演也是非常的高兴。 季如此的煞费苦心，最终终于说通了兵团领导，把姜昆与爱人李敬民一同调进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姜昆也就顺理成章地拜了马季为师。1985年，马季辞去了广播说唱团团长的职务，并且推荐姜昆当团长。讲到现在，可能有些观众更疑惑了，看来马季对于这个大弟子还真是偏爱有加。那么这个武官征工却为何不带着姜昆一起上台演出呢？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姜昆是怎么说的。
7: 今天告诉我你要到那儿去，明天告诉我你到那儿去，经常把我一个人扔在了最基层，我都觉得处于一种无助的状态。那么在那个时候我就写一篇拿过来，他说不行，撕掉了以后我又跑到底下又去写，写完拿出来他说不行，我再去写，步一步把我逼上了相声的这个创作的道路。他说了，只有你给自己写相声，才能保证你在舞台上有永远的青春。
0: 原来这正是马季与众不同的带徒弟的方式，他发现姜昆的创作能力很强，因此才使用极端的方式让姜昆自己去创作，希望他能够独挑一面。正是因为马季充分挖掘每个徒弟不同的特点，因材施教，他的弟子们随着长期的历练，各自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逐渐成为了春晚舞台上被观众熟知喜爱的中坚力量。
12: 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1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来宾，Ladies and 乡亲们，想死你们了。
14: 那为什么
0: 桃李满天下的马季逐渐淡出了观众视野。1996年，马季与弟子刘伟表演了相声《老少乐》，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登台春晚。
2: 我们老将出马，一个盯你们俩。
14: 我们风华正茂，
2: 我们壮心不已，
14: 我们干脆利落，
2: 我们老骥伏枥，
14: 我们反应机敏，
2: 我们沉稳老练，
14: 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
2: 我们老虎屁股随便摸。
0: 一辈子给人们带来笑声的马季，晚年定居在北京郊外，他给自己的住处取名笑人居。马季的生活简单而平静，但他始终没有离开心爱的相声事业，平时的爱好就是钓钓鱼，练练书法。据说马季的书法功底并不好，但是马季晚年开始练习书法，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后来小区收废品的阿姨每天都会蹲在马季的家门口等着收马季练过的废纸。在公开场合露面时，马季总是用乐观与淡定感染着每一个人。
15: 这儿有书法家没有？没有吧？没有，我胆子就更大点儿。

0: 专心致志，宠辱皆忘。
1: 吃了一辈子相声饭，享受了一辈子相声的乐趣，应该用一颗纯洁的相声之心，忠于自己的相声大业。我愿意，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毫不动摇地做一个真正的相声人。
2: 维护马季的一生，执着的坚守，淡泊名利，让相声发扬光大。马季是在用自己的一生守候着相声这个传统艺术。人已去，笑声始终与我们相伴。
3: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4: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3: 我是耶西切尔，
4: 万物轮回的底色。
3: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5: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6: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7: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6: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这是我最不堪的秘密。那个夜晚的电闪雷鸣、狂风暴雨似乎又出现了。也许我从来没有走出过那场暴雨，在内心深处，我一直站在那场大雨里。
1: 你的意思是说他把他自己活回去了？
2: 可以这么理解。那段生活对他而言应当是安全和快乐的。当他遭受很大的刺激以及老外伤的情况下，那么他回到那个时候以逃避当下的冲突。
1: 那还能再活回来吗？
2: 这个需要一个过程，慢慢来。首先呢，我们得接纳他这个状态。他肯定是遇到了很大的挫折，再者就是我们要弄清楚他退行的原因，他最近是不是遭遇了什么？
1: 最近是没有，但之前他得过这个混合型焦虑和抑郁，在比利时呢接受了3年的心理辅导。
2: 那这个医生能联系上吗？如果可能，我跟他联合会诊，这样对小烈的治疗会很有帮助。
1: 马上联系。
2: 好。

0: 这不玩呢吗？你这点钱，
1: 那你要多少？
0: 这也不都是钱的事儿啊。嗯，这样，你呢，让你这个客户，哎，要不然让他自己过来找我。要不然让他找我律师谈。
1: 啊，你好，这边是我们的季节的限量，你可以看一下。
2: 静姐，
1: 哎，
2: 电话。哦，方主任。
1: 喂。
3: 五十三号的外卖有吗？
2: 这里，这里。
1: 啊，方主任。啊，什么？啊，你等一下啊，我听不清，稍等啊。喂。哎，主任，我听到了，您说。
4: 聂宇胜。他出了车祸。
1: 啊？
4: 不过你放心，他现在已经醒过来了，只是他的情况还比较复杂。

0: 好了。
1: 好，谢谢。别动，我爸不在，让我抱你一会儿。我想去找你，可医院不许我出去。你还好吗？辛苦你了。不过你分数很好，学校的并没问题。以你的水平，一定能过。放心。为什么把头发绑起来了？放下来好看。不过你怎么都好看。你怎么不说话了？
0: 你是怎么了？
1: 我是下了飞机，着急想见你，开太快了。但是我一点也不记得。
0: 你说你下飞机？
1: 对呀，我不是跟你发过航班讯息了吗？你是被我吓傻了。我没事，我好的呢，看。我好的可以做家务了，我可以煮红烧鱼给你吃呢。啊，别担心啦，没事，我真的好好的，我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哎，对了，我有个想法，也挺好，待会见到我爸，我想把你正式的介绍给他。把我们两个结婚的事告诉他，好吗？哎，对了，你跟你爸说了吗？不用不用，我来说就行。我向他保证过，一定要让你幸福，一定要让你开心，不能让你伤心难过。你放心。我一定能做得到。

0: 他怎么在这儿？
1: 哦，是我叫谭军来的。今天不是比利时的心理咨询师会诊吗？他在这儿，对了解病因呢会有。

0: 上次见到还好好的，这怎么？所以今天不是明天的事儿啊。我们也很难接受他变成这样。
1: 你伯伯您也别太着急了。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也不是治不好的病。哦，对了，他在比利时的时候有一个。
0: 很多年的心理医生需要的话，我去联系一下吧。有，已经联系上了，他们现在正在联合会诊。谢谢你，谢谢你还那么惦记着他。沈方鼎，是。
2: 叶总好记性，你比我儿子有福气。淑婷是个好女孩，好好对她。我会的。叶总啊，别太担心了。聂余生是您的儿子，他一定会很坚强，这点小事急不垮的。
0: 他会好起来的。谢谢你，舅母，
3: 多保重。
0: 亚当，
3: 你帮我。
0: 好，谢谢你。

0: 上去坐一会儿。
1: 哦，不了，我今天挺累的。
0: 啊。
1: 那个结婚那件事情，我开玩笑的。
0: 路上慢点开。
1: 嗯。
0: 拜拜。

0: 你怎么搬家都不告诉我一声？
1: 这是聂总啊，想要给你一个惊喜。
2: 喜欢吗？
0: 不错啊。那我的东西要搬过来了。
2: 你的东西啊，
1: 都在都在。你房间在楼上呢，我带你去。走。
0: 来，先上去了。嗯。
1: 小心点啊。这是三楼，前面就是你的房间了。
0: 好。
1: 哎，
0: 我来。
1: 哎，好，我去开门。啊，看，怎么样？跟以前一模一样吧？一个东西都没有少。
0: 辛苦了，辛苦了，陈叔。
1: 不客气。好，那你早点休息啊。
0: 好的。

0: 怎么样？
1: 放心吧，状态不错，一切正常。
2: 你好，
3: 你好，哎，
2: 多少钱？
3: 32。
2: 好的。
3: 可以扫码支付一下。
2: 好了，过去了。
3: 那好，谢谢。
2: 谢谢。
4: 你好，28号的外卖好没？
3: 28号的外卖还没有好，等一下。军哥，
4: 王老板，
2: 军哥，
3: 军哥，喝点水。
5: 哎，谢谢啊。
3: 你这份工作干的还挺久嘛。
5: 哎呀，有活就干呗，这挺好的。洗洗车，送送货，
3: 不错。
5: 哎，那个最近老聂他们家怎么着？有什么动向没？
3: 他现在哪顾得上啊？聂医生出车祸了，
5: 撞了。
3: 嗯。
5: 严重吗？
3: 人倒还行吧，就是脑子有点糊涂，有点傻。
5: 植物人啊？
3: 没那么严重，他那个叫什么心理退行。
5: 什么意思啊？
3: 就好像是说你受到一定的刺激之后吧，你就退到了以前的时候。哎呀，详细的我也不知道，静静也没跟我说，你别问他，省他烦。
5: 好了，
2: 好了。
5: 我跟你说，老聂家缺德事儿干太多，确实是报应。
3: 你别这么说啊，人家聂医生挺好的，人家可没做什么缺德事儿。
5: 那大夫有没有说他这个就这个退行还能再回来吗？
3: 这
5: 行，明白了。
2: 小心啊！
3: 慢点。
6: 来来来，赶紧来吃，都是你爱吃的，
7: 好多菜啊！

0: 没胃口。
1: 怎么了？
0: 没事儿，只是想到我们好久没这么坐下来吃顿饭了。都没想到这么久的第一次竟然是这样的机会。以前总是忙，没时间陪你跟你妈，等到事情发生了，现在想后悔也都来不及了。
1: 爸，对不起了。是我不好，我没听你的话，跑去读医学院了。啊，确实是因为我。本来知道的，当医生可以救人，能够看到家属因为我的关系，他们就不用跟心爱的人分离，那种成就感不就是我想要追求的吗？所以我不会后悔我的决定，我也不后悔跟谭静在一起。爸，我希望你可以成全我们，我跟谭静会好好的，两个人好好的在一起。
0: 不要说了，好吧。

解铃还需系铃人。厉声的病，病根在弹性。你呀，不妨去找他好好聊聊，想出一些办法来，这对小聂的恢复会有帮助的呀。

谢谢。今天来，我是想请你帮一个忙。我想请你和我们一起配合医生来治疗雨欣的病。你有什么条件，你就尽管开口，我都答应你。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知道你对我没好感，可能也不会喜欢这样的方式，但此时此刻，我愿意拿出我最大的诚意。我也不知道这么做有没有用，但是我相信杰林还去西陵人，于是在退行这段期间，他想的说的都是你。我也希望看在他这些年对你念念不忘这个情分上，你能够暂时搁置我们之间的矛盾，救他一次。

0: 来找我干嘛？
1: 你又给我读对费什么意思？你不要以为你有钱你就可以随便羞辱人。
0: 不是羞辱你。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怕你告密。
1: 好，那我现在就去把你打架、抢我车，还有这个堵嘴费的事情告诉老师。
0: 哎，你
1: 怎么怕了？
0: 谭静，我想跟你做朋友。谭静。

谭静，谭静，你怎么哭了？进来啊！我怕我爸不在，进来看看。这就是我的新家，看，里面是餐厅，吃饭的地方。然后这就是我爸喜欢的古董啊什么的。其实我对这里不熟，我爸搬家也没告诉我。好了，别看这里了，到我房间看看啊。这就是我房间，怎么样？看看，你也不喜欢，我也不怎么喜欢。我爸选了，颜色什么的，我都觉得不是我喜欢那种。但是我喜欢这里，来，这是我唯一喜欢的角落，看出去，这个风景就有点像我们老家的样子。里边呢，看，那个有个池塘。有些小动物走来走去，挺好。那边也不错，那边就是有个另外一种味道，方向不一样。这边可以看到日落，那边可以看日出。哎，这边好像也有什么东西。

0: 上次我们办婚礼还匆忙了，都没来得及好好拍照，回头我们要好好的办一次，好想看你穿婚纱的样子。嗯，你别紧张，跟我爸说了，我要跟你一起去比利时。十一这件事嘛，我爸也无可奈何，就算他再生气啊，那我这样估计也过了，没事没事。
1: 啊，你刚刚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0: 哦，对，我就想问你，你想好你要学什么专业没？
1: 哦，我因为学的是英语教育嘛，我想以后还是当老师比较合适，但是现实的话，
0: 现实的问题你不用考虑的，你只想着你想做什么就做。你知道吗，你在学校演讲的时候多帅呀。 Without love there's no all is well， 特别帅，特别吸引人，你知道吗？你整个人好像在发光一样，知道吗？
1: 嗯，
0: 那你就要喜欢什么就做什么，都听你，好吗？
1: 好，
0: 都听你。到底是笑还是感动啊？
1: 感动啊。
0: 嗯，好了好了，不要哭。
2: 我是盛方婷，你好。
3: 哎，
2: 坐。那我开门见山了，今天约孙先生来呢，就是想了解一下谭静的父亲和东远集团当年发生过什么事。
3: 你门不能这么开啊！你是哪一位啊？
2: 同事，我是谭静的同事。

0: 我欠了一个很大的人情。
1: 啊，你是想报答他呢，还是对我们家静儿有什么想法啊？
0: 报答，想报答他。我刚才说过了，我是谭静的同事，所以孙先生，你对我不用有太大的戒心。而且之前呢，叶东远和谭静争平平的抚养权，谭静来找过我，跟我讨过一些看法。抚养权的事呢，虽然是暂且搁置了，但是聂东远这个人我很清楚，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我今天来找你呢，了解这些旧事，一来是未雨绸缪，为将来的谈判增加一些筹码；二来呢，是我个人的原因，我不是很喜欢聂东远，对于东远集团的一些做法，我也同样不喜欢。所以能抓到他们一些痛脚，我会很开心。
2: 这个房子是我一个朋友的，他出国了，所以这几个月呢，他就交给我来照顾这个房子，给他浇浇花啊什么的。哇，
3: 漂亮！哎，还养小乌龟呢。你朋友很有品味耶。这是我喜欢的颜色。哇，这个落地窗，漂亮的风景呢。这房东还挺有童趣的。哇，还有个小花园，真的好漂亮！以后我们家也要像这样有个小花园。我怎么觉得，我好喜欢这里啊！这里的感觉好熟悉，好温馨。哎，你记得我们住那个小房子吗？虽然旧旧的、小小的，但是很温馨，这样才像个家。不像我爸那个房子，可能太大了，空空的。最主要是因为没有你。你怎么了？我说了这么多，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
2: 我不高兴是因为你没洗手啊。你去洗手，然后我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3: 好吧，那我顺便上个洗手间。
1: 变了，
2: 我变了。
1: 你怎么这么能干呢？你主动性没有这么厉害的。
3: 放心，我的红烧鱼也会把它练好，绝对不输你。加一个这个，你知道吗？有一次课间操，我就看到你在那里吃馄饨。然后呢，你嘴边呢就沾了一点这个辣椒油，我好想过就帮你擦掉，但那个时候又不敢。之后我连课间操都不上，
1: 我每天就等着你过去吃馄饨，
3: 这个脸没有了。
2: 其实那次你进来看着我，一直盯着我看，辣是吧？等一下。看来我做的还是不对，怎么会辣呢？不是，
1: 是辣了一点点。那因为人家的辣椒油是有秘方的，
3: 特别香。
2: 其实上次课间操你跑过来盯着我看，我都知道。
1: 哎，原来
2: 想不想回去吃馄饨呀？
1: 可以吗？
2: 可以啊，明天是周末，不用上课，所以我们可以回宁安吃馄饨。
1: 好哎，啊，好，
3: 这个不用放，拿着，给我。
4: 的。
3: 你看，31、32，好，来。可以唱歌吗？
2: 嗯，
3: 不要了，打扰到乘客们。超级想回去。
5: 医生说，女生不能再受到刺激。你如果想到什么，或者想跟他做什么，我希望你事先跟我，还有医生先沟通一下，好吗？
2: 我想带他到一个他熟悉的环境去，这个家对于他来说太陌生了，他没有任何情感和记忆。嗯，
6: 反而我们可以通过他熟悉的环境、气味等等，来唤起他对现实的记忆，渐渐的让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退行。
2: 就是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提示他，他是生活在现实中的。
6: 没错，当然了，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慢慢来。如果他对现实的信息能比较接受的话，我们就试着多给他一些。如果他还是比较抗拒，那我们就转移他的注意力，不要再去刺激他，或者唤起他记忆的地方也是可以的。
7: 对啊，老样子啊。嘿、hey, 还秋天。
6: 我来。
2: 嗯，好。
3: 是学校的方向啊。
2: 学校。
3: 老样子啊，进去看看。
2: 好。
7: 哎，师傅，
2: 师傅，
7: 师傅，嘿，你们谁呀、啊？干嘛的？
3: 啊，我们是以前在这里上课的，想进去看看。
7: 不行，
2: 我们啊，其实是学校里老师叫我们过来的。
3: 对，
7: 哪个老师啊？你让他来接你们。
3: 那个李老师，
2: 老师
7: 糊弄谁呢？学校是随便进的地方吗？
8: 走走走走走。哎，
3: 师傅帮个忙呗，我们就进去一会儿。师傅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9: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8: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10: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8: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11: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8: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这是我珍藏在心里最甜美的一块糖。最苦的时候，我想到它，又可以帮我挨过那些难过的日子。只是我没有想到，我的糖竟然成为了你的毒药。
1: 走，

0: 怎么办呢？
1: 还好小门没关。
2: 你慢点。
1: 小心啊，你小心点。
3: 快点，来不及了。
0: 这边是教室，都一个样，没变。
4: 叫什么？
0: 没事，
5: 哎，没事，二位，
0: 没事。
5: 你们怎么？哎，跑什么呀？
0: 别跑，
3: 走！
0: 再别跑，
3: 跑快点再。
5: 别跑！
2: 不行了。
5: 啊，叶雨生。韩静，我呀，小虎子，哎，是我小虎子，
3: 虎子，
5: 对呀，是我，
3: 怎么是你呀？
5: 哎呀，太好了，
0: 好了，
5: 哎呀，刚你俩一跑呀，我就认出你们俩来了，哎，没想到还在一起呢，啊，
0: 你怎么在我们学校？
5: 哎呦，我在这当体育老师呢，教足球课。
0: 你学习这么差，可以当老师？
5: 哎呦，这不要提我这茬了。怎么着，你们俩结婚了吧？
0: 还没，不过也快了。
5: 哎，结婚可得快点啊，别老忙着工作。在一起这么多年了，钱可是赚不完的。
0: 工作什么呀？我们还在大学呢。
5: 上大学？
2: 哎，刚跑的都。上气不接下气的，太渴了，请我们喝个水。
6: 我就觉得奇怪，还以为他像以前一样逗我玩呢。对不起啊，刚刚我不知道情况，说错话了，别往心里去。
2: 你看他现在多开心，我希望时间就停留在这儿，让他永远这么快乐。
6: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一定告诉我啊。
2: 好，谢谢你。饿吗？
6: 来一碗。
7: 两碗的。
2: 分着吃。
8: 你俩终于来了。
0: 老板。
2: 好嘞。
0: 把嘴角拉圈撒一下。你先加辣椒酱，
2: 给你加一点点。
0: 辣椒油。
2: 够了吧？
0: 够了。
2: 什么问题啊？
0: 感觉跟以前不大一样。
2: 我也觉得。
0: 不像以前那个味。
9: 不好意思哦，李叔在吗？
10: 李叔啊，早就不干了，已经回家养老了。
2: 怪不得呢。
0: 难怪，就是不一样。
9: 李叔，来碗馄饨。
10: 来了。

0: 老板，来碗馄饨。
1: 来。哎，别找了。
2: 啊，
1: 他今天没来。
2: 啊。
3: 嗯，好可惜啊，李叔说不干就不干了。
4: 他也许有自己的考虑吧。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化，我们要学会的是要去面对。
3: 哇，你现在很会讲道理。
4: 因为我有体会啊。
3: 那以后呢，我们会变吗？
4: 会。
3: 会。不会。不允许。我不会让你有一丝一毫的机会离开我的。
5: 来，我一会儿跟你说啊。
4: 那你确定吗？
2: 是我的。
4: 最熟悉的。
5: 我都说你说清楚了。可能我说。
3: 哎。哎，虎子，你怎么在这儿？
5: 可能我。
3: 小林，你们俩，
6: 哎呀，我这人谁呀？
3: 哎，装备还我！
2: 哇，你还好意思提？
3: 来啊，
2: 给你，
3: 再来一场啊，再来一场。

0: 怎么？想吃什么你拿，别光看，拿。这好不好？
1: 妈妈说不能吃这些东西。
2: 哦，妈妈说的对啊。啊、哦，但是你看这些东西都已经放在货架子上面了，不吃过期，坏了就浪费了，
1: 嗯，
2: 对吧？
1: 嗯，
2: 偶尔吃一点没什么关系，今天就是偶尔。哦，哎，啊，嗯，光有你，过了，哎，
0: 你看这多好，小金鱼，自己撕。
3: 嗯，嗯，没有，
4: 给我放一点嘛。
2: 来，
4: 我都放，看，
1: 够了。
4: 哎呀，够了，
2: 太使劲了，哎呀，使劲了。
4: 吃点盐水，
5: 四边
2: 的空气，知道吗？
4: 算
2: 看出来了吧。
6: 是之前的味道吗？应该是的吧。嗯，
5: 味道怎么样？你以后喜欢吃辣子，我就天天给你做。
3: 太好吃了！
0: 你有没有想爸爸？
1: 当然想了。
0: 嗯。
1: 爸爸，你最近和妈妈都回来几次了？
0: 当然了。爸爸打算攒点钱，再换个大点的摩托车，然后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1: 嗯。
2: 哎呀，今天妈妈没回来，咱俩吃也吃了，玩也玩了，
0: 出去吧，我骑小摩托带你出去兜兜风，怎么样？
1: 好啊。
0: 嗯，
1: 爸爸，
0: 嗯，
1: 咱们还去练功吗？
0: 不练，骗子，不练啊！
7: 为什么？

0: 没事。怎么了？做梦了？
1: 吓我一跳。
0: 梦到什么了？
1: 梦到我们在国外结婚。可是你突然跟我说分手了，你还说你从来没爱过我，吓死我！
0: 都是假的，假的。我在你身边呢。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0: 话的。
1: 你在这边呀、啊？我走过来，然后你说什么来着？
0: 我说，你认识我吗？
1: 对呀、啊。
0: 你还说你不认识我？
1: 我说我不认识啊。
0: 怎么可能不认识我？整个学校都认识我。

0: 还你。
1: 聂志兴，站住！

0: 你看，
1: 这是干嘛的？
0: 许愿瓶，书上说把愿望写着装进里面，然后埋进土里，愿望就会实现的。
1: 你也太幼稚了吧？怎么会先整种东西？
0: 我们一起写嘛，说不定很多年之后愿望就会实现的。
1: 我不写，骗小孩的吧？傻瓜才会先整种东西。

0: 这是李叔给你包的馄饨，哇，还有这辣椒酱，
1: 你们都拿着。
2: 好，
3: 哦，这都是宁安那些东西。
1: 哎，这有点少。
3: 嗨，这意思就是让你赶紧吃完了，经常回来拿。
4: 有道理。
2: 好。
0: 余生，哎，照顾好谭静。谭静，你可得把雨生照顾好了啊。
1: 用你说啊。
0: 嗨，行了。嗯，不走了啊，
5: 走了，
0: 快去吧，
6: 先走了，
0: 经常回来啊，
2: 再见，
0: 拜拜。

你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哎。

0: 你是谁呀？
1: 我是医生。
2: 医生，别担心啊。

0: 我不是医生，我是医学院的学生。没事，
1: 我这一条命就
0: 有点头晕，
2: 这样子就方便了啊，
0: 是，走吧，
3: 上车，
2: 谢谢，
3: 谢谢你。

0: 伯父伯母好，我是盛邦廷。
1: 爸妈，这是我男朋友。
2: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

0: 我女儿从小到大，我们没有让她受过委屈，以后也不会。
1: 伯父伯母的心情我能理解，现在让你们相信我呢，确实是有点难，但我恳请你们能给我一个机会。我真的很喜欢舒琴，我会对她好，不会让二老失望，不会。
2: 那就好，今天也不知道你在这儿，所以也没给你带什么礼物，以后有机会到家里来做。
1: 好的好的，舒琴一直夸伯母做饭很好，有机会我尝尝您做的菜。
2: 欢迎。
3: 那我不打扰你们下去了，我就先回去。
4: 哦，我送你。
0: 既然来了，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2: 随便吃点啊。大闸蟹喜欢吗？
1: 可以的。
2: 那琴琴帮他拿。
1: 我自己来，没事。
2: 琴琴这边的东西啊，家伙事不够，所以呢，谢谢。我就简单的做了一点。
4: 挺好的，妈妈的味道嘛。等他们
1: 自己来。没关系，没关系。谢谢。
2: 要弄点这个吃。
1: 好，谢谢。
2: 琴琴，
4: 那我自己来吧。
0: 来一口黄酒，吃大闸蟹配黄酒。
4: 爸，他刚做完胃溃疡手术，医生说不能喝酒了。
0: 哦，是吗？
1: 没事，伯父想喝，我可以喝点，无妨。
0: 好嘞，少来点，
1: 少来点，少来点。好嘞，酒
0: 暖胃。蟹是凉控的，正好中和。
1: 好，
0: 来。

0: 有量。
1: 吃点菜，吃点菜。嗯，赶紧吃点菜。哦。先吃点东西再
2: 喝。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伯父爱喝，没关系。
1: 哎，少喝点。你让人家吃点东西啊。

0: 行不行？
1: 可以。
2: 胜
3: 儿
2: 啊，道人
3: 啊，
2: 男人的最重要一条，
3: 不负发型论了。

0: 慢点，看着酒量还差点意思。
1: 你说你啊，你多大年
2: 龄
1: 了，你跟年轻人比
2: 呀？嗨，这不行。哎，闺女，我告诉你啊，这圣人要对你不好，爸爸下次来把他喝再喝趴下。
3: 哦，知道了。
1: 你先上车吧，先
2: 上车了啊，
1: 先上
2: 跟他说啊。
3: 好。哎，
2: 是。哎，
1: 真是。
3: 哎妈，你觉得他怎么样？
1: 你觉得呢？重点是啊，你要开心。嗯，
3: 谢谢妈妈。
1: 行了，快去看看他吧。
3: 行，那你慢一点，照顾好爸爸，你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1: 拜拜啊，
3: 妈妈拜拜，
1: 拜拜，快回去吧。
3: 好。

0: 站起来。
1: 妈妈呢？
0: 刚送完，他们回去了。喝点水来，多喝点快。好点没有？
1: 没事。
0: 喝的那么多。
1: 我一直欠你个对不起，我知道。
0: 你记错了吧？那是我说的分手，你对不起什么呀？
1: 我让你没选择吗？嗯，我一直都有问题，我心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黑洞。我不愿意相信别人，也不相信爱。我跟你不一样，你阳光明媚，我感觉能照亮整个世界一样。
0: 可是我想靠近你啊，我那么想走近你，可是每一次我往前面走一点点，就把你的小门关上。无论我怎么拍怎么踢，你就是不肯开门。你知道其实我说分手就是想让你把那半扇门打开，可是你宁可让我走也不肯开门。
1: 你我之间，你才是那个更坚强更勇敢的人，我反正总是逃避，一直躲在门后边，一直得势。
0: 其实我现在也没有觉得那扇门打开了，不过还是想赌一把，我会赢吗？

0: 给你正式介绍一下，这就是谭静，我爸。
1: 易伯伯好。
2: 哎，你好啊。听雨生常常聊到你啊。来来，坐。坐。
0: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我和谭静等他毕业之后。
2: 我不着急不着急，你来吃饭，边吃边聊好吧，要不然菜都凉了。
0: 好啊，
3: 好。
0: 来，来你喜欢吃的。
1: 谢谢。
0: 多吃点。
1: 好。
0: 爸，你也来点。
2: 来自己来吃。谭小姐，听说你在那个外国语学校。
1: 嗯。
2: 什么专业？
1: 英语教育。
2: 哦。
0: 对啊，谭静可厉害了，她刚刚考完雅思，等她拿了毕业证以后，我们就一起出国，而且呢，她还会再继续读书，等我念完博士以后，我们再一起回来。
2: 哦，你们都计划好了。
0: 嗯，
2: 哦，好。
0: 其实呢，还有一件事没来得及告诉你的。
2: 什么？
0: 我们在比利时结婚了。

0: 心了吧，我们肯定会在国内办婚礼的，把你以前送出去的红包全部收回来。
1: 你们都大了啊，只要你们想好了就怎么做啊，都行都行啊，来吃吧吃吧，坐这儿。

0: 慢来，可以吧？
1: 那个，先送谭小姐回去吧。
2: 我学校很近，我走回去就可以了。
0: 一起吧。
2: 没关系。
1: 没关系，一起走啊。
2: 没有，我喜欢溜达的，你先陪爸爸回去。
1: 啊，好，那我们就先走了。
2: 好。
1: 啊。
0: 去我那里呀？你带点东西就好了。
2: 我明天再放学再来找我吗？
1: 雨山，走了。
2: 你先陪爸爸。
0: 好。
2: 聂伯伯，再见。
0: 回去小心，打电话给我。
2: 好。

0: 不知不觉中已经长高过小鼹鼠的两个头了，浑身沾满了泥土和石子。他站在小鼹鼠面前，像个骄傲的巨人。小鼹鼠呆呆地望着他，望着自己曾经熟悉的土豆，他的心又开始砰砰地跳了起来。这是我的土豆呀，不管别人怎样看他，他仍是我的希望。一切勇气和欢乐又回到了小鼹鼠的身体中。
1: 妈妈，那叔叔的故障修好了吗？
0: 还没有呢。
1: 那他是哪出了故障？也是发动机吗？
0: 就算是吧。
1: 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他呀？上次你说还没有商量好，所以我不能让他。现在商量好了吧？你都帮他修故障了。
0: 妈妈还没修好呢，修好了带你去啊。
1: 我生病的时候，你叔叔经常来看我。现在他生病了，我不去看他，他会伤心的。小朋友生病的时候都希望有朋友在。
0: 好，那你还要听还是睡觉啊？
1: 听吧。
0: 你看啊，这个小鼹鼠的洞很长很长，看见没有？

0: 胖头，好久不见呢。
1: 什么好久不见？我有正事跟你说。总之这事儿啊，跟东远还真脱不了干系。
0: 什么事？
1: 他妈的死，跟你爸可能还真有关系。
2: 我们回不去了。
3: All is well. We hope all is well. But in reality,
2: 我去问你父亲吧。我爸爸是怎么死的？
4: 我就没亏待过你。
5: 不要在你的面前哭了。
3: All is well are the right of someone, but not me. Love is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6: 你是说这几天你都在睡觉？
0: 我觉得特别累，睡着了就不用想了。
6: 可以，反正现在在放假嘛。你打算一直睡到开学？毕竟你在比利时读书，功课是很重的。
0: 比利时？
6: 那这段时间你也不准备跟谭晶联系吗？他很担心你。

0: 你说难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好像要被撕开了，撕裂的感觉，喘不过气来，很痛苦。

0: 这怎么回事啊？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今天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你别着急啊，要不然咱们找个精神科的医生来看看。
0: 找什么精神科医生？这外面知道了，他以后怎么过活啊？
1: 哎呀，你别吵吵。
2: 你走吧，别再来找我了。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 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 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新

0: 宜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
8: 啊，1万多的。

0: 买不了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2: 衣，对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2: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 哦，
2: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0: 啊、
2: 然后还有个念想，
0: 啊，出外地上大学了，
1: 哦，
0: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嗯，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
2: 对对，
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0: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2: 一共花了3500。
0: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2: 啊，哦哦！要是找外面的，10000多块钱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2: 你看，
0: 啊啊，
2: 多好，
0: 啊！是，太便宜了，
2: 嗯，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您好，您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4: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哎，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两 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

0: 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衣服。
0: 哎呀，太乖了！
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4: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6: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 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9: 是的，
1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9: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9: 岁月换新
1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9: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9: 是的，
1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9: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2: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3: 阿姨您好。
14: 哎你好，
1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4: 是啊，
13: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3: 是吗？
1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3: 这么便宜。
14: 是啊，
13: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4: 哎呀，谢谢。
13: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4: 是
13: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9: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 都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3: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观。

0: 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张宇。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2: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育儿补贴呢，事关千家万户。日前财政部发布最新消息，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已经下达，总额达到999亿元，比去年增长了10.6%。
2: 那么这笔钱会怎么发？谁能领？尤其是咱们北京的家庭啊，又该如何申请呢？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
3: 999亿元是今年国家为支持家庭养育子女送出的真金白银。据财政部消息，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已下达，总额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加上地方配套，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这笔钱来自一项重要的国家政策。自2025年1月1日起，我国首次实施全国统一的育儿补贴制度。无论一孩、二孩还是三孩，每个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年满3周岁，也就是说每月300元，实实在在减轻养育负担。政策落地推进迅速，截至今年3月，全国已有3300万家庭领到了育儿补贴。去年仅中央财政就投入903.58亿元，其中广东、河南、四川、山东四省获得补助位居前列。而到了今年，预算数进一步增至999.3亿元。那么具体到北京，符合条件的家庭如何申领呢？第一步，在微信或支付宝首页搜索育儿补贴，点击育儿补贴申领或者育儿补贴服务，进入申请页面。第二步，选择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第三步，点击同意协议并认证后，根据提示完成人脸认证。第四步，点击我要申请补贴。第五步，阅读办理须知并确认。第六步，根据提示依次填写补贴对象、申请人信息、收款信息等相关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并下一步。最后根据提示提交出生医学证明等材料，并点击确认提交。第七步，阅读个人承诺书，确认提交，完成育儿补贴申领。审核通过后，补贴将按季度直接发放到申请人指定的银行账户。上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本季度末前就能到账。从千亿投入到便捷申领，未来相关部门还将探索建立补贴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近日，北京市卫星物联网行业发展大会举行，提出到2030年建成全国首个卫星物联网试点城

0: 基站，但您知道吗？咱们国家虽然基站建得多，但依然有将近80%的国土面积，比如深山老林、戈壁荒漠，还有一望无际的远海，仍然是地面信号无法覆盖的盲区。5月6日，工信部向国电高科发放了国内首张卫星物联网商用试点牌照，由他们建设和运营的天启星座正式成为了全国首个依法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的排头兵。
1: 这轨道是卫星轨道的模拟，海域和空域是都没信号的，除了近海和近空是有信号的，所以我们这个这套系统在我们的海域和空域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啊，比如说在我们的应急、生态环境保护，还有气象，还有电力监测啊，以及这个山水林田湖潮沙的这种生态环境和自然灾害的监测，以及我们现在非常火的低空的无人机的接管。其实更通俗一点的说的话，就是在任何没有联通电信、移动、广电的地面网络信号的覆盖区域内，那么卫星物联网就可以发挥它的一个网络覆盖和信息传输的一个作用。山水林田湖潮沙以及海洋，那么这些区域正是卫星物联网它的一个应用的一个主导区啊。
0: 这41颗在轨运行的低轨卫星织成了一张覆盖全球的网，这个网络主打的是小数据大覆盖，虽然数据量不大，但它可以保证在任何极端环境下都能实现全天候不间断的数据回传。可以说，哪里有地面信号的死角，哪里就是它大显身手的地方。在国电高科的展厅里，不仅仅是技术的展示，更有实打实的应用。在北京2023年房山那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中，面对突如其来的山洪和失联的险情，救援人员就是靠着卫星通信手段，在断路断网的绝境中打通了生命通道。
1: 其实卫星物联网在咱们国家属于一个新兴的行业，一方面呢，这个牌照说明国家对民营的商业航天在卫星通信这一传统的这个电信行业应该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态度啊。这张牌照也是意味着首家民营企业拿到了国家之前管控非常严的一个电信行业的一个通行证也是表明了国家对商业航天、对民营企业开展卫星通信的这类业务它的一个信心和决心。我们的天启星座是低轨就是轨道比较低，我们是900公里。当然我们国家还有一些高轨卫星就是像2万多到3万多公里的这类高轨卫星也可以提供类似的服务，但是第一是它的价格的成本，第二是它的功率和体积的这种代价是非常高的并不适合大规模的大众化的普适性的一个应用。那么低轨卫星物联网因为它的轨道低，所以它可以做到低功耗、低成本、小型化以及大规模的应用。我觉得2到3年吧，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卫星物联网的产业可以做到100亿甚至1000亿。
0: 长期以来，卫星通信的核心运营资质主要掌控在国有大型企业手里，而国电高科拿到了商用试验的资格，意味着民营企业终于正式拿到了入场券。这不仅能让卫星通信的成本大幅降低，更激发了国家商业航天产业的巨大活力。从首张牌照到十大场景的政策接力，北京用了不到1个月。从顶层政策到场景落地，从产业集聚到前沿布局，从企业签约到生态构建，北京正在用一套完整的制度设计为卫星物联网产业发展提供系统性的支撑。
2: 近日，位于亮马河畔的新商业空间亮马东苑正式亮相。在这片新的消费场景中，市民游客可以歇脚，享受慢节奏的水岸生活。
3: 从曾经的城市河道到现在的国际化滨水生活地标，如今亮马河沿岸已经成为休闲文旅和商业消费融合发展的水岸经济带与城市金名片。
4: 亮马河上游船穿行，两岸绿树成荫，继亮马河游船通航之后，蓝色港湾对岸又多了一处可以慢下来的角落，亮马东院。2900多平方米的院子里，一半以上是草地和树木，树荫下散落着吊床、蒲团和露营椅，抬眼就是河面与游船，风声水声在耳边，节奏自然就慢了下来。这种氛围的打造是亮马河改造的一贯思路，不是急着把人引向消费， 而是先让人愿意待。

0: 下来。
1: 我觉得这种比较放松吧，
2: 和朋友来的比较多，就很喜欢这种氛围。
3: 因为它这种水生态是比较少见的嘛，因为北方本来就缺水，然后这个亮马河现在改造的也非常好，然后晚上的夜景也很漂亮。
0: 这就是水岸经济升级的秘密，水好了，人来了，生意自然就活了。亮马东院主要由三家特色的主理人小店构成，把白天的咖啡、冰淇淋和晚上的精酿小酒馆、特色 bistro 放进同一个院子里。从日间到夜间，业态不断荡，氛围却各有不同。每个主理人都有自己的审美和调性，他们不再是经营一家店，而是在经营一种生活方式。
4: 我们是一个以审美导向的咖啡品牌，我们那家店的一个 slogan 叫做在公园里面喝咖啡才是正经事。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亮马河边，那我们把我们的 slogan 延伸到成在河边喝咖啡才是正经事。那我们希望更多年轻人可以通过我们的空间还有我们的产品去停留在这么美好的北京的公共环境当中去。我们5月1号空降这个大众点评，没有做任何的宣传，但我们到现在已经是全北京咖啡店新店榜的第一名。我觉得现在不缺商业，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我们也不缺一杯咖啡，我们缺的是什么？我们缺的是一个很好的有审美的空间，并且让年轻人留在那里，并且提供到非常好的情绪价值。
5: 反正我想咖啡店可能就是空间还有它的这种怎么说呢，就装修会大于它的口味吧。然后尤其是在北京感觉咖啡店很多，但是有些咖啡店的话就比较小比较逼仄，但这种的话就是空间很大，就心情会很好。就主要是还是和朋友一块来的场合比较多。
0: 不是标准化的复制，而是个性化的表达。当一群有意思的人聚在一起，亮马河的水岸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温度。这正是主理人经济的魅力。从普通河道到城市最具活力的水岸之一，从河道修缮到航线游船，再到亮马小院和亮马东院的开放，亮马河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通过近几年的更新，给亮马河畔带来了极高的人流增长，年均人流能达到2000万左右。朝阳公园周末的日均客流更是达到10万人次。
3: 整个这个空间呢，其实我们也是像这个亮马小院的2.0升级版本。我们在这里面其实也是继续打造我们亮马河整体的这个日开夜酒的一个空间。这也是在我们整个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大的规划中一期我们重点要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增加一些水岸的商业设施，也弥补了我们原来的一些就是缺乏的一些商业的空间吧。那同时在这个空间里呢，其实我们也还增加了很多便民的一些设施，也是希望能够在大家水岸休闲打卡消费的同时，也还有一些更有助于市民朋友，然后包括我们游客，就是未来便利的一些内容。
6: 上下楼难，出门不便，是不少高龄半失能老人面临的生活难题。不过近年来，随着更多智能适老设备不断的走进社区，也为养老服务提供了新路径。
7: 最近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就引进了外骨骼助行机器人，用科技为老人撑起稳稳的幸福。那么这双机械腿到底好不好用，老人们有哪些真实的感受呢？来看报道。
8: 在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新投入使用的外骨骼助行机器人成为不少老人关注的新事物。目前中心一共引进4台，分为医用级和便携式2大类型。当记者走进中心5层的康复训练室，一场特别的助行体验正在现场展开。在康复治疗师的协助下，83岁的甄凤兰奶奶正在穿戴便携式外骨骼设备。康复师告诉我们，初次穿戴这个外骨骼助行器需要调整绑带、适配参数，大概需要10到15分钟。而甄凤兰老人之前已经多次试穿，参数早已固定。我们现场即时看到，这次完整的穿戴只用了3分40秒左右。穿戴完成后，甄奶奶在现场进行了平地行走和简单的步态体验。
9: 她这身体里有点重量似的，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有点重量。后腰这有点热乎的，这不有电吗？
10: 它比较适合于运用于下肢肌力比较弱的老年人，然后日常比如说走路步行轻微有点困难的，不能长时间迈步的这些老年人。然后它是主要是一个护膝的一个智能机器人，然后它也是可以帮助缓解一些膝关节的压力之类的。
8: 为了更真实地感受设备的使用效果，记者也现场体验了这款便携式外骨骼机器人，从开机、站立到行走、上楼梯，完整感受了设备的助力模式与实际体验。
11: 其实戴上这个助行器之后呢，下楼梯的时候感觉不是很明显，但上楼梯的时候就是明显，你一抬腿就感觉好像有一双手把你这个腿给抬起来了，这种借力的感觉还是很明显的。
8: 作为社区养老的新尝试，目前外骨骼机器人在中心采用体验、康复服务、租赁、购买相结合的方式面向老人开放，既能满足日常住行需求，也能提供专业康复训练。
12: 目前的使用呢，它是这样的，根据这个老人的情况进行一个这个基础的一个评估。那么医用级的呢，它肯定就是医疗级的，它是一个康复设备，它主要是我们来提供服务，就是由康复师利用外骨骼机器人对有下肢功能障碍的老年人进行一个康复训练。还有呢，就是如果家庭照护者要是能力稍微强一些的话，通过我们专业人员的培训，这个设备呢也可以采用租赁或者是出售的方式放到家里。那么便携式的外骨骼机器人呢，它主要是针对自理型的、活力型的老人，骨关节有退化的，那么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辅助出行的这样一个作用，让老年人呢更好的、更安全的去行走，让他的这个生活质量更高，然后呢自理能力维持的时间更长。
11: 便携式的那个如果要租赁或者买卖，大概是什么价格呢？
12: 它是两款，出售的价格呢是在18000和28000左右。
8: 不过在实际体验与走访中，我们也发现这款外骨骼机器人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例如设备自身重量较为明显，长时间穿戴会形成额外负担，这对于身体偏弱的老年人来说是使用中最突出的困扰。
11: 像您要是比如说出门或者上下楼梯，您会考虑用这个设备吗？
9: 不用。用啥不用，我身体本来我才100多斤，100零点，轻巧走道，山外走圈啥，你带上个东西，它时间长了可能借力，时间走长了，
11: 或者说对腿实在是不好，
9: 或者腿有毛病，我这腿还可以吧，
13: 它有点往前助推，但是开始估计适应一下，我就是正常人带着反而可能有点别扭，我觉得。
11: 是，
13: 对对吧？反而有点。
11: 现在有什么感受？
13: 就是他控制我，就是我反而走路不那么自然了。
12: 他刚开始使用这个设备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异物感，就是因为我们身上带了一个这个身体以外的这个机器，本身他自己也有一定的重量。但是当你进行一定的运动的时候，因为老年人的膝关节磨损是比较严重的，他跟年轻人是明显有很大差异的。比如说有负重的这种运动，上下楼啊，或者是这个有这个上坡的这种徒步，或者是小一点强度的这种爬山，当他下山或者是当他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设备对它的这个辅助是非常显著的。
8: 目前这4台外骨骼机器人已应用1个多月，在养老中心及周边社区开展了老年人免费体验活动，从辅助抬腿发力到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重新走出家门融入社区，外骨骼机器人的落地为科技助老提供了可触摸、可体验的真实方案，也为破解老旧小区养老难题打开了新的思路。作为起步阶段的试新尝试，它在带来切实便利的同时，也因自重、助力范围等问题留有优化空间。而这恰恰说明，科技助老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贴近需求、不断迭代完善中慢慢成熟。
6: 近日，未来机遇校园行首站活动走进了北京大学，来自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多位专家围绕具身智能机器人、跨学科人才培养等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7: 活动现场从灵巧的触觉感知到真实的产业场景对接，一场关于机器人未来的思想碰撞正在上演。
14: 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智能化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物理世界交互的细腻程度。传统的机器人主要依赖视觉，但在面对微小、精密或复杂环境时，触觉的缺失成为一大瓶颈。
15: 他指尖和手掌都有了触觉啊，有了触觉。我们有电容式的，它可以检测三维的力，还可以检测在没有接触的时候，它能感应到有物体接近啊。另外，它在它的一些控制策略上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有了这些提升之后，它就可以走入更多的应用场景，比如它的可靠性提升了之后，那可能就能在一些恶劣环境，

0: 在一些工业场景，这有更多的应用，它就可以做一些细物体的一些拿捏，比如说一些点心场景，小的螺丝拿起来，如果没有触觉，光靠视觉其实很难做到。
1: 触觉等核心技术的突破离不开复合型人才的支撑，传统单一院系的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产业需求，如何打破学科壁垒，构建跨学科的研究机制，成为高校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2: 因为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它涉及到计算机、电子、材料、力学以及仿生生物等各个学科，所以从培养方案或者是从学生的这个学习的路径上来讲，知识点的覆盖来讲，它就应该是一个跨学科跨专业的一个学习。从这点来讲，我们可能更多的要把现在的各个院系的一些资源都集中在一起啊，变成一个这种跨学科的一个研究的一种机制和平台，实现这种宽的基础然后深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才能完成自己在这个具身智能的一个自己的专业的一些布局。
1: 培养路径与产业生态逐步明晰之后，真实的研发场景成为人才成长的关键一环。亦庄机器人公司在此次活动中发布了未来机遇领域的四位一体赋能体系，涵盖线上技术开源平台、近5000平方米线下空间、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以及七维资源矩阵。
3: 学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呢去查询啊，使用调用我们的数据集，去完善它的模型研究。但更重要的是呢，就是对于学生的这个开发者而言，他可以随时的关注到我们亦庄的真实的场景需求和我们亦庄的企业的这个创新的需求的清单。那么通过可以自主报名之后呢，就有机会那么加入到这些创新项目的合作研发里面，为他们提供啊这个研究的机会。那么可能未来也是他们的创业机会啊，或者是就业机会。
1: 从触觉感知的技术突破到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机制创新，再到产学研用场景的真实对接，未来机遇校园行走进北京大学，不仅是一次技术思想的碰撞，更是一次产业资源与高校科研的深度握手。据悉，未来机遇社区将持续携企业常态化走进高校，同时将北大的创新人才与前沿思想带到亦庄产业一线，助力北京建设国际领先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高地。6月2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同比增长16.2%；国内居民出游花费6.30万亿元，同比增长9.5%。记者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检方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世界气象组织2日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4: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5: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6: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7: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4: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7: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晃眼，您哪儿的呀？
8: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7: 秘鲁？
8: 那不挨着巴西吗？
7: 这是哪里？
8: 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9: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10: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7: 我是武士。
8: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9: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7: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10: 那我是，
8: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1: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10: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9: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10: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8: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7: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1: 3、2、1，玉米。
1: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2: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3: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4: 兄弟，今晚还喝不？
8: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7: 必须必啊！
15: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6: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17: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3: 长久以来，玛雅文明流传着诸多猎奇传说，其中最广为流传的就是所谓的外星飞船壁画之说，也让不少人呢误以为玛雅文明是源自外星。
17: 其实呢，所谓的外星飞船奇观呀，是大众对玛雅古老信仰的视觉误读。那么，这幅神秘壁画真正描绘的到底是什么？背后又藏着玛雅人怎样的宇宙观念呢？接下来我们去一探究竟。
18: 玛雅文明等于外星文明，您是不是也听过这种传说？据说呀，我身后这张图就是这种传说的佐证。
19: 这幅石棺盖板上的线描图，画中人物呈蜷缩姿态，身体前倾，乍一看酷似坐在一艘飞船的驾驶舱内。正是这个画面曾让很多人坚信玛雅人与外星文明有关，但实际上画中的人物是玛雅古典时期帕伦克城邦的国王，他正在经历一场玛雅信仰中从下界经中界向上界飞升的神圣旅程。
20: 这个画呢，实际上是从这个帕伦克啊，这个玛雅一个很重要城邦，它有一个帕卡尔大帝的墓葬，它的石棺盖板上提取的这个画的线描图，它描绘的是这个国王帕卡尔大帝去世的时候，他在这个世界树上从下界往中界上界飞升的这么一个景象。大家看啊，这幅画的下面是描绘了一个水生的怪兽啊，有一种说法的这种水生怪兽呢叫伊米克斯，它一出现就代表是下界的意思。然后这个它这水生怪兽的头颅上呢托举的就是这个帕卡尔大帝的形象，它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儿一样蜷缩在伊米克斯的头颅上。再往上走呢，大家看这儿一个树干，是玛雅人心目中的世界之树啊，一直通到天界。这个两侧呢是玛雅人传说中这个双头蛇，它代表这个天的这个两端啊，是这个苍穹的代表。然后在天顶呢处呢，大家看可以看到一个怪鸟，这个大鸟呢就是玛雅人这个心目中这个天神伊查姆纳化身的这个大鸟，它的标志性的尾巴呢是垂到了右侧。说起这个画呢，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在发现这个画的时候，因为大家并不了解世界之父这个信仰对于玛雅人的地位，所以呢给解读成了帕卡尔大帝啊乘坐宇宙飞船就是离开这个地球，是这么一个解读。这就形成了我们为什么说有些说法认为玛雅文明是外星创造的，实际上呢这仅仅是一幅这个塑造玛雅人的在死后希望自己国王顺着世界之树进行 飞升这么一个愿望的一个景象。
0: 如今随着饮食健康的理念深入人心，人们越发意识到主食不仅要吃饱，更要吃出健康。
17: 没错，日前中粮集团就推出了全新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用科技重新定义国人餐桌上的主食。
21: 发布会

0: 现场一项聚焦国民健康的全新品牌正式亮相。针对现代人主食单一、粗粮摄入不足的问题，中粮此次推出新谷粒，希望通过技术突破，让一日三餐变得更科学、更均衡。
1: 我们想突出三个不一样，一个就是更健康，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加工技术最大化的把每一个营养的谷物的健康价值发挥出来和挖掘出来，让每一粒谷物健康化、价值化。那么第二块呢，其实是更好吃。我们想改变消费者传统的觉得健康的就是不好吃的这个点，那我们做到更软糯。那么第三个点是更便捷。那么我们通过同厨同厨技术，那么让消费者能够更容易的把每一餐主食、每一餐的谷物都做到更健康和更好吃和更方便。
0: 从控糖人群到健身爱好者，再到普通家庭的日常需求，新品牌着力解决杂粮难吃难做的痛点。从满足饱腹到追求营养均衡，中粮新谷粒正推动健康谷物走向更多家庭餐桌。
2: 以上就是首都经济报道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4: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5: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6: 阿姨，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7: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闻一口不塞牙还不粘牙，
6: 嗯，
7: 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6: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啊？
7: 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
6: 嗯，
7: 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6: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8: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
6: 的。哦，哎呦，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9: 是，
6: 太好吃了啊。给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
9: 嗯，
6: 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8: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
6: 嗯，
8: 啊，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刁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7: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6: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7: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人啊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6: 是
8: 完全正确，阿姨。
7: 是吧？
8: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7: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6: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8: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叔叔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

0: 跑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哎，说白了吧，就是沉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物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0: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2: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
0: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7盒成了吗？
2: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1: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2: 九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0: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2: 阿姨，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1: 哎，我看行。
0: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1: 别去，
0: 我这个后槽牙咬掉了，就8盒。
1: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
0: 这9盒真有点难，阿姨。
1: 不难，
2: 阿姨。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10盒唠。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1: 对呀。
0: 这10盒真给不了。这9盒都够呛呢。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1分钱1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9盒吧，9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2: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10盒挺难的，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
1: 对。
2: 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这么着吧，霍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0: 不到100盒。
2: 不到100盒，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1: 我得赶快收两
2: 盒。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0: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啊。
2: 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1: 就是。
2: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0: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谢谢各位了。
2: 哎呦，太棒了啊！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1: 我也抢。
2: 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阿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了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这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的时候都要嚼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哎，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碎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儿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旦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个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儿，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边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着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啊，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着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
1: 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2: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1: 嗯，
2: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1: 嗯，
2: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1: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3: 好好好，
1: 张总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1: 嗯，
3: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4: 哎呦，真好，
1: 真好。
3: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1: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3: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着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2: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4: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3: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4: 嗯，
3: 那肯定得先紧着我们自己用。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2: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1: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4: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3: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1: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这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啊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2: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儿，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2: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2: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嗯，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1: 嗯，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卖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2: 嗯。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吗？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
2: 多帮我们大后门品牌啊多宣传一下。
1: 哦，
2: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
1: 嗯，
2: 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这便宜，
2: 不到20块钱1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咱俩都买不到
0: 了
1: 啊。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您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嗯，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后门的特色是吧，嗯，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1: 啊，
2: 这押韵正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京味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哪哪上口，好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嗯，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1: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1: 啊，
0: 嗯，
2: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
2: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 所以想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上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啊。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日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证。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啊，包括冬瓜什么、啊，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两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算好了。嗯，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
0: 嗯，
1: 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啊。
1: 不到二十，肯定买不着。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嗯，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啊、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

0: 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1: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目。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品尝一款肉制品美食啊，我们平常在家里或者在饭店啊都吃的非常的多啊，它可以煎炸炒炖涮，可以拌凉菜煲汤，另外啊西餐里面的汉堡和披萨也更是离不开它。大伙猜猜它是什么？
1: 哎呀，这么多吃法呀，这不是万能美食吗？真是一时想不起来，快告诉我们吧。
0: 当当当当，万能美食来了。
1: 嘿，午餐肉啊。
0: 对，
1: 这个大人孩子都能吃，也特别爱吃。
0: 阿姨，今天这个午餐肉啊可不一般，接下来呢就请出雨润食品的销售经理上场。
2: 好，
0: 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啊，我是雨润食品的庞小科，很荣幸认识大家。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雨润集团旗下的众多产品当中的压舱石的产品，就是这款黑猪黄午餐肉。这款呢是给我们栏目观众升级特供的，它的品质啊非常的高端，常温保存，开罐即食。来，大家品尝一下。
1: 色泽诱人，有食欲，看上去啊满满的肉丝，肉质鲜嫩，口感有弹劲儿，特别好吃。
0: 我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肉香，我必须先来一片尝尝啊。这一口咬下去啊，就是嫩滑的质感，还能嚼到非常有弹性的肉丝啊，香的我都舍不得咽下去。
2: 看二位吃的这么香呀，我都馋了。
1: 确实好吃。
0: 嗯，
1: 我还从来没吃过口味这么正的午餐肉。快说说咋做的。
2: 好吃的午餐肉千千万，没吃过雨润的都不算。这个呢是老客户对我们的评价。雨润啊是中国500强企业，旗下拥有两家上市公司，有三个中国驰名商标和一个中华百年老字号，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还是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这款高端黑猪黄午餐肉呢是集团特意为栏目观众升级特供，别的地儿啊您可买不着这口。
0: 哎，你这还挺会来事儿啊，这档次和面子的确都给足了，但是啊你得跟我们说说到底有啥不同，这价格如果优惠的话啊我也要买点。
2: 优惠肯定给到啊，大家放心。我呢先说一下产品啊，首先呢是食材选择上非常的严苛，甄选自有养殖场屠宰场的优质新鲜猪后腿肉和部分黑猪肉。黑猪肉呢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肌酐酸含量很高，肉质鲜嫩，关键是这款午餐肉里的猪肉含量 90% 以上，不用淀粉充数，淀粉不到 6%。 特别说一下啊，午餐肉呢必须用淀粉，要不然呢不能成型的。所有的原料呢都可追溯，严守21道检验检疫工序，各项品质监管，确保每一块生鲜肉和肉制品完全合格。这一点啊也是让同行都竖大拇指的。其次啊，肥肉和瘦肉科学控制2:8的比例，口感才会弹嫩醇香，做出来的美食啊才更正宗。还有啊，这款午餐肉采用低温真空展拌切肉工艺，121度高温杀菌，成品后呢口感更好，营养不流失。还有啊，区别市场上普通的午餐肉，考虑到老人和孩子的饮食要求，采用低盐低脂配方工艺，买回去给自己或者家人吃也会更健康。
1: 我要给你家点赞。市面上啊很多家午餐肉，我确实不敢轻易的买，就怕食材有问题。

0: 用的午餐肉用的是鲜猪后腿肉，还有黑猪肉，品质好，打开呀、全是肉丝，味道不错。您给个优惠，我想多买几组给我家人也尝尝。
1: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像市面上呢肉含量比较低的普通简装的午餐肉呢也要10块钱左右。像这种啊铁质罐装的用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制作的高品质的午餐肉呢要卖到16块钱以上的。那这款呢又是我们给栏目特供的，按理说呢我们的价格应该更高一点的，但是今天呢我宣传品牌嘛，雨润的高品质黑猪黄午餐肉6罐不到100，喜欢的大家赶快抢。
2: 庞总是这样啊，你看啊，午餐肉这一块我们就一直没有给其他厂家机会，因为我们就是看中了你们家，特别是看中了雨润品牌啊在生鲜肉领域的实力。而且像午餐肉的做法多样啊，你看煎炸炒炖涮，我觉得这6罐根本就不够吃，一吃就没了。我觉得您再加2罐让大家多捡点实惠，行吧庞总。
1: 对，常言道啊，美味的午餐肉千千万，没吃过雨润的都不算。为了让更多的观众啊都品尝到雨润品牌为大伙儿特供的这款黑猪黄午餐肉，我今天啊不赚钱了，再多送2罐，总和升级到8罐，这样呢不到100块钱，大家呢买回去呢吃着也踏实，送人啊也是好东西。
0: 庞总，咱主持人好面张不开嘴。但是我呢，一个是为我自己，二是啊，我替广大观众想，别的厂家来这儿啊，都有见面礼，您看咱们这么大的厂家有没有这个理儿啊？
1: 对，嘿，阿姨啊，您看您这话唠的，您和广大观众的见面礼必须得有啊。这样啊，我呢私自做主，再多送大家伙一罐黑猪黄特供午餐肉9罐。不到100块钱，这下太合适了，赶紧抢吧。
2: 哎，庞总，我觉得你就别再加1罐了，我觉得你再加2罐，咱我跟你说就凑成10罐啊，不到100块钱。
1: 行，
2: 哎行，我跟你说这我就自己我觉得定2组。
1: 哎呀，这10罐真不行，咱就9罐吧，这10罐就赔钱了，
0: 你让我保个本儿。
2: 10罐真的可以，你想啊，你10全10美，再讲下去大家都该急了。你要这样，要不然下一次和您其他品牌合作的时候啊，我们多给您让点力。
3: 你看这讲半天，这大伙都着急了，您帮着大伙着急了，我还一都着急
0: 了，我都出汗了，急的。
3: 对，
1: 那，行吧，咱交个朋友啊，咱这样啊，咱10罐不到100块钱，但是咱啊就200单，卖完咱就恢复原价了，行吗？
2: 行，
3: 这个可以。
2: 雨润品牌给栏目组特供的黑猪黄午餐肉啊，肉质鲜美，口口满足，10罐啊，不到100块钱。关键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限量200组，想要的朋友啊，抓紧下手开始抢购。
4: 尝鲜了，栏目特供美食雨润黑猪黄午餐肉尝鲜了，10罐市价160多块钱，现在不到100元开抢，限量200组，甄选生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秘制香辛料调味，含肉率90%以上，满满的肉丝，口口满足，低盐低脂配料和工艺更营养更健康，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冷吃热吃等吃法多样，雨润大品牌专供栏目组，品质更高端，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特惠价10罐不到100元，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这款特制的午餐肉真的不错。拿起一块啊，掰开一看，满满的肉丝和肉粒，不干不柴还不塞牙，肉质啊紧实，入口脆弹，嚼在嘴里啊，舌尖味蕾有很强的满足感。关键这雨润啊是大品牌，咱们吃着放心。
1: 没错，不同于其他的品牌，雨润集团呢是中国500强，旗下拥有2家上市公司，有3个中国驰名商标，还有一个中华百年。

0: 老字号，如国家科技进步奖、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坚持食品工艺就是道德公益的理念。今天呢，给栏目特供的黑猪黄午餐肉品质再次升级，甄选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严守21道检验检疫工序，非常健康营养，全家人放心享用。
1: 这食品工业是道德工业啊，这句话的含金量真的是很高啊。其实啊，我们买食品的时候不是越便宜越好，老百姓啊就是希望能够买到健康安全的食品。我觉得这款午餐肉啊，我们买回家，除了可以自己吃之外呢，还可以馈赠亲朋好友，大家都尝尝鲜。你看早餐的时候啊，我们用上生菜、鸡蛋，可以夹饼、夹面包，这就三分钟做出啊营养健康的汉堡或是三明治。那么午餐或是晚餐的时候，你看我们可以涮锅、煲汤、炒菜、炖菜、炒饼、炒饭，然后吃面的时候呢，弄上两片儿。凉拌菜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上点儿啊。你看，营养健康，方便解馋。
0: 鱼润食品呢，作为全国知名品牌，除了上面的实力外呢，我代表工厂做出郑重承诺，我保证所有食材不使用杂肉，都是经过检验检疫后的甄选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保证采用的是更健康的减盐减脂配料和工艺，保证含肉量 90% 以上，都是2:8肥瘦比例，让你每一口都能吃到嫩爽醇香的肉丝，更加有滋味，好吃解馋。
2: 尝鲜了，栏目特供美食雨润黑猪黄午餐肉，尝鲜了，十罐市价160多块钱，现在不到100元开抢，限量200组，甄选生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秘制香辛料调味，含肉率 90% 以上，满满的肉丝，口口满足，低盐低脂配料和工艺，更营养更健康，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冷吃热吃等吃法多样，雨润大品牌专供栏目组，品质更高端，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特惠价10罐不到100元，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次特供午餐肉的促销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想吃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啊，因为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了。那接下来看看我们两位老师啊，要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
1: 我今天呀、做了一个午餐肉加烧饼，然后呢我再给你们做一个午餐肉炒米饭。
2: 这个午餐肉加烧饼啊，是又好看又好吃。
0: 嗯，
2: 而且呢它可以用面包和烙饼。
0: 嗯，
2: 像平常我们在外面吃可能也得十几块了。
0: 没错，
2: 自己在家做呢两三块的成本，而且、分量还足，多实惠啊。
0: 没错，不到十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特供的午餐肉啊，这个真的太实惠了。所以我一下就抢了两组，我打算在家变着花样吃，而且我还可以给家里的那个亲戚朋友送点啊，让他们也都尝尝鲜。
3: 我做完了，该唐总了。
2: 我呢已经给大家做好了一个这个午餐肉的沙拉，另外呢我也还给你们炒一个彩椒爆炒午餐肉、
0: 看着就想吃，特别是刚才我说到的火锅啊，你看吃麻辣烫火锅的时候一定要加点午餐肉，要不然感觉就没有灵魂。
1: 尤其是这个麻辣香锅啊和韩餐的部队火锅，一定要有午餐肉。刚才啊抢购了一组，这周末孩子们回来了，我要给孩子们做一顿然后孩子们回家的时候啊，一人再给他们带几盒回去，这个吃着怎么也比外边买的踏实啊。
2: 关键啊不到100块钱到手10罐一顿大品牌特制午餐肉，合着这么扎实带肉丝肉粒的午餐肉还不到10块钱一罐呢，常温保存也不占冰箱，啥时候想吃呢您开罐就能吃。
4: 尝鲜了，栏目特供美食雨润黑猪黄午餐肉尝鲜了，10罐市价160多块钱，现在不到100元开抢，限量200组，甄选生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秘制香辛料调味，含肉率90%以上，满满的肉丝，口口满足，低盐低脂配料和工艺更营养更健康，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冷吃热吃等吃法多样，雨润大品牌专供栏目组，品质更高端，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特惠价10罐不到100元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0: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2: 按这里去。
0: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轮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3: 好。
0: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4: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0: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吃碗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今天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 明天呀、啊、我还来，家里呀、啊、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啊、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嘛！
3: 那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5: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 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

0: 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

0: 份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碎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 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6: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5: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6: 啊、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 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4: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3: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5: 按这里去。
3: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轮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6: 好。
3: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7: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3: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8: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什么样的骗局花样最多？
1: 我们称之为诈骗之王。
0: 什么样的骗局损失最大？
1: 回访的时候说我挺开心的，我账户里面好几百万了，从来没挣过这么多钱，
2: 一辈子没那么开心过。
1: 对，
0: 什么样的人会被骗子盯上？
2: 电诈受害者的平均年龄37岁。
1: 就算你的学历是非常高，就算你非常年轻，甚至有的人说我没有钱。
0: 老骗局新套路，什么样的骗局让你亲手把钱交给一个陌生人？
1: 真的是不断的在取现10万20万，取完了之后去一个街心公园，交给一个戴着鸭舌帽戴着口罩的人，全程不说话。
0: 本期蜜蜂计划解密10大典型电诈案例，守好百姓钱袋子，
2: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蜜蜂计划节目回到了演播室内，大家注意到非常熟悉的来自北京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刑侦支队的民警王佳，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来，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反诈民警王佳。
2: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据统计，电诈受害者的平均年龄37岁，18岁到40岁的占比是62.1%，而41岁到65岁的占比33.1%。所以之前我们一直认为是老年人应该是最容易被骗的，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数据之后发现，哎，中青年18岁到40岁也会被骗？
1: 对，公安部公布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啊，有12大类。那我们发现其实针对年轻人群的都可以包含进去。
2: 说现在的这个诈骗分子啊，真的是手段层出不穷。其次呢，花样翻新，专门针对特定人群的一些剧本啊，包括技术，
1: 对，
2: 团伙作案。
1: 有时候我们为什么经常去线下给老百姓去宣传？
2: 是
1: 因为你一个人面对的是整个犯罪团伙，你想想他好几十人上百人，他想骗你一个人的钱，就算你的学历是非常高，就算你非常年轻，甚至有的人说我没有钱，对，他可能就会诱导你去做贷款。有时候我去打回访电话，因为我们每天接报的这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这些受害的群众，我们都要逐一的回访。有的是非常年轻的，可能刚毕业的小女孩，一被骗就被骗好几十万，我就问他你哪来的钱，他说贷款的钱，
2: 说出来全都是
1: 眼泪。
2: 说出来真的全都是眼泪啊。那好，那今天呢，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我们到底会被什么样的骗局给骗了，为什么这些骗局能够让我们心甘情愿的转账。比如说刚才王佳特别提到说是12大类，今天呢我们给您总结出了10大类。数据显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征信等等10种常见的电诈类型发案占比是多少？88.4%。我们先来看第一类，10大高发骗局，刷单返利类诈骗。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0: 沉甸甸的拉杆箱，不断变化的送货地点。货车司机孟师傅没想到，从银行取走的箱子里竟然装着79万元现金。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下单的妇女士坚信，等这笔现金交易完成，自己就能获得刷单总收益140万元。
3: 燕窝嘛，买完之后没几天，有个这个小盒子，盒里就有张宣传单。我刚买完，我合计，哎，就燕窝他家搞活动呗，我就刮一下子吧，就是中，说中燕窝这那的，我还寻思挺好，扫个码就进个微信群。
0: 傅女士进入微信群后，就下载了刷单专用软件，并开始了所谓的任务。在完成新手任务并获得返利后，渐渐放松警惕的她，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开始了大额刷单任务。让傅女士意外的是，自己在一次任务中被对方判定操作失误，导致之前的收益都无法提现，而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现金再完成一笔79万元的任务，才能将账号解冻。了解情况后，民警将现金取出，换成石头装进箱子，并换装前往交付地点，最终将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4: 看着那电话没？这边还有一个呢。
5: 你晚上啥时候呢？
6: 0123。
0: 无独有偶，潘女士也遇到了类似的骗局。潘女士的遭遇还得从一个兼职广告说起。她在家中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招募打字员的兼职广告，
7: 对方发了一个二维码，
6: 让我扫码关注公众号，公众号客服又发了一个链接让我用浏览器打开下载一款名叫 HEKR 的 APP。 一开始都是一些简单的任务，做一个可以得到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0: 在潘女士刷单任务的金额越来越大的时候，对方以潘女士操作失误为由，要求潘女士不断提高刷单金额，进行多次转账，否则无法返还相关本金和收益。
6: 客服让我做一笔1500元的单子，但完成后客服说我操作失误，显示数据有问题，需要再做两单才可以获取返利。第一单是9500元的任务，第二单是23600元的任务，但第二单还没完成，我的支付宝被限额了，一直显示不能付款。最后对方就让我去银行取18600元的现金，把钱装到一个快递盒里，再让我自己打一个顺风车，让司机把这笔钱送到淮安市。
7: 这个时候受害人已经完全相信对方，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叫了顺风车，诈骗团伙也已经提前联系好车手取钱，钱一旦被车手取走之后，追回的难度就很大了。
0: 民警随后在潘女士工作的地点找到了她，见到民警出现，潘女士还是一脸懵。
8: 你知道对方什么人吗？
9: 对方是骗子，你知道？
8: 你被骗，钱汇给谁了？
9: 干嘛的？
8: 怎么汇了？
9: 不明白。
10: 就是在网上刷单了。
8: 找些钱汇了？你是不是？
9: 你是现金给他了，还是网上转账？
10: 现金啊。
8: 有人来取钱吗？
10: 没有，都放在车上
9: 了。车上
10: 对。
0: 得知车刚走了5分钟，民警立即让潘女士联系司机掉头回来。
4: 是这个车主吧？是这个，
11: 应该是民警说的吗？
4: 啊，对对对对对，这里面是钱。
8: 差点，这个骗子钱差点被骗了。
1: 那刷单返利类这种骗局啊，其实是发案量最高，然后变种最快的一种骗局，所以我们称之为诈骗之王。那像以前呢，你可能就会收到这样的短信，坐在家里就能轻松赚钱，
2: 赚钱，
1: 对对对，
2: 每天刷刷手机，看看新闻，看看短视频就能赚钱。
1: 学这种配音的，包括摄影的，对他也。

0: 流的方式非常非常多的，包括还有给小区群里边什么各种点赞啦，然后关注公众号可以点赞，其实可以给你发红包等等，这只是一种引流方式。其实它主要的手法就是让你先期进行小额的一个垫付，然后立马给你返利，一单就100块钱，那立马他就会给你转回110块钱，那你就是有一个10块钱的小额的盈利。那之后呢，就会引导你大额的投入，当你投入3-5千甚至上万的时候，他一定会以系统卡单了，或者说你刚才付款慢了，或者说你这是一个连环单，你要完成6单10单，你3000块钱的单你以为付完了之后你就会很正常接收多少钱的返利，但其实套路就在这，人家根本就是不是看中你前期给你返那10几块20几块，那后期大额投入之后立马就不给你返了。如果你想把你之前的本金拿回来，那他还会以解冻费啊、保证金等等诱骗你更多的钱，这个就是刷单返利最重要的一个作案的手段。虽然他前期引流方式在不断的变化更新，但是后期他的作案的重点其实都是一样的。
1: 而且刚才我们看刚才这个案例，线上线下结合了，他怎么就那么大胆？
0: 这种线下曲线交由陌生人，包括用网约车，包括去金店购买黄金，也是这2年新兴的一种洗钱的一种方式。那由于我们公安机关近年来非常关注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宣传和打击治理，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非常快的对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种涉诈账户进行一个紧急止付。所以呢，骗子他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可能他骗完您钱刚转到他们的这些账户当中就被我们公安机关冻结了。所以现在改为让老百姓铤而走险去银行去取现，取完现金之后去交由不同的陌生人。其实有时候我们反诈民警也是听到这些的时候
1: 那很纳闷儿，
0: 对，挺不理解的，
1: 你能够相信一个陌生人就把那么巨额现金就交过去了？
0: 对，真的是不断的在取现10万20万，取完了之后去一个街心公园交给一个戴着鸭舌帽戴着口罩的人，全程不说话，直接交给人家就走了。我经常给事主打回访电话的时候，我也在问他，为什么这个人你明明都不认识他，你就能线下取现交给不同的陌生人，而且还会按照人家骗子的要求指挥啊，你去把这个现金装到什么电饭煲里边，通过邮寄的方式逃避这个监管啊。我经常说，我说大姐，我说您怎么胆儿这么大呀，好几十万您就这样打个包装个包里边，他说哎呀，鬼迷心窍了吗？就是这样，
1: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迷迷瞪瞪就被带了。
0: 对，而且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他说我感觉我当时好像中了魔障了，就觉得这个钱马上就返给我了。他说尤其很多人他就是不甘心嘛，就是觉得哎，我这个钱我已经大额的投入进去了，那他跟我说，那你要想把以前的这个钱包括连本带息都回来的话，那你就要去线下取现，交给谁，我们所谓的什么代为给你做任务，就是指导他。其实有很多人明明到中途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可能陷入骗局了，但是就是为了把以前的这个钱拿回来，所以铤而走险去把这些现金啊交给陌生人。
1: 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个就是电诈之王，叫刷单返利类诈骗。那我们现在呢，不妨也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您看对不对啊？第一个要求先垫资的，您记住，要求先垫资的。第二个很关键，要求线下送货送钱的，这是两个关键词。还有什么其他的？
0: 您不用记那么多的引流方式，您只要知道这个是属于刷单骗局，您就记住了，刷单都是诈骗。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分享第二个诈骗类型啊。第二个诈骗类型呢，有一个特点叫个案损失金额最大，是什么？我们来看10大高发骗局之二，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那好，我们来看案例。
2: 王女士在交友平台结识了一位心仪的对象，对方自称在海外从事贸易工作，
3: 叫光明。说我说好像有个同学也叫光明，只是多少年没有相见而已。当时我不知道怎么挺相信他的，可能对他也有好感吧。
2: 在随后几天的时间里，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通过分享彼此的工作和生活，觉得越聊越投缘。在聊天的过程中，这名男网友会时不时地向王女士透露自己的收入很高，说他正在操作一个绝佳的投资项目，不仅回收丰厚，而且风险极低。
3: 谈了2天之后，哎，我还有点不相信他。于是他和他的发小赚了一笔钱，去年发小把他骗了，他想让我给他操作。
2: 王女士说，这名男网友先是一步一步地教她投资步骤，随后又让王女士来操作她的投资账户，这让王女士渐渐放下了戒心。
3: 她说她是在外人，不能去仗着自己放钱，

0: 1000多块钱，他投资了60，哎，我就挺相信他的，都是我给他操作的嘛。
1: 这个怎么操作呢？是他的钱，你来操作？
0: 他只给我地址还贷，我把这个给了客服，这个上面在显示钱了，那么他就是波浪形的，就是钱涨了呀，今天涨了呀，明天落了呀，但是他要2个10给贷，是只涨不落的。他说他是技术人员嘛，在这2个10个贷他是计算出来的，是只涨不落。
2: 其实王女士所说的投资网站就是诈骗团伙架设的虚假网站，而上面的金额和涨跌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
0: 我想的那少赚一点吧，他正好给了我这么一次机会。
2: 于是王女士不断的追加投资，从几千元一直到20余万元。看着投资网站上高涨的收益，王女士决定向自己的儿子借钱来投资。在儿子的提醒下，王女士才终于发现了问题，原来投资账户里的钱根本提不了现。
0: 我再提了一下现，我私自提的，提不出来，我回到家里就得上当了。
2: 警方介入后立即将对方账户冻结，为王女士追回14万元的损失。据调查，这个网络交友投资诈骗团伙工作案70多起，涉及全国30多个城市，涉案金额高达1.6亿余元。
3: 以我们朝阳区接报的案件当中，就是这种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它的个案的损失金额现在是最高的。那有很多老百姓啊，可能在刷短视频啊，或者在上网的过程当中，突然就有人说可以带着你一起去赚钱，股票啊、期货呀、等等，来引导老百姓带着你一起去赚钱。那前期呢，也是给你一些，可能你当时你投入1-2万的时候，给你返利，让你提现。那其实他就是进一步获取咱们老百姓的信任。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有的前期呢，可能自己入完了之后，骗子会以各种的套路让他不要去提现啊。对，可能我们
4: 提现你有损失啊，对吧？
3: 对，
4: 马上明天还会往上涨，你现在提现你不就是有损失了吗？
3: 对对对，
4: 别提。
3: 对，
4: 明天告诉你我们有内部消息，今天涨了几个点，明天还涨停，第二波涨停，你要不要往里续？
3: 之后呢，就会引导你大额的投入。但其实呢，就这种网络投资理财搭建的这种平台，都是骗子给你的一个网址啊，或者给你一个安装包，让你在手机应用商店里边完全都搜索不到的。之后的它的重要的一个手段是什么？那你像咱们国家这种股票啊，包括银行去买这些理财产品，都是有一个第三方监管。
4: 是。
3: 但是呢，这种网络投资理财它是没有的，给你做的这个平台搭建的就是一个虚拟的、虚假的一个平台。当你入金的那一刻，绝对是给你一个付款码、收款码，或者给你一个个人的、公司的银行账户，甚至也有像刚才咱们说刷单返利时让你线下去邮寄现金，代为在平台上充值，这绝对不会说你转到一第三方监管账户。
4: 对，
3: 对，没有这个环节。
4: 哪来的第三方监管账户？
3: 你可能刚把这个现金给人家，或者你刚给一个陌生账户转完钱，转了13万，那你账户里边搭建的这个平台上边立马就显示一个里面的金额是3万元。其实想告诉老百姓，这个就是一个虚拟的数字，他想给你填3万就3万，骗子直接给你填5万都是可以的。回访的时候说，我挺开心的，我账户里边好几百万了，从来没挣过这么多钱。但是就
4: 一辈子没那么开心过。
3: 对，从来没想过这是一个假平台，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也一直没有投资理财的这个需求。然后呢，年长了之后呢，也想钱生钱。那他的套路最后呢，都是当你提现的时候，他说国家管控，现在你要交保证金，或者呢，你要把这个什么500万的税费你先交了，在最后骗你一笔钱，直到这个平台关闭了，或者你中间联系的所谓的大师都给你拉黑了，你才会意识到被骗。
4: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叫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关键点是什么？2个字，就是开头叫虚假。
3: 虚假。
4: 赶紧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分辨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虚假的。
3: 我们接报的一些投资理财的，无一例都是自己下载，骗子给了他一个网址，让他跳转到浏览器下载，或者直接给他一个安装包。而且呢，他进入这个网络投资理财搭建的这个虚假平台就非常简单，不像咱们是各种身份啊，一些审核，他可能你只要一个手机号码，或者都有骗子直接给你一个账号密码，让你直接去进去，然后做的那些大盘走势，是有很多老百姓可能就根本就不太了解这些，但是呢，也是啊，听了所谓的大师一说，什么什么能赚钱，什么时间点肯定是稳赚不赔的，所以就引导你去跟 着他一起就是入金去。

0: 跟着买呗、嗯、
1: 还有呢就是你看你就是入金的方式，如果他给你一些不同人的陌生的银行账户、嗯、让你直接去转账给这些人，那他一定都是诈骗。说我经常线下宣传就告诉老百姓啊、嗯，我说谁要有赚钱的门道，谁不是闷头发大财，为什么要带上屏幕前陌生的你。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大类的骗局啊，叫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我们通过数据看到，这种诈骗类型它的案发量明显是上升的，已经位居到第三位了。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1: 虚假购物服务类。其实它就是通过一种虚假的理由让你去引导你去直接去付款啊。
0: 我不信您引导我我不信。
1: 北京这个演唱会你要买不到票怎么办呀，官方平台你抢不到，那网上就有人发布我这个票要转让，或者我手里面有多余的，你想不想要？
0: 嗯，要。
1: 那你现在要的人太多了，谁先给我付款我先给谁，你付不付？你特别想去看、哦、而且弄的嘛啊，你的收货地址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的什么的，给你一个假截屏，看我的票就在这儿呢、哦、啊，这个票就给你吧啊。对对对，就是这种，你只要直接付款，钱直接到了骗子账户，或者给你一个假的平台，骗子自己搭建的假平台，他说了我也为了保障你的利益，我把我这个票挂到这个二手平台去，然后你直接付款，那让你误认为它是一个正规的这种二手转让的一个平台、啊、付完款之后呢，假平台嘛，你付款的那一刻也到了骗子账户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2: 小梁遇到的就是虚假二手平台的交易骗局。
3: 像以前看过的案例我觉得不会被骗，但是我没有想过会以这种方式被骗。
2: 小梁很想去看一场演唱会，但因为错过了售票时间并没有买到门票，
3: 抢不到票放弃了，其实没有想买票了，然后没想说就看直播吧。
2: 当时有一些人在演唱会现场外开启了直播，评论里大家聊的也都是和这次演唱会相关的话题，而在这些聊天中，一条转卖门票的信息吸引了小梁的注意。
3: 我一直看到有个人说卖票，因为他一直在那个聊天那里刷嘛，说卖票，然后就私信他去了。
2: 对方告诉他，因为自己临时有事儿，需要转卖门票，价格为600元。
3: 当时又想去了，距离开场时间比较短了嘛，然后没有过多思考，然后就蛮着急的，当时挺想要那张门票的。
2: 小梁说，一开始自己还有些警惕，没有轻易和对方交易。商议中，对方表示可以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进行交易。
3: 他特别强调说，就是说让我进场之后，然后确定那个票是真的了，然后再确认。现在大家都挺警惕的，然后就感觉他这么温柔考虑，感觉他不像骗子，然后就蛮相信他的。
2: 小梁回忆，当时对方发了一个二手交易平台的链接，点击后进入到的是交易平台的网页界面，简单查看后，小梁觉得没什么问题，就点击了付款。
3: 见面他确实是模一样，直接扫码，然后就直接就有那个买票那个链接了。
2: 在这个链接上点击付款后，就自动跳转到了支付界面，输入密码后，小梁的600块钱就被扣走了。支付完成后没过多久，对方却发来信息说没有收到钱，要求小梁再支付一次。
3: 他说可能是网络卡了，然后让我再重新支付一下，到时候第二笔到了会把我第一笔的退回去，然后这个话术就让我感觉很可疑了。
2: 这时的小梁突然冷静下来，察觉到自己可能是被骗后，他立马打开二手交易平台的 APP 进行查询。
3: 先点进去看，我发现上面没有的订单，然后我就知道我被骗了。
2: 明明是在这个二手交易平台上完成的交易，为什么现在却查询不到订单呢？其实小梁点击的是诈骗分子搭建的虚假链接，只是看起来跟正规平台极其相似。
0: 有哪些关键点是我们需要防范？
1: 网络购物类的啊，我们一定要记住了，千万不能直接给陌生账户去转账。第二呢，咱们如果买这种就是转让啊之类的，或者这种二手物品的，咱们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有第三方监管的，咱们收到物品之后再确认付款，这样是最保险的。嗯，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四类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啊。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4: 我这几天连饭都没吃，所有的家底儿全都没了，都不想活了。

0: 这损失太大了，从来没想到我会做出这种事，就无意识的给他点点。
1: 李女士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某购物平台的客服，说她之前购买的一款化妆品有质量问题，店家可以给李女士三倍赔偿。
0: 她说那个有人投诉到工商局，说这化妆品有问题，然后让我退货，完了呢返那个三倍的那个就是赔偿。当时我也没多想，我还以为化妆品要是过敏那就别用了。
1: 电话里这名陌生男子准确地说出了李女士的购买记录，要求李女士添加 QQ 进行操作。
0: 让我打开了 QQ， 后来呢，他在这 QQ 里边又让下载了一个 PIM 这么一个软件里。
1: 这名陌生男子通过 QQ 向李女士发送了一个二维码，要求李女士扫描二维码下载语音通话软件。
0: 后来我就发那卡号，完了他输验证码的时候老不成功。完了他说那你就那个打开你的那个支付宝，然后我就打开了。打开完了以后呢，当时我就脑子真是什么都没想，他说什么就那么就做什么。
2: 骗子会通过这个语音软件让事主打开屏幕共享，在这个屏幕共享的这个情况下，骗子是能够看到我们事主的所有的操作的，包括他输入的银行卡号、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等，就不需要事主去做任何的操作就可以把事主的钱给转走。
1: 通过语音通话软件，这名陌生男子指导李女士打开了网银和支付宝，并输入了付款密码。
0: 在弄的时候吧，确实接到反诈中心的电话了，问我说你人家直说你这是诈骗，我还说不是不是，我说的那个是退货，接了一个后头没接，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意识到这份上了。
1: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李女士先后将银行卡的余额以及60多万理财产品转给了对方，共计80万元。
3: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这类骗局的高发是什么时候？高发期？
5: 618呀，双十一呀，这种网络购物的这种欢快的节日的时候，
4: 一到这个时候，什么样的人需要格外警惕？
5: 其实还是年轻人群。是这样，就是我曾经就接到过冒充客服类的。我当时买了一根眉笔，然后就接到一个电话呢，他就跟我说他是这个商家，然后呢说这个我们这个物品啊经常被人家投诉，说出现了甲醛超标，我要给你三倍赔偿。然后其实赔偿也就100来块钱的事儿，因为我知道他是骗子。后来我就顺着他那话说，
4: 他的套路，什么套路？
5: 对对对，他的话，他就说了，你打开支付宝有一个理赔功能，但是其实咱支付宝里边并没有这个理赔功能，他就是 PS 一张图，让你相信他。他说那你没开通，我又不能直接转账给你啊，咱必须得走个正规的手续，我们由我们的财务人员直接发放给你，你这样加我一个 QQ 吧，啊，你去打开你支付宝有一个这个叫。备用金功能，就是有500块钱，就是你突然间有急用的时候，可以把这500块钱提出来。那骗子就告诉我，这个你要把这个先提出来之后，这理赔通道就开通了。后来我就假装告诉他，我说提完了，然后他说那我告诉您一个账号，您把这个500块钱打到这个支付宝的，然后呢我们这理赔通道就开通了，之后呢我就会把这100多块钱直接通过这个方式就还给您了。其实他的套路就是这样，他第一呢就是。以这个很多老百姓不知道支付宝有一个备用金这么一个功能，他先把你这500块钱骗过来。当你知道你被骗了，500块钱你转给他了，很多人就是想把这500块钱拿回来，又按照骗子的要求进行其他的操作。这个就是一个冒充客服类的一个诈骗。那冒充物流小哥的呢，可能就是说我们运输过程当中啊，这个物品出现了损坏，那我们现在要几倍给你赔偿，您加一个，咱俩加个 QQ 吧。
4: 这套路还是一样，反正最关键的是让他引导过来加 QQ，
5: 会给你发送一个链接，这个就是一个就是钓鱼链接，
4: 又到这个链接。
5: 对，这个链接呢，然后里面肯定会让你填写你的银行卡号啊、密码啊，就这些东西，他会告诉你我们会把理赔金直接转到您的银行账户，所以您看您还在平台上面，我们也没有办法到您的银行账户啊，他会以这种各种理由诱导你去点击链接填写自己银行卡，其实你填完了之后你银行卡里有多少钱就会被他们盗刷走。
4: 甚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共享屏幕的。
5: 现在我们研究分析，就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啊，就是诈骗手段趋于都是用这种共享屏幕、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来直接盗刷咱们老百姓的银行钱财，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
4: 好，接下来的诈骗类型呢跟贷款有关，现在借贷的广告是随处可见啊，真的是随处可见，也成为很多人资金短缺时他想做的一个新

0: 选择。如果您在急需用钱的情况下看到什么放贷快，对吧？
1: 嗯，
0: 低息还无担保这种贷款广告，您是会思考一下，还是直接就动心了呢？我们看十大高发骗局之虚假贷款类诈骗，它的套路是什么？
1: 通过电话或者通过网络发布一些广告，什么无抵押低利率，当日放款，手续简便，以这个来引流，让那些需要资金周转的人啊，就是上钩了。骗子给他一个截图，说你看你这10万块钱马上就要放款了，那你先交1万块钱保证金，我们得说您别跑了呀，然后我们要验证您有没有还款能力，您得刷个流水吧等等。本身你就没有钱，你都要做贷款了，他会引导你在各种贷款平台去先借出钱，去充实这个所谓的这个流水好看，然后这其实你转账那一刻已经到骗子那里，从头到尾都没有所谓给你放款10万块钱这个事儿。
0: 嗯，
1: 所以我们经常就是说避免这个贷款类骗局啊，特别简单，只要放款之前让您先交任何费用的都是诈骗。
0: 十大高发的诈骗类型，但是今天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只分享了5类，分别是什么？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还有冒充电商物流客服，和最后一个虚假贷款类诈骗。最后有哪些防骗的要点？
1: 其实预防电信网络诈骗啊，其实也挺简单的，我们有一个3步1多原则、哎、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
0: 哎、
1: 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好，今天呢我们分享了5大诈骗类型啊，还有5大，明天继续为您剖析。

0: 这菜已经够多了，您就别忙活了，
1: 加个汤吧。
2: 我说东哥，就2毛钱的馅儿，您就甭往上端了啊。
1: 嘿，你小子，有肉吃就不错了。去，用点热水给这酒给热热，大冷天的了，喝这凉酒伤胃。
2: 哎，闺女提前传消息给我，不让我在家，不然咱都得进去。
0: 嗨，我就是不想把事儿闹太大了。

0: 哎，来了！哎，好嘞！哎呦，邓哥，我看那照片还有你的奖状，您当年可是这个。嗨，老黄历了，好汉不提当年勇，怎么说呢？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么多年了不练了，那功夫早就歇菜了。来来来来。
1: 谢哥，郑山啊，这杯酒呢，我得敬你。哎呦，这我可受不起。
0: 哎呦，你客气啥呀？你等我把话说完了啊。原先咱俩不认识，但是我听说过你，我知道你们这部队大院的子弟啊，心高气傲。你这兄弟受点委屈。 你能够不计前嫌，给我粮东面子，化干戈为玉帛，避免了一场火并。我在这儿呢，替我们那胡同那帮小子，先干为敬啊！来来来来，侄子，站这儿。

0: 小张，
1: 哎，来了，
0: 给我来瓶醋。
1: 啊，好。你是水饼新来的？
0: 冯老师特爱吃。多少钱啊？
1: 1.7一斤。
0: 哦，成，那来半斤吧。
1: 哎。哎呦，这粮票不够了，就剩4两了。
0: 那就4两。
1: 成。
0: 冯老师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哎呀，时好时坏。最近天冷，又不大舒服。
0: 是。国华，国华。
2: 哎，妈，怎么了？我睡了。
3: 这么早就睡了？那个，
4: 星期天咱们约好了去佟司令家啊，你别安排别的事儿。
2: 行。
3: 还有，你那个明天洗个澡，理个发，好久没见小梅了，弄精神点儿啊。
2: 剪个佟小梅还得理发啊！我知道了，我睡觉了啊。

0: 哎，穿热肠让我这手艺。
1: 哎，
0: 这菜来。
1: 我这儿确实有件事儿，不知道能不能麻烦你。
0: 嗯，你说。
1: 那我可就不拘着了。我能不能跟着您学些功夫，长长本事？
0: 想练武术？
1: 对，
0: 这练武术这都是童子功，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1: 东哥，我确实是真心想要跟着您练习武术。我知道，您觉得我们大院子弟心不定，人浮躁，说出来不怕您笑话。这从小到大，我就一心想参军，保家卫国。虽然我现在还没什么希望，但人总要往好的方面想。这万一有一天国家需要我，咱总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吧？东哥，您放心，我说到做到，我就真的想跟着您好好练武，长长本事。
0: 行，有你这句话，但是我把这丑话先说前头啊，这练功夫它可不是偷奸耍滑偷懒的事儿。甭管咱们这关系有多好，回头你要是偷奸耍滑，别怪我不客气啊。
1: 明白。
0: 得嘞，这朋友我交了，来，干了啊，赶紧趁热。
1: 哎。

0: 哎，黄玲，
1: 搬了好半天了，累了就去歇会儿啊。
2: 我不累，刘叔。
1: 哎，你说你这孩子干活也不戴个手套，瞧这手冻的都成红萝卜了。
2: 这棉手套戴着干活不方便，这白菜抓不住老往下掉。
1: 给，把叔这劳保手套戴着，不至于冰手，干活也方便点。哎呀，
2: 这劳保手套可是定量的，我戴了您戴什么呀？
1: 听叔的话，叫你戴着你就戴着，我那儿还有呢。
2: 成，谢谢刘叔。
1: 你一个漂亮姑娘，干着又苦又累的活，苦了你了。
2: 我们家情况您最清楚，这么些年全凭您照应，时不时的让我来这菜站干点零活，挣点钱贴补家用，我这心里是真的感谢您。
1: 快别这么说，红玲，你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现在你爸走了，剩下你们孤儿寡母的不容易，我们这些老街坊啊，帮不了什么大忙。只能是尽尽心了，啊！
2: 我去干活了，刘叔。
1: 哎。

叶国华万万没有想到，眼高于顶的骄傲公主贺红绫竟家境如此贫寒。

0: 东叔。
1: 来，哟，红娘来了。
2: 哦，菜上今儿来白菜了，我给您搬回来了。
1: 哎，天儿，快出来搭把手了。哎，辛苦你了。
3: 这个上回那钱跟今儿这钱……
2: 哎呦，您说什么呢？别人就算了，您的钱我可不能。
3: 说什么今儿得把这钱拿走啊？

0: 凤玲他们家就住边上，
1: 他爸爸身体不好，
0: 死了。他妈一直身体也不好，哎，就是挺受打击的。这孩子从十几岁开始就跟这外头打零工，夏天就跟这个街上卖冰棍儿，冬天呢整条街给人送白菜、扛煤球。东哥也是觉得这孩子不容易，时不时的接济他，就这么着一来二去的，我跟他也就认识了。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他，他对我充其量也就是感激。但是你瞧，刚他看你那眼神
1: 跟看我和那小眼神完全不一样。
0: 哥们儿，我在外头混这么多年，感情这点事儿我门儿清，这东西勉强不来。打今儿起，你和他还有叶国华怎么着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想掺和。
2: 哎呀，甭管其他的，哎，这大冷天的喝碗热汤比什么都好使。
3: 你这手
4: 没什么。
2: 来来来，坐下。

0: 我回来了。哎，你喜欢我吗？什么？齐天跟你解释了是不是？我和齐天不像外人说的那样。我知道。
1: 我回来了，今儿给您带了您最爱吃的牛舌饼。哎呀，我又。

0: 乱花钱，你今儿上哪去了？
1: 菜站白菜到了，我去送白菜了。您好点了吗？我去给您热药。哎，您自个儿热了？
0: 啊，今儿家里来人了。
1: 哦，来人了？谁呀？
0: 说是你朋友，姓叶，他穿着军装，是大燕的吧？
1: 哦，是。
0: 这小叶陪我聊了一会儿天，我觉得这孩子真不错，稳当。嗯，
2: 四海之内皆兄弟，干杯！
3: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萧春生和齐天俨然成了兄弟。黑子他们也在萧春生的带领下不再打架闹事，谁也没有想到，人生阅历千差万别的两拨人，竟不打不相识的有了交情。萧春生和贺红玲的关系，似也悄悄发生着变化，这被叶国华看在眼里，有些不是滋味儿。

0: 小梅啊，当兵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你爸想让你考文艺兵，我也没什么意见，
0: 已经同意了。我知道你是想当医护兵，可是这两年没有名额呀。我记得你小时候挺喜欢拉手风琴的，这两天呢，你捡起来练一练。你爸爸想过几天叫你徐伯伯到家里来，好好的指导指导你。
2: 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了，我现在只想当医生。
3: 征兵的事儿，你去打听了吗？你要是不想去问的话，要不下回我给爸送饭的时候再给你问问，打听打听，找人帮帮忙呗。
4: 跟你说话呢，
3: 你是个好苗子，不能被家里耽误了。
5: 姐，爸不是拖累，他是英雄。再说了，我才多大呀，好多事情都没学明白呢，再晚几年，等我把本事练好了再去，不是正好？哎，对了，姐，我找人弄了点肉票，下回你去军人服务部买肉的时候啊，给老头做顿好的。上次那肉太柴了，他都嚼不动。

0: 野参谋，
1: 是首长。郭家屯在这儿，
2: 那就是赤城。郭家屯西南方向，翻过长城就是。
0: 部队调动要多久？
1: 山海关。
0: 嗯，
1: 那得看什么时候。
0: 48年12月3日，白天。
1: 您所在东野精锐部队的两个炮团的机械化程度，在当时已经算很高了。但要完成这段行军，人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0: 在当时，
1: 现在已经是1975年12月9号。

0: 平津战役都已经结束了，新中国已经成立26年，
1: 这察哈尔、热河、绥远都已经没了。
0: 您看，赤城和山海关都已经归河北了，路也早已经修好了。我人民解放军机械化快速反应部队在4个小时内就可以到达指定位置。爸，吃饭了，收兵吃饭了吧？做了您最喜欢的红烧肉。啊？
2: 哎，春生啊！
0: 您快坐吧，菜都凉了。不然您以为是谁？叶参谋，人早就叶政委了，在福州军区工作，估计这会儿跟您一样，学习班写材料呢。

0: 主要是下臂的伸屈运动。你瞧你们拉的都什么呀，连基本功都掌握不好。贺红玲，你来示范一下。
1: 他又不是专业的，凭什么给我们做示范？

0: 爸，您尝尝。怎么样，够劲儿吧？
1: 不错。
0: 这可是我去二锅头厂灌的头酒。不过爸，我先说啊，这可是一个月的供应量，您悠着点喝。哎，肖彦佩同志，组织上对你的问题有结论了吗？
2: 不知道。
0: 那历史问题都交代清楚了？
2: 有日子没让我写材料了。
0: 那您对自己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了吗？
2: 没有。
0: 没有？
2: 我没罪。
0: 嘿呦，反动气焰很嚣张啊。那您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打算？
2: 没打算。让工作工作，让回家回家，都不让就这儿待着。
0: 爸，您知道我最欣赏您哪一点吗？就是这股蒸不熟煮不烂的劲儿。
2: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跟你共勉，就是苦了你和你姐了。
0: 嗨，不苦，我们好着呢。我姐现在在厂子里工作挺好的，您就甭操心了。要不然下回我让她来。
2: 你当兵这事儿也不能老拖着，
3: 你这成天没正经事儿干也不成啊。
1: 哎，爸，您可千万别管啊。
0: 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跟您一样爱谁谁。
4: 刚才那些话别放在心上。嗯，你天赋好，基础好，可别荒废了呀。
5: 陈老师，今年乐团招生政策有变化吗？
4: 还是从工农兵学员里招。嗯。
6: 哟，陈老师啊，哎，今儿我们家炖肉，我给您端去尝尝。
4: 就你小子鬼机灵，又琢磨什么呢？我可是无功不受禄啊。哎
6: 呀，这话您说的，打小您看着我长大，那我羡慕您不是应该的。啊，就好像我图您什么似的。
4: 有话直说。
6: 红明不是跟您班上吗？您多照顾照顾。
4: 就知道你有私心。
6: 那什么，那个咱胡同口那个刘大妈又给您物色一新对象，180多，她说就等着逮着您给您好好介绍介绍。
5: 甭跟老师瞎贫。
6: 成，听你的。
4: 我走了啊，
5: 老师再见。
6: 明儿晚上工人俱乐部演《红色娘子军》，去吧。不是上回你跟我说的吗？我特意让黑子给找的票。你呀，还别灰心，你爸那事儿早晚能弄清楚，到时候你也能考，没准你能当兵，进文工团也不是没可能啊。

0: 谁啊？
1: 春生，你怎么来了？快进来。
2: 哎，
1: 这大早上的，你怎么就过来了？
2: 哦，我来给你送擦手油。我上回抢你手都冻裂口子了，抹点这个，好的快一些。来。
1: 谢谢啊，你先坐，我给你倒点热水。
2: 哎，红玲儿，你们家这么多小提琴乐谱啊？
1: 啊，我从小练琴，我爸给我买的。你大老远从西边骑过来，冻着了吧？快，喝点热水，暖暖身子。
2: 哎，谢谢。
1: 这擦手油街面上可不好买，我去百货商店好几次都没买着。
2: 嗨，早说呀，我们大院军人服务社多的是。这样，我下回多给你带点。
1: 不用，这都够用好一阵儿的了。
2: 哎，红玲儿。我听东哥说，你父亲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你母亲也是音乐学院的老师，这么说你是音乐世家呀？啊，
1: 我爸是我姥爷的学生，姥姥姥爷都是搞音乐的。
2: 搞音乐好呀，我也喜欢音乐。哎，我看你桌上那小提琴，你打小就会拉琴啊？
1: 可不，我姥姥原来就是一名小提琴演奏家，打小她就教我。
2: 哎，你拉一个呗，我想听听。
1: 你想什么呢？我现在就只有上音乐课的时候才有机会拉，平常在家我可不敢拉。我们家什么身份你也知道，这万一要是把革委会的人给招来，说我们又想资产阶级复辟，到时候我妈又有的受了。
2: 哎，你想拉吗？
1: 我当然想啊，所以我才去上音乐课，偶尔给他们做个示范拉拉琴，平常我可不敢。
2: 你等我，哪儿都别去，啊！
1: 哎，你干嘛去啊？
2: 等着我就行了。
1: 这小子怎么可以愣头青？

0: 哎，快点！哎，赶紧穿衣服，有多厚穿多厚。戴尚琴，跟我走。
1: 你要干嘛？
0: 甭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窗后点啊！哦，快点！
1: 好，
0: 我跟门口等你。哦。
2: 哎，终于来了！
1: 摩托车，
0: 快快上车！
1: 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呀，春生？
3: 这可是我从院里借来的，带你出去兜兜风去。
2: 坐好了，走喽！
0: 快来！

0: 姑娘，累不累？
1: 不累。
2: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1: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
2: 好，
1: 好，
2: 好。

红玲，来，拿琴吧。你放心，在这个地方，绝对没有人来管你，更不会有人来打扰你，你就放心大胆的拉，想怎么拉怎么拉，啊。来，拉吧。

如果一开始被贺红玲吸引，是因为她的美貌和性格，那么此时的萧春生，更是被贺红玲的气质和才华所折服。不知不觉间，他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这个倔强、高傲又脆弱的女孩。

0: 好久不拉了，手有点生。怎么啦？听傻了？
1: 红莲，拉得好。这琴声美，人更美。
0: 哪有这么直接夸人的？
1: 我这说的都是真心话。
0: 听过这首曲子吗？
1: 真没听过。不过，我在这个曲子里面听出了热情和奔放。
0: 行啊，小春生，艺术感觉很准啊，有点水平。
1: 真是这样啊？
0: 嗯，这首曲子叫《查尔达什舞曲》，是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作曲家蒙蒂的代表作。
1: 红莲，我也给你演奏一个，怎么样？
0: 嗯，
1: 你坐。
0: 好。

0: 你怎么来了？
1: 哦，我去电影院，顺路就。
0: 胜利电影院。
1: 哦，对。哎，改天我请你看电影吧。

0: 红嘴儿，你可以啊，这手艺快赶上你爸了。
1: 我这手艺差我爸可差远了。
0: 哎哎，歇会儿，跟他们待会儿拍。
1: 不了，姐，一会儿弄完这个，我还得回去呢。方子上午给我带的书，我还没看完呢。
2: 两清，
3: 要不了。
0: 拿着。
1: 行。
0: 把眼镜腿修修，不行的话换副新的。老拿橡皮膏贴着，多寒碜呀！
1: 没事，姐，我能用，不嫌寒碜。
0: 你是看不见，叶枫他妈看见怎么办？
4: 哎哎，小姐，红军啊，
0: 国浩来了。
3: 哎，国浩哥，
4: 哎，
2: 哟，国浩哥，好久没见了，这几天哪儿叫下去了，让你打牌都不来？
3: 问啥废话，还能去哪儿啊？贺红玲那儿呗。
5: 滚滚滚，别胡说八道啊！
3: 国浩哥，革命还没成功呢。
2: 去。
5: 哎，春生呢？
6: 一大早就出去了，不知道干嘛去了。
5: 出去了？
2: 嗯。

0: 哎，我来。哎，你怎么来了？
1: 我上你家找你去，你隔壁大妈说你在菜场干活，我这不就来了吗？
0: 这活不是你干的，你别管了，我来吧。哎，
1: 为什么你可以干，我不能干啊？你去一边歇会儿，我来。

0: 这杯子真好看，来，给我。
1: 冻了大半天了。

0: 吃了午饭再走吧。啊，午饭我就先不吃了吧，一会儿。
1: 国华，
2: 红玲，我给你们家拿点蜂窝煤过来。哦，谢谢啊。
0: 国华，春生。

0: 阿姨。
1: 哎呦，阿姨，姐怎么又送东西来了呀？啊，
0: 我们家今儿正好来了点蜂窝煤，我想着上次过来的时候看您家好像没有了，就顺道给您搬过来点。
1: 你这顺道呀，他往我们家拿了很多东西了。
0: 嗨，都是些小物件，啊，真是顺道，顺道。
1: 哎，这位是？
2: 哦，肖春生，他是。
3: 阿姨，啊，我是国华的兄弟，其实今儿也是国华让我来的。
2: 哎，赶紧坐，赶紧坐，中午留下来一块吃饭啊。
3: 啊，不了，阿姨，既然国华已经来了。我也就放心了，那个我中午还有点事儿，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吃了。
1: 啊，这就走啊？
3: 哎，阿姨，那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聊。阿姨再见。
1: 哎，再见。
2: 你快送送去。明儿我想滑冰。
0: 啊啊。

0: 谁呀？大妈，是我，国华的妹妹叶芳。红军在家吗？
1: 哟，我说面熟呢，是芳芳啊。瞧这身军装，真漂亮。红军在里屋呢。
2: 嗯。
1: 红军。
3: 哎妈。
4: 叶芳，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部队吗？
2: 来北京出差，回家住两天。
4: 哦，怎么了？找我有事儿？你这笑什么呀？
2: 我还是头回见你不戴眼镜。
4: 啊，那个眼镜坏了。
2: 我看看，腿儿断了，这种块没法修，只能换新的。
4: 是，我是不是一直没顾得上吗？
2: 上回见你还是拿橡皮膏粘着。
4: 我就想这个能将就就先用着，
2: 帮你粘，给我。

0: 我发现你这手是挺巧的啊，
1: 在部队训练过，私交部包扎伤口，每个女兵都会。
0: 是吗？
1: 戴上看看。

0: 促标的。
1: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全员靠你们了。
7: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我发现你这手是挺巧的啊。
1: 在部队训练过，撕胶布包扎伤口，每个女兵都会。
0: 是吗？
1: 戴上看看。
0: 哎。行，特好，谢谢你啊，一芳。你今儿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今儿怎么没去找春生他们呀？
0: 去啊，一会儿就去。
1: 去哪儿？
0: 石海冰场。
2: 一大早上小六就过来叫了，说是那个……
0: 哎，你是不是还不知道那事儿呢？
1: 不知道什么呀？
0: 就是你哥约大伙滑冰啊，他跟那个谁……你真不知道呀？
1: 贺红玲。
0: 啊，对，
3: 意思是说吧，这俩人这回有戏，所以约着大伙一块滑冰。
0: 这可是头一遭啊！
1: 怎么个头一遭了？
0: 你看啊，
3: 原本吧，这贺红玲一直齐天带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让你哥约出来了。
0: 我们大家都以为这贺红玲是喜欢上春生哥了，你哥根本就没戏。但真没想到，这次居然让你哥真约出来了，厉害啊！
1: 那你觉得贺红玲喜欢我哥吗？
0: 这你得问你哥去。
1: 是不是真喜欢？能看得出来，
0: 是吗？
1: 嗯。
0: 哎，那要是谁喜欢你，你也能看得出来？
1: 当然。
0: 是吗？
1: 一会儿你们什么时候去啊？
0: 我们约的下午3点，你这儿怎么茬？
1: 我叫个朋友一起去。
0: 成啊，那咱就一块儿去呗。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不可能。
1: 你又知道？
0: 我当然知道。
1: 行，那你说说呗，我想什么呢？
0: 吃醋呗，还得装没事人。说中了吧？
1: 不是，我没事琢磨你干嘛呀？我，你看啊，国华家条件好了，对你又好，这不挺好的吗？我高兴还来不及，那我吃什么醋啊？
0: 没准我是为了刺激你呢。
1: 不是，你刺激我干嘛？
0: 你怂啊？干嘛？不服啊？心里喜欢谁都不敢承认，还在那假装义气。口是心非，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1: 贺红玲同志，你误会了，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总得允许有人不喜欢你吧。得，我走了啊。

0: 谢谢啊！哎，伯，哎，
1: 哥哥，糖葫芦。嘿，正好馋糖葫芦。
2: 怎么这么久啊？
1: 排队人太多了，快尝尝吧。这家味道特地道。哎，天儿这么冷，坐在还吃碗馄饨吧。
2: 小梅，
3: 行啊，
1: 红军呢？
4: 有事先回家了。
1: 来，今晚馄饨。
3: 好的。
1: 伯伯，搭把手啊。嗯。
3: 哎，
1: 你猜我刚才碰见谁了？
3: 谁啊？
1: 赵燕。
3: 哪个赵燕啊？
1: 就咱初三那会儿，班里那个团支部书记，人长得白白净净的，你不还喜欢人家来着吗？
3: 净瞎说，谁告诉你我喜欢他的？
1: 哎，你自己跟我说的，忘了？就那会儿，咱们俩在门头沟学农的时候你说的，你当时怎么说的？
3: 行了，打住吧，少编排我啊！
1: 这事儿我信肖春生。
3: 你信他干嘛呀？那会儿你还不认识他。
1: 用不着认识，我压根就不相信他会喜欢别人。
3: 也不能这么说吧，早晚都会遇到的。
1: 我要告诉你，我真遇上了。啊？清溪斗争新动向了，怎么没听你说过呀？谁啊？
3: 不认识。
1: 我不认识啊？嗨，我都不认识你，你上哪儿认识的呀？说说。
3: 就在东城区，居委会。
1: 二条八口那个？
3: 啊。哎，我跟你说啊，那里边有一书库。 里边都是文革以来历次运动抄没的书，满坑满谷，都是平时见不到的禁书。
1: 怎么说上书了？说姑娘呢？
3: 谢谢大爷，
1: 谢谢。
3: 哎，我刚说哪儿了？啊，就是半年前我发现这书。

0: 有一天妆特别容易翘，这半年一直到一个月前吧，我就时不时的偷溜进去看书。我刚开始看书没多久，我就发现有一姑娘偶尔也来，也是走着天窗，可是我一直没见着面，光从她的脚印儿还有她看着书籍，我就能知道她一定是个姑娘。可是我怎么也碰不着她，我就急了，我就一连好几天猫在书库里。你猜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终于让我蹲着她了。
1: 嘿，好看吗？
0: 那当然了。
1: 后来呢？
0: 后来我不敢惊动他呀，我就坐在那儿悄悄听他翻书。他偶尔笑，偶尔也哭。你别说啊，这姑娘还挺有学问的，
2: 八成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
0: 喜欢看一些外国文学还有医学知识之类的书。最牛的是他还能直接看外文呢。
1: 嚯，
0: 可不是，他走了之后我就去翻翻他看的书，有时候他想看什么书找不着，我知道在哪儿啊，我就给他翻出来搁在离他最近的书架上。就这么说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一个月前吧，就是你碰见红玲那天，我就下定决心要跟他见个面。
3: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从我这个地方往他那儿走，故意发出些脚步声，他吓坏了就躲我。眼看我是要追上他了，可没想到
1: 怎么了，
0: 书库门突然开了
1: 啊！
0: 那看书库的人老听见有动静，就以为闹鬼了，就带着保卫科的人接了封条进来检查，刚一进门就听见那姑娘的脚步声，一下子就给超过去了。
1: 这可糟了。那后来呢？
0: 我眼看那姑娘就要倒霉了呀，还好我灵机一动，把那书架一推，哐当一响，他们想当然就以为自己方向错了，就往我这边来了。他们哪想得到偷看大毒草的敌人有两波，
1: 声东击西，围魏救赵，
0: 差不多就这意思。
1: 那后来呢？那姑娘脱险了吗？
0: 当然了。
3: 那你呢？
0: 我就被他们抓起来了呗。
1: 啊？那你后来怎么着了？
0: 嗨，就这点小事儿，难得住我肖春生吗？放心，全身而退，什么事儿都没有。哎，只是可惜了，再也不能去那儿看书了。
1: 姑娘呢？
0: 早没影了。
1: 再没见着。合着你连话都没跟人说过，你就喜欢上了？
0: 告诉你，根本不用说，光看他看的书，我就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1: 那找找啊？
0: 怎么找啊？
3: 他应该也在找你。你救了他，他肯定知道。
4: 你知道那姑娘长什么样吗？
0: 当然知道了。
4: 那还不好办，画呀，就像你画我一样。
1: 对，春生，画出来呗。
4: 对呀，画出来也挂病场上，大伙帮你一块找，没准我还认识呢。要是画不出来，那就说明有问题了。
1: 有什么问题啊？
4: 说明没这人呗，他在这编故事呢。老板，来份灌肠。
1: 春生，你刚说这姑娘真有这人吗？
0: 你这话问，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说完呢。哎，你们谁要吃糖炒栗子？跟我走。
5: 我吃。
0: 走。
1: 小梅，你是灌肠吗？那我过去了。

0: 想什么呢？
1: 方总，我说你们今天都怎么了？突然这么关心我？
0: 我想给你个忠告。
1: 行，你告吧。
0: 别害我哥。
1: 不是，我怎么害他了我？
0: 你要把贺红玲让给他。
1: 你怎么知道？报纸上登了，还是你们部队传达了？
0: 别跟我耍贫啊！那天我在，都看见了。

0: 面人都看得出来。你不会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吧？谁也不傻，除非装傻。
1: 别人傻不傻我不知道，但是你是太聪明了。
0: 要不是我哥，我才没闲工夫管你们的破事儿。
1: 方子，我告诉你，他也是我兄弟，比亲兄弟还亲的那种。我只知道国华他现在喜欢贺红玲，贺红玲也没有拒绝他。
0: 我就是觉得她是那种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女孩，她并不喜欢我哥。本来你们两情相悦，无非就是我哥一个人难过几天，可被你这么一弄，现在谁都不高兴。你自以为义气，为兄弟牺牲，我告诉你，幼稚。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我哥会恨你的。你再好好想想吧，啊。
1: 哎呦！
2: 他和贺红玲，
0: 嗨，别管他们仨的闲事儿。哎，对了，你今儿是怎么了呀？
2: 吃吧。
0: 嗯，吃。

0: 吓我一跳！大晚上不跟自己屋里待着，跑我这儿干嘛来了？等你啊！
1: 等我干嘛？聊聊。不聊，困了。聊。
0: 干嘛呀？让妈听见了得骂死我！
1: 哎，我给你的许国璋怎么变成流行歌了呀？
0: 管的还挺多。我问你，今儿下午后来你找春生聊什么去了？
1: 正事儿。
0: 什么正事儿啊？
1: 贺红玲是不是正事儿？
0: 聊他干嘛？
1: 哎，就我上次给你这个的时候，有句话你怎么说的来着？
0: 哪句啊？
1: 你说，人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0: 我喜欢贺红玲，我真喜欢她。
1: 可她不喜欢你。
0: 你什么意思？直说吧。你是不是想说，你觉得贺红玲喜欢肖春生？
1: 不是我这么觉得，是所有人都这么觉得。而且肖春生也喜欢贺红玲，你应该能看出来。哥。你说你内心跟明镜似的，你为什么呀？
0: 怎么我心里就跟明镜似的？
1: 你知道肖春生在绕你，知道贺红玲别有用心。
0: 贺红玲有什么用心啊？
1: 他拿你当枪使，故意气肖春生。还有啊，他觉得你能帮他，咱家能帮他，或者两者都有。人是很复杂的，比如你。
0: 我又怎么了？
1: 一方面你觉得自己比肖春生强，另一方面你觉得自己样样不如他，
0: 叶枫，你胡说八道有点过了啊！甭说了，我要睡觉了，出去。叶枫，到底是贺红玲觉得我比不上乔春生，还是你这么觉得呀？把门给我带上。

0: 大冷天的坐着望天儿，真行，睡不着啊。
1: 被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困了。走，回去睡觉去。
0: 等会儿，我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何红玲啊？

0: 春生，咱俩一块儿长大，打小你就样样比我强，但甭管什么，从来都让着我。我心里也清楚，要是没有你，咱们这帮哥们儿也不可能服我。我也知道，齐天他们看不上我，就连我亲妹妹，可能都看不上他这哥哥。但是我不希望你也看不上我。更重要的，我不想做一个连自己都看不上自己的人。所以，就这一回，春生，别让着我，咱俩公平竞争一次，成吗？
1: 成。走，别睡觉，
0: 走。

0: 哎呀，小叶，别忙了，快坐下歇会儿。
1: 没事，阿姨，我不累。
2: 妈，妈，我回来了。
1: 红玲，你回来了。啊，
0: 我来吧，你回去吧。
1: 啊，那行。啊，阿姨，那我先走了啊。哎。对了，红玲，我这儿有两张电影票。
3: 星期天晚上，《卖花姑娘》重映，
1: 你看，要不跟我一块儿去看吧？哟，
0: 《卖花姑娘》啊，哎呦，我可听说这个朝鲜电影票特别难搞，说所有的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红玲，难得小叶这么用心，你就去看吧啊。
4: 咱们出去说。
1: 啊，行。阿姨，再见。去吗？
0: 这票你留着吧。这段日子，谢谢你对我妈的照顾。这是给你的。
1: 这什么呀？
0: 这几天你送来的东西，我算了一下，大概是这些钱，你拿着。你拿着。

0: 我爸打小就教育我不能占别人便宜，你点点。
1: 不用点
0: 了。这几天，谢谢你。
1: 是因为？
0: 不是，你别多想。
1: 我先走了。红玲，星期天晚上，店员门口，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0: 妈这辈子啊，没过过几天舒坦日子，死了就死了，就是放心不下你。你胆子大，脾气倔，不管不顾的，跟你爸一个样。你爸呀，就是吃了大亏，更何况你还是个姑娘。
1: 妈，您别说了成吗？
0: 你知道你妈这辈子为什么这么命苦吗？
1: 为什么呀？
0: 嫁错人了。
1: 妈，您怎么能这么说呀？爸有哪点对不起您的？
0: 不是对不起，这结婚生子居家过日子，你现在不懂，妈那会儿啊更不懂。但是小叶这孩子人挺好的，家里条件也好，他爸是副军长，他妈是宣传口的。我吧没什么本事，身体还不好，都帮不上你什么忙。
1: 您就别操心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再说了，我还小。
0: 也不小了，你得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当初我不让你跟齐天来往，就是为你好。你看现在有两个人对你都好，怎么选择啊？你自己得把握住了啊。
2: 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1: 哦，对了，你知道卖花姑娘吗？
3: 知道啊，最近特别火。
1: 哎，你看过了？
3: 没呢，听别人说的。
1: 哦。
3: 哎，怎么突然说这个？
1: 哎，没什么，就随便问问。听说胜利电影院星期天会放，你知道吗？
3: 怎么，你想看啊？
1: 想，不过票特难买，听说只有你们大院的会发，你有吗？
3: 听谁说的？
1: 哦，就他们闲聊的时候我听了一嘴。要不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4: 没票了，没票了，走
5: 啊，
4: 没票了，
6: 没票了，
7: 没票了，
8: 没票了，
9: 没票了，
10: 没票了，
11: 没票
12: 了，
13: 没票了，没票了。
1: 回来了。
3: 哎，嚯，醋溜白菜。
14: 哎，姐，咱们家有那卖花姑娘电影票吗？
1: 没有啊，怎么了？
14: 啊，没事，我听别人说可能会给我们大院留一些，我就问问你。
2: 我们现在啊也只是住在大院，没人想着我们的。
1: 你要电影票是为了跟贺红林看电影吧？
14: 谁跟你乱讲啊？一天天乱传闲话，吃菜。
1: 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病场那些事儿啊，我早就知道了。你要不问问国华有没有？

0: 春山，姐知道你一直有主意，不用姐操心。但是这事儿呢，姐还得提一句啊，我们身上这军装随时都有可能脱下来，再穿不上去了。如果人家是看上咱们的这军装，那我劝你
1: 姐别说了，我明白，
0: 知道就好。
2: 一会儿啊，这给裴大送去。
0: 我上次见到他，他清醒的时候又比糊涂的时候少了。你见到他，也别叫他了，就这么糊涂着，也挺好的。

0: 这是？
1: 这是我爸住的地方。
0: 你爸？
1: 走吧。这边。

0: 爸，
1: 嗯，
0: 我春生。
1: 叶参谋，
2: 是。
1: 这是什么地方？
2: 报告首长，这是您的卧室。
1: 胡闹！我的卧室条件为什么这么好？我说过多少次了，官兵一致，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从简。你们就是不听。
2: 对不起，首长，是我弄错了，这不是您的卧室，这是作战指挥室。我弄了一张床进来，方便您累的时候可以随时休息。
1: 马上换成行军床。
2: 是。
1: 部队现在位置？
2: 锦州东北40公里处，叫马家铺子。
1: 你，这位是？
3: 我是。
2: 报告首长，他叫贺红林，是新来的话务员，同时也负责驿电。
1: 人看着挺机灵的，不知道工作上机不机灵。
2: 首长放心，贺红林是原115师通讯训练班的高材生。
1: 那太好了，叶参谋，你和小贺同志合作，通讯任务务必要完成的精准迅速，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只是
1: 我爸
0: 他
1: 在战场上受了伤，岁数大了，老毛病就犯了，一阵明白一阵糊涂。
0: 哦，这样啊。
1: 进去吧。

0: 爸，银币，没事啊，爸，没事啊，爸，没事。还有春生啊，爸，
1: 你醒了，
0: 我怎么了？为什么什么都记不住了？这姑娘是，
1: 爸，
0: 这是后名，我朋友，
1: 叔叔好。
0: 哎。

0: 我吓着你了吧？没有没有，
1: 陈生啊，你带个姑娘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你说我这多乱呀？没事儿，挺好的吧。
2: 方大庆，总工时间定了吗？
3: 上一次会议时间已经定下来了，24日凌晨2点。嗯，
2: 现在对时间。
3: 是。

0: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1: 嗯，
0: 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需要人哄着，糊涂的时候需要人看着。
1: 叔叔这样大概多久了？
0: 一年了。
1: 哦，那真是不容易。
0: 都习惯了。今儿带你过来也是不想瞒着你，电影票的事儿我在弄，但不一定能成。毕竟这么多年我爸那边该散的也都散了，肯定是没法像叶叔那样再护着一家人。你之前跟我说我很快就能实现我当兵的梦想了，当时被国花打断了，我没说完。我和我姐虽然都住在大院里，但情况跟你差不多吧。当兵的事儿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什么时候能去我也在等。你明白吗？
1: 嗯，明白。
0: 走吧。

0: 我和我姐虽然都住在大院里，但情况跟你差不多吧。当兵的事儿，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什么时候能去，我也在等。
1: 他爸是副军长，他妈是宣传口，这么好的条件，没有用武之地。
2: 这一夜，北京城里四个年轻人同样夜不能寐。贺红玲从未想过，看起来朝气蓬勃的肖春生，竟面临着和自己同样的困境。肖春生把一切向贺红玲和盘托出，在等待着贺红玲的判决。贺红玲最终没有出现在电影院，叶国华明白，在这场和肖春生的较量中，他似乎已经输了。童小梅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告诉肖春生她就是那个书库女孩，但母亲的催促更让她心烦意乱。
3: 小梅，很晚了，别看了，
4: 明儿你叶伯伯一家人要来家做客，早点休息啊。
5: 知道了，妈。

0: 等会儿
1: 啊，
0: 今天学会了吗？
1: 还行吧，你觉得怎么样？
0: 当然好了，你回去练十遍啊。还有你那个抱水的
1: 啊，
0: 手太直，弯一点啊。
1: 哦，
0: 哎呀，您穿的很漂亮。
1: 哎呦，都给我说不好意思，教练。放心吧，我肯定回去好好练。
0: 好，我先走了。
2: 那我也走了，再见。
1: 再见。再见啊，教练。
3: 再见。
4: 什么怎么样？
1: 我刚才那套游泳动作怎么样？
4: 我哪懂啊，问你男教练去。
1: 哟，这小样儿。哎，那个天哥今儿怎么没来？
4: 打听他干嘛？
1: 不是，我是觉得天哥这两天那肯定有状况，来我们这儿吧就知道游泳也不知道累。我知道了，是因为那谁吧？
4: 谁呀？
1: 你不知道，冰场上那俩人可都追到他们家了。贺红林明显对肖春生更有意思。
5: 那俩人算个六啊，不就仗着家里头横点吗？怎么了？
1: 那天哥知道吗？
4: 知道。
1: 怎么说？
4: 说了，叫咱们这帮闲人啊，甭管。
1: 那看来贺红林这娘们儿真有点门道。嗯。挺会招人。
4: 哎呦，赵小花，你怎么现在说话这么难听啊？你这都是
1: 我说什么了就难听？我说什么了？哎，你心里是不是对那娘们有意思？你这么维护她，
4: 这从哪儿跟哪儿啊？你说这个，
1: 懒得搭理你，我去找教练好好练动作。走了。
4: 哎，
1: 我。
6: 哥，我今天回部队了，妈约好的今天去童伯伯家做客，你别忘了。

0: 小哥，肖真是没在家，季大早上出去了，
1: 上哪儿了？
0: 听说是找玲珑去了，
1: 还真会找地儿呢。
0: 黑哥，你要真想收拾肖春生，我有一招。
1: 你说这消息瓷实吗？
0: 绝对瓷实，隔周一次，星期天雷打不动。
1: 是，天哥说过这事，你详细说了。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1: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2: 千元靠你们俩。
1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0: 大戏抗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5: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4: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5: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4: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有难，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6: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4: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5: 这可如何是好？
14: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7: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8: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0: 哎，大哥，肖真是没在家，一大早就出去了。
1: 上哪儿了？
0: 听说是找梁冬去了。
1: 还真会找地儿啊。
0: 黑哥，你要真想收拾肖真生，我有一招。
1: 你说这消息瓷实吗？
0: 绝对瓷实，隔周一次，星期天雷打不动。
1: 是，天哥说过这事。哥，你详细说吧。
0: 星期天一大早，他骑车直奔延庆，从他们大院到延庆必经之地就是枯岭树街，那条街呢，早上起来可没什么人。
2: 今儿个星期几？
0: 星期六。
1: 成啊！
3: 天哥要知道怎么办？
1: 能让他知道吗？
0: 我还不信了，天哥能因为肖春生跟那黑哥翻脸啊？
3: 天哥对这姓肖的挺看重，连
0: 连什么呀？
3: 哎呦，不敢说。
1: 有什么不敢说的呀？不就是连女人都要让给他吗？我都不信。
0: 哥，这口气咱得出啊。
3: 出，必须出。
1: 就这么办。走。
4: 爸，没出去啊您？
5: 嗯。啊，国华，赶紧吃口饭。吃完了饭，陪你妈去趟佟司令那儿啊。哎，回去把衣服换一下，头发也梳一下啊。对了，你肖伯伯的政审结果就要下来了，如果顺利的话，下一批参军你跟春生一块儿去啊。
4: 真的？
5: 嗯，
4: 那太好了。
6: 春生悠着点啊，多喝水，喘口气儿。
7: 谢谢同志。
6: 哎，你当兵那事儿怎么样了？
7: 叶伯伯说了，政审这两天就快下来了，这回应该没问题。哦，
6: 说什么呢？什么没问题啊？春生，要当兵了。
4: 是吗？好啊，这下你小子算是如愿以偿了啊。
6: 你跟红玲怎么样啊？
7: 天哥，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啊？嗨，
6: 你都当兵去了，哥们儿也颠了。我想好了，打小就跟着北京城混，闭着眼睛从南走到北腻了。听打南边回来哥们儿说，广州那儿新奇的物件多了去了。
8: 嚯，可这四九城这么大，装不下你这个爷了。
6: 嗨，哪能啊，东哥，我就是纯为了出去开开眼。
7: 天哥这肯定想好门道了，
6: 什么都瞒不了你。以后啊，你就跟部队里头当一大将军，我呢就可着这大千世界啊玩命折腾。
7: 行，你就好好折腾你的。哥们儿，我先颠儿了。
6: 嘛去，我这刚到
7: 回家看书去。东哥，这发给你，我先走了啊。慢点啊，走吧。
6: 走吧，喝口茶。

0: 小梅，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有话跟你说。
0: 啊。谢谢你啊，来告诉我这些。
1: 小春生，星期天不要去了，换一天。你还是会去，是不是？
0: 这黑子对我有意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再说了，这梁子既然在，总要解决，不是？哎，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碰到黑子他们？
1: 我刚好碰见的。
0: 哎，对了，我听叶芳说，叶阿姨要把你介绍给国华。国华这个人特别好，就是那天在石上海你也看到了，国华的心思在另外一个姑娘身上。
1: 那你呢？
0: 我那天你不也看到了吗？我也喜欢一个姑娘，现在我已经找到她了。
1: 那姑娘长什么样子啊？
0: 她头发长长的，眼睛大大的，笑起来特别好看。哎，她笑起来啊，眼睛弯弯的，好看极了。
1: 那就祝你们幸福了。

0: 哟，这是才多久没见就成大小伙子了？哇，这个子真帅气。
1: 小梅呢？
0: 小梅，哦，早上呢我让她去她姑姑家送点东西，本应该早就回来了，我估计啊是跟她姑姑很久没见了，耽搁了点时间。
1: 见了姑姑亲。
0: 是是是是。
2: 国华今年多大了？
1: 比小梅大两岁呀。
2: 他为什么还不入伍啊？是不是另有打算？
1: 他能有什么打算呀？
0: 下半年就走。
1: 这不老爷们让他现在抓紧复习功课，说把文化课呀弄得扎实点儿，将来考起来比较好，有把握。我说让他

0: 先走。
1: 嗯，
0: 部队都锻炼人呀。
1: 对对对，早入伍好，早入伍好，锻炼人。你看，
2: 小梅回来了，怎么去姑姑家这么长时间啊？快看谁来了，快来，
3: 快过来看看。
4: 阿姨好。
1: 哎。
5: 小梅，
4: 要不去我屋里坐坐？
0: 那去吧。
5: 啊，齐阿姨，我去一下。
1: 嗯，去吧，快去吧。
0: 这孩子见咱又没什么说的，让他们聊去。
1: 对。他们了解。

0: 喝水吗？啊。
1: 小梅，其实我……
0: 国华，咱俩不合适。啊？什刹海我也在，你喜欢滑冰的那个姑娘和红玲。相亲是长辈们的安排，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所以单独把你叫上来说清楚，你不要有压力。
1: 嗨，小薇，那个，谢谢你啊。

0: 不用谢，我也是为了我自己。对了，有件事要跟你说。
1: 俩孩子，
2: 这孩子，齐阿姨，胡萝卜，我这突然有点急事，得先走了，改天再来看见二位啊。妈，我先走了。
3: 什么事这么急？
1: 什么大事儿啊？
2: 我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0: 没事儿，让他走吧。
4: 不对。我去看看。
5: 哎，这个饭都做好。哎呀，
1: 不吃了，不吃了。
6: 那你
1: 我走你啊，
6: 别别别别，慢走啊。
1: 哎，走。
5: 这刚才还挺好，现在怎么了？这是，
0: 妈，我没生气，他的确有事儿，还是我跟他说让他走的。妈，我俩没可能，他有喜欢的姑娘了，以后别再安排了。
5: 他有喜欢的姑娘了，
6: 你看看你，干的叫什么事儿啊？啊，人家有喜欢的人了，你还拉这种事儿？
5: 那我也没听他妈说过呀。
6: 哎，真丢人。
7: 顺子六七八谁？
8: 来了，
7: 老红娘。
8: 不成，我来。
9: 哎，哥。什么日子？你怎么来了？
8: 喝点儿。
7: 这么喘？怎么了？喘成这样？
8: 黑子要蹲你。
6: 什么？啊？
7: 听谁说的？涂小梅跟你说的？
8: 啊！哎，不是，那个春生哥，怎么回事啊？
7: 明儿一大早枯柳树街，我去西直门赶早班车路上，黑子要带人蹲我。
8: 蹲你？
9: 这伙人跟他拼了！
8: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7: 行了行了，坐下坐下，坐下。
8: 你都知道了，你还要去啊？
7: 总不能让人家白等吧？
8: 这帮人……
7: 哎，我先说啊，明儿没你的作战任务，你放心。就算天塌下来，我爸这口红烧肉，我也得让他吃上。这样，明儿你和红玲帮我绕道去车站，上年轻看我爸去。
8: 这哪成啊？这里边多少有点我的缘故啊。小六，哎，让燕秋姐去延庆，我跟你走。
7: 别闹啊，回头叶芳又得骂我。
8: 甭打理他，
9: 春生哥，我跟你走。
10: 对，你不能一个人去啊。
8: 对啊。
7: 行了，黑子这人也不坏，就轴了点，而且他也是为了天儿哥，所以能化解就化解吧。明儿听我的，见机行事。

0: 行，我明白。哎，等会儿，我说句话，成吗？
1: 行，你说。
0: 自打我认天哥以来，我肖真生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或是让你不舒服了、下不来台了，是我的问题。今儿我当着大家伙的面给你赔个不是，咱哥俩就算翻篇了，成吗？
2: 怂了，
0: 对，我认怂。
2: 晚了，满四九城谁不知道啊？贺红玲是我天哥带着玩的。
0: 黑他，老这么说就没意思。天哥也是五哥，他讲义气、懂道理，他又不是地主恶霸。新社会都多少年了，妇女解放、自由恋爱、公平竞争，贺红玲有自己的想法，谁也不能勉强他。差不多得了，散了吧。天哥要有意见，他自己会来，
2: 甭跟我来这套。
3: 我看谁敢动。
2: 叶国华，这儿有你说话份儿吗？
3: 什么意思？
2: 哎，你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啊？我天哥都说了，这什么呀？啊，你肖春生身边一条狗。

0: 就是。
1: 玉芳，电话。哎。喂。啊。我知道了。
2: 我妹同意了。
3: 太好了，先找红军，走走。说好了。
4: 哥，我哪儿不去？
3: 别犯浑啊，就算黑子不点你，齐天也饶不了你。你妈那边我去说，想一好辙。
4: 哥，等我去哪儿？
2: 保定。
4: 保定？
2: 我老家那边有个老屋没人住，我跟叶芳说好了，待会儿他就请假帮你把屋子收拾出来，去了那边有什么事儿由他照顾你。
4: 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妹妹嘴上不饶人，心眼不坏。再说了，她不是一直都对你印象挺好的吗？总说我们哥几个救你有救，这回真得靠她救你了。
3: 现在就走，你的行李我让我姐收拾好给你送过去。国华、小六，你们几个去车站送红军。
5: 哎，
2: 哎，你不去啊？
3: 我去趟医院，看看黑子。齐天也让我过去。
4: 哥，你不能去。
6: 对啊，不能去，哥，
3: 我必须去。
6: 顺顺哥，太危险了，兄弟们一块儿去吧。
2: 对啊，起码不能一人去啊。
3: 我不一人去，还要拉帮结伙，干嘛？还要干仗啊？那可是医院。放心吧，我心里有数，齐天要想灭我的话，不会让我上医院的。再说了，这事儿总得有个说法，躲不过去的。

0: 别丧着脸了，人竟是叶芳，是好事。下吧，走。
1: 喝点水。

0: 孩子，
1: 你干嘛来了？
0: 小花，这是大伙儿凑的医药费，你先拿着，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
2: 孩子，顺顺来看你了啊。孩子，你是我兄弟，尊生也是，照理咱们应该是同生共死，有矛盾拿到面上说有什么解决不了的？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想背地里玩阴的，那你跟李尚友可没什么区别了。
0: 天哥，
2: 没让你说话。

0: 是叶国华先动的手，对吧？
1: 天哥，其实这
0: 是黑子先骂的人，骂的确实难听，这是黑子不对，所以这回全当是事出有因，我就不跟他计较了。回去告诉那孩子，再有下回，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陈红军儿，咱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吧？那孩子手太黑了，这要是没个说法，我们大家伙儿怎么交代
1: 啊？你说怎么办吧？
0: 老办法，黑子摆酒的时候，咱们就简单意思意思，让黑子给他一管上，就当是黑子给你一面子。
1: 红军打小跟我混，我托个大，算是他大哥。今儿他闯的祸，我替他扛了。

0: 眼镜呢？
1: 啊，我那个眼镜
0: 丢盔卸甲。来过保定吗？
1: 没，头回来。
0: 喜欢吗？
1: 特喜欢。
0: 还特？哪儿好呀？
1: 哪儿都好呀，天好，景好，人更好。你笑什么呀？
0: 嗯，来，进来吧。
1: 来。
0: 你睡这屋。
1: 啊。
0: 床单枕巾都是刚换的。
1: 好。
0: 这是堂屋，脸盆架在那儿，脸盆新买的，牙膏、牙刷、毛巾、肥皂都是新的。厨房在外头，会生炉子吧？有煤。
1: 啊，会。
0: 自己烧开水喝啊。
1: 哎。
0: 水龙头在院里。街上有个工厂做瓶盖的，我跟他们头打了招呼，食堂澡堂都能用。来，这是澡票。
1: 哦，
0: 这是饭菜票。
1: 黑鹏，你想的真周到。
0: 先别高兴。
1: 这是什么呀？
0: 高中复习资料。
1: 哎呦，

0: 儿，你怎么又来了？
1: 这儿附带条件，小侯在这儿住必须要复习功课，不同意拿着行李走人，愿意上哪儿上哪儿去。
0: 成吧成吧，那我答应你，但是我这次吧走得比较匆忙，眼镜坏了还没来得及配呢。
1: 我已经给你配好了。
0: 啊？
1: 那你戴上看看合不合适。
2: 合适啊，这也太合适了吧。
0: 哎，叶枫，你是怎么知道我这眼睛度数的？
1: 咱俩打小一块长大的，别人不知道你的度数，我还不知道啊。
0: 叶枫，谢谢你啊。
1: 别光嘴上谢，喏，这是复习提纲，这是习题集，按照进度来，每天都有作业，三天我会检查一次。
0: 你三天就来一回啊？
1: 对呀，我随时都能请假来监督你。怎么了？
0: 啊，没事儿，没事儿。
1: 还有事儿吗？
0: 没了。
1: 那你好好学习，我先走了。
0: 成，那我送你。啊。
3: 对对对，哎呀，其实是个意外。哎，是是是，都是国华的几个朋友，年轻气盛的，嗯。我这次呀，已经好好教育国华了。明白，明白，明白。那就这样。还站在这干什么？多把心思放在正地方。幸亏对方伤得不重，没有追究你们刑事责任，这样的侥幸，不会再有下一次。
4: 明白了吧？谢谢吧。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屋了。
3: 去吧。
5: 站住！
6: 是谁？
4: 什么是谁？
6: 跟我装傻。
3: 嗯。
6: 上次去佟司令家，
3: 嗯，
6: 急急忙忙他就跑了，他说有急事儿。什么急事儿啊？你根本就没什么急事儿。他呀是没看上人家小梅，外边喜欢一个女孩。这次打架是不是也为他？
4: 不是啊，妈，你说什么呢？
6: 我就问你是谁，他是谁？
4: 没谁，就一姑娘呗。
6: 什么姑娘啊？你们什么关系啊？到了哪一步了？
4: 就是一个我喜欢的姑娘。
6: 这喜欢可有很多种啊，儿子，有朋友、同事之间的喜欢。也有男孩女孩朦朦胧胧的喜欢，也有携手并肩想白头偕老的。你是哪种啊？
4: 我实话说了吧，我说你们别笑话我，我觉得我这辈子就他了。
0: 是谁呀？
6: 在哪儿认识的？
4: 在石海冰城。
6: 长得好看，
4: 妈，你今儿审我也审够了吧？我又不是犯人，我累了，先回屋了。哎，
3: 他认得这是谁呀？
6: 你问我知道啊？
3: 不是，
6: 有本事你问他去啊！
3: 臭小子。

0: 你这恢复得很好，马上就可以摘纱布了。
1: 童护士，这回是多亏了您了，谢谢您照顾。
0: 别客气，来喝点水。
2: 给我呗。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不能来啊？你快去忙吧，童护士，麻烦你了。
0: 哎，
2: 来，
1: 不是赵波，你怎么老腻腻歪歪的？你这
2: 废话，张嘴，
1: 停，你怎么？

0: 哎，小梅，哎，正好，这个你帮我交给黑子。
1: 你干嘛不自己送进去啊？哎，
0: 黑子不待见我，我干嘛这个时候去招他？你说累，下次查房的时候帮我给他啊。
1: 这都第三回了。
0: 让他买你个好有什么不好的？
1: 好不好的，我倒是不在意。我只是觉得他能伤成这样，这其中多少有一点我的责任。哎，
0: 说什么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非要说的话，也是我的事儿。
1: 我知道，这不怪你。你不想动手的是叶国华。哎，
0: 小梅，你千万别那么说啊！国华跟红军都是来帮我的。说到底，还是我的问题。哎，小梅，你可千万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对国华有意见啊！他这个人特别仗义。哎，我之前听说，当大夫的心都特别狠。现在看来，还是你们白衣天使最好，心都善。
1: 我想当医生。嘿呦，
0: 那你一定是最优秀的医生。哎，你说累，帮我交给黑子啊，我先走了。
1: 等等，我上次听齐天哥和你说陈红军的事儿，你得替他挨一管查才行。你打算怎么办？
0: 那就挨一管查呗。你放心，我要是不行了，我就来找童医生给我治病。走了。

0: 东哥，
1: 来了。哎，
0: 天儿哥呢？麻烦您跟他说一声，我肖振生来还债了。
1: 你先坐。天儿呢？今儿不会来了。他知道你会替陈红军守护，他心里其实都清楚，错不在你。但是他在这帮弟兄面前啊，他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的给接过去，所以把你约到我这儿来，想让我做个证，啊，今后这件事儿谁也不能再往外翻了。
0: 但是东哥，这事儿
1: 我岁数大了，听不了你们这么多故事，有什么话你找天儿说的。啊，你们俩单聊。
2: 二哥，这顿算我的啊。
3: 行，
2: 二位慢用。
4: 谢谢。
3: 我给你来碗面汤，暖不暖？
4: 不用。
5: 两个人已经许久没有这样安静地对坐吃饭了。仅仅几天的时间，随着肖春生和叶国华的出现，两个人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熟人和亲近似乎已经被打破。
4: 七天
3: 啊，
4: 你不去找肖春生了？
3: 不去。
4: 为什么呀？
3: 没为什么，我就觉得没意思。
4: 什么没意思啊？
3: 什么都没意思，就现在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咱俩认识多长时间了？
4: 三年了。
3: 三年四个月。实话跟你说啊，过去这三年里头，哥们没干别的，就琢磨你了。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不用问。
4: 是吗？
3: 不是吗？
4: 可能吧。
3: 你看，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就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的。是，这事儿搁谁身上，谁都得心动。毕竟咱们过去见的都是什么呀？啊，工人，要不就是老百姓。好家伙，来俩高干子弟，还天天的围着你身边跟蜜蜂似的嗡嗡瞎转，跟谁都一样。但我告诉你啊，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要求人家就得低人一等。你要真是成了人家的情，那你的腰杆子算是挺不值了。我了解你，何红玲，你挺傲的，你受不了。周一你生日，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最后一次了。

0: 成呢？嗨，那是我爸，燕京大学的毕业证，挺精神的啊。但其实我就等于没见过他。我八个月的时候他就自杀了，紧跟着我妈也，我是姥姥带大的。我十岁的时候姥姥也没了。你就说我，你说我克不克人吧。
1: 那你还有别的亲人吗？
0: 有，我有个姨在黑龙江，但是没什么联系。我爸那片儿亲戚多，我也都在美国、台湾，就他一个人留着，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没走。
1: 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吧？
0: 我，你说我在哪儿吃着苦吃着亏？今儿他妈他喝了，这瓶酒啊，是有一年我姥姥过生日，他一学生送。姥姥不在了，我一直没舍得喝，今儿喝。
1: 哎哎，哥。要不别喝了，留个纪念，别糟践了。
0: 开了吧，再不喝这酒，都跑得差不多了，那更糟践东西。我今儿叫你过来啊，就是想跟你聊聊。
1: 我知道。但是为什么？
0: 我就想，我走之前，把何红玲还有黑子，把他们托付给你。
1: 走？去哪儿啊？
0: 先去天津，再去广州。我一哥们儿在那儿，混得还不错。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0: 倒腾点东西，然后奔香港。
1: 哥，你是要啊？不是，为什么呀？是觉得北京不好吗？
0: 好啊，我就不想在这儿待着。这四九城再大，它也没有外头的世界大。你不也想去当兵吗？谁不想去外头世界看看？你说一辈子在这儿当老大，也没什么劲。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要说有，那也就是何红玲。这一年我心里都清楚，他相信我，他依赖我，可他就是不爱我。我没那么大方，我就是因为知道他不爱我，哪怕是他之前爱过我，现在不爱我，我也不可能把他让给你。
1: 天哥，
0: 我呢，觉得你人不赖，打心里头拿你当哥们儿，才跟你说这些。

0: 是没缺点，你有缺点，而且你的缺点还挺致命，要没人告诉你，你这辈子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儿。顺顺，你记住了啊，
1: 你之前想把红绫让给叶国华，感情的事儿是能让的吗？
0: 不是你的，你给他他也接不住，接不住掉地上得脆了，回头还得恨给他东西那位。
2: 红绫这姑娘不容易，我打心眼里佩服她，但我从不可怜她，也轮不到我可怜。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会努力去争取。现在红绫她喜欢你，你就接着，你得对得起她对你的这份

0: 天哥，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1: 还有点事儿没了。后天晚上我去八大处接逼货，给人家准备的生日礼物。
0: 来，敬你一杯。
2: 谁呀？
3: 你给我站住！
0: 哎，天哥，我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2: 老四，李尚阳手里那么一破玩意儿。
0: 李尚阳的手下，他来干什么？
2: 还能干嘛呀？李尚阳想办我不是一天两天了，就过来探风来了。
0: 天哥，这李尚阳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敢派人摸上门来了。
2: 甭搭理他，过两天哥们就颠了，我怕他什么呀？他去哪儿找我去？走，回来咱接着说。

0: 们一帮废物点，就让你们抓齐天这么一档子事儿，一点生意都没有啊！
1: 有消息了啊！这齐天为了跟肖申申单独说话，把家旁边一条给撤了。听说要往南边跑，
2: 跑哪儿去？
1: 什么港？
2: 香港，
1: 可能是。
2: 齐天要去香港，
3: 他胆儿够肥的呀！
2: 他有这路子吗？
1: 还真没错。齐天啊，有一哥们姓曲，专门往这边给齐天倒上那些什么录音机的零配件，然后齐天呢自己攒一块卖进口录音机。
2: 齐天倒卖哪
1: 了？那咱不知道，但是听说这姓曲呢在南方那边挺有路子，我估计齐天就是想通过他往那个什么港那跑。
2: 那你听没听齐天说他什么时候走啊？
1: 齐天跟肖春生说后晚上8点八大处接批货，说要给谁过生日送个礼，送完礼就地儿。
2: 行，齐天，这都什么年代还逃稿？
4: 红军，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

0: 到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便宜啊，
3: 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
4: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3: 然后还有个念想。
4: 哦，
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
5: 对对，
4: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3: 对对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
5: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嘛！
5: 你看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给儿媳妇
2: 准备了一个礼物。
4: 是吗？哦，
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

0: 中国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

0: 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碎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6: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5: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6: 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 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

0: 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 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一心切儿展信好，我是富豪，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

0: 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运。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1: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2: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3: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4: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5: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4: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6: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4: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脏脏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您瞧好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3: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6: 40多？60都敢要？
3: 嚯，
6: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4: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3: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6: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3: 对，
6: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4: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诀呢叫做腌七降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 酸奶、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

0: 啊，一个都不能少，分段煮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斗，越嚼越香。
1: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0: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向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1: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2: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1: 对，阿姨，
2: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1: 再放2袋，
2: 要不再塞2袋。
1: 对，哎呀，能塞进，
2: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1: 真是啊，
0: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1: 哎，差不多，
2: 哎，
0: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他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1: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再啊，
0: 哎呦，
1: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2: 能
1: 满当当的吗？
2: 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1: 对，
2: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 哎，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多实惠呀、
1: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0: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拿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才8块多啊。
1: 对，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0: 得了，就这么着了。
1: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不过
0: 咱话说到这儿啊，
1: 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在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

0: 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四十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四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跟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一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极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呀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
1: 嗯、
3: 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嗯、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料酒啊，可不一般，它被称为啊调料界的奢侈品。您看着啊，哎，一开盖，
1: 嚯，这味儿够香的，一开盖就闻到了。味儿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香，
0: 这味儿不一般吧？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介绍的视频。
2: 这是一瓶由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而成的营养型健康料酒，遵循自然古法陶缸慢酿，历经365天自然沉淀，蕴藏丰富氨基酸、有机酸与天然膳食纤维，满载植物一生营养，自带醇厚良香，与淡雅陈皮的清香交织相融，去腥而不呛，提鲜且温润，堪称中式烹饪中天然提鲜去腥的上品之选。
0: 这香飘四溢的小味儿，我以前就没见过啊，这么香的料酒，闻着真是特别的香，香得不得了。
1: 就冲这香味儿，用它做菜一定特别香，我呀真想尝试尝试，
0: 马上就让您尝试。这北京特惠推广活动啊，咱现在就开始，接下来就有请老字号玉阳酿造的周经理来揭秘它的神奇之处。欢迎周经理。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阳有机料酒的周思浩。只要您拥有了我们这款料酒啊，就能轻松的制作美食。它的神奇来自有机纯粮酿造，是古法工艺传承。两位先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一切你们就都明白了。
0: 您看我这正研究呢，要不说它是调料界的奢侈品啊，您看它这里面的配料啊，有机糙米、有机高粱、有机小麦、有机玉米、有机糯米，再加上这个香辛料陈皮，就光这配料就够豪华的呀。
3: 您看见了吧，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防腐剂、色素啥的？
1: 没有，这家伙全是有机的。
3: 一般的料酒后面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柠檬酸、焦糖色这类的添加剂，还有味精、香精这类的调味剂，是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五种有机粮食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经过365天的陈化才能把它给做出来。
0: 这全部是有机粮食酿造，还要经过1年时间的陈化。哎，怪不得啊，这香味这么浓郁。
3: 我们这一瓶料酒呢，能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我来给您做个实验啊。这是一瓶普通的料酒，我把它也给打开了啊，您对比着闻闻。
0: 我先闻这个啊，这款有明显的陈皮的清香，温润柔和，还有淡淡的果香，
1: 是
0: 闻着特别舒服。
3: 您再闻闻这款普通的料酒，
0: 这不比不知道，就这款普通的闻起来，就是酒味儿啊，有点刺鼻，酒味儿有点呛人。
3: 那是酒精的味儿。我们这种纯粮发酵的料酒香味儿更足。您看一般的料酒您倒进去不老少也不够味儿，
0: 对，
3: 我们这个倒进去这么一点儿就够了，一瓶能顶那种普通料酒3瓶来用。咱们再做一个热水机箱实验啊，这是2杯热水，我把两种料酒都给倒进去，
0: 热气一激是吧？
3: 这香味儿马上就挥发出来了啊。两位再闻一闻不同的味道。
1: 哎呀，这热水一烫啊，立马现原形了，这普通料酒的酒酸味儿啊就出来了，特重。您说用它炒菜要是香才怪了呢，您这款啊是清香味儿，它就是不一样。
3: 你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就更重了，这是加热以后的效果，是不是更重了？
1: 是，真是不一样。
0: 可以说这款啊就是五谷酿醇香，陈皮添清韵，这双香合一啊，不管是炖菜还是炒菜都特别的牛。而且今天是啊推广优惠的专场，所以问问周总啊到底怎么卖的，您再跟我们说说。
3: 这一瓶是26，您别嫌它贵啊，它金用啊，炒菜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所以说它这一瓶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
1: 您这个价格呀快顶普通料酒的3瓶了，我平时就用那老字号的，也就10来块钱一瓶。
3: 好，我给您解释一下，您说的那种10多块钱的料酒啊我了解。您看啊，这个也是陈皮料酒，我给您看看跟我们这个有什么不同。您看看它的配料，柑橘汁儿，看见没有，粮食用的玉米可不是有机的，陈皮添加量 1.6， 这么少，我们这个大于等于2。它还用了白砂糖，看见没有，这味儿还是粮食味儿吗？还有最重要的啊， 味精，看见没有？咱们平时做饭都避免的东西，在料酒里给您加上了，这不就成了味精水了吗？还有这个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看见了吗？这就是让它颜色好看的。咱们这瓶啊，可是啥也没有放。
4: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刚才体验过的自然清香与刺激香的区别。
1: 听您这么一说呀，这区别还真不小啊。
0: 但是呢，这26块钱一瓶也不行啊。虽然您这用料着实，这个我们都承认，而且现场我们也鉴别过了，这市场上啊没有能和您家比的。但是今天可是您家啊这个特惠推广的专场，所以您必须给个最低价。
3: 给啊，原价26，今天我每瓶降10块钱，16块钱一瓶给到大家。
0: 那这算下来，这100块钱才买6瓶。我觉得有点少，怎么着？我跟你说，今天您必须再加上一瓶，这样，
1: 啊，一瓶可不行
0: 啊，
1: 周总，怎么着也得加2瓶。
4: 就是说不到100块钱八瓶，
0: 对，
4: 12块多一瓶是吧？
0: 对，
4: 这个不行，这个给不了，这个我亏了。
0: 我跟你说，周总啊，您这么大的厂家，亏这点儿根本不算什么啊！您想啊，您卖的是口碑，卖的是人气，您就想今天电视机前这么多观众朋友都看到了啊！
3: 是啊，
0: 大家今天虽然感觉赚了您点便宜，对吧？但是一下就认识了您家这料酒，这和平时您该花多少的宣传费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这波补贴您肯定值。
1: 是的，周总，您这用料实在，没有添加剂，没有味精。没有这个焦糖色，
0: 哎，
1: 这样的好调料啊，我们今天都学到了，就差买点回家，大家得亲自尝尝啊。
0: 对，这大家都用好了，都认准你家这牌子啊，长期购买，就今天这点损失啊，大家一旦长期购买，那很快厂家就补回来了。
4: 那我以后可得按原价啊。
0: 行
4: 行，今天我就听二位的了，亏本推广8瓶，不到100块钱，我给到您。
1: 那我得抢一组。
4: 但是啊，只限100个名额，多了我们亏不起了。今天我们这个有机酿造的料酒就跟普通勾兑的料酒一个价了。
0: 哎，
4: 抢到的朋友帮我们宣传宣传。
1: 没问题。
0: 所以我也要抢啊，我要给我们亲戚家，包括我爸妈那儿啊，都拿上几瓶，让大家都尝尝，大家都能吃得健康，吃得香，而且是有机的，这也是好东西。最关键它保质期还长，搁到家里慢慢用就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2: 5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0: 零六九了，
1: 味儿出来了吧？
0: 对、嗯、啊，看来呀，真是到一点料酒，
2: 嗯，
0: 这味儿就特别的重。一瓶料酒啊，顶普通料酒的三瓶。
2: 哎，所言非虚啊！
0: 啊，照这个量啊，这个料酒比平时啊少放多了。这今天买的这八瓶料酒啊，
2: 啊，
0: 顶平时的那个呀，20多瓶，这个呀也能用好长时间呢。
3: 八瓶顶20多瓶，这是省钱的账，还有一笔健康的账呢、嗯。
4: 这五种有机谷物组合做的料酒，里边富含有机谷物特有的氨基酸、矿物质，含量丰富，再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的加持，做菜自带清香，越煮越香，还有安全。有机的食材，老人孩子吃都让您放心啊、
2: 嗯、
4: 全家人都可以放心的吃，这多关键
2: 啊。这有机的就是好，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可算是领教了啊，咱们这调料里面的奢侈品是怎么回事了。再好的厨艺啊，那也离不了好调料啊。
0: 对呀、
2: 啊、
3: 啥叫奢侈啊，我们的有机食材全程做到了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无农残重金属，从源头就把住了健康的第一关，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吃。
2: 嗯，
3: 我们这种正规的有机食品必须有身份证明，在这里啊，有机标识、有机码必须是一应俱全。您看见了吗？这瓶的位数是389。
2: 哦，我这瓶是028。
3: 每一瓶都有一个独特的码，这个就是它的身份证。这都是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认可的、
2: 嗯、
3: 它要是假的，我们老字号可不敢这么卖。
2: 这有机的都很贵，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我们可是花的普通产品的价格啊，买的是有机产品、
3: 嗯、
2: 谁买谁赚到了啊。这今天以后肯定会涨价，
0: 到时候以后
3: 嗯，
0: 我得先给我闺女几瓶然后呢、
2: 嗯、
0: 我的哥哥姐姐再送几瓶，让大家呀都尝尝这么好的料酒。哎呀，这么一算，我觉得我买的这个不够，我得买两组。
2: 这料酒啊，您送谁，谁肯定都高兴啊、
0: 嗯！
2: 现在大家都懂行了，都会看配料表，会看认证。这礼物啊，可是硬得很的好东西啊、
0: 嗯！
2: 想要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5: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以前买料酒啊，我只认牌子，我不管它配料表上有啥，看着眼熟啊就买。今天啊，跟你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这以前买料酒，这不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吗？以前买的那个料酒啊，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哎，还买不着真东西。
1: 今儿我也算是弄明白了啊，所以买这料酒啊，不能光看牌子，不能图便宜，还得看这原料是不是有机的，有没有添加剂，还得看这工艺是不是纯粮酿造，这可是啊，真材实料，真功夫。
2: 我再给您总结一下我们这款有机料酒的五大核心优势啊。第一是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谷物的营养轻松获取。第二是两大天然香源，醇厚良香加陈皮清香，双香合一，去腥不呛，提鲜温润。第三是365天自然古法陶缸慢酿，

0: 足一年陈化，不加一滴酒精勾兑。第四是零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第五是一瓶顶三瓶，炒菜只需要一点点。八瓶能顶普通料酒20多瓶来用，既省钱又健康。我给您保证啊，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有机码，全程可追溯，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安全的吃。这就是老字号玉阳酿造的承诺。
1: 您买回家啊，如果自己用的好的话，可以给亲戚朋友啊都烧上两瓶啊，因为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呢就剩1分钟了啊，如果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开始抢购，
2: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嗯，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就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
3: 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1: 嗯，
3: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1: 嗯，
3: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嗯，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嗯，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3: 还真是，
1: 嗯，
3: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3: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3: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3: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1: 嗯。
3: 越嚼越香，
1: 嗯，
3: 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啊，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
3: 哎、嗯，
1: 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3: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4: 好好好，
1: 有请。
4: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
3: 嗯、
1: 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4: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
3: 嗯、
4: 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
3: 嗯、
4: 味道啊特别的干净、
1: 嗯、
4: 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1: 是
4: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
3: 嗯、
4: 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1: 嗯，
3: 还真是的。
1: 是
3: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
1: 嗯，
3: 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4: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
3: 嗯、
4: 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5: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
3: 嗯，
5: 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
1: 嗯，
5: 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
3: 嗯，
1: 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3: 是啊、嗯、这锅巴呀真好吃。
1: 嗯，
3: 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
5: 嗯、
3: 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4: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
1: 嗯、
4: 福利呢特别的大。
1: 嗯，
4: 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嗯、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八九块钱一包呢，是吧？
4: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
1: 嗯、
4: 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
1: 嗯、
4: 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啊、确实好啊、
4: 嗯、
1: 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
4: 嗯、
1: 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 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3: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3: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5: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您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3: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3: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哎，
5: 别啊，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3: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3: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5: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3: 谢谢。
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跟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
1: 嗯，
0: 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嗯，咱们晋中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
0: 哎，
1: 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中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中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好香啊！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这帮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3: 猴头菇，
2: 嗯，
3: 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2: 对，
3: 不过人家也说了，
2: 嗯，
3: 好吃
2: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嗯。
3: 怎么样？
2: 嗯，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3: 这桃酥好吃嘞，
2: 好吃吧？
3: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
2: 嗯，
3: 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
2: 嗯，
3: 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
2: 嗯、
3: 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2: 对，
3: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2: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各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4: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
2: 嗯，
4: 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
2: 哎，
4: 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3: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2: 也对，
3: 控糖啊。
2: 是是是，
3: 今天这款好。
2: 嗯，
3: 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2: 哎，
4: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儿。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3: 哎呀，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2: 哎呦
3: 腻，
2: 哼，
3: 噎得慌。
2: 是
3: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2: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

0: 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1: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2: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0: 是吧？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2: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1: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0: 嘿，真贵！
1: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四大盒，再送您两大盒，一共六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0: 不到100块钱六大盒，哎，这价儿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一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两盒，
2: 哎，
0: 但送两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1: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0: 阿姨啊，
2: 哎，
0: 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2: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0: 哎，
1: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两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2: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0: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四个好寓意了。您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个都不能少。
2: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1: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0: 就是说呀，您别送两盒了，咱直接啊买四盒送四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2: 哎，行，
1: 别，这平时四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八盒，不到100块钱。
0: 对，
1: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2: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四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六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两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
0: 哎，
2: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0: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2: 就是。
0: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两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1: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2: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0: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

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粘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它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个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
1: 嗯，
0: 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你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是，就是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

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干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郭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2: 特别好，可能的、
1: 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又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是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5到100块钱，
0: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0: 对，郭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0: 对
1: 啊，
2: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

0: 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0: 我们这款啊，粗粮面条哈，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哦，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0: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2: 对，
0: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着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2: 是
0: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2: 对，
0: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2: 对，
0: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2: 对，
0: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1234567，
2: 哎，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2: 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0: 对，
1: 太划算了，
2: 合适吧，阿姨？
0: 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2: 还有福利啊！
0: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1: 哎呦，
2: 还送
0: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2: 哎呦，10包呢？
0: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2: 40包，
0: 哇，对，黑麦青汁荞麦面，
2: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
2: 哎呦，太合适了，关阿姨，哎呦，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2: 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2: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2: 最关键的啊，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啊。
1: 还真是，
2: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这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2: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到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好吃，而且啊。

0: 爽滑顺口。
1: 嗯，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1: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
1: 哎，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哎，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0: 没错，
1: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3: 哎，这不是 M 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
1: 啊，
3: 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
1: 嗯，
3: 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1: 没错，
3: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1: 是吗？
3: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3: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咯。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1: 是
3: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1: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2: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来，
0: 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
0: 哎呦，大家看一下，
3: 这大家看，闻一闻，
0: 今天这个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3: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3: 是的、
0: 炒着，
3: 对，
0: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3: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

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0: 哎，
1: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吧，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儿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1: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2: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1: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2: 没错，
1: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呀、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
0: 啊！
1: 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2: 哎，缤纷
1: 啊，
2: 我呀挺感兴趣的、啊、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1: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虾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0: 缤纷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能不能再增加2袋，
1: 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一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0: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1: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2: 雨桐啊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1: 对，9袋
0: 够实惠的了，
1: 我买一走。
0: 缤纷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1: 成了两位，
2: 成了啊，
1: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2: 9袋，
1: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2: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
0: 你再加1袋我就买。
1: 哎呀阿姨，
2: 10袋凑10袋，
1: 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0: 缤纷啊，咱可是一桌的呀，得向观众朋友
2: 对
0: 是吧，你这么着来跟厂家要1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啊，要是不送咱家不给他过了。
1: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2: 自己争取是吧，
1: 是真的讲不出口了。
2: 行，那次我们自己争取一下，来打个电话。
3: 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1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4: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
3: 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啊，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
4: 哎呀这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这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200组吧。
2: 哇争取到了，谢谢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多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5: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虾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呀，这一盘啊就吃完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

0: 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呢，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咱呢就得认这一点。
2: 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哎，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大，没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0: 对，
2: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0: 炒虾仁
2: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0: 对，
2: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1: 对，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虾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0: 行，
3: 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抛，
1: 对
0: 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啊，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啊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儿，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儿，咱们能吃四份儿。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那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都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

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儿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看到你的家具，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9: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0: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1: 大家都警觉点啊，
10: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9: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5: 秦腔靠你们俩。
1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物种丰富的云南，植物用自己的方式感知节令的变化，孕育出不同的食材，带来舌尖上的万千气象。
1: 这个节气呢，适合就是吃西亚菜了。这个西亚菜是正在天天地边就欣赏。

0: 经过春日的蛰伏，雨水的浇灌，在仲春与暮春之交的清明时节，云南的草木已经呈现出葱郁灵动的样子。
1: 火斩南还是不好吃，斩老窑也是不好吃的，有刺，就是这是这真适合吃的时候了。
0: 春色正浓，无论是踏青还是祭祀祖先，与美食相伴都是撇不开的主题。

云南的山多水长，野地和森林都是植物动物的天堂。千百年来与山水融为一体的云南人家，也就迎来了食材采摘的美妙之旅。

清明时节的沅江，因为春雨的光顾，让这个云南最为炎热的河谷小城有了温润的色彩。春雨不仅散去了澜沧江河谷的闷热，还让河谷热带森林中的植物次第生长。常年绿意、清明勃发的河谷森林，各色的植物伴随了娄晓雯一个甲子还要多的记忆。75岁，娄晓雯就在这些熟悉的山林间走了不下70年。山林就是家人们的聚宝盆。炎热的河谷让植物生长的速度极快，但是哪一季的野菜都赶不上春天雨水润过、储存了一冬能量的清明食材。一代代的河谷人家，能干的母亲们早已将这些散落在山间河谷的精灵变成了美食，满足着一家人饭桌上的期待和惊喜。清明时节，气候似乎鼓足了力气，催动植物

0: 强劲发芽。不止森林，田间地头到处都冒出了可以烹饪佳肴的野菜。
1: 这个是西亚菜，有没有一年四季都有，就是立春以后、夏季以后更好。
0: 娄小文和儿子满载而归，来自大自然的野菜，喝足了雨水，晒够了河谷地带的阳光，显得格外水灵。用山泉水清洗，放置在竹篮中，等待水分自然沥干。山中的野菜野性十足，每一种野菜都有着不同的性格，隐藏着酸、甜、苦、辣多种滋味。娄小文告诉儿子，刺包菜带有少许苦味，这种带苦味的野菜就像生活，微苦，但能在清苦之后给人带来说不出的清凉和舒坦。做菜前需要用热水过滤，过滤的时间要用手感，掌握至恰到好处。
1: 这个刺包菜有点苦味，但是我们用那些材料呢，把它感觉是你放一点姜啊，还可以放一点大蒜，老子放辣一点，然后冲出来的你口味就干掉一点了。
0: 加入刚刚冲碎的花生末，花生的香味迅速进入刺包菜的纹理，一道口感极致清香、味美异常的野菜就出炉了。

金刚藤不仅是大自然创造的天然绳索，还是娄晓文喜爱的一道千变万化的食材。凉拌、烧汤、腌制、炒肉，搭配不同的配菜，金刚藤多面的野性会得到不一样的释放，让舌尖可以品味到川剧变脸一般的味道和乐趣。

野生的芭蕉花带有很强的涩味，需要先用水进行过滤，这也是让它变成美味、调动味蕾的关键。

野地里采来的细芽菜是比较温顺的，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用来煮汤最合适不过。但是这道汤非常特别，需要用花生汁来配合。花生的微甜，细芽菜若有若无的香，一两分钟后，余味无穷的野汤就出锅了。

山上的野味摆上了餐桌，娄晓雯为家庭的餐桌烹调了半个多世纪，野菜是家人最熟悉进入骨髓的味道，是一家人分散各地又聚拢来不能忘记的妈妈的味道。在食物的法则里，味道胜于一切。对于今天吃着大棚蔬菜的人而言，野菜已经成为奢侈的人间美味，而我们能品味探寻到的食物不过是万物中的冰山一角。驱车跨过澜沧江上的沅江大桥，一路向西，此时的苍山雪已消融，草木发芽，茶枝摇曳，风华无限。妙香佛国，大理国都，天南地北游侠客，让大理的白族人家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当下，在现实还是传说，都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苍山洱海营造的风花雪月，哪一部分都少不了茶的熏香。白族三道茶是饮，更是古城墙下迎风弄月的美味。清明时节，苍山的古树茶萌发了一年中最为饱满的嫩芽，是制作白族三道茶的上佳茶芽。每年董金香都要上山亲自采摘。苍山脚下的周城村聚居着众多的白族人家，饮茶不是书香门第的专属，而是这里的白族人生活的方式。董金香和祖辈们一样热爱茶饮，喝三道茶更像一种仪式。舌尖要经历三种味道，一苦，二甜，三回味。院子里，董金香预热茶器，准备烤制今年清明的第一杯茶。拢起一盆炭火，茶香即将四溢，是饮，更是美食。董金香冲入沸腾的开水，熬煮三分钟，苍山春茶的苦涩就被激发出来。

0: 甜茶讲究的是熬，还要把器皿改为铜壶，用来软化山泉的水质，还要加上恰到好处的配料，这甜才能别具一格。慢熬的时间，董金香需要准备一些特殊的食材来增加三道茶的风味。
1: 把那个就是我们大理这边的特产乳上，在炭火上烤，烤成卷以后切成丝。核桃要小推爆，推成片，然后把这个红糖水冲进去。
0: 慢熬出的第二道茶，既有苍山茶的清香，又有乳扇、核桃和红糖的味道，喝起来香气叠加多变，甜而不腻，茶色诱人。食材的复杂与反差带给味蕾强大的冲击，茶汤在唇齿间流淌，味道在舌尖上缠绕，苦中带甜，麻里有辣，其间夹杂着苍山茶叶从容的幽香。在清明的春雨中品茗三道茶，是品美食，也是细品人生。

同一时令，不同民族，山水坝子对丰富植物孕育的食物烹制有着各自不同的独特味道。多伊河蜿蜒穿行在峡谷和田野之间，连接河两岸的村村寨寨滋养出了布依人家稻米的独特清香。清明时节，刘卫芬要为祭祖和春天一家人团聚制作一种美食。依河而居，布依族是云南褶皱山脉中典型的稻作民族，五色花米饭是布依族喜爱的美食。清香的味道蕴含的是多伊河空气里自然的气息，多彩的颜色就像多伊河两岸春天的色彩。清明前后是布依人家做花米饭最好的时节，因为染制花米饭需要的植物都在这个节令茂盛生长。而刘卫芬早已把这些宝贝移栽到了自家的房前屋后。五彩花米饭的黄、紫、白、红、蓝五色既是节日的颜色，还对应着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蕴含着食材的相生相克之道。

0: 节日主食的花色米饭，制作过程繁复，但为祖先和亲人的团圆制作美食，刘卫芬心情愉悦，耐心而细致。采摘回来的植物精心挑选，放到锅里慢熬，熬出天然的颜料。
1: 要开始出色了。

0: 煮好了倒进去了，煮好了水倒在那个糯米饭里面。这种颜色都差不多了，都要。
1: 还有灯塔。
0: 还有，嗯，
1: 还有灯塔。
0: 还不正好上色了。现在还色还不，还淡。煮上个水热一蒸了嘛，那颜色就出来了。出来了，把它那个沥出来，然后就可以那糯米就放进个泡，泡了个40分钟、50分钟左右，就它就色颜色就出来了。
2: 糯米奔跑着钻入染料，让时间慢慢渗透。当米的颜色彻底改变。多一和尚就多了一道旖旎的风景。

0: 可以染是染上了，颜色一上了嘛，我们淘了鞋子，它就不会跳色了。
1: 刘卫芬按照不同的颜色摆出自己喜欢的形状，用大火蒸熟，

刚刚出笼的花米饭晶莹剔透，仿佛出浴的美人，还带着诱人的甜香，醒人的气息，勾出胃里的馋虫。稻米的醇香混合着植物的清香，瞬间盈满口舌。五彩的布衣花米饭，蓝色象征着旺盛的生命，红色象征着欢乐无限，黄色象征着真挚的情感，紫色象征着吉祥如意，白色象征着纯洁无瑕，在一饭一米中品尝着五彩的人生味道。适时而食，蕴含着人们对土地、生命和自然的尊重和理解。清明把这勃发正好的绿意揉进食物，吃到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味道。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3: 两件事
1: 啊，
3: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3: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十万呀，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
1: 嗯，
3: 超支呢？这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3: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3: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拿呢拿，都挺漂亮的。
1: 对，
3: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
1: 嗯，
3: 漏水啊，开裂啊，啊，掉砖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嗯，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3: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
1: 嗯，
3: 哎，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
1: 嗯，
3: 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
1: 嗯，
3: 啊，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
1: 嗯，
3: 那我们呢包含了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
1: 嗯，
3: 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
1: 嗯，
3: 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
1: 嗯，
3: 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
1: 啊，嗯，
3: 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
1: 嗯，
3: 啊，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啊，
1: 嗯，
3: 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
1: 嗯，
3: 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
1: 嗯，
3: 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嗯，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
1: 嗯，
3: 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的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
1: 嗯，
3: 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啊您就大可以放心。
1: 嗯，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的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
3: 嗯，
1: 哎，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3: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
1: 嗯，
3: 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啊，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

0: 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
1: 嗯，
0: 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
1: 嗯
0: 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
1: 嗯，
0: 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
1: 哎，
0: 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
1: 嗯，
0: 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
1: 嗯，
0: 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
1: 嗯，
0: 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
1: 嗯，
0: 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
1: 嗯，
0: 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0: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啊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
1: 嗯，
0: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一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的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
1: 嗯，
0: 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
1: 哎，
0: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太对了，
1: 嗯，
0: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
1: 嗯，
0: 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
1: 对，
0: 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
1: 嗯，
0: 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

立即拨打老刘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刘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五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嗯、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嗯、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嗯、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嗯、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啊。
0: 嗯，
1: 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嗯、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
0: 嗯
1: 啊，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
0: 嗯、
1: 啊，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
0: 嗯、
1: 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
0: 嗯、
1: 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嗯、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嗯、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哎，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柳打也行啊、嗯、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说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定下来吗？
1: 哎，这个钉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
0: 嗯，
1: 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他
0: 也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
0: 嗯，
1: 啊，他也不想返工嘛。
0: 嗯，
1: 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
0: 嗯，
1: 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0: 啊，
1: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明天去磨磨墙去。

0: 不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他刷得更平啊，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1: 对
0: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直不直，
1: 平不平整。
0: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2毫米误差
1: 啊。
0: 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就是一个 A4 纸，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1: 对，
0: 10张也就是1毫米左右吧。
1: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0: 差不多。
1: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0: 是的。
1: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0: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建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1: 对
0: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隔个1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1: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修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您好，辛苦了，辛苦了。
0: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是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0: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的已经换了个样。
0: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0: 啊！
2: 对我这整个的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0: 啊，
2: 特别高兴
0: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0: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0: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个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到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0: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0: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0: 您这记性的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啊？
0: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盯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1: 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 赶紧拨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哎，您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啊、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2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啊。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5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
1: 啊。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啊、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啊，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
0: 嗯、
1: 更安全。我帮您来砍价、啊、
0: 嗯，
1: 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下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
0: 嗯、
1: 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嗯、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
0: 嗯、
1: 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
0: 嗯、
1: 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
0: 嗯，
1: 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
0: 嗯、
1: 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
0: 嗯，
1: 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
0: 嗯、
1: 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
0: 嗯
1: 啊，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

0: 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1: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啊都放到明面上啊、嗯。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啊。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
0: 嗯、
1: 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2: 大家好，我是曲雪畅。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2: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往年进入五月，楼市往往告别开春置业热潮，成交逐步回落。不过从最新网签数据来看，今年五月北京二手房、新房市场均呈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明显上涨的特征。
2: 统计显示，二手房网签量达到了16008套，同比上涨超12%，创下近五年同期五月成交新高。新房成交3953套，同比大涨31.5%。为何新房、二手房双双实现同比走高？背后市场逻辑发生了哪些变化？
3: 根据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统计，五月北京二手房网签16008套，环比四月下降10.5%，同比去年五月的14277套增长了12%，刷新近五年五月成交记录。记者从海淀区某房地产中介门店了解到，五月门店签约、客户带看等核心业务数据较去年同期普遍走高，刚需与改善购房者成为市场主力。
4: 五月门店签约量共计10单，人均带看量是13.5组。2025年，我印象店面二手单量在5单左右，带看量人均在10.5组。从数据上来看，是好于去年五月份的。近期购房客户群体主要是刚需和改善。根据我们店客源判断，成交周期相比年初会缩短了一些，基本在2-3个月。整体成交价差相比之前会有一些缩小，基本在3%到5%之间。
3: 近五年五月二手房交易量呈现先大幅回落，之后逐年稳步回升的走势。2021年五月二手房成交18838套，2022年为8600套，随后市场逐步回暖。2023年五月成交12982套，2024年13383套，2025年增至14277套。而今年五月二手房交易再创新高，达到16008套。成交数据亮眼背后，市场回暖的逻辑值得深入剖析。
5: 大家都知道，五月份并不是我们传统的一个交易旺季，但在今年的五月呢，我们依然是达到了1.6万套的一个结果。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其实是延续了我们今年以来，一季度甚至说进入到二季度之后，头四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比较好的一个结果，是有一定的延续性和连续性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交易结果呢，说明当前的市场的修复并不是脉冲性的点状的小区间的一个修复，而是基于市场自身的内生动力有了比较大的一个改善之后，具有一定延续性的一个修复。而第二一个视角呢，则是从跨年的角度上来进行比较。首先，1.6万套这样的一个单月水平在北京市场是属于较高，但并没有达到特别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在五月份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从市场的运行角度上来说，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因为这样的一个交易热度呢，并不会使得我们市场出现一些短期过热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然后决定了我们未来的一个市场的修复和回暖是会具有更强的一个内生动力和延续性。
3: 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走高的同时，新房市场同样走出同比上行的行情。数据显示，五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3953套，环比微降0.28%，同比上涨31.5%。记者实地探访了西城区大吉巷片区的某新房在售项目，该项目户型以建筑面积203平方米以上改善大平层为主。从五月市场表现来看，项目延续开春热销势头。
6: 其实从3-4月份开始，我们项目就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热销的，然后3-4月份赶上小阳春，然后销售速度也非常快。到5月份开始的话，

0: 比去年五月份销售情况要好很多，整体是卖了16套，销售金额5.8亿，然后到访组数有150余组啊，每天客户基本上像平时周一到周五，要搁以前的话，工作日有可能会有这个无客量的情况，但是今年五月份每天都有客户，然后周六日的话也是基本上就职业顾问都是从早接到晚，因为我们营销中心旁边就是我们实际地块的那个示范区，然后客户来的话是可以看到实景的，基本上销售就是连轴转两边跑。
1: 从全市新房成交区域来看，五月新房成交热度集中在昌平南部、房山良乡、大兴西红门以及副中心主城区等片区，120平米以下三居四居是市场成交主力产品。
2: 五月份北京新房的热销呢，首先是在于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北京呢，一方面在持续的放宽限购，增加市场需求，稳定市场预期；另外一方面呢，也在不断的通过好房子政策的落地，来提升新房的居住品质，从而激活改善需求。此外呢，还通过降低房贷利率，持续减免二手房的交易税费呢，来进一步降低改善换房的购房成本。而从开发商的角度呢，同样呢是在产品设计、精装标准、社区供需品质上不断的做加法，进一步提升了新房的质价比。在多方利好的叠加作用之下，今年的3、4月份出现了楼市的小阳春，带动五月份出现了一个延续回暖势头的一个现象。
1: 值得注意的是，五月新房、二手房成交均实现同比上涨，一二级市场同步走强，也直观反映出楼市的联动效应。
2: 北京的新房和二手房呢，已经呈现出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相互联动、互相促进的一个良性状态。那么从去年12月份开始，北京的二手房的成交呢就开始升温了，当月的二手房的成交量呢达到了1.7万套。那么在今年以来，除了春节夜之外的几个月呢，整个二手房的月度成交呢都保持在15,000套以上的这种高成交量，由此呢带来了今年3月份开始的新房的小阳春，特别是在4、5月份连续2个月的新房成交量呢都保持在4,000套左右，出现了一个成交火热的一个局面。由此呢可以看出呢，是在去年开始的这样的一些卖掉二手房的一些购房家庭，其实在今年开始陆陆续续的选择置换升级新房，也由此带来了这种二手对新房的一个相互的联动的效果。
3: 有着千年历史的京西古道沉淀着独特的乡土文脉，作为马致远故居的所在地，门头沟区王平镇九元村坐拥得天独厚的文化 IP， 也承载着京西乡村的古朴底蕴。
4: 依托百千工程建设契机，这片古村落跳出传统乡村发展模式，兼顾生态韧性与人文诗意，将古道遗存、园曲文化转化为特色文旅产业，让古老村落实现了颜值与产值的双向提升。
5: 门头沟区王平镇九元村依山傍水，千年古道穿村而过，马致远故居坐落于此。最近故居对面的一家精致田园小院好事花生成了古村的新晋网红打卡点，游览完马致远故居，游客总会驻足于此拍照打卡休憩闲谈。
6: 我们是来徒步，然后顺便到这儿来看看转转，变化太大了，我觉得这太好了，这个环境，这个你看现在这小花都在盛开着，而且这种花吧，它跟城市的花不一样，它有那种野趣，就让人特别舒服。
5: 小院的主理人是一名90后设计师，一次工作中的探访让他爱上了九元村的山水古韵，依托当地针对青年创业者推出的首年免租金等扶持政策，他选择扎根乡村，盘活村内闲置农房，改造出惬意精致的田园小院。
7: 咱们这个酒馆是依托马致远故居做的商业街一起开的，开了之后呢，就很多酒友来了，就非常就是呼吁我们开一个就是专属于他们的酒馆，就在那边开放了一个空间，里边就有很多自己酿的，包括米酒和大家泡的果酒，大家都很喜欢。对于这个签的设计上，就是一个古人骑着马的一个形象，就是也相当于对于咱们马致远故居有一个呼应，咱们就是马致远在这喝酒的一种感觉，可以一边喝着米酒一边和咱们马致远对话的感觉。
5: 这种小而美的小院并不是个例，在百千工程整体规划赋能下， 马致远故居周边的闲置空间全面盘活，连片形成特色文旅街区。村里曾经无人问津的公共浴室，在改造升级后变身园区研习所，文化空间融入现代化声光科技设备，生动还原元代市井风貌，科普经典元杂剧作品，让原本抽象晦涩的园区文化变得可感、可视、可体验，补齐了古村文旅重观光轻研学的短板，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体验的深度融合。青年新业态为古村增添了鲜活气息，而代代传承的本土物产则为乡村产业发展稳住了根本。依托九龙山数百年不竭的天然山泉滋养，九原村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山泉酱菜。这份传承多年的老味道，凭借无添加、口感纯正的克制，也成为九原村的乡土名片。不少游客跨越数十公里专程前来采购。
8: 好多老北京的人可能都知道这地方，然后呢，而且选择比较多呀，而且也挺健康的，而且他们这个地方用这水啊什么的都是比较好的水，
5: 得天独厚的山泉水土不仅造就了九原特色酱菜，也孕育出京白梨、大樱桃等一批地理标志性农产品。山泉滋养的本土物产，品相口感独具优势，成为乡村的核心竞争力，也为村庄文旅融合发展筑牢了产业根基。如今依托百千工程连片打造，王平镇千余公顷片区正式升级为王平古道印象小镇，划分古道园区体验区、休闲田园体验区、综合服务区三大板块，配套八条特色游览线路，形成文化研学、田园休闲、农产消费、民宿旅居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业态持续走红，客流稳步攀升，仅今年五一假期片区就接待游客万余人，实现业态运营收入近30万元。
9: 我们是以园区文化为脉络，以马致远故居为核心，以主理人共建为落地抓手，打造了这个古道印象小镇。我们这个真的是得益于百千工程政策的这个落地啊，比方说您看我们村子里边这个电线是看不见飞线的，我们三线都入了地了，然后呢我们的道路、我们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体环境风貌都有较大幅度提升。我们去年十一的时候，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村子里的京白梨有20-30万斤，就在十一这个假期期间就已经卖光了。像到今年，这是马上今年是五月份嘛，已经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今年的流量较去年来比已经几何倍数的增长了。我们今年五一，我们整个这个街区都是挤满了人的。这整整一年的时间呢，我们还是需要沉下来，慢慢的把我们的业态做得精细，做得小而美、小而精，让我们的这个乡村有这个我们叫乡土味儿、花园式，还有这个文艺范儿。
5: 从曾经的静谧古村灾后沉寂，到如今业态丰富、文旅兴旺的诗意乡村，九原村的蝶变是百千工程赋能京西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这座藏在京西古道旁的千年古村正走出一条文化有味、生态有景、产业有效的高质量乡村振兴新路径。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6月3日消息， DeepSeek 在首轮融资中预计筹资约500亿元，估值最高可达4000亿元。在此轮融资中，腾讯和宁德时代将成为 DeepSeek 最大的外部投资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共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3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2027年回升至3.1%。美国政府6月2日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上诉结果关系到特朗普政府向美国进口商征收的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到影响。

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说到中国的陶瓷技术，那不用多讲，从唐三彩到青花瓷，从景德镇到全世界，我们中国人的制陶技艺绝对是炉火纯青。但您知道吗，在地球另一边，玛雅人对陶器同样情有独钟。
2: 不过他们的陶艺跟咱们的可不一样，他们没有金属工具，也不会用轮子，他们是用一双手捏就一件件器具。上面的彩绘呢，也不是随便画的花花草草，而是国王、神灵甚至是世界观的说明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3: 走进玛雅的世界呢，各式各样的陶制品琳琅满目，不仅形制多样，而且色彩丰富，看得我真想穿越回去感受一下那个时候的文化生活。
4: 对于玛雅人来说呢，陶器是他们日常生活和举行各种祭祀仪式中最常用的一种器具。我们看这个展柜中呢，就是展现的一系列的祭祀所使用的器具。如何我们判断出它是祭祀中使用的呢？一个是说它的纹样啊，可以看到它的纹样很多都是刻画了祭祀的场景，有的刻画的是神灵的场景，所以可以通过这个因素来表示出它是一个祭祀的场景。还有一个因素呢，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器型呢，一般都是比较这个底儿都比较靠下边的，它不是这种生活中经常盛放东西然后进行搬运的这种器型。所以呢，通过这两个因素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组的陶器呢，基本上来说都是祭祀中来使用了。除了这些器型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玛雅的祭祀仪式中，它还会使用很多彩陶的大盘。在这个大盘中呢，它往往也会刻画着像神灵啊，像玛雅人常见的一些神话的一些动物。玛雅人在祭祀仪式中呢，使用完这个陶盘呢，大家还可以注意到它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故意破坏的使用的痕迹。这是因为在祭祀仪式中，玛雅人认为当一个器具它要完成它的使命，必须要在上面进行一个破坏的孔洞。那么这个孔洞在考古学来说呢叫砂孔，出现这个砂孔，我们就意味着这件器物呢它不是生活用器，而是呢在仪式中使用的。玛雅的这些陶器基本上来说还是维持着它的陶器的几种基本的颜色，像一些高温的一些釉色呢还是不太能够常见的。但是玛雅人呢还是通过自己的工艺啊，通过各色的笔触，能够在陶盘上勾画一些精美的图案，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这个功能。
1: 眼下正是各高校的毕业季，如今呢特别流行到学校里去看毕业展。这其中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展又是最火爆出圈的。五一假期央美毕业展吸引了50,000多观众，上个周末呢咱们有两个同事也去看了。
2: 一所高校的毕业展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展览又能给师生和观众带来什么呢？我们也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5: 你看，轻推这个滚灯，我们就穿越到了宋代的上元灯会。这是央美一位毕业生他的毕业作品，大家是可以来互动体验的。真的没有想到央美毕业展这个人气会这么的旺。
6: 今年的央美毕业展从4月末启幕，持续到6月下旬，不到6000平方米的美术馆，周末每天接待观众16000多人，即使工作日，观众也在6000人左右。
7: 就是想看看咱们央美的设计力量有多强，
8: 包括学生们去利用这个 AI 去怎么样助力我们这个学习的这一个过程。
6: 这 这组名为《灯石梦华》的作品，把 AIGC 技术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完美融合。
8: 比如说，我现在通过这个陀螺仪的技术，可以控制这个灯在里面去沉浸式滚动，去体验，去浏览。然后我可以通过，比如说去靠近一些交互点位，然后来触发一些，比如说特殊的动画。比如说靠近这个摊位，就可以看到这个古代这个宋人们他们喜欢吃什么东西，就可以看到就是各式各样的店铺。
5: 哇，太诱人了吧！
6: 薛俊杰告诉我们，今后他会聚焦用科技手段赋能非遗文化传承，寻找就业机会。
8: 因为像现在我 AIGC 它可能对我的辅助只是一些前期的工作，
7: 对，
8: 但是未来我认为像这个场景，我现在是一个月一个场景，在 AIGC 可能在几年后，可能就一个星期甚至更短，它会非常的加速这个一个工作的效率。
6: 毕业展不只是学子的学业答卷，更是中国青年艺术最鲜活、最真实的生态切片。为学生们提供了展现综合能力的平台。
5: 唐代的五牛图是乾隆当年非常喜欢的一幅画，乾隆在这个画上有好几枚他的建藏印。今天咱们在现场也可以感受乾隆的乐趣，你看这个章往这个五牛图上一盖，嘿，珍藏。
6: 毕业生刘子琪把乾隆的印章用 3D 打印技术做成了体验款，让观众感受欣赏古画的乐趣。杨怡山则设计了一组以直播间为媒介的线下竞拍互动装置，直指人的商品化与货币化这一当代命题。
5: 一二三，
9: 对，再敲一下还能和主播互动。
10: 八成新，
5: 这是梵高吗？
9: 这是梵高，他在卖他的耳朵。哦，对，这就是。
5: 那我是拍到了一件，
9: 拍到了一件他的耳朵啊。
5: 这也太好玩了！
9: 然后下面有他这种生平的这种售后声明。哇，
5: 这9.99是吗？
9: 对，因为是直播间秒杀价嘛。哦，秒杀价，
5: 一杯咖啡的价格。
9: 对的，
5: 我就拍到了一件是艺术品嘛，算是。哦，
9: 美术生必备品。
6: 杨一山希望今后自己能够从事快闪美陈的设计工作。和他一样，无数年轻的创作者将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对社会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想象，都揉进装置、设计、雕塑、绘画等各类作品当中。在考古热和文博热的当下，央美修复专业的学生们也成了香饽饽。此次他们将流失海外的新疆克孜尔壁画进行了1:1的临摹。
11: 我们这种工作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把壁画介绍给大家。其实这个是文物修复上面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让大家了解到文物的价值，以及我们后续还会进行它的维护工作，以及一些还原的工作，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在大三到大四那个暑假，我们都去各个博物馆里面实习。对，其实我们在里面感受到他们还是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的。
6: 今年不少毕业生都在自己的作品前开辟1平方米的试验区，原地开卖毕业作品的衍生品，从十几元到上百元都有。他们从校园到市场的过渡也在1平方米的空间里完成。
12: 这个冰箱贴是卖的比较好的，因为我做出了那种玻璃的透透的感觉。
5: 这个一天能走多少呢？
12: 能卖个几十个吧，大家很喜欢我的画，但是可能买不走原作，那就买一个冰箱贴或者是明信片支持一下我的作品，是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认可。
13: 每年的毕业季展览期间，会有很多学生的作品，通过在展览期间就直接售出了，啊，并且有些价格都非常的好啊，对，不仅是作品售出，有些文创，我们今年的研究生毕业展。有一个同学画的鸢尾花啊，叫郭婉玉，那个同学光文创啊，在毕业季期间销售就20万人民币以上。
6: 央美还会邀请与学生就业方向相关的知名企业负责人来看展，
13: 能够看到学生的作品，也能够看到学生在作品当中体现出来的可能非常适合某一项工作的这种技艺和技能。所以毕业展能够有这么大的客流，我觉得本身就是对学生最好的一次宣传。
6: 每年的央美毕业展都会采用分阶段展出的模式，让不同品类、不同形态的艺术作品有序亮相。本阶段展览已告一段落，从6月8日起到6月22日将举办本科生的第二阶段展览。观众可以通过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或官网进行预约购票。毕业季期间，央美的1、2、3食堂也对公众开放。
1: 最近一盆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在山姆超市遭到了疯抢，其他羽衣甘蓝的各类制品在线上线下也持续热销，一时之间啊，凭借低脂高纤的标签，它被不少人当成减脂利器，销量是一路走高。
2: 不过呢，也有不少的消费者是心存疑问，羽衣甘蓝真的能轻松减脂吗？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辨清功效，避开消费误区。
10: 近日，一盆售价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刚一上线，山姆超市就遭到消费者疯抢，迅速售罄。而实际上，火起来的远不止这盆盆栽。羽衣甘蓝的各类加工制品，从超市货架上的羽衣甘蓝酸奶沙拉，到直播间热卖的羽衣甘蓝粉、羽衣甘蓝饮品，正在线上线下各大渠道持续热销。凭借着低脂高纤、减脂利器的标签，羽衣甘蓝从一种普通的蔬菜，一跃成为健康消费领域的新晋网红，相关产品的销量也是一路走高。不过在追捧之余，不少消费者也心生疑问，羽衣甘蓝真的能轻松减脂吗？
14: 就跟别的蔬菜差不多吧，
15: 就是因为它减脂啊，口味上说实话它不是那么好吃。
16: 我觉得它消化挺好的，因为它羽衣甘蓝呢，它是那个里头有膳食纤维什么的，因为我原来喝过那个茶，还喝过它的牛奶，哎，我后来一看有这个，这也新出的，后来我就买了。
10: 消费者的体验各不相同，但市场的热度是真实的。记者在北京一家超市看到羽衣甘蓝相关产品已从单一的沙拉扩展到酸奶、豆奶等多个品类，其中一款定价15.8元的羽衣甘蓝酸奶单周销量在20杯左右，另一款7.5元的产品单周销量达到约100个。
17: 我们现在销售的羽衣甘蓝勇敢种酸奶勇敢款、羽衣甘蓝的酸奶跟这个下面这一款正感款还是卖的比较好的，还有豆奶也是减脂50%的，还有减餐，现在有4款这种商品，温度越来越高，这个羽衣甘蓝销售会越来越高的。
10: 从消费者的反馈到市场的销售数据，羽衣甘蓝的热度毋庸置疑，但从营养学角度看，它的真实功效究竟如何？
18: 羽衣甘蓝制品深受年轻消费者青睐啊，这并非单纯的营养需求驱动。一个呢，是由于羽衣甘蓝本身低卡高纤啊，另一个呢，主要是来自于市场的消费引导啊，包括从网络媒体啊、线下门店推介啊，既能满足年轻的消费者呢，一边日常休闲解馋，一边追求健康养生的这种心理啊，因此也迅速走红。从专业角度来讲呢，羽衣甘蓝确实很健康啊，每100克含有膳食纤维能3.7克，在蔬菜类呢也是排名靠前的啊，维生素 C 呢也是很多常见蔬菜的数倍，但它本身不含任何解脂肪的特殊成分啊，它的膳食纤维确实对于肠道蠕动啊、缓解便秘啊是有益处的。新鲜的羽衣甘蓝呢，营养成分是保留最好的啊，但我们不同的这种加工方式会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会造成不同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冻干就会比这种热风干燥啊对它的影响要小。作为普通市民该如何理性选购呢？首先呢就是理性看待啊，不要神化羽衣甘蓝。你看西兰花、小白菜啊，同样这些平价的蔬菜也富含一些膳食纤维、维生素啊。第二呢就是看好标签啊，因为有一些这个产品为了解决它这个一些苦涩的一些味道啊，会添加一些高糖的配料啊，当然也会对我们的体重管理啊造成一个负担啊，因此呢我们也是要理性的这个消费啊，科学的适量的食用啊，不要被一些网红概念啊绑架消费啊。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呢又是两市震荡回落的一天，两市相加超过4100只个股出现了下跌，盘面当中依然演绎着极致的19行情。那除了今天的科创板放红之外呢，其他各大指数呢均翻绿。那么这种行情究竟会演绎多久？另外整个六月份整个市场我们的策略配置是什么样的，最为稳妥呢？稍后也请两位我们说一说他们的观点，一起来看看今天具体的收盘情况。沪指最终是下跌了26个点，收在了4057点，成交12747亿元。深成指收在了15661点，下跌43个点，成交是14830亿元。创业板收在了4088点，下跌了34个点，成交是7032亿元。
1: 超4000股下跌，极致抱团行情还会持续吗？高位分歧加大，光产业链该不该获利了结？煤炭板块逆势走强，红利股能否与科技双线并行？不想错过又不想做错，六月如何持仓才能更稳妥？
0: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姜翠霞和卢钊啊，欢迎两位哈。我们说今天的整个市场又是几大指数集体下挫哈，唯一红盘呢还是这个半导体板块，所以整个盘面还是演绎了一个极致的19行情。两位跟我们说说吧，今天对于除了科创50之外的这个下跌，两位是怎么看的？
2: 我觉得这个位置的下跌，我个人认为是中继的一个调整，并不是一个行情结束的调整。因为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从重要的阶段高点技术调整到4038点附近位置，大家看一下，它这位置上两天连阳上攻突破4100点主动回落，这是什么？60分线级别它是完成了一个小五浪，那这位置上小二浪的回档一下，但没有破前低点支撑，所以后边还会有什么继续往上攻击的三浪攻击动作。所以说从这个基本位置来讲，我觉得这个位置是 A、B、C 的三浪杀跌已经结束。那另外一点呢，双创指数来讲的话，创业板指数在昨天续创行业新高，而且是历史新高。那这位置上即使说震荡回档一下，但是有一点，它没破上升趋势线，也没有破重要的均线。那如果大家看周线级别，它大家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它是什么沿着5周线稳步攀升，而且什么每一根阳线都是震荡上行，然后中继日线级别调整，然后形成它的一个什么一路走高的一种趋势特征。那对于这个科创50指数逆势翻红的一种背景下来讲，它所形成一种驱动论结构来讲，也就是说它第一次遇阻什么1901点遇阻回落，那这位置上也是创上历史新高之后的一个回落，小 ABC 调整下来之后再次反弹回升，我觉得也有预期。所以从双创指数的1928行情的纵深演绎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志在高远，行情没完。
0: 行情没完，志在高远哈。卢钊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发现了，其实创业板指数这两天依然是这个超过了沪指哈。应该说超过沪指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我们也给大家找了一下，上一次是2021年的7月29号到8月6号，那创业板第二次超越沪指。这背后说明了一个什么原理呢？
3: 那说明创业板是走牛呀，
0: 强一些。
3: 对，因为我们比较看好的这些主要的公司，尤其是这些出海的龙头，基本上都集中在创业板指那所以说整个指数的话会被这些龙头带着往上走。然后整体的话呢，现在表现出就是比沪指要强劲一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自然正常的一个现象。那目前这个情况来看，还没有说特别的过热这些龙头公司的业绩还能消化在目前的股指，所以说未来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去关注一下。
0: 觉得依然即便是目前超过了沪指，后边依然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哈。
3: 没错。
0: 好，这是两位对于整个科技板块相对来讲比较看好的一个理由哈。我们说今天的整个市场是超过4000只个股出现了下跌，这种极致的19现象究竟要持续多久？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场外的嘉宾曹静，来听听他对市场的判断。
4: 首先呢，创业板指数的位置反超大盘是资金对高景气的科技方向不断回流抱团的结果。目前呢 ，A 股整体的 TMT 板块在全市场当中的成交量占比呢，根据昨天的最新数据来统计已经是高达48%附近了，交易度极度的拥挤。今天创业板指数的权重 CPO 方向就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分化，因此呢，我认为叠加创业板技术面看价格和5月均线乖离严重，创业板呢有调整的需求。预计呢会震荡下行，逐步的去回踩5月均线的支撑。而现在盘面面临的最大问题呢是，哪怕创业板调整，但大盘相关的权重板块却没有看到能够有资金做出

0: 那个领先性上涨，它有内在的驱动逻辑啊，在这里边十五规划定调啊，它的支柱产业就是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低空经济啊、红航天啊，还有重要的一些什么未来产业，像什么量子科技等等。那么在这里边来讲，我们大家看它所形成一种基本的驱动啊，就是什么？这是一个长期能够啊供给我们 GDP 贡献度的一个赛道。那第二点呢，大家看一下，非常明显一点就是我们看到第一梯队的投资公司，比如说 CPU 啊、PCB 啊，大家看一下，还有重要的一些人工智能的算力方向，还有机器人方向，大家看总体来讲都是纵。啊，推动啊，走高度过程中，截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啊非常有效的头部结构。那另外一点，第三个点就是什么？我们看到二三梯队标的怎么样？扩散度非常好，而且也是啊表现出非常好的一种接力的一种情况。那在这里边来讲，我们大家作为投资者来讲的话，这个时候不要去啊只盯着这个第一梯队的头部公司，而是什么二三梯队的标的来讲，大家看也是实体经济当中的头部的细分领域的啊公司。那它的啊营收啊、净利润增长啊，它跟啊这个一线头部公司有商业化的合作呀，包括啊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啊这个合作关系啊，都会有利于股价纵深的推进和演绎。所以从这样的大的一个逻辑来讲的话，还有三四梯队的。更重要的一些底部位置的标的，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非常多的。比如说 PCB 的方向，第一梯队的是什么？300-400块钱的价值中枢，第二梯队就是什么？100多块钱价值中枢，第三梯队是什么？20-30块钱、30块钱啊，这个价值中枢，还有第四梯队它什么？10几块钱价值中枢。那也就是说，这个梯队表现非常明显的背景下，那这位置说行情箭头的话，我觉得为时尚早。
1: 好，时间到哈，同样的问题问问卢钊，那接下来100秒的时间给大家说一说，你对于目前的19行情究竟怎么判断？来，倒计时开始。
2: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9行情形成的一个原因，尤其是啊这个沪指在创出啊新高之后有一个回踩的需求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啊有大量的获利盘啊需要去消化啊，那在这个时候啊资金在高位的这个板块出现这个啊抱团的松懈之后，会有一部分的资金去选择啊相对低位的这些板块进行一个尝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叫19行情啊。但是这一波你可以明显的看出，尤其是近几天的行情已经明显比上一波啊，就上周的啊这个下跌幅度要小了，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啊磨底的阶段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管住自己的手，去关注啊哪些方向啊重新凝聚了人气，尤其是在大盘走弱的时候能够主动走强的方向，需要你去重点去关注。那再说到时间的话，我们炒股一定要去关注时效性。那本月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效性，就是啊月底有一个美联储议息的一个会议，尤其是新主席上来之后啊首次会议，这个对于市场的表态还是比较重要的啊。那整个科技啊，因为我们现在以科技牛为准，这个对于整个流动性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市场需要重新定价。那在之前的话，可能啊部分资金会选择啊，要么就是确定性比较强、业绩确定性比较强的方向，要么就会选择观望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啊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那从成交量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每次调整啊到结束的时候会伴随着一个缩量，如果成交量缩在2.6万亿左右啊，大家可以去啊重点去关注一下。
1: 好，这是两位的观点。那说到对于大盘的判断，两位刚才都提到对于科技股相对都比较看好，但是科技股很多的股票已经在高位上了，究竟怎么办，怎么处理哈？我们也看到了近期包括联讯仪器股价突破了2000，创出了新高2134元，另外寒武纪包括中继续创啊、行医盛也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微调。那这些高位科技股到底还能不能接着涨，现在市场分歧比较大，我们来看看空方和多方他们的各自理由分别是什么。一起来看一下，空方觉得2021年的创业板指呢反超沪指之后，科技板块阶段性见顶。另外，十只科技龙头股2026年平均涨幅已达67%。另外，就是史上最大 IPO SpaceX 将于6月12号上市，募集资金呢是超过750亿美元。而多方的理由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包括新闻联播也提到了，常见外资看好中国，持续加码硬科技，包括富时中国 A50 指数纳入了像兆易创新的蓝极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等等。现在有一个悖论，就是你不站在光里，好像就赚不着钱。但问题是，这个站在光里代价就是这个光里的股票已经非常高了，究竟怎么处理啊？两位说一说。
0: 我觉得这个光啊和锌一定是要这个配置的，而且这个配置占比应该不低于50%。在这里边，如果说我们看这个CPU 为代表的，像这个易中天啊，或国内链啊、光讯啊，或者说啊剑桥啊等等啊为代表的，那么大家看确实涨得有点高。但是有一点，还有一些什么 PCB 的赛道方向，我觉得还是不高的。那反过来讲，CPU 里边它有上游的一些零部件的公司。 最重要一点，你这个光你这光通信到底怎么来的，对吧？你有上游的零部件，你还有对应的什么？对应的一个这个制造这个光模块的一个什么 PCB， 你也要高端的这个光模块的 PCB 这公司，这类公司也都是直接受益的。那在这里边，你看 PCB 的公司里边，就我所知的博敏电子

0: 还有这个明阳电路等，这都是属于这个细分赛道。它的400G 啊、800G 光模块和 1.6T 的啊技术储备和这个前面量产啊，这边在技术一个推动啊，基本上都是比较给力的。那大家看一下，你 PCB 的赛道股第一梯队是什么？是3-400块钱。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讲，如果说我们再去看3-400块钱，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对吧？中小投资来讲的话，觉得太贵了，高不可攀。但是30-40块钱、20-30块钱还是可以的。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时候还要看一看算力板块。那你最上游这块视频。CPU 为代表，但是有一点，你数据中心要不要？你图形设备要不要 ？IT 设备要不要？元器件要不要？对不对？那么在这里边来讲，我还有对应的配套的一些交换机你要不要？肯定都需要。那反过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整个光也好，芯也好，你说只有存储芯片就能完成一个产品落地吗？对啊，不可能的呀！你存储芯片有了，那你是不是要 MEMS 芯片啊？你要不要 SOC 芯片，端侧的算力芯片啊？那么你要不要模拟芯片啊？你要不要 CMOS 的传感器芯片或者驱动芯片啊？对不对？你高的你可能说已经高不可攀了，但是你看 CMOS 的传感器芯片、驱动芯片才10几块钱，然后模拟芯片这块有10几块钱，那你找低的就可以了呀。
1: 所以眼以鼻之去牙的意思呢，是在整个这个光和芯的产业链当中，可能二三梯队的股价相对来讲。不是特别高，
0: 对，
1: 没有怎么大涨的股票，其实还是有机会，
0: 完全可以大胆布局，因为这些股票都会涨起来的，无非就是现在市场什么紧俏的一些涨价的，然后呢海外链供应短缺的，它就涨得要快一点先涨，但是有一点，它最终你要整个产业链供应链都起来的时候，你后边的也会涨起来。
1: 好，说到这个，对于这个光产业链科技股啊，到底要不要落袋为安，也有朋友发来他们的这个疑问哈，我们来看看网友天天向上说，我的凯格金基剩100股了，现在盈利10000，要不要卖出？感觉有点涨不动了。这是他发来了的这个两只个股啊，看一看。
2: 看一下的话，就是我们判断这个公司要不要卖出首先不是看它涨了多少涨了多少，只是说短期在这个市场博弈中比如说有获利盘这个涌现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短期的回调。但我们主要看的是它的业绩能不能跟得上能不能匹配到它现在这个涨幅。如果可以的话它的业绩持续的高增长，它的赛道景气度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看它其实并不是很贵的它未来如果有上涨空间的话，我建议各位尤其是散户朋友们可以去选择这个长期或者中期的持有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而短期去博弈的话，这个要求大家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到底它的估值贵不贵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1: 所以你觉得核心还是要看估值哈？去霞怎么看这个问题？两只个股，凯格经济和立讯精密。
0: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趋势行情没有完，但是它这个有一个100股，有一个也是很少。
1: 对。
0: 那么对这个操作来讲，就是小资金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你集中一个股票操作，而且也不要100股，100股你涨跌其实来讲意义都不大。但是呢，对于科技类的赛道板块来讲，它是属于封装测试方向的。那么同时对应的半导体材料方向，基本上都是上涨趋势结构当中主升三浪都没完呢。都应该是坚守做多，所以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行业的这个头部结构，第一趋势的拐点，第二呢就是行业的政策的导向出现风火变化，第三点就是上市公司本身出现了基本面的利空，第四点就是什么技术走势来讲，它完成了大三浪或大五浪的攻击的头部结构，跟这个头部结构出来了，那你去卖，你现在这个位置是上涨中继位置，卖它干嘛？
1: 没有卖的必要哈。
0: 对，
1: 这是翠霞的观点啊，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那说到科技股呢，这两天我们发现整个科技股虽然在涨，但是内部的轮动其实在加快，几个细分概念呢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像之前一直没怎么涨的 Micro LED 等板块呢，今天开始活跃了，像领头的华盈科技、京东方 A， 包括三光电也都是纷纷涨停了。那么之前呢，还有像封测MLCC 板块也是表现的比较活跃哈。那今天刚刚启动的这个 Micro LED 板块会不会有持续性也跟我们说一说。另外，有位网友完美人生提到说，他的三光电回本了，能不能加仓？应该也属于这个概念当中的一只个股哈。
2: 首先呢，这个板块尤其是这个最新一代的这个显示技术，其实是解决了过去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发热多或者说寿命短的这些问题这个从未来越来越高的这个要求这个数据中心建设的要求，包括这个 AIPC 这个方面都是有比较大的应用的。但是大家要清楚这个方向只是概念还没有落地到相关公司的这个财报上它还只是一个小规模的量产。那在当下这个环境就是大家还在寻找这个新的方向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脉冲。但是如果说比如说一到这个中报披露的时候了，大家应该去这个阶段性的去避险。
1: 这两天的赚钱效应不单体现在科技股上，也体现在一些高息红利股上，比方说煤炭、电力这段时间表现都非常的强势给大家举举例子，郑州煤电、大有能源双双是3连板，广西能源、裕能

0: 控股华电、辽能也是出现了涨停。我们说一个是夏季高温来临了啊，用电高峰，另一方面算电协同趋势之下，大家对于这个电的需求其实是逐渐的在增加哈。那两位跟我们说说吧，那现在很多朋友说，如果说有一个比较稳妥的策略，那么像高息，也就是刚才提到的电力和煤炭，再加上刚才提到的这个科技股，会不会出现一个双线并行的比较好的策略？
1: 我觉得从这个双线并行的角度来讲，当下阶段我不反对，因为每年啊，这个时间都要炒一波电力，这波电力板块的一个或者煤炭板块的一个上涨，我个人有几个催化因素。第一个呢，就是我看了一下主要的一些城市，出现了什么电力高峰的啊创新高的一个峰值提前了，原来的时候是6、7月份的时候才有峰值，但现在5月份就已经出现了创历史新高的峰值。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用电的这个总量，一个是工业用电，还有一个什么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充电，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人工智能的一个啊用电，就搞算力嘛。那么在这个三个小高峰的背景下来讲，它形成了一种紧张的一种这个需求端的一种这个非常给力的一种这个明显的一种变化，这个也是强化的。那还有一个第三个点，就是厄尔尼诺的极端天气啊，可能说还要持续一下，或者说即将要到来。那这三个因素催化的背景下来讲，实际上对于这个全球来讲的话，大家一看啊，主要都是电力都比较紧张啊。咱们中国这块是多元化的一个电力供应体系，所以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波段的机会，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啊，值得期待。
0: 那这段时间呢，很多人说没有站在光里，没有站在心里呢，恐怕就不赚钱。但是也有很多人说我站在了低位股里，到底行不行？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网友啊，畅快人生说，我是计划买寒武纪的钱呢，买了海翔药业，现在被套了22%，但是我觉得医药股也该启动了吧，都跌了那么久了。很多人现在其实比较青睐于低位的消费股，包括刚才提到这个医药股哈。那如果站在这些相对低位的股票里，究竟行不行？
2: 首先，创新药这个行业，这个朋友提问了，你要知道，创新药这个行业其实就相当于医药股中的啊这个科技股，那它的波动通常来说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啊它要经过几期的临床，这个里边不确定性比较高，所以说啊建议各位投资者朋友们还是在右侧做交易，比如说它的成果啊这个成功了，或者是说收到了比较大的一个订单，这样我们再去做啊这个相关的股票投资，我觉得会啊更为稳健一些。那你前期布局的话，除非你有对这公司特别了解，或者对行业特别了解，你再去啊做这种左侧的布局。
0: 那站在了低位这个消费股里呢，你觉得怎么样？因为前一段时间也有几天的这种上涨。
2: 消费的话，因为前几天这个上涨主要是因为筹码太便宜了啊，这个经过长时间下跌之后，它有一定的这个博弈性价比，但是我们只能定义为反弹。那如果说想反转的话，还是要给一个中长期的增长的逻辑。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逻辑啊还不是说特别明朗，大家可以去啊适当的去关注，尤其是跌得多的时候适当去关注啊，然后再啊，一定反弹之后给它抛出。
0: 好啊，这是二位的观点哈。我们说，随着这段时间整个一九现象的极致的这个愈演愈烈的热门板块、热门股的波动也特别的大。那六月份我们的账户怎么能做到稳健的配置呢？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场外的嘉宾刘鸿明，先听听他的观点。
3: 的确，最近的抱团行情愈演愈烈，操作难度越来越大啊！大家看数据，六月二号即使创业板大涨的，但是全市场有3700多家个股是下跌的。6月3号呢，就昨天也有4200多家个股是回调的。今天上午啊，我们看到也有4200多家个股是下跌的。这种就是少数股的狂欢，大多数股出现持续或连续这种回调。那么这种情况下，对6月份配置呢，我个人建议就是还是以稳为主。正好世界杯快来了，我们打一个443的阵型。如果防守为主呢，那也可以看一下40%仓位，可以关注一下压仓时就是低估值高股息的红利赛道，像煤炭啊、电力、能源这些可以考虑一下，稳扎稳打。那么如果要考虑进可攻退可守四成仓位呢，可以考虑像周期消费这种前期出现了不断的回调，有机构关注，但是中长期有机会，短线可能比较平庸的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中长线机会的。那如果想这种捕捉快速的进攻这种呢，大家可以打这个三成的这种30%的这种仓位的科技股。但是呢，大家知道科技抱团到这个位置一定是振幅是较大的，那这个时候仓位不要太多，不要追涨，这个时候呢逢低可以关注，但是呢一定是及时获利了结。
0: 好，欢迎回来。看来鸿明还是觉得目前来讲还是采用一个所谓的443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打法哈。那两位也给我们说说你们的观念，100秒的时间给大家说一说，那整个六月份如何配置仓位更加的科学合理，更加稳健一些。来，倒计时开始。
1: 我觉得六月份还是可以占优的行情，而且我倾向于六月份还是要锁定大科技成长赛道板块进行积极做多。

0: 从这个十五规划来讲的话，还是那句话，聚焦啊，新质生产力，它是支柱产业。那支柱产业就是集成电路，还有人工智能啊，还有重要的宏航天、低空经济，重要的一些新能源或者生物制药啊为代表。那么也就是说，大科技板块其实是占了前四席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再看一下当前时点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很轻易看到，就是说大科技板块应该说核心驱动力是比较强的，资金聚焦的比较高的。头部公司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是啊纵深推进的演绎过程中，而且它有涨价的题材啊，它的一个这个高景气的一个基本特征啊，也是。是啊，标志着它什么？它是有很好的预期。在这里边来讲啊，像一些比较代表性的细分产业链来讲的话啊，比如说我们找二三梯队标的，就刚才所说的这些产业链供应链，你说半导体材料，比如说光刻胶啊、湿电氧化品啊、靶材啊等等，大家看一路的在震荡走高，也没有改变啊它的趋势运行。那反过来讲的话，我们在整个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去什么？站在一个高景气赛道里边。我觉得各位大家一定要回想一下历史的一个周期来讲，比如说624点那波行情，从始至终啊就是有色金属涨。到最后啊，从始至终开始涨，一直涨到最后，然后结尾。那么这一波的行情，我个人也是从始至终，大科技板块一直会涨到最后啊。虽然说大家看起来说19行情、28行情还是在抱团或者怎么着的，但是我还是认为这个赛道板块志在高远，没有完。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候你不拥抱科技股的话，你就很难获得超额收益，也很难获得这波牛股的啊这个投资的一种回报率。
1: 时间到哈，崔霞还是觉得应该继续啊，在六月份锁定科技板块哈、啊，这崔霞的观点。那崔霞的问题问问罗昭，那觉得整个6月份如何配置仓位更加合理？来，咱们倒计时开始。
2: 从这个仓位这个配置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6月份啊，这个所谓的事件还是比较多的，而且都是一些风险性事件，所以说从整个你仓位的配比来讲，应该适当的去降低啊，留出一部分仓位来讲的话，在事件来临之前，如果市场有较大波动的话，你是有啊准备的，包括你也有这个后边操作的这个余量啊。然后从啊你股票配置的这个仓位来讲，我觉得应该聚焦核心龙头啊，它的业绩，包括它赛道的景气度，包括它这个本身行业龙头的地位，都能支撑它穿越牛熊。仓位啊，这个整体的配比来讲的话，你可以去啊配比一些，比如说啊这个我们所说的低波红利策略，包括像啊中性策略，像对冲策略啊，去平衡我们账户的波动，把这个整个账户的这个波动降下来啊，这个是整个六月份我觉得啊应该去注意的几个点。然后呢，就是说啊，一旦出现啊整个市场比较大幅的波动，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已经啊经历了一波调整之后，我们应该看到更多的是机会而不是风险啊。在这个位置，如果说情绪有恐慌了，你应该大胆的把仓位推上去啊。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认为还是有机会获得比较大的收益的。
1: 好，时间到哈，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主编时间之后的财经小课堂将邀请券商嘉宾江南一起掘金低空飞行赛道的牛股藏宝图，不要走开。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4日关注，世纪工程全线通水，运河经济带扬帆起航，算力项目批量落地 ，A 股市场频现大订单。北京发布行动计划，发展文旅新质生产力，马上逐一解读。日前，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这条运河全线通水。平陆运河有着多项世界纪录，比如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世界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船闸等等，它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随着平陆运河由建设转入运营阶段，多条产业链上市公司也迎来利好。北部湾港、柳工、太阳纸业等上市公司呢，可依托运河缩减物流成本。中国交建、中国电建、中国能建已经斩获了大额施工订单。今年二季度以来，上市公司密集发布算力项目公告，订单覆盖算力租赁、算力中心投建、GPU 设备采购与系统集成服务等全业态，多项合作周期锁定至5年，其中10亿级、100亿级大额协议与长期合同成为市场主流。总的来说啊，算力行业正在进入商业化落地提速与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制定了北京市推动人工智能加文化和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聚焦公共服务、文艺创作、产业升级、全球推广、市场治理5大场景， 全面推动人工智能与文旅行业深度融合，让北京的文旅服务更有品质，城市生活更有温度。日前发布的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就显示，北京位列全球数字旅游引领型城市的榜首。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5: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课代表韦奇。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和姜老师约好的第三次约会了。第一次呢，是我们聊的是商业航天；第二次呢，聊的是人形机器人。那如约而至，第三期就是我们的低空经济了。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姜丹老师，欢迎您，姜老师。
6: 主持人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5: 这低空经济其实可能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陌生了，因为它应该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可是很多人在我们比如说在直播间的时候，包括我们评论区都说，有人能把低空经济一次说透吗？到底啥是低空经济啊？
6: 从定义上讲，就是3000米以下的这种空域当中的所有的经济活动，对吧？现在我们其实常用的一些场景当中啊，包括一些什么低空旅游，还包括一些低空巡检，还有我们的像这个物流，对吧？像这些场景啊，像比如说我们一些城市当中已经开始有这种低空经济的通勤，对吧？这些场景呢，都是属于低空经济的一个范畴当中。低空经济呢，在前年当中到现在的变化，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能把握的一定的一个机会啊。那么这一块呢，就是今年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当中呢，就是开始从一些局部的试点开始走向了一些更加规范的啊，就更加能落地的一些现实当中哈。
5: 前两期节目播完之后，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一直在评论区上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寻宝地图。那这一期的寻宝地图你还得给呀。
6: 三个呢，我们是来看那个就是航空当中的轻量化材料哈，因为材料呢也是我们这个低空经济当中非常重要的，它需要的是这种高强度的复合材料，而且呢是整个单斤的用量是非常大的，
5: 是
6: 而且整的这个是决定的我们什么，就是哎你整个飞行起来能够飞多久，哎这个是你像你比如说飞得短了，那你是不划算了，你得有一个长时间飞行的过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载重问题啊，因为运输也是我们现在当下当中这种低空经济要考虑的一大点哈，所以这一块呢，能够说去支撑这种哎，就是高强度的复合材料啊，能够做这种材料的。第四点呢，我们就是哎，合规场景的一个运营哈。其实呢，就是要看到就是相应的这个就是全套的一个资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要看一看，因为这个门槛还是非常高的。现在慢慢的整个把逻辑疏通完了以后，我们有全方位的这个政策配套啊，那么能够去。就是有证能够去运作，然后配套服务都跟得上的哈，这种是可以做复制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面的这个运营场景当中是快速复制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帮大家挑了一个四个维度啊，四个维度的这个逻辑当中哈，来先看哈，来整体当中第一呢还是哎技术当中高壁垒优先哈，就是有牌照，哎就是有证的。资质不齐全的，你就把它给它啊，做摔下去啊。然后第二个是完全的，是那个就是这是技术啊。第一个是资质，第二个是技术，专利壁垒性强的，也就是独家秘诀的呀。这个是技术上面。然后就真实订单是要优先的，订单当中呢是市场对你的一个认可度。像你这种沾边的，对吧？你是没有人认可，没人有人买你的，对吧？有合同的这个东西是你做这个订单当中排优先级当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哈。然后第四点就是成熟场景优先，就是这里面哈，我跟大家讲，不要再说旅游，旅游是离大家远的，整个的飞行时长，对吧？然后载重这些问题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攻克。而且真正是到旅游的时候，我们是要经过特别漫长的一个成熟验证，才敢说载人上去以后做这些工作。
5: 是的，
6: 对。但是现在巡检、物流。对吧？还有包括我们说救援呀，这些都是在局部试点当中得到了长足进步，是迅速可以复制、可以商业化价值当中的体现哈。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成熟场景，不要说光贴近我们的场景做功课。
7: 出门办事、上班通勤、停车缴费，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现在扫码支付是方便快捷，可一到要开发票，麻烦就来了。
8: 有时候这个扫码交完钱以后，这个开票不知道找谁开去， 有两次还是回到停车场去找工作人员，才知道这个票怎么去，哪个公众号啊，怎么开，才知道，感觉挺麻烦的。
7: 手机上点一下检

0: 费容易，事后想要开具发票却常常无从下手，不知道找谁开，不知道在哪儿开，不知道怎么开，让简单的民生小事变成了生活困扰。和赵先生有一样困扰的还有公司的财务人员李思雨。
1: 因为很多员工就会拿着不符合财务报销要求的截图来申请报销，它上面既没有完整的交易信息，我们也无法从官方的平台来查验这个费用的真伪，那我们就无法确认这笔费用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0: 开票难报销难早已不是个例，现在无感支付、自动扣费、扫码缴费随处可见，停车场景交易笔数多、金额小、场景分散，不仅市民觉得麻烦，也让停车行业的企业自己在发票管理、收入核算、纳税申报中面临巨大合规压力。
2: 停车收费本身就是一种高频的小额的这种收费，然后呢，这种它对应去开票的时候，我们的财务人员就会做一些这种重复性的，但是呢又必须很认真仔细的去复核的这种工作，很容易出现这种漏开错开，然后我们就需要安排专门的人员再去做这种复核，所以人力成本上会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是在我们这个发票的管理以及这个风险防控上面也会有一定的难度。
0: 发票虽小，却连着国家税收治理和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北京市税务局立足终端消费领域，聚焦停车、加油、商超、游戏等百姓生活高频接触的场景，推动交易及开票改革落地，让智慧税务真正融入每一次扫码、每一笔支付。
3: 从企业端这端来说呢，他们哪些订单是需要开票，哪些订单不需要开票，就可能会存在漏开或错开的情况，而且它的申报数据与它的开具发票的这个数据可能会出现比对出现问题的情况。那么从我们税务监管上来说呢，因为它这种海量的这种数据，我们也是难以实现精准监管。
0: 丰台区税务局聚焦纳税人极难筹判，充分依托税收大数据效能，对辖区内停车管理企业开展全面梳理、分类摸排。北京静泰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停车场超1200个，停车位达28万余个。破解企业停车费开票痛点，不仅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更将为整个停车行业合规发展起到示范引领、标杆带动作用。
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北京静泰交通远程制守中心。这里边呢，我们是把我们公司目前所有的视频的监控啊进行了一个展示。这个呢，是我们公司停车系统的一个监控的页面。这是现场视频监控。这个呢，是我们公司开发了一套区级停车资源管理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地图上有密密麻麻的这个点位，这里边的每一个点位呢，代表一个停车场。这个呢是我们路测管理平台的实时的监控的页面啊，这里是我们路测停车的一些订单的一些图片。
3: 它是全市最大的一个交通运营管理的主体，整个规模呢是占在20%以上，它的业务场景呢是涵盖了医疗、交通枢纽、公园等等之类的。正是这种海量分散的这种特点，那么也就是让市民朋友在停车缴费开票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在他这里就放大到极致。
0: 围绕群众开票堵点、企业合规难点，丰台区税务局靠前对接北京静泰交通公司，开启深度税企协同共治模式。
4: 我们停车系统的改造呢，很大一部分工作呢就是解决着系统的并发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的量比较大，就是对接这个发票系统的接口调用，它的这个并发的性能我们要求比较高，所以我们在这个系统的设计层面呢做了很多的工作。
0: 面对海量停车交易带来的高并发压力，企业技术团队直面系统对接难点，从底层架构设计入手，全力优化与发票系统的接口适配，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4: 对这个平台呢进行了4次的升级，其实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把我们这个业务系统里的订单跟这个发票系统进行了对接，实现的功能呢就是自动的开票自动的一个推送这样的话呢，用户呢就是很方便的能够达到这个发票的信息。
0: 依托数字化技术升级，企业持续打磨服务平台，不断适配实际运营场景与税务合规要求，市民通过

0: 我任意渠道完成停车缴费后，系统就会自动抓取订单信息，自动匹配数据，自动生成电子发票，不用车主额外操作，就可以在小程序预留邮箱一键领取。
1: 之前呢，每一笔呢，它需要呢手动的去开，现在呢，用户配置完这个发票抬头之后呢，我们系统呢会自动的，就是实时的帮他去开，他什么也不需要做，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0: 为了让更多车主知道会用，企业线上线下同步引导，在停车场出入口缴费页面都贴了海报和提示，让便民开票服务触手可及。
1: 在我们这个北京停车服务小程序也好啊，公众号也好啊，就可以一键获取这发票信息。在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啊，停车场内我们张贴了一些海报，在这个缴费的页面呢，我们也是有一些引导用户呢怎么去进行开票。
0: 交易及开票模式落地应用后，不仅优化了企业日常开票管理，更从源头重塑了纳税申报流程。
2: 首先，它对我们的那个纳税申报流程上是有所简化的，它对于我们的已开票的部分，开票的越多，然后这些数据能够自动的上传到这个税务报表的系统上预填写的就会越多，然后这种的我们的人工操作的就会越少，一个是准确性上会更加提高，然后对于税务的这个实时的数据传送上面也会更有帮助。
0: 随着试点工作不断深入，税企协作模式也迎来全新升级。以往层层上报、多部门转办的传统沟通方式被彻底打破，专属直连服务机制正式建立，企业涉税诉求可直达税务专业服务团队，精简中间流程，让税企对接更顺畅，服务响应更高效。
3: 建立了这种直连诉求的机制之后呢，企业可以直接对接我们的专项团队啊，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省去了中间的环节，实现了一个高效的税企沟通。自从新的这个业务模式上线之后，它的开票份数截至目前已经开具了38万张啊，开票金额是累计超过了500万元。
0: 诚信经营是底色，数字创新惠民生。一张小小的发票流转背后，是国企坚守合规的责任，更是依法诚信纳税的自觉担当。
4: 对于行业而言，应该是我们创造了一个在停车行业内啊税企协同共治的一个示范样本，也探索出了一条企业科技创新、税务精准监管、民生优化服务这么一个协同共治的一个路径，也为我们后续的停车行业解决这个小额高频的交易的一些发票管理以及税务监管的合规性的一个难题创造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0: 发票虽小，却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转的重要基石，一头连着千家万户民生消费，一头牵着市场规范与税收治理大局，护航实体经济稳健前行。
5: 从这种事后的监管到了事前的有效防范这个风险，这也是我们强基工程里面讲到了，我们要这个把这个风险管理啊前移，我们通过呢在前端，在这个征管端，在交易就把这个税缴纳了，大大的减轻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0: 税收治理模式的悄然迭代升级，既为市场主体卸下办税顾虑，也以点滴汇聚守护国家税源根基。一座新国门连通世界，一座航空枢纽托举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承载着民航强国建设的重要使命。往来航班起降，车流人流汇聚，繁忙有序的背后，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空港能源保障。
6: 我们公司是2016年为了大兴新机场地面拥有保障而专门成立的飞行区内的两座加油站，为消防、除雪除冰、飞机加油、飞机牵引、航空食品等驻场单位的特种车辆提供不间断的能源补给，是机场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第二个是飞行区外的四座加油站，为驻场单位及员工和往来于新国门的广大车主提供地面拥有服务，加油站每天的加油车辆在1500辆左右，月均加油量1000吨左右。
0: 成品油零售行业交易频次高，客户流动性大，消费场景分散。过去人工开票流程繁琐，交易数据与税务信息不同步，不仅增加企业财务运营成本，也容易造成发票管理不规范、涉税风险等问题。
7: 有的时候他一排队真得十分钟，他就是有时候他进店了买一瓶水，完了再开发票，一耽误就五六分钟下去了，我车在这一停五六分钟，后边的车进不来。
6: 对我们而言，人工开票耗时耗力，存在信息录入、数据统计错误的风险，尤其是时间跨度比较长的发票问题，还存在着涉税的隐患。因此我们一直想用数字化的手段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
0: 企业有需求，税务有回应，发展有难题，服务有温度。大兴区税务局聚焦成品油行业征管痛点，靶向对接中航油空港北京石油有限公司，推动企业成为北京市成品油零售行业首家交易及开票试点单位。
8: 中航油空港作为咱们大型规范企业，它从加油枪到申报表的全链条数字化管控，为我们税务部门探索事前引导、事中防控的监管模式提供了安全可控的实验田。
6: 为了实现交易及开票，由区局牵头，我们与银联商务、乐启数字两家业内知名企业紧密合作，通过支付系统与税务开票平台的技术对接，打通了支付信息与开票信息的数据实时联动。
0: 从政策解读到专业辅导，从业务梳理到系统优化，大兴区税务局助力企业完成技术升级、数据打通、系统直连。
8: 我们通过政策宣讲会、操作演练、现场演示多种形式，帮助企业的工作人员熟悉掌握系统配置、信息录入、异常处理等全流程操作，消除其转型顾虑。
6: 车主在完成加油支付的同时，系统就自动触发开票流程，电子发票及时生成并推送至用户手机或者是邮箱，相当于在交易完成的瞬间就自动触发了一条完整的数据链，实现了一笔交易、一张发票、一次匹配的精准对应，让交易数据和发票开具、纳税申报实现了全流程的自动衔接，对我们、对客户都起到了安全保护的作用。
0: 数字化改造后，企业实现了加油交易、业务数据、发票开具、纳税申报闭环打通，交易完成即可自动开票，业务流水全程留痕，真实可诉。
6: 在风险防控上，系统直接从源头上筑牢了防线，有效规避了迟报、错报等风险，让我们的经营过程更加安全。在内部管理上，员工从繁琐的手工开票中解放出来，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客户服务和现场安全管理中，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和人力成本效益。
0: 企业收入核算更精细，财务做账更高效，纳税申报更精准，税务监管实现由事后管理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转变，构建起企业自主遵从、税务智慧监管、行业示范引领的现代化税收共治新格局。
8: 压缩违规空间，能有效防止不开票、延迟开票、虚假开票等行为，从源头压缩偷逃税和虚开发票的空间，推动行业形成依法开票、如实申报的合规氛围。
6: 对于我们这样的身处特殊地理位置、承担特殊保障任务的公司来说，合规与诚信的意义远超商业范畴，它不仅是防范经营风险的防火墙，更是我们赢得市场信任、构建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石。
0: 每一张规范开具的发票都是诚信的见证，每一次主动靠前的服务都是营商环境的温度。
7: 现在呢，付完款发票秒到手机或邮箱，真正做到了即家即走，大大减轻了我们营业室的压力。
9: 我们不用再担心这个纸质发票丢失或者忘记开发票的情况，现在手机上都随时可以查询，方便太多了。
0: 从一线加油站点的实操体验到企业整体的长远发展，便捷的开票变革也让合规经营的理念深深扎根企业发展全过程，坚守诚信底线，筑牢合规根基， 已然成为企业行稳致远的核心底气。

0: 合规诚信已经不再仅仅是风险防控的手段，它本身就是一种核心竞争力，也是实实在在的政绩。这次试点成功只是一个开始，今后我们将把合规诚信的理念更深层次地融入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以更加规范、高效、透明的运营，为国家民航事业的建设贡献我们的力量，切实履行好新国门能源服务商的使命与担当。
1: 发票作为连接国家、市场和个人的经济纽带，对规范市场秩序、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市税务局聚焦发票投诉的高发领域和关键环节，以交易及开票试点打通终端消费领域税收监管新路径。
2: 它就充分体现了在以数字税下，我们又要合规，但是我们又通过先进的技术、现代化的税收征管手段去助力它合规，那么我们形成了个闭环，而且这个闭环从起端在交易端，我们就把这个税在整个环节里面考虑到了，它也是呢非常智能化的，所以是智能化的一个体现，也是呢我们在落实两办意见之后，我们强基工程里面加强数字化税收征管模式的这种创新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体现。
1: 随着消费市场持续繁荣，商超购物已经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日常采购、百货消费、家电选购、交易支付简单快捷，但长久以来排队开票操作繁琐，抬头难填，换票麻烦，一直是消费者和商超财务共同的烦恼。
3: 以前开票有点不太方便，有赶上人多的时候排队排半天还挺麻烦的。
4: 之前顾客开票或者换票需要带着小票到我们这服务台才能完成，到消费高峰的时候呢，集中开票的需求增加，人工录入开票信息的流程比较繁琐，效率较低，容易造成顾客长时间等候的现象，体验感较差。
1: 昌平区常住人口200多万，日常消费需求旺盛，商超零售体量大，交易频次高，商品品类繁杂，纸质开票人工成本高，数据归集不及时，进销数据难以匹配，既是市民的痛点，也是消费终端领域税收征管的难点、堵点。
5: 新日记商城呢，是昌平本地的老牌商业地标，覆盖昌平本地居民、周边通勤人群等核心消费群体，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区域消费真实需求。二是业态与品类有代表性，商城涵盖商超零售、日用百货、生鲜等多元消费品类，比较匹配昌平居民日常消费，是属于比较典型的试点场景。
1: 昌平区税务局通过前期深入摸排调研，倾听市民诉求，梳理企业困难，从商超、餐饮、零售、酒店四大领域中，最终选定昌平供销社旗下拥有多家零售门店的新世纪商城作为商超领域首批试点企业。
6: 商超呢，它作为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重要环节，它的开票管理是构建完整税收征管链条的关键环节。于是呢，我们将商超作为了重点的突破方向，这也正是以发票的规范使用来破解终端消费领域税收监管难题的具体实践。
4: 前期在开展这个数据梳理跟系统自查时，对企业全部的商品编码需要进行逐一的核对、规范的梳理与税率相匹配等工作，完成整体数据修订。这项工作内容比较繁杂，工作量大，需要沉下心做实做细每一项基础数据整理工作，也为后续系统平稳运行、数字化升级落地筑牢了根基。
1: 税务部门牵头统筹，多部门紧密配合，政企双向联动，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为新模式落地保驾护航。
4: 具体体现在数据全程可追溯，销售数据、开票数据跟财务凭证、税务申报数据能够一一对应，链条完整清晰，台账更加规范，税务管理呢也更加合规，票据数据实时联动，让纳税申报更加准确规范，提升企业整体财务内控的管理水平。
5: 企业端实现了降本增效，一码一票这种创新模式把支付和开票环节紧密结合，支付完成后10秒内就能自动推送电子发票，顾客可以通过扫码消费小票下载或者换开电子发票，省略了额外的申请、信息核对等繁琐步骤，优化了财务流程，降低了错误率，同时 更加适应市场的需求。
1: 支付与开票的深度融合，重塑了传统开票模式，不仅为企业财务管理减负增效，开票人力成本降低50%以上，更让智慧办税的成果切实落地。
4: 在这个试行开始阶段，主要是推广宣传，逐步减少了前台开票的压力。经过宣传引导，线上开票逐步实现常态化，人工操作减少，票据数据更加规范统一，有效简化了日常数据核对流程，让财务核算与纳税申报工作更高效更省心。
1: 交易及开票实施以来，昌平新世纪商城已开具发票23.5万张，开票金额1278.3万元。从人工繁琐操作到智能自助办理，模式的升级不仅优化了企业内部管理流程，更实现了工作效能的稳步提升，让企业经营发展更具活力。
6: 我们昌平局呢，在试点测试的全过程当中，也是非常注重企业改造成本的经济性，积极去协助企业与第三方技术服务商进行成本的沟通，将改造的成本控制在企业可接受、后期可推广的范围内，确保顺利完成系统改造上线。
1: 惠企服务既有力度，更有温度。税务部门兼顾提质效与降成本，最大限度降低企业转型压力，让数字化开票新模式具备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价值。
7: 因为以前没有太关注，只有那个需要报销的时候才考虑去要发票。现在不是有那个发票抽奖的活动吗？然后消费完了就想要索要发票。然后它这个小票上就是有二维码，直接一扫就能开出发票来，还是挺方便的，还能参加抽奖。
3: 今天体验特别好，因为过来之后我也来了服务台，服务台告诉我说不用过来等，直接扫这个小票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开票了。
1: 小小二维码承载着办税服务的大变化，从企业合规经营效能升级，到群众消费开票便捷省心，智慧税务建设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软件、游戏等线上新业态交易模式灵活，场景多元，也为传统开票征管带来了全新挑战。如何适配新业态发展特点，破解线上交易开票难、监管难的痛点，交易及开票创新模式给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8: 大部分游戏其实都会充一些首充啊，或者是根据自己一些需求啊去买一些道具啊，这些都是有的。以前玩的很多游戏其实开发票不是很方便的，因为你必须要找客服转人工，然后填很多的单据，然后还要隔一段时间之后他才能把那个邮件发到指定的位置。
1: 近年来，石景山区加速建设科幻游戏产业创业高地，聚焦科幻游戏产业发展，持续擦亮电竞之城品牌。扎根于石景山区数字产业沃土的北京畅游时代数码技术有限公司，生根互联网游戏领域多年，注册用户总量达4亿人，庞大的用户体量，高频次的虚拟道具充值交易，让企业常年面临海量零散开票诉求，也成为行业涉税服务的典型缩影。
9: 比如有的玩家他可能开票信息或者税目，他会以这种就是我们日常开票时信息服务费，他可能就会要求我们开具体的道具名称等等，这些其实就是存在不统一的问题。
1: 虚拟交易品类多元，玩家开票诉求各异，税目名称、开票信息难以统一界定，这是游戏行业独有的涉税痛点，也为企业财务合规管理增添了不少棘手难题。
9: 传统的手工模式下，在面对这些小额订单以及零散个人开票的需求下，存在人工工作量大，然后开票周期长、核对繁琐以及像沟通成本比较高等等的难点。
1: 指尖交易频繁活跃，虚拟产业蓬勃向上，亿万玩家畅享数字乐趣。新业态的繁荣背后，也对税费服务行业合规提出了全新的时代考题。据了解，2025年3月，交易及开票应用场景已在试点企业成功上线，实现玩家支付款项后发票自动预填、及时开具。
10: 在具体的推广过程当中，我们呢也是结合咱们税务系统的税收宣传月，对于交易及开票这种形式 进行充分的、广泛的宣传辅导。那对于首家的上线的企业，我们也进行了全程的指导和帮助。
9: 在接到这个就是试点的这个任务之后，然后税务局其实它是组织了一些已经开发出来这个功能的，给我们做了一些宣传，包括怎么做这种接口啊等等的，对，其实是对我们有这个宣传。
1: 游戏场景依托实时交易数据自动生成发票，实现支付流加发票流的数字化整合，大幅简化玩家开票操作，有效提升企业开票效率。通过交易数据实时联动，以技术手段防控风险，提高开票合规性，形成征纳双向减负，构建高效协同的税收共治格局。
9: 在这个运营成本方面其实是显著降低的，包括像大幅提高了人效，多人工的这种流转，包括多流程的审核，以前其实是一个相对低效的状态，在这个用户体验以及服务效率方面基本实现零等待取票。然后第二个是在财务效率方面，然后交易完成后选择开票功能，可以立即实现开票，然后秒推电子发票，响应速度从天级然后降至现在的秒级，
8: 只需要在那个指定的那个功能里面把我的邮箱填进去，然后确定，然后之后就不用管了，然后我就充值就可以了。以后所有的充值的发票，每一笔的单据都会发到邮箱里，每一笔支付都是有对应的正规发票的，这样可以让消费更加的透明，更加的安全。
1: 一键操作，自动归集，直达邮箱，简单的操作背后是税务数字化升级的深层用心。清晰可查的交易票据，既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让数字消费全程透明可追溯，让玩家消费更安心更放心。
11: 我们现在通过呢这个现代化的征管手段，尤其是把它前移到了征管环节，在交易就开票，那么它就会内化到它的日常的每一笔的交易和管理里面，那么它就合规了。它的合规呢，它会促进呢它的纳税信用等级再提升，它的风险降低了，信用等级提升了，它就形成了它的无形资产，这个无形资产呢就变成了这个企业的竞争力。
1: 征管前置，防患未然，将涉税规范融入每一笔交易全流程，让合规经营成为企业发展的内生自觉。未来交易及开票模式将向更多行业推广，推动形成以场景为载体的自动化开票新常态，让这一模式成为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近日，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12: 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这对我来说变了，方便很多。
1: 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涵盖国际知名品牌与热门国货潮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13: 全国首家的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的场景从线下实体店拓展到了线上购物平台，同时酒店集中退付点的落地运行也是北京推进全程即买即退服务的重要一环。我们不仅将全程退、自助退与线上购、线上退相互补充，而且进一步完善了商圈、酒店、还有银行和展会等等多场景的退税格局，大幅提升了境外旅客入境消费退税的获得感和体验感。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1942年6月4日上午10:30，大和号上，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正悠闲地喝着茶，与他的挚友兼参谋黑岛归人下着棋。山本56最讨厌下棋的时候被人打断，而且此时的他还在等待着一场赌局的结果。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一封加急电报。看完了这封电报，山本56一个字都没说，就是沉默。20分钟之后，又送来了第二封紧急电报。这一次，山本56看完，还是一言不发，继续保持沉默。山本看起来十分的平静，可当第三封电报交到他手上的时候，他再也沉不住气了，猛地一下站起身来。旁边的黑岛归人赶紧抢过电报，只看了一眼，就双眼一闭，晕了过去。这三封让山本56看完之后急速变脸的电报，事后被立即销毁了。我们不知道电报里头都写了些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山本56在收到第一封电报之前的5分钟里都发生了些什么。
1: 上午10:24，太阳才刚刚升起，中途岛环礁北面的太平洋水域一片平静。日军第一航空舰队呈方形编制向中途岛前进，赤城号和飞龙号分别领先加贺号和苍龙号1.6公里，其他护卫舰队紧随其后。日军舰队严谨有序，看起来似乎不可攻克。
0: 但是就在1分钟之后，33架美国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突然就出现在了日军航空母舰的上空，他们瞄准了加贺号航母飞行甲板上那直径足足有15米的太阳旗，冲了下去。
1: 几乎在日本防空哨兵发现的同时，一颗炸弹落在了加贺号航母的飞行甲板上，200名日本士兵被炸得骨肉万飞，飞行甲板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紧接着，4枚炸弹又击中加贺号航母，炸死了其驾驶楼里所有的人，点燃了舰上的飞机，并在舰体深处燃起大火。接着被击中的是苍龙号航母，俯冲轰炸机投下一枚接一枚炸弹，穿透赤城号的飞行甲板，在舰体深处爆炸。几秒钟内，大火从舱内向四周蔓延，吞没了飞行甲板上的飞机。几分钟前还威风凛凛的日本航母，转瞬间就变成了烈火熊熊的庞大残骸。
0: 仅仅只有5分钟，这命运的5分钟便彻底击碎了山本56想一举消灭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美梦，也彻底扭转了太平洋战场上美日双方的军事对比。这样的失败，山本56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那么在这命运的5分钟发生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在距离战场450海里之遥的大和号上悠闲地下棋呢？日军航母第一航空舰队由南云忠一指挥，拥有4艘

0: 网打尽。尽管计划完美无缺，山本五十六的实力也是无人能敌，但有一点，运气和机会并没有站在他这一边。早在大战开始之前，山本五十六麾下的各条舰艇的路线和时间表就已经送到了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的桌面上了。尼米兹虽然上任时接手了珍珠港的烂摊子，但从那以后，尼米兹的运气就一直越来越好。先是击沉了日本一号124潜艇，拿到了日本海军的密码本，之后又拦截到了山本五十六代号为米的进攻中途岛的电文。那么除了情报失利之外，还有什么原因把南云的第一航空舰队的命运都压缩在了这五分钟里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南云中一的第一航空舰队遭到轰炸之前都发生了些什么。
1: 1942年6月4日4点30分，赤城号一半的飞机停在了起飞的甲板上，准备对中途岛展开第一次轰炸。在甲板下面的机舱，另一半飞机则装备着攻击美国舰艇的鱼雷，以随时预防美军的反击。地平线上亮起第一道曙光的时候，日军航空母舰上的表演开始了。赤城号航母转向迎风面，脚号奏响，15分钟内108架轰炸机和36架零式战斗机从四艘航空母舰上同时起飞。按照惯例，飞机以壮观的环形队列绕行舰队一周，然后向着东南方的中途岛扑去。与此同时，七架侦察机受命对180度的区域做300海里扇形扫描，搜索美国航空母舰。到了清晨5点50分，中途岛上的雷达发现了来袭的日军机群，岛上的战斗警报尖锐地响了起来。此时日本的攻击机群离中途岛大约还有150公里，尼米兹命令岛上的所有飞机立即起飞，他用战斗机迎击敌机群，轰炸机和鱼雷攻击机全部飞往海上去寻找并歼灭日军舰队。日本护航的零式战斗机队在美国飞机还来不及冲入自己的轰炸机群时就和他们干上了，双方的飞机俯冲跃升，互相紧咬追逐。那时候美国飞行员还远远不是日本零式战斗机飞行员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40多架美军战斗机被击落。
0: 南云中一十分重视这次作战，他决心不能让赤城号受一点伤害。要知道，这可是山本五十六当过舰长的光荣舰。唯一让南云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安的是自己肩负的双重任务，既要轰炸中途岛为登陆做准备，又要巡歼美国舰队。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猎人在追两只兔子，有点力不从心。南云中一边发出指令，熟练地转动着舵轮，一边等待着中途岛攻击队的报告。我们找到了南云中一正在等待的这份报告，也就是加贺号轰炸中途岛的报告。按照这份报告当中的记录，行动实施的年月昭和17年6月5日。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一下，日本的时间与夏威夷时间相差是21个小时，所以这里所说的昭和17年6月5日，也就是夏威夷当地时间1942年的6月4日。指挥官是小川正一大尉。天气情况晴，任务是什么呢？对中途岛实施基地攻击。这份报告中空中作战成果一栏可以看到

0: 击落了各种美军飞机，很多。那么日军的损失是多少呢？只有2架，而地面作战成果包括海上飞机库、空机库，还有兵舍、燃料库等等。在这份报告当中，并没有提到日军成功毁坏中途岛的机场跑道，也就是说，日军想要在中途岛消灭对方航空力量的企图落空了。于是，小川正一立即向南云舰队发出了电报，攻击机群已经返航，有必要可以对中途岛再次实施袭击。在送走了袭击中途岛的第一波攻击机群后，第二波突击飞机从各艘航空母舰的下层甲板由升降机一架一架的提升到了上层的飞行甲板。这次留在航空母舰上等待出击的第二批飞机，大部分是中岛97式舰载鱼雷攻击机。97式鱼雷攻击机是当时世界上性能优越的舰载轰炸机，时速可以达到378公里，载弹800公斤。它既可以挂鱼雷攻击对方的航空母舰或军舰，也可以挂炸弹轰炸机场等地面目标。但这个时候，他们挂的全部都是鱼雷。所以南云中一在接到小川正一的报告之后，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
1: 就在美军轰炸机攻击南云的舰队前整整2个小时里，他们都在赤城号的甲板上进行着鱼雷换炸弹、炸弹换鱼雷的比赛。一群身材矮小的日本兵在这段时间里不停地把848公斤的鱼雷和250公斤的大炸弹从甲板的这头运到甲板的那头，又从甲板的那头运了回来，来回的折腾。
0: 不是说要换高爆炸弹吗？怎么又换起了鱼雷呢？这攻击的对象到底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面上呢？南云中一分不清吗？这一装一卸就需要1个多小时，战况可是瞬息万变的，每分每秒都有可能决定着战争的走向。南云中一航母作战经验丰富，他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呢？南云中一为什么会反复呢？他反复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是一份当时日军飞行小组的飞行记录，来看一下。实施的年月依然是昭和17年的6月5日，指挥官近藤勇，天气情况多云。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对于敌军的机动部队进行搜索和追踪。8点10分发现敌军机动部队，开始追踪。8点30分发出信号，发现敌军的航母舰队，地点是在中途岛5度120分，航向80度，航速25节。因为之前日军的侦察机就犯过将游轮认成是航空母舰的错误，所以这次南云中一的第一反应就是，又是侦察机在搞怪，大白天的哪里有美军的航空母舰？再说报告上也没有标明舰队的配置，所以南云中一认为应该让侦察机再去确认。我们再接着来看这份报告。10分钟之后，也就是在8点40分，侦察机再次发来报告，发现敌军舰队航母3艘，还有22艘驱逐舰相伴而行。此时不管南云中一再怎么有火，他也不敢轻易否认这份报告了，哪怕是侦察机再次看走了眼。如果那架侦察机没有推迟半小时再起飞，就可以在鱼雷机换装炸弹之前发现美军的航空母舰，那么这些鱼雷攻击机此刻很有可能正朝着美军的航母飞过去。可现在呢，所有人员都在手忙脚乱地给飞机卸装武器。其实赤城号上空的激战一直就没有中断过，

0: 从中途岛出发的美国杂牌飞行大队，从早晨七点开始就陆陆续续的零散的对南云中一的舰队进行轰炸了。
1: 美军多机型的轮番进攻，先是鱼雷机，再是俯冲轰炸机，迎击他们的是护航的日本零式战斗机。可是美军由于飞行驾驶人员的经验不足和装备落后，又缺乏统一指挥，有许多飞机甚至一颗鱼雷都没有投下，就被日本的零式飞机拦截击落。B-17 式轰炸机从6000米高度投下60吨炸弹，炸死的也不过是鱼。16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倒是把日本航母吓得在海浪中各种紧急转弯，打破编队东奔西躲，但也依然没有击中任何目标。
0: 几个回合下来，美军的飞机不但无一命中目标，反而自己几乎都被日军击落了。这下轮到作战室里的尼米兹急得直跳了，自己两艘航空母舰上的主力机群迟迟未到，打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看见。尼米兹的心里忍不住嘀咕，用航空作战经验为零的人做航空母舰的指挥官，这个决定是不是错了呢？尼米兹想到的这个毫无航空作战经验的航空母舰指挥官就是他，雷蒙德·艾姆斯·斯普鲁恩斯。斯普鲁恩斯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他原本是公牛小威廉·哈尔西麾下的巡洋舰队司令，这一次也是因为哈尔西住院了不能参加战斗，所以才向尼米兹推荐了小心谨慎的斯普鲁恩斯。但不管怎么样，用一个毫无航空作战经验的人担任两艘航空母舰的指挥官，对手还是曾经成功偷袭过珍珠港的南云中一，这听起来确实有点不太靠谱。哈尔西特别嘱咐斯普鲁恩斯，绝对不要暴露目标，一定要紧盯住日本人的航空母舰，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去管。斯普鲁恩斯还真就是这么干的，他将原本于当天上午9点开始的进攻计划整整提前到2个小时。如果把出击时间定在上午7点而不是9点，加上飞到200海里外日本舰队需要的1到2个小时，那么就能使出击的飞机在日军航空母舰最脆弱的时刻，也就是在他们空袭中途岛的飞机返回母舰降落的时刻，正好抵达敌舰上空发动攻击。要在平时，斯普鲁恩斯是不会冒这个险的，但这一次他决定赌一把。他做出了关系此次战役胜败的2个重要决定：一，将进攻的时间提前到早上的7点；2，让2艘航空母舰上大部分的飞机都起飞参加袭击，把宝一次压上。一直到上午的10点15分，日军都是处于完胜状态，但是飞机上的油料和弹药已经用尽，急需要降落补充。而且早上第一波去中途岛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也都已经安全返航，他们也需要降落补充。南云中一看着甲板上正在进行补充的飞机，默默计算着起飞的时间，快一点，再快一点。10点20分，庞大的航空母舰开始逆风航行。10点21分，南云中一下令，一旦准备工作完成，飞机立即起飞。10点22分，南云舰载飞机的全部出击准备已经完成。10点23分，在赤城号飞行甲板上，飞机全部都已经发动。10点24分，第一架护航战斗机已经滑出甲板起飞。仅仅需要5分钟，赤城号上的飞机就可以全部升空。南云中一的飞机

0: 飞机就可以对美国的航空母舰编队实施毁灭性的打击，但前提是命运女神能够多给南云中一这5分钟。为什么就这么短暂的一瞬间战局就能发生彻底的转变呢？南云中一是由于什么原因就少了那关键的5分钟呢？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但这却不是斯普鲁恩斯事先所计划好的，而是误打误撞的结果。或许真的是受到了命运女神的垂怜。前面我们说过了，斯普鲁恩斯并不熟悉航空作战，因此即使是他把进攻的时间提前了2个小时，还是要比预想的时间晚了很多。
1: 斯普鲁恩斯并没有预料到飞机在航母上起飞的速度会如此之慢，准备了1个小时还没有完成起飞。上午8点半，企业号的舰载机终于全部升空。斯普鲁恩斯对于起飞用了如此之久非常不安。斯普鲁恩斯下令取消起飞后在空中进行飞行编队的惯例，他命令所有完成起飞的中队立刻飞向敌军舰队。
0: 其中一发炸弹正好击中了剑桥塔台旁边正在给战斗机加油的油罐车，爆炸的气浪掀掉了剑桥塔台，燃烧的大火引爆了因为更换兵装而推得到处都是的鱼雷和炸弹，瞬间加贺号成为了一个火球。赤城号直接中了2个炸弹，第一发击穿了飞行甲板上没有装甲保护的电梯间，在甲板下面的飞机仓库里爆炸，从而引爆了其余的爆炸物。第二发击中船尾，炸坏了舵机，使军舰无法操作。赤城号在眨眼之间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海上着着火的红色小城。之后，苍龙号也中弹四发，同样也是因为引起了鱼雷的爆炸而燃起了熊熊的大火。此时的海面上出现了3团燃烧的大火球。山本56在接到南云中一惨败的报告后，即刻下令让正在佯攻荷兰港的2艘轻型航空母舰掉头，集合包括瑞风号航母在内的舰队，从南改道向北，连同他所率领的强大的主力战舰一起全速开往中途岛准备夜战。这3支强大的增援力量从3个方向向中途岛聚集，山本56想和美军打他最擅长的夜战，好把本儿给捞回来。
1: 可是下午16点45分，美军企业号航空母舰的俯冲轰炸机成功地攻击了日军第一航空舰队剩下的飞龙号。飞龙号当场命中4弹，船上一片火海。轰炸航母结束后，斯普鲁恩斯的命令是向东退避躲了起来，和日本舰队脱离接触。因为斯普鲁恩斯并不清楚日本到底在这个海域有几艘航空母舰，再说疲惫了的舰队也打不了和日本海军的水面战，他不打算给日本人机会，有什么话明天天亮以后再说。
0: 山本一开始还是抱着翻本的打算，准备集中所有的兵力去进攻中途岛，同时继续搜捕美军的航母舰队。但是当他得知了飞龙号也完蛋了的消息之后，山本改变了主意。6月5日的凌晨2点55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大将终于下令取消中途岛占领行动。但是棋旁边的 黑岛归人还在劝说山本冲上去打夜战。山本听后摆了摆手说，这次海战已经结束了，为时太晚了，就像下棋一样，该收兵的时候不收兵，将会输得一干二净。于是曾经担任过赤城号航空母舰舰长的山本五十六最终下令击沉还在燃烧当中的赤城号。
1: 中途岛战役，美军只损失一艘航空母舰、一艘驱逐舰和147架飞机，阵亡307人，而日本却损失了4艘大型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330架飞机，还有几百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和3700名舰员。日本海军最优秀的精英飞行员在半天之内毁于一旦。
0: 从太平洋战争所告诉人们的制空权决定一切的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海军在1942年6月5日就已经死了，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补充他们所失去的飞行员。日本海军从此逐步走向了衰亡。战争过后，人们把这命运的五分钟归结为美国人命中注定的好运气。有人就提出来，如果再多给日本人五分钟，那么甲板上的飞机就可以全部起飞，甲板下面的舱内就可以完全清空，爆炸也就不至于那么猛烈了。事情并不仅仅是五分钟这么简单，有时运气那是自己挣来的，有时不走运也是自己找来的。如果不是日军自上而下那么多的错误失误，又怎么会把南云的第一航空舰队，或者说日本的联合舰队，甚至整个日本海军的命运都被压缩到这短短的五分钟之内。

是。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1: 我们在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民警苦劝拦不住，事主为何宁可相信网恋，不信警察？
1: 我都上当了，我真不会
2: 的。你已经上当了。
0: 偶遇完美恋人，规划未来生活是真情还是圈套？
1: 你信我还是信他呀？
3: 你现在不跟我们说实话，我们肯定通知家属，因为你出门就得被骗。
0: 神秘军官线上交友，暗藏怎样的诈骗套路？
4: 稳赚不赔的门道，
5: 为了骗你，他创造各种纪念日。
0: 本期蜜蜂计划为你层层拆解交友诈骗全套路。
6: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蜜蜂计划栏目组共同打造的反诈我在直播间。此刻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也为大家。

0: 要隆重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我们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王家警官，欢迎王警官。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民警刘振全，刘警官。那今天呢，我们要全程给大家拆解一下当下最为隐秘，也是让人深陷其中的网络交友类的骗局。
1: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年轻的小女孩比较容易上当受骗，那其实在我们接报的案件当中，我们发现年长的50岁以上的中老年女性其实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通过网络交友引导投资理财的骗局当中我们发生的更多的一些事主，
0: 就是中老年的女性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盯上的对象，
1: 她会有一些经济基础啊。对，我们先卖一个关子。那其实在男性朋友当中啊，我们发现有这种打赏美女。哎，张伟老师，你打不打赏美女？
0: 我自己只是看我自己的财经的直播，财经直播基本都是男生。
1: 其实我们接报的案件当中发现有一些在打赏啊，以这种什么线下见面呀、要求你各种理由的去给他去充钱啊、等等的一些骗局当中，咱们男性朋友们比较易受骗，包括还有一些网络色情类的。
0: 这样我们看一看这种情感围猎类的诈骗。
2: 回所里
3: 了，行不行？
2: 回所里，
3: 你干啥呀？到嘴里面呢？哎呀，可别让我丢人了！我都上当了，我真不会
4: 的。你已经上当了，你已经上当了，明白了吗？
3: 我钱没损失过，我不上当。
5: 别聊了，你信我还是信他呀？你看见没？这警服，他活生生人坐在这里呢，装备都在这派出所。你信我还是信他？你现在实话告诉我，是不是最近认识人了？别聊了，我看聊什么呢？
6: 网易云音乐，你说这些照片，你说咱能正常吗？
5: 谁呀？
6: 就你投资了？
5: 没有，让你干嘛了？我看看聊天记录。
3: 我看你压着投资，压着投资啥呀？
6: 你现在不跟我们说实话，我们肯定通知家属，因为你出门就得被骗。
0: 警察就在旁边说你上当了，可是事主完全不相信呢，感觉就完全被洗脑了。
1: 通过网络交友引导投资理财的这种诈骗是老百姓非常难劝的。对，我们疑难的劝阻当中应该排名第一位的。
7: 情感上它是一种属于一种占领性的状态，骗子用他这种话术啊，经常有长周期的这种对你的嘘寒问暖呢、让你产生这种情感上的依赖。
1: 为什么能形成这样的骗局？我们发现一些的聊天记录当中，他会给你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承诺你以后可能在北京我们会有幸福的生活，我们会在北京买车呀、买房啊等等，给咱们的这些女事主营造出一个有一个美好未来的这么一个向往。
0: 对，买车买房就特别具备迷惑性哈。
8: 对，
0: 应该有很多的这种方式吧。
1: 对，你看刚才的这个案例也是非常疑难的，他不相信咱们的警察，就看他这个聊天记录，发现有很多不光是营造美好的未来，而且前期他并不说我要带着你投钱，他会是有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的自然而然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主要的聊天的记录上边显示的可能更善于去表达，可能更勇敢的去表达出自己对你的这种爱意。那我这里呢，其实今天也带来两张这个聊天记录。在日常咱们的网恋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人这么大胆的向你去示意爱，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了，那你有可能就遇到了这个网络交友这种诈骗。给大家来念一念，
0: 咱们分析分析啊，我们来看一看。
1: 亲爱的，你也像爱你一样爱我吗？是这样的表达，然后说我的爱人，我迫不及待的想拥抱你，现实生活，我的爱人。
0: 你看，
8: 对
0: 这个后边还有两个抱抱的图标，真的是，我觉得正常来讲，如果两个人恋爱的话，他很少说一上来就这么热烈，是吧？
1: 对，咱们正常人谈恋爱都是慢慢的循序渐进，然后有一个交流的这么一个熟悉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刚刚认识没几天呢，突然间就管你叫老公、老婆、亲爱的、宝贝儿、么么哒，这些都是在我们获取的一些事主的聊天记录当中，还有年长的一些人群不乏出现了，管咱们这些年长一点的事主叫宝贝儿。所以广大网友朋友们，如果听到突然间有一个人对你的嘘寒问暖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这么一个界限，可能认识个两三天就管你叫 darling 啊、亲爱的、宝贝儿啊、我老公啊、老婆啊，这些咱们就要先擦亮双眼，一定要冷静下来，慢慢的

0: 去沟通，看他有什么样的意图。
1: 我觉得王警官这个说的特别在理啊，就是因为正常来讲，两个人交往的时候啊，你往往是慢热型的。
2: 刚才佳姐说的这个大宝宝，这个我这有现成的，对，现成的这聊天记录，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看他上面说的很清楚，去见见大宝宝，再带两个宝宝去北海涠洲岛玩一下。
3: 可以，
2: 你就从这里一句话里面，大家可以得出一些信息啊。第一是，他向这个被害人，就是嘘寒问暖的要这种很热烈的这种称呼，大宝宝。
0: 大宝宝，
2: 而且是两个宝宝，两个宝宝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被害人可能是这种离异的啊，独自带娃的单身女性
0: 啊，两个宝宝
2: 、啊，那让这个女性潜意识觉得她爱我，也会爱我的宝宝，就是潜意识每一个都有，包括是你看后续还有一些调皮的小公主啊，比如小孩子的宠爱，小孩子。他知道谁对他好，像这种就是他不仅接受了我自己，是接受了我和我的孩子，这样让我更有这种感情上的依赖了。
1: 感觉就是非常精准的找到了这个痛点，对吧？
0: 你知道他们的精准的一种投放啊，就是可能在刚跟你结识的过程当中就可以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我的头像是宠物，我的小猫或者小狗，那他想跟你这个人接触，想诈骗你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头像也换成宠物的头像，这时候两个人就有一个共同的话题，他可能就从宠物入手去开始跟你建立联系。包括我们有被骗的事主，她是一个单身离异的中老年女性，她们两个人在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咱们的女事主很坦诚地告诉她，我不会做饭。骗子就开始在套她的话，你喜欢吃什么？那咱们的女事主就告诉她，我特别喜欢吃土豆炖牛腩。
1: 哎呀，
0: 这个骗子啊，他上网去搜索这土豆炖牛腩，
1: 啊，
0: 然后他就会给咱们女事主去打这个语音电话，就教他一步一步的去放什么样的佐料，做出来特别好吃。我回访电话打到咱们这名女事主的时候，他我说他哪一个点在你并没有跟这个人见面的情况下，
1: 对
0: 你就能付出自己的爱，就能这么信任他？
1: 什么一下骗住了你？
0: 因为我说了我不会做饭，而他教我最爱吃的土豆炖牛腩，做出来特别好吃，让我就觉得这个人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是他已经是我生活当中的另一半了。对，他会给你营造这么一个虚幻的在一种家庭生活的这种一种感觉，
1: 而这个氛围让失主觉得，哎，他就是我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0: 我们还有一个失主，他就是两个人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两个人经常通过这种通联工具去吵架。
1: 哎呀，
0: 家长里短的去吵架，
1: 吵不就分了吗？
0: 他告诉我，因为他是丧偶，自己的另一半就是离世了，离世了之后呢，他好久没有这种家庭的感觉，所以他就觉得，不光一个人爱我，还有一个人会跟我吵架，这才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的写照。所以他特别喜欢这样的感觉，他就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虽然没有见过面的，但是他已经是我的另一半了。这些被网络交友引导投资理财的这些失主，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发展下一段恋情，而在慢慢的交往过程当中迷失了自我。但他迷失自我呢，可能他是有前提的，就是这些骗子太狡猾了，他会投其所好，他会根据咱们失主的一些个性来进行一个人物的画像，
1: 对，
0: 找到一些突破口，通过这个突破口再慢慢的赢得咱们这个失主的信任之后，再去引导他去进行网络虚假的投资理财。
1: 骗子实际上给自己做了一个人设，这个人设就是告诉失主，我就特别适合你，我就天生跟你是一对，我就一定要跟你过日子。
0: 而且他们打造的这个人设都是非常完美的，那其实我们接报的一些案件当中不乏这种身份比较特殊的，例如咱们军官的，公司高管的，还有这种金融人士，其实是我们接报案件当中啊，就是比较容易出现的这种骗子的身份。如果您正在交友的这个对象，他自己是自称是一名军官，或者自称是一名公司的高管，还有呢一些证券所工作呀，所以大家对于这几种身份就要提高警惕了啊。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我们看看这个骗子到底是怎么用这个过日子的套路一步步让失主沦陷的。
4: 在抖音上发作品的时候，他就关注我了。

0: 关注我以后，完了他就说希望等你的回复啊，我就寻思回复正常礼貌哈。他说的我的夫人去世七年了，他说我想交个朋友，我说我不在这上交朋友。后来他说的我是军人57，我说那我可比你大。他说的岁数就是个数字，他说我喜欢的是人。
1: 突如其来的问候让退休后独居的张女士感到十分温暖，于是她同意了对方的好友申请，并看到了对方发来的照片。
0: 我一看人还行哈，形象什么的各方面挺好，我就问他身高，他说1.78米，我说体重的，说体重150，长得是挺精神挺帅气，我都当真了，我是个实在人。
1: 之后对方让张女士下载某音乐 APP， 说两人可以通过这个软件进行聊天。
0: 在这上聊天不方便，他加一个网易云吧，我说我不可能能加网易云，现在诈骗多，我说我不可能加。他说我你还不相信吗，就说我从来没这么喜欢过女人，他说我对你就是一见钟情这种。
1: 超乎寻常的关心让张女士放松了警惕，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发展成为恋爱关系。
0: 他就特别会关心我呀，我这么多年我长真大事的时候我都没享受过这个待遇，我原来那老伴不会说话，没有说一件事能说到一起的，所以就这么的打动我心了，有时候还聊点就是以后结婚了怎么怎么样，我还做梦呢。我
1: 随着感情的升温，张女士和这个男友开始计划未来的生活，对方说准备退伍后来北京和他生活。而让张女士更为感动的是，她在过生日的时候对方还给她送了一束花。
0: 她说我要给你个惊喜。后来11点多这人敲门，完这人给送花，他祝我生日快乐，99朵玫瑰象征着我们的爱情长长久久。
1: 此后对方经常会透露一些个人的小秘密，而说的最多的就是赚钱的方法。
0: 他在香港做黄金，帮你多挣点钱，你得那个按我说的做，我让你怎么加这个网你就怎么做，到时候你帮我操作。他说到时候咱们回北京成家了哈，我回北京，北京丰台有房子，咱把那屋子装修装修，这个那说了挺好，我就信了。
1: 对方不停地向张女士暗示跟他一起在一个投资平台上投资黄金，稳赚不赔。
0: 我说没有钱，他说那你这些年能一点钱也没有吗？我说没有。他说啊，没有钱能跟亲戚借，你少拿点，我给你拿10万，你自己拿10万，我就这么的，我就借钱去了，我没通过我女儿。他说你别让你女儿知道，你说那我多傻。
1: 于是放下戒心的张女士听从了对方的建议，向自己的亲戚借了10万元，准备去银行给对方转账汇款。多亏民警及时赶到，这才避免了张女士的财产损失。
2: 骗子是一层层的，一步一步的，逐渐的啊，把这个罪恶之手伸向咱们的事主哈。从第一步开始，先和这个张女士在正规的软件里聊天。
3: 嗯，
2: 哎，聊着聊着，她说有一款小众的一个软件。
3: 我们现在发现一些案件当中啊，其实比较多的就是这些犯罪分子啊，他会引导到事主去进行这种小众通联工具这么一联系。他为了销毁证据，我们发现一些小众的通联工具啊，它有一个月后祭坟这么一个功能。
2: 哦，
3: 可以说直白点就是双向删除。
2: 嗯，
3: 如果我们两个人，我是嫌疑人，张伟老师你是事主，我们在这个对我想骗你，但是我们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啊，我可能就会用到这个小众的通联工具。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呢，我在跟你聊天完之后，我会把聊天记录去删除。
2: 哦，你这一删我这儿也没有了，
3: 就你这就没有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些事主在报案的时候，在提供这个聊天记录的过程当中，他就说哎，我留下了可能就有这些。
2: 嗯
3: 啊，我说之前的哪儿去了？他说之前的不是我删的，都是被他给删掉了。
2: 所以这第一步我觉得就非常的让人可疑，就是你好好的大众聊天工具，你难道不行吗？
3: 正在网上谈恋爱的朋友们，如果对方跟你提出来，我们不用去微信去聊天，不用一些什么 QQ 啊、钉钉啊这种去聊天，给你引流到一些你从来没听说过的这种社交平台上面，
2: 什么什么东西啊，大家一起来聊，说哎更私密，这都是幌子。
3: 对，这都是幌子，为进一步实施诈骗做幌子呢。
2: 说完了这个第一步啊，这个骗子先用了一个小众聊天工具啊，把你套在里边，然后开始聊。那第二步我们发现了，这骗子包装自己的人设，这个我觉得特别有迷惑性。你看啊，他自称是丧偶的现役军人。
4: 如果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对方说哎，我是一名军人，现役军人，那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潜意识的将他勾勒成一个非常正直穿着军装的这么一个虚拟的形象。很多被害人都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他说我以为他是军人，他有的时候还会发一些比如说虚假的这种营区

0: 或者是穿着军装的照片，当然都是虚假的，被害人呢会非常相信。而且最主要的，这个军人这个身份能给骗子带来什么？
1: 他先铺垫一下，因为我军人身份没有办法在这种什么微信啊这种大众的聊天软件上面去跟你沟通啊，我们有严格的纪律规定，哎，所以顺理成章就给你引流到这个小众的通联工具。对，
0: 他不仅是军人，他还是一个丧偶的这种人设。丧偶这种人设呢，他很容易引起我们这个共鸣，或者是这种同情心。一个优秀的军官，他呢在这个年轻的时候非常不幸，他这个另一半不在了，
2: 就很打动人，
0: 而且有利于骗子编造后续的一些他的这个计划。你得先相信我是军人，然后我是单身，我才能跟你一起好好的一起过好我们两个的人的日子，让你更有盼头，你就会更相信他的话。
3: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打造这个所谓军人人设最利于骗子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很多东西是保密的，他解释不了，他就说我这是保密的，你也别打听了。
1: 我今天其实也带来一份真实的一个聊天记录，就像咱们那个刘警官讲的是一模一样的。通过军官身份跟你网络交友这种诈骗案件，其实去年我们发现还是发案比较明显的。这种引流的方式有很多，有的人呢可能是通过一些短视频平台，有的人可能是通过相亲网站。今天我带来呢就是咱们的女事主就在相亲网站上边去登记过自己的个人信息，那突然间有一天她接到了短信，这个就是通过短信引流到小众的通联工具上。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说他叫孙斌成，在安徽的队里任职，过一个月我就要转回到湖北武汉，重150斤，
2: 1.78米啊，
1: 车房都有，经济独立，我喜欢美食和运动，大家要仔细听了啊，这些都是他们一个固定的话术。然后告诉他我另一半离世了，跟刘警官讲的一模一样，有一个女儿。然后咱们的女事主说，那正巧我也有一个女儿。然后她就开始说，都是女儿多好啊，女儿乖巧懂事儿。
4: 你看
1: 慢慢的就通过女儿这个话题就进一步的去进行沟通交流了，
2: 是逐渐的通过这个感兴趣的话题切入，把事主的这信息套走了，
1: 而且有意无意她告诉你，我是一名人民子弟兵，你对当兵的印象怎么样啊。她就开始拿身份，自己的身份又开始做文章了。给大家再念一下啊，我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这是部队赋予我的，性格直爽啊，为人坦诚，情绪稳定，爱干净。要说到情绪稳定这个词儿啊，大多数我身边的朋友一说，都是希望自己的另一半要有情绪价值，要情绪稳定。所以你看看这些骗子，他研究这人性的心理啊，都是你喜欢听的，是你喜欢的、向往的。所以慢慢的，
2: 逐渐的，
1: 对，逐渐就熟悉了。然后跟他也开始，你看说啊，我希望是一个能够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人，身体健康的人。这是咱们女事主去给他回复的，你看聊天话题就对上了。因为我部队的关系暂时微信用不了，然后呢我给你一个聊天工具，然后他说你去这应用商店把这个洛吉两个字复制粘贴上去就可以出来了。所以大家要注意了，他可能是通过这个短信开始引流，慢慢的就去引导你去加小众的通联工具。到这里大家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2: 情绪价真的拉满了。你看刚才这个短片，事主说他这辈子都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送99朵玫瑰。
5: 他就特别会关心我呀，我这么多年我长真大事的时候我都没享受过这个待遇。
1: 送花这个事情啊就是这样，就是很多女性朋友们可能就是非常喜欢花，不在于它的价值与否，在于是一个男性对她爱的一种表达。所以你看这个女事主，她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送花的这么一个动作，因为她也说了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待遇，那突然间有一个人在我过生日的时候送我一把花一束花，那我就会非常感动。我相信他掉入这个骗局最主要的一个 点，就是他收到了他生日的这个花束。
2: 嗯，你看这情绪价值就一下被满足了。
0: 包括您看啊，其实他不仅仅是在生日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送花，其实骗子为了骗你，他可能创造各种纪念日。比如说我们两个认识一周了，之前见过这个被害人说我们认识十天，他说这是一个纪念日，就给我订了花，
4: 对，
0: 一些小额的可能一些转账啊这种，然后过两天说放假了，周末我们也要有这种仪式感，平时可能接触不到的这种仪式感，让大家这种放松自己对骗子的这种警惕。
1: 你像咱普通家庭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十天一个月呀等等这种纪念日。
2: 你们别说这个了，就我谈恋爱那会儿从来就没送给女朋友99朵玫瑰花，没有的事儿。
1: 那你现在应该补上要把情绪价值拉满。刚才短片当中骗子营造的这个身份，他就是自带安全感。你像军官呀，这身制服穿在身上，有很多人就会非常信任你，喜欢你，所以你看身份上首先赢得了你的信任，可能是小一部分的信任，然后慢慢的又给你制造了一些情绪价值，咱们的老百姓会陷入骗子的骗术当中，然后一来二去，慢慢的有意无意透露出自己有投资理财稳赚不赔的门道，甚至于主动把自己在这平台开立的账号密码交给你去打理。这个军人身份本身就是获得信任感了，我又主动把我的账号平台投资理财的账号去给到你，你帮我打理，那得是多么的信任我呀。有很多事主都反映他都这么信任我了，而且我看他平台的这个每天都有盈利，慢慢的我就也有点动心了，他就跟我说你跟我一起来赚钱，这个都是保密的，
2: 他不说投资，他也不说我们有什么好项目投，你一听这个可能你自己就有点警觉了，
1: 他就是带着你走，慢慢的去把你带入到他的骗局当中。
2: 人家说了，我把我账户给你，是吧？你每天你就操作就行了，
1: 安全感又进一步加深了，
2: 又拉满了，
1: 又拉满了。
2: 你看大骗局里套着小骗局，一步步就陷进去了。
1: 没错，你想，我们有很多事主啊，我回访的时候我都问他，我说哪一个点你就真正的信任这个人？虽然你们两个人素未谋面。他说因为他给我发过这个穿制服的照片，每天的作息时间啊都是非常准确，到晚上10点就不联系了，因为他们要熄灯了。慢慢的他会告诉我们，有转业的老班长在一个黄金的平台上边投资赚了很多钱，由于我这个身份啊特殊，我没办法自己亲自去打理，你帮我吧，求求你了，我的爱人，就会以这样的话术。然后咱们的女施主一进入这个虚假的平台，大家要记住了啊，她给到你的这个平台就是骗子诈骗团伙自行搭建的设诈的投资理财虚假的平台，
2: 是个假的。
1: 您看到的那些上面的数字，您觉得是每天盈利啊，不过就是虚拟数字，后台完全可以更改，现在普通的一个技术人员都可以做到，并不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2: 是，做个小网站，对吧？做个 APP， 然后你一进去，好，感觉这个东西每天巴拉巴拉在那挣钱，其实就是一个数字，做出来类似于一个游戏。取不了这东西，
1: 有很多事主说那个网站做的特别真实，其实我们有看到啊，可能就是英文很多，然后有一些大盘走势啊等等啊，就不过如此。
2: 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啊，张女士说她自己在没有钱的时候，骗子说给她垫钱，而且还瞒着自己的女儿说给垫钱，这靠谱吗？
0: 这个就是纯纯的是画大饼就像我们所谓的垫子，就像刚才我们王警官说的，他做的是虚假的网站，上面的所有数字
1: 都是虚拟的。他说给你垫30万、4万也好，5万也好，只不过改一下虚拟数字而已。
0: 对，最主要的是博取你的信任感。您看，你没有钱，对吧？你只能出10万块钱，那剩下的10万块钱我给你出，那就让我更相信了。
1: 他在引导你去投资理财的时候，他并不会告诉你这是一个虚拟的平台，而是给你营造一个真实感，让你觉得他在里面就赚钱了，而且每天盈利还都很多，所以慢慢自己可能有一点心动，你没有钱我帮你去垫钱，进一步又打消了咱们事主的这么一个戒心，又打消了他的顾虑。之后呢，他就会要求那你也帮我开个户吧，或者在这个骗子的这个诱导之下说我帮你也开个户，咱们俩一起赚钱，以后在北京可以买车买房，我还可以在老家 把你父母的房子重新给翻盖啊，这种叫什么空头支票的这种说法，去获得咱们事主的这么一个信任。如何鉴别这是一个虚拟的平台啊，大家记住了，它一定是没有官方的监管平台的。你像咱们股票的投资入金啊，咱们的理财账户啊，银行的理财投资这个入金啊，都是有监管账户的，无论你去买入还是赎回，都是通过监管。

0: 管账户来操作的。虚假的网络投资理财平台一定符合以下的特点：第一，让你直接转账到不同人的银行账户；第二，让你取出现金去交给不同的陌生人或者放到指定的地点；第三，是通过线上或者线下购买黄金的方式来代为充值的、代为入金的；第四，让你去购买网上的超市卡呀，或者线下去购买超市卡，把卡号卡密码给到对方的，就一定是诈骗，符合这四之一的就一定是诈骗。
1: 还有防止让自己的家人知道，
2: 哎，
1: 好，要精神隔离你，对吧？
2: 隔离，
1: 精神隔离，让你哎一直只听我的话。当然，我也会有各种的理由，包括说，哎，给孩子一个惊喜，是吧？或者是我们这个东西可能涉及到一些不太正规的，是吧？我们只能自己操作，绝对不能让儿女知道，
0: 甚至不能让警察知道。如果有警察上门来找你来，他会教你去怎么样去说，对，怎么样去拒绝咱们公安民警的去核实。张伟老师，其实我们最难劝的啊，就是通过网络交友引导投资理财这种骗局。我知道我们的反诈民警在劝阻的过程当中会碰到很多的老百姓拒绝跟我们的任何的沟通，所以我就希望我们站在您的身边，告诉您您被骗了，您一定要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我们公安机关才能第一时间的去介入调查，帮助您追赃减损。
3: 一定要记住，在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呢，当出现矛盾的时候，一定要站在真实世界的警察的面前。骗子打造的都是一个完美的人设，完美人设当中，首先他冒充的是军人，打造说人设特别的靠谱，以此来博取信任。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段来自军队的权威解读，来彻底的戳穿这类骗局，一起来听听。
4: 严格的保密要求和纪律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在互联网上暴露军人身份，不得以军人身份在大众媒体上征婚和交友。任何在网络上打着军人旗号主动搭讪、炫耀身份、假意寒暄、速定恋情、画饼许诺、诱导投资的，无一例外全是骗子。军队的主责主业是备战打仗，军人荣誉神圣不可侵犯，对于这种玷污抹黑军队形象的违法犯罪行为，军地执法部门必将严厉打击，绝不姑息。
3: 来自军队的权威的解读，确实也是让很多人拨开迷雾啊，看清了这个骗子的真相。你看这里边刚才提到的，未经批准不得在互联网上暴露军人的身份，那如果他暴露了，那说明他其实就是个假的。
0: 再给大家说一下，一切打着军人身份，带着您以相亲交友为名，带着您去投资理财的，100%是诈骗。
3: 所以各位啊，一定得记住了，我们说这个网恋其实并不可怕，缘分呢有时候也可能是从网上开始，但是一定要擦亮您的双眼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反诈提示，通过婚恋交友平台交友时，若对方谈及了投资理财，尤其是推荐不明来历的投资平台聊天软件，或要求代为操作缴纳保证金等，务必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

0: 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龙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3: 我福利大，我试试。
4: 哎呦哎呦！

0: 导演，余光，
1: 叔，啊，一个号都没刻上。按理说，咱在驼子坟耽搁了那么久，咱应该是最后一个到，他们应该先到，是不是？都没跑出来。
2: 不能过，那不能过。你看啊，现在这鬼子一直在搜山。把老百姓那都给吓坏了，所以啊，他们都躲着咱们抗联呢，啊，还有这土匪啊，还有这个伪军呢，都不消停，啊，他们这一路上肯定比咱们更苦，更难，啊。

0: 小郭，把咱俩还有花的号先刻上去。
1: 好。

0: 叔，
1: 嗯，
0: 浩克完了，
1: 啊，
0: 咱回松林镇等他们。
1: 回去，镇子上的联络站已经没了，这说明日本人已经盯上咱了。咱就俩人，身上还背着这么多钱，回去也落不了好。
0: 嗯，他们那伙人本意是洁身，不想给钱。这钱没了，肯定不能放过咱俩。嗯，
1: 咱们得躲一阵子了。官儿，叔答应过你，让你回家看你爹。现在正好回去吧，啊。
0: 叔，我回家，那你咋整？
1: 俺也想家了。等这阵风都过去，叔去你家找你。咱们再一块儿出来干他，
0: 成。
1: 嗯，搁哪儿了？我看看。嗯，
0: 这儿呢。
1: 嗯，走。

0: 深一点。棍儿，甭管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家里，管好自己的嘴，还有别干冲动的事儿，千万别漏了自己的身份啊。
1: 知道了，叔。

0: 嫂子，嫂子，看看咱们新事儿草药好不好？
1: 来，我看看。
2: 挺好的，给我吧。
0: 那行，那我走了啊。

肖团长，让我们庆祝一下，给寿的喜悦吧。给你的人生也留下最美好的回忆。你也算是为帝国做过贡献的人。大姐，因为了大东亚古路，千里迢迢漂洋过海来到东北。让俺没想到的是，您这中文说的。 嘎嘎好啊，啊，就差俺们东北人讲的，哎呀妈呀！肖团长，听说您对日本文化很有研究，尤其是日本歌曲。

0: 咱那几天挖那大坑，是鬼子要活埋咱们的。
1: 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啊！
0: 一会儿我会开车过来接你们，你们都听福庆指挥，一块冲出去。
2: 这两个小鬼子在这儿被宰了，今晚上这屋的人，谁都别想活着。
3: 你们还在这愣着干啥呀？横竖都是个死，啥比命重要呀？就干这一次了，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0: この方向爆発した。
1: レモゲ、ヘラゲ、ヘラゲ。
2: 哎呀，这个瘪犊子呀！我走，
3: 是。团长，走啊！
2: 这瘪犊子的，等等。

0: 你走就走吧，你炸人油库干什么？
1: 你先回头再说。
0: 对，我来开车啊。
1: 咋了？
0: 你来开车啊？你想干啥？
1: 不是，我得把那帮兄弟带上。
0: 你管他们干什么呀？你走不就完了吗？把他们带上，我是要掉脑袋的。
1: 咱不能不管他们呀！
0: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1: 哥，我求你了。
0: 行，我听你的。谁让你是我兄弟？
1: 谢谢哥，谢谢哥。
2: 老唐没在车上，
3: 啊！
2: 不行，我得去找他。
3: 不是，哎，那些人怎么办啊？
2: 啊！我得去找老唐呀！
3: 小鬼子追上来了，快搜，快搜！
4: 车来了，
5: 走！
6: 车来了。

快走！

进林子，大家分散跑。

0: 上，放上网，
1: 分开跑，分开跑。

0: 别管我，快走！哎，走！
1: 别动！
2: 李立军，
3: 慢着！喂，
0: 别！前头没道了。
1: 快来人！
2: 别动！
0: 大
2: 哥，
0: 你
1: 叫吧，不掉也是死。啊！
0: 别打我，不跑了。

0: 可以待着，他们凭啥不行啊？
1: 别喊了，人都没了。
0: 小弟，小弟。

起来！李子健！

0: 家亲，
1: 我才来呐、
0: 啊！爹爹，
1: 哎，就把牙床下，
0: 金莲站在
1: 平川。我说小贱人呐，你是不是要饿死老娘啊？这天过都晌午了，你咋还不给我做饭去呢？啊，你给我记住了啊！我要喝那不落地的清泉水，喝完这碗，那碗给我端，记没记住？想啥呢？做饭去啊！
2: 小贱人，做饭去。
3: 不学好。
0: 小家人一听心酸痛，和母娘天天来比赞呐，迈步走出房门外，厨房不远在面前呐。
4: 母亲，你咋没死呢？
5: 快进来，快进来！
6: 这女巫啊，
5: 啊，那现在是咱俩的，
7: 来进来进来，快上炕，
5: 炕上了。热乎吧？
6: 热热炕头，呵呵，你可享福了。
5: 享啥福啊？快，
6: 跟我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咋到这样了？
5: 要说一点，你先说呀。你咋没死呢？
6: 我好说，就一句话，
5: 没人救了。

0: 没私了。这可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这享老福了。哎
1: 呀，行了，快跟我说说，到底发生啥了？
2: 来，我头。

0: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吗？老唐真不在车上。
1: 我看得真真的。当时那车就在我眼巴前过去的，老唐没在上面。我想回去找他，但当时我回不去了，你知道吧？我要回去，我就得让小日本子干死。我回头一看，后头还有那么些人呢，我得带着他们跑。就跟当时在金楼，我看见你给拍在炕里头。我当时也想回去救你，但是他们是想把咱俩都拍死，你知道吗？我要回去我也得死这儿，所以我就自己跑了，我就没回去救你啊，如果
0: 哭啥呀？
1: 你别怪我呀，
0: 我不怪你，你哭啥呀？我怪你啥呀？不哭了，不哭了啊！
1: 我自己跑了，
0: 回去干啥呀？能活一个是一个呀！不哭了啊！不哭了啊！不哭了。后来呢？
2: 好吗？来来。
3: 哎。
0: 哎，那死人堆里没有老唐吗？
1: 没有，我看了，没有老唐，半山腰挂那个也没有。
2: 前院挺忙的，
4: 嗯，
2: 抽空垫了俩菜，腾了俩馒头，不够你说话啊。
4: 行，这也就垫个底儿吧。
2: 哪来的活鬼呀？
4: 啥活鬼？是我兄弟。
2: 亲兄弟啊？
4: 比亲兄弟还亲呢。
2: 行，亲兄弟管吧。
4: 嗯，哎，说吧，没事。
2: 干啥呀？家里来人了，我还不能打个招呼？
4: 这味儿可大了，他熏着你。
2: 你刚才那会儿味儿更大。
4: 咱能上个洗澡水呗。
2: 好吧，记事儿。
4: 谢谢啊。来，快来，弄坏了吧？来，吃点吃。
1: 你刚说自家人，
0: 我是说自己人，自己人。就是不会害咱的，啊？
4: 哦，快吃，快吃，快吃。
1: 云虎，
0: 嗯，
1: 这都是荤的呀，你天天就吃这个？
0: 那哪是天天吃啊，我是顿顿吃。
1: 恨不得把你养得又白又胖。
0: 行了，我说啥你信啥？这不你来了，给你解解馋吗？
4: 快吃，别说。
1: 那我吃了，
0: 快吃吧。

0: 慢着点，慢着点。吃饱了吗？
1: 哎，嗯。

0: 这杯敬老汤。
1: 你这
2: 没事，老唐也活着呢，咱俩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对吧？
0: 嗯，对，哎，这话说的有劲。那咱就盼着老唐还活着，
1: 嗯，
0: 盼着同志们都好好的。

0: 老了。
1: 青儿，你真是一步一个坎儿啊。
2: 这些年，咱们不都这么过的吗？

0: 西北那个大风吹关东啊，昨天那个大雪压青松啊，飘得那黄狗成白狗啊，杀得那白狗。
1: 别在这儿唱啊，对着后山坟头唱去。

0: 小爹爹，
1: 瞧你那个嗓那个熊样啊，
0: 还小爹爹，
1: 骂了一路了啊，到家了，赶紧回家喝口水润润嗓吧。

0: 爹，娘，
1: 哟，你回来了。
2: 儿子，这回能待几天呀？
0: 娘，我待不了几天啊。
3: 我，别动，站着。
0: 你们几个，把东西拿屋里，车上还有啊。
3: 你出去。
1: 来，快进屋。
0: 娘，
4: 西北那个大风吹惯冻啊，昨夜的白雪压青松啊，飘得那黄狗成白狗啊，落得那白狗身行踪啊。西北那个大风吹惯冻啊，昨天那个大雪压青松啊。

0: 你这眼睛现在是彻底啥也看不见了。
1: 对，娘年纪大了，再说了，娘现在也习惯了。
0: 爹，那你这腿是咋弄的？
2: 嗨，这前一阵子啊，实在揭不开锅了。你爹寻思上山打两只野鸡，结果遇到熊瞎子了。熊瞎子一巴掌就把你爹呼沟里去了。那熊瞎子啊，可能那天不饿，没下沟，扭头走了，这你爹才捡回一条命来。
3: 命大。
1: 儿啊，这次回来得几天呀？
0: 不走了。
1: 不走了？啊，好，不走了，好。
3: 想走你就走，家里事你不用惦记。山里人都皮实，你想这个歇两天就好了。
1: 哎，儿子，你干啥去啊？
0: 我给家里砍点柴火。
1: 啊，家里还有柴火呢。

0: 你跟孩子说那些话干啥呀？
1: 心跑野了，你不让他走，他能不走啊？
0: 不行，反正你得想个法子。我不想让我儿子死在外边。
2: 哎，
0: 啊，
2: 我听明白了。
3: 嗯，
2: 这个尤世龙太坏了，咱们得把他弄死。
3: 对，
2: 为民除害，要不他还得祸祸老百姓，是不是？
3: 是。
1: 但是啊，让我现在啊，
3: 除了他那死东家，
2: 我连他长啥样我都不知道。你别着急，咱们早晚逮着他，弄死他。哎，那个八棵松你去看了没有啊？
3: 去了。
2: 那都谁在上面刻字了？
1: 小鬼子当时正在搜山呢，我没敢往前凑过。
2: 那咱俩就干死尤世龙，完了咱俩就去上去看看，行吗？
3: 行。
2: 他喜欢唱，他就得喜欢听，他听他就得跟着哼哼，对吧？
3: 咱俩想一块儿去，要不今天也不能搁那儿遇见。
2: 哦，
4: 这家伙呢，他兄弟也来了，全家吃大户啊！这是啊，
0: 不白吃，干活呢。
4: 哎，你就傻吧，这世道多乱呐，你别到头来让人给算计了。
5: 我信得过他。妹子，姐给你透个底，这人啊，我相中了。
4: 他哪儿好啊？
5: 哪哪都好，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的人。
4: 哎呀，那你要能这么说可得抓牢了。
5: 就你姐这眼睛盯上了还能让他给跑了？
4: 我信。
5: 妹子啊，这天越来越冷了，要不就别往外跑了。
4: 哎呀，你寻思我想走啊？谁不想搁这热炕头吃点嗑点小瓜子儿，这多得劲儿啊。那有人请咱，咱得去呀，得挣钱呢。
5: 你要不想走啊，就留下来，姐养你。
4: 那我更得走了。
5: 心气儿高，妹子，记住了，不管走到哪儿，松林镇都有你的家，姐在家等着你。
4: 嗯。哎妈，那腿麻了呢！哎呀，妈腿抽筋了，这话你就别说了啊。
5: 行了，等着啊。给你包肉蛋饺子去，
4: 等等。
5: 想我了？
3: 哎呀，是，那个，我想找小红枣问点事儿。
5: 找他问尤世龙的事儿？你要敢把他牵扯进来，我饶不了你。
3: 你放心吧，我哪敢啊？就问点事儿。
5: 我包饺子，你吃不？
6: 来来来，跟我来。
7: 麒麟，
6: 叔儿
7: 啊，
6: 我听说你受伤了，我找了个郎中啊，看看，
7: 没多大事儿。
6: 哎呦喂！
8: 这可太严重了，这命是能保住，但最后他难免会落个残疾，而且治这病那他得花不老少钱呢。
6: 你废话，我拿斧子咔嚓砍下一条腿来照样能活，我要你干啥玩意儿啊？ 给我看，快，赶紧的。我告诉你啊，钱不是问题，啊，你给我看好喽。
9: 你咋来了？
0: 哎，你咋跟人铁林说话呢？人家铁林特意请郎中给你爹看腿来了。
9: 我问你呢。
6: 现在郎中可坏了，故意说严重，多要钱儿，钱儿。
3: 我
10: 说话呀。
3: 啊、问你点事儿，就是你这么多年唱戏啊，有没有爷们儿上台唱过旦角的？
10: 哎呀，你想上台？
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是好奇瞎问。
10: 啥搞你？
3: 对。
10: 你给我爸的挂在门了。让扒就扒呀，看来你是真好奇呀。
3: 行，你就别耍我了。你跟你姐真是结的，快说吧。
10: 行，看在我姐的面子上，我就给你高了两分。就这么说吧，
3: 嗯，
10: 咱这个呢是野台子戏台子上都能唱，哎，农家炕头上也能唱。冬天你要是冷，走到哪儿没戏台子了，那粪堆推平了当戏台子还能唱。哎，男唱女，女唱男，你想咋唱就咋唱。那听戏的，他要听上瘾了呢，都能上台串串戏过过瘾。只要给赏钱，鸡鸭猫狗都能上台亮亮嗓子。当鬼子啊！
3: 那个，咱这孙林镇有没有上台唱？
10: 那有多了，各家掌柜都好这口呢，螃蟹也好这口。
3: 螃蟹。
10: 嗯。唐爷，你知道谁吧？
3: 知道，你唱的好吗？
10: 好个屁！在我眼里就是泡屎，全当给大伙逗乐了呗。
3: 行，那这样，你帮我一忙。
10: 啥忙啊？我说了，不能把小红再往这事上扯。
3: 是，我知道，我这不没辙了吗？只有这一条路能走吗？
10: 那也不行。再说，人家明天就走了。哪有功夫忙活你这事儿啊？
3: 所以得抓紧啊！我保证做得干干净净，行吧？
10: 万一露出马脚呢？
3: 你要我命？
10: 谁稀罕呢？
3: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让帮我的人有一点闪失的。
10: 这事儿没得商量。嗯，
3: 行吧。
10: 甩脸子呀？
3: 没有，啥时候甩脸子了？你要我这条命，我都能给你，我保证这辈子不会给你甩脸子的。
10: 站住！

0: 这毛毛不是光帮，但他为啥呀？
1: 这我不能说。
0: 嗯，那我还不能说呀？
1: 你就当这忙是帮姐的。
0: 哎，你干啥呀？你姐，你张嘴了，这笔买卖我脱手的，没事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哎，
1: 谢谢啊，妹子。他答应我了，不会让你出事的。
0: 姐，我信你。

0: 当年死的不是你哥，要是你的话，你爹你娘会是啥样啊？瞅啥呀？
1: 你这话说的，那死的凭啥不是你呢？
0: 也是啊。

0: 放心。
1: 老唐，你怎么自己走了？老唐。

0: 快回来呀，儿啊，快回来呀，回来！又做啥噩梦了？咋一夜都不安生啊？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娘。
0: 这孩子，咋就不能睡个踏实觉呢？

0: 了，都干啥呢？跳山摇了。哎呀，我说在座各位呀，我们这小哥俩这连唱好几天了，今儿开心。那个咱呢也别小哥俩在这唱了，台下有这口吸引的也别在台下哼哼了，都上来，
1: 对，
0: 咱大伙儿一块乐呵乐呵，怎么样？
2: 螃蟹，
0: 要不您上来给大伙打个样。哎
3: 呀，我不行，嗓子不行。
4: 哎，螃蟹，您只要一亮嗓子，那整个松林镇那得颤三颤。
3: 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
0: 那您要不上来，大家伙谁都没这胆儿啊？
5: 那是，
6: 谁
5: 有
6: 这胆儿？
3: 我，哎呀。那我就拉个胡琴吧。哎，
0: 好，行啊。哎，
3: 拉胡琴不用给赏钱吗？
7: 不，多给，
8: 多给，多给一点，
9: 看着办。
3: 哎呀，我的！
0: 哎呀，
3: 规矩不坏，钱儿照给。
0: 好。哎呀，跑一场了。哎呀，哎，那咋了？你们谁上来唱啊？哎，
10: 那个朴掌柜。这西厢可是你拿手戏啊，来你亮亮嗓子，叫大伙见识见识。
4: 掌柜啊，

慢走啊。

0: 十七十八。
1: 妈，这咋还叫忘词儿了呢？啊！咋就忘了呢？
0: 忘了。
2: 但是金掌柜呀，
0: 啊，
2: 您真是行家呀！
0: 哎，不行，跟你比不了，跟你比不了。
1: 你要再这么唱，那我都没饭吃了。
0: 别，不是不是，来来，快快给你们拍，给你们现场了，现场了，各位啊！
3: 你也是半坛子醋矿的，
0: 就半坛醋，就半坛醋。
1: 不是，那你们台下各位谁会唱这段啊？谁会唱？上来呀！
4: 盘头带发，带发盘头，
1: 两颗大。

0: 哎呀，这刚才唱的真好啊，这大西厢，特别那金掌柜啊，那唱的是吃黄豆放屁味儿正。
1: 哎，太正了。
0: 我也给大家来段大西厢，来个最难的四大节骨小帽啊，四大节骨小帽里的张生有四。
1: 哎，这个小帽好听。
0: 来，乐队师傅伺候着啊，来点张生有四，请了。咱俩呀，
1: 怎么
2: 换换吧？
1: 换下什么？
0: 咱俩来一段西厢里头难度大的 啊，来个开药方
1: 啊！这段好，这段。
3: 哎，
1: 这
3: 是黄掌柜，开药方我会，你让我整两句。
4: 哎呀，
5: 带钱了吗？
3: 这规矩不能破呀！来，这钱啊，咱们得给。
4: 哎，掌柜。
0: 哎呀，您请。
6: 好戏路容我失了，又好戏路容我失了，惊动苍古灰

0: 太少了，我自己来。
1: 试试试试，来。怎么样？
0: 哎呀，
1: 不长不短，不肥不瘦，正正好。
0: 咋的？
1: 你这也正好。
0: 猴子，你咋知道我们尺寸了？你也没给我们量过呀。
1: 那天你衣裳在外面晾着，我随手一量。
0: 哎呀，这让我们咋感谢你了？
1: 都是一家人，不说外道话。
0: 哎。
1: 大年初一早上一醒来，就穿上这身新衣裳再出门，过新年穿新衣，喜庆，
0: 喜庆，喜庆。
1: 你咋了，
0: 嫂子？不瞒您说，自从娘走后，过年就再没穿过新衣裳了。
1: 你这是干啥呀？以后有嫂子了。每年都让你穿上新衣裳。
0: 嫂子，你好。
1: 喜欢就好。
0: 喜欢，喜欢。谢谢嫂子。
1: 快扣上。
0: 哎。

0: 哎，你干啥呀？
1: 请你件事儿呗。
0: 啥事儿？
1: 馋饺子了，能给包顿饺子吗？
0: 行啊。啥馅儿的？
1: 啥馅儿都行，只要你包的都好吃。
0: 你干啥去啊？
1: 我去办点事儿，晚点回来啊。
0: 准回来吗？
1: 准准的。走吧。

0: 旺财，旺财，你这棺材放这路中间干什么呀？这
1: 谁呀？告诉你我是谁，你认识吗？你还不说话？
0: 我可喊人了！
1: 别动，动你弄死你！
0: 来人！
1: 什么？什么杨二郎？你们认错人了吗？
2: 把你们四方的人给我露出来，快点！
1: 别杀！好汉，
3: 咱好商量呢。
4: 藏得够深的呀！啊，
1: 我也没想到，今天这桌热闹戏是你们俩给我准备。
4: 怕你不光是尤世龙，你还是日本人吧？啊？
1: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你们倒是给我个明白呀！
5: 你们日本人吃饭筷子是横着放的。你特意给竖过来的。还有跟你一起的那个人，他那点头哈腰的做派一看就不是我们中国人，所以他也是日本人，对不对？
1: 他是日本人，可我不是啊！你听我这说话哪有日本味儿啊？
5: 那你咋还唱日本歌呢？啊？
1: 这不跟着日本人学的吗？
5: 不管你是不是日本人，你今天都得死！
1: 哎，好汉。这世上，什么物什么事儿，它都有个价。你们说吧，这还不是你们一句话的事儿？
5: 行，那你看我值啥价啊？
0: 你看我值啥价？
1: 我把我全部的身家都掏出来，你们看行吗？
5: 那还有那么多死了的人呢。兴隆号皮货行的朱掌柜，你跟他有啥仇啊？啊？
1: 他串通抗联，窝藏匪徒，他死得不冤啊！哎呦喂！
0: 狗眼睛，给我睁开！
6: 我告诉你，我们俩都是抗联。
1: 那我今天就非死不可了呗！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杀了我，这动静可不会小，皇军肯定把这松林这翻个底朝天。你们俩也跑不了，你们俩两条命也得打上。
5: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日本人啊？啊？
1: 是又怎么样？
0: 是我现在就成全了你。
5: 说，你中国话咋练的？为啥那么溜啊？
1: 啊？我小时候跟我父亲来的中国，一晃眼都快30多年。
5: 我一个庄子成精啊，混在人堆里。不轨的，干着吃人的勾当，探听情报，杀我们的人，想我们的死。
1: 这皇军算账啊！他们占了东北的天下，就把我们的地城庄子一脚踹了，我们也都是皇军案板子上的肉啊！
0: 是你，你也是捣乱肉。还在这狡辩，你杀了多少抗联，杀了多少百姓，我今天就要你枪。
1: 看吧，我今天的命数就到了。哎呦，好汉，我是开棺材铺的，你让我躺在棺材里头，到底是个死，你活个全尸了。
0: 站住！大人好！

0: 快吃。
1: 饺子。嗯。醋吗？
2: 真好吃。
0: 没酒。哦。
1: 蒜。算了吧，算了吧。
3: 嗯嗯，好吃。

0: 老爷！
1: 老爷！
0: 老爷！
1: 老爷！
0: 老爷！
2: 小贵，儿子，醒醒！你跟爹说句话啊！你可别吓唬爹呀！
3: 哎，老爷，少爷缓过来了。
2: 哦，贵儿。
3: 啥呀？
2: 他肚子。哦，少爷饿了。啊。
3: 不是老爷。啊？好像是兔子。
2: 啥？
4: 兔子。
3: 是兔子。少爷是想吃兔子肉了吧？
2: 哦，想吃兔子。
4: 兔子蹲了个跟头，太丢人了，得砍了他。
2: 哎，砍了他啊！长顺呐，去把那只兔子抓来，呼上啊！哎，
3: 老爷，那只兔子跟哪儿整啊？
2: 那只兔子，他小贵说就那只，快去！
3: 行，我这就去。
2: 啊，去了啊，是那只。哎。

0: 谁呀、啊？
1: 姐。
0: 谁？
1: 姐。
0: 来了。来了。谁？
1: 姐。

0: 他爹。快醒醒啊！哎，起来吃点东西再睡。
1: 娘，这人谁呀？
0: 他是你爹。快醒醒，起来吃点东西再睡。

0: 姐。
1: 哎，醒了。
0: 哎，
1: 你咋不多睡会儿呢？
0: 睡不着了。
1: 啊，鞋行吗？
0: 合适呢。
1: 啊。
0: 姐。
1: 啊。
0: 俺来帮你。
1: 哎，不用不用。

0: 行啊，福庆，挺勤快啊。我这醒来一看人没了，媳妇儿搁这儿忙活着呢。不错啊，
1: 天天吃人家的，住人家的，咱不干点活，那不成白吃饱了？
0: 哎，放心吧，有我在，哎，你肯定能吃饱饭。
2: 对，你多能耐呀！我看这买卖都快成你的了。
0: 你瞎说啥呢？我不也是帮工的吗？
3: 哎，嗯。

0: 铁良，
1: 哎，哎呀，铁良，你给我，你啥时候出门的你？啊，那快进屋，啊，哎，王大娘，铁良打柴回来了。

0: 别喝那个，给我。
1: 铁良，给你爹做的，吃。
0: 你
2: 回来。
1: 铁良。

0: 俺是你爹，你得听了俺的。是。
1: 不是他还没
0: 姐，你也吃。
1: 不是给你做的。
0: 慢点，慢点，别噎着啊！姐，
1: 吃啊吃！
0: 你吃。
1: 这回该叫爹了，叫。

儿子，你这在外头干啥了？咋把自己琢磨的这个模样了？

0: 知吧，这都是你的。
1: 谁呀、
2: 啊？在家。
1: 哎呀，
3: 老公，
1: 咋不守着店里的买卖上家来了？
3: 这不得了谈好久吗？咱松林镇也就螃蟹配合，就赶紧送来了。
1: 哎呀，啥事儿啊？还得背着人啊？

0: 送送。
1: 哎，哎呀，今天这是吹的什么风啊？你怎么亲自送酒啊？
2: 怕不是有事儿要找我吧？
3: 店里想添两个伙计，人我已经物色好了，这不求着螃蟹照应，得办个证件。
2: 没有身份证明书，这儿。大阔之啊，你得小心点啊，最近可都抓抗联呢。
3: 哎呦，螃蟹，这哪话呀，
4: 家里远亲，俩孩子小时候不懂事儿，在柳子里干过。
2: 哦，
4: 哎呀，螃蟹，
5: 我大阔之就是个活宝人，我这一家一档都在这儿呢，犯不着为了别人把自己搭上不是吗？
3: 说呢，这不也是为了咱自家生意能越做越好。螃蟹，这可是坛子好酒，亲自尝尝。
2: 嗯，
3: 那我先走了。
2: 好，
3: 嫂子，我走了啊。
2: 嗯，真是好酒。
6: 你俩说啥了？
2: 啥都想知道呢。
6: 我咋就不能知道呢？
2: 哦，走，走。酒，就是送了坛酒。哎，好酒得藏起来。

0: 你瞅啥呢？
1: 你变了。
0: 老了呗。
1: 谁说的？俺觉得你漂亮了。

0: 随你咋打，俺这条回来就是让你姐起来了。
1: 你回不来了吗？你回来了，家就。

0: 二大娘。
1: 啊。
0: 来来来，快来。
1: 安娜。
2: 咋的了？
0: 好了。
2: 哎。
0: 嗯。
3: 铁莲。
0: 哎，
3: 快过来，看。哎，
0: 来。来。你看。哎，对，你看，
3: 给，
0: 就像你娘一样，啊，把你的左腿放在这上面，啊，这是是，应该是这，啊，
3: 行行，快，
0: 啊，哎，来，哎，这样，哎，绑紧了吗？
1: 嗯
0: 啊，好，哎，把拐给我，
3: 啊，哎，慢点儿，
0: 走两步试试。
3: 哎哎哎哎，跑什么急呀？你得让他熟悉熟悉。
0: 是是是是是是，一口吃不成胖子啊！多练练，多练练就好了。哎，嘱他走走两步，
2: 慢点啊。

0: 爹，坐这儿干啥呀？
1: 回来了。
0: 啊。
1: 跟你哥上完坟了？
0: 上了。
1: 把这个拿着。
0: 干啥呀？
1: 你跟我走。
2: 咋了？
3: 不是我看看，来看看肖团长。
2: 看什么看？去、啊、
3: 都是庄里的亲戚。
2: 去一边去一边去，拍啥亲戚？哥，
3: 你别
4: 三舅，三舅，三舅，哟，老汤兄弟啊！哎呀，快进来，快进来！
3: 你看，这都是亲戚，那进来。
4: 多门对门老兄弟了，怎么就论上辈分了呢？还
3: 这平常咋都行，今天我是带着德远来给你们来磕头来了。
4: 过年还早着呢，磕哪门子头啊？
3: 这要不是铁林啊，这小子现在早归了后山了。俺家欠你们一条命。
4: 不能这么说，德旺还在后山看着呢。
3: 那都是老黄历了，不提了。哦，哎，俺们家也没啥，拿点木炭。
4: 你也真是，来就来了嘛，还带什么东西？
5: 叔儿，都是自家亲戚，不用那么客气啊。哎，
3: 铁林啊，咱汤家庄就属你本事大了。外边靠山的屯子全让日本子
5: 大日本皇军

0: 对，都让大日本皇军遣走了。咱唐家庄还能这么安稳着，这都是你在这儿镇着呢。
1: 叔，瞧你这话说的，我一个小小的团长哪有那么大的面子啊？我是捏捏不顾一团儿，切切不顾一点儿，吵吵不顾一盘儿啊。主要是啊，王道之光普照东北大地，再加上我们的乡亲们也支持中日亲善。
0: 对对对对，今天我就豁出这张老脸了。铁亮，德远的命是你救的，你就把好事做到底啊，收了他吧。啊，你好歹这怎么说呢，你是团长，在你手下给他安排个差事能不能行？闭嘴。
1: 叔，我收他呀还是他收我呀？他是个大人物，见过大世面呀，人家是大庙里的佛，我是小庙里的鬼，人家有大理想、大追求、大抱负，
2: 他是大人物啊。
0: 铁林，咱们都是一个庄的乡里乡亲的，你是嫌他不听你使唤？放心啊，只要我还活着，他要不听使唤，你看我能不能打折他一条腿。放心。
3: 铁林，你可别忘了，那年你4岁，你和他哥去江上玩，俩人同时掉进了冰窟窿，是你堂叔先把你救上来。
0: 别，
3: 他哥就没了，你堂叔也就此得了风湿，一辈子站不直了。
0: 哎呀，
3: 铁林，你这条小命就是你堂叔给的。
1: 对啊，这事我记得，我怎么能忘呢？咱家欠他们家一条命。
3: 就是啊。
1: 但话又说回来了，这回我也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把他救出来了，是吧？
4: 对。
1: 平了。
4: 平了。
1: 嗯。再说了，有啥好事儿我能不想着他吗？他有啥好事儿能想着我吗？这是头犟骡子，我这妆太细拴不住。
0: 说话。
5: 爹，咱也别难为人家了。再说了，我不磨枪了。

0: 如果这回雪停了，咱们该去把他送了吧。
1: 你说句话呀。
2: 行，
0: 那咱明天就去啊。

0: 哎，如虎，在这儿呢。一、十、十八。
1: 排长，小棍儿，是吧？
2: 花儿，
1: 哎，对吧？
0: 哎，他们仨都没事儿。
1: 没了，
3: 怎么就这么几个号啊？其他同志呢？四喜、小憨子他们，老唐也没有。老唐是九号，那老唐是不是就凶多吉少了？
1: 不会，兴许路上有事耽搁了呗。咱俩这不也才来吗？过两天呢。这两天咱俩再过来瞅一眼，啊，没事儿。
3: 行，那不管别的了，咱俩把咱俩的搁上。

0: 你就就手帮我刻上吧。
1: 这么重要的事儿，还得自己来。

将军，家里啥都没有啊。

太君，家里啥都没。

0: 里边请，随便坐。
1: 大厅里边，这酒馆里够冷清的。
0: 没碰上啊。王军来了，大伙都猫在家里等着入户茶呢。
2: 哎呀，怎么没碰上？藏腰里那点本钱，都让他们给抢。
3: 破财免灾。
0: 吃点什么？尽管说。
2: 没心气了，随便上。
3: 都说了破财免灾，人在就行。
0: 小铜腿儿，
4: 酱驴肉，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鲶鱼炖豆角，赶紧的啊！这顿算我的。
2: 鲶鱼炖豆角，香的满地跑，不赖。
4: 这就对了，喝点不？暖和暖和。
2: 好。不忙就坐下唠会儿。
4: 行，唠呗。打哪儿来啊？
2: 元宝镇。
4: 啊，那可不近。
2: 这日本人可太坏了。
4: 这话可不能乱说。
2: 好好的生意不能做，话说的没错吧？
4: 我这生意挺好的，你没敢对实了。
2: 老句心里话，怎么还变脸了？
4: 你这心里话，听得我耳朵烫。
2: 忠言逆耳，这是说到心坎上了呗。
4: 出门右转，走到头就是警察署。你有忠言上那儿说去，要真是胆子大，跟皇军理论去，跟我这卖饭的吹哪门子风啊？
2: 你就是舍不得好酒好菜，拉抽屉了。
4: 老娘就这脾气。

知道吧？治安模范户，良民。黄群那边都查完了，等着您呢。

0: 那人惹着沈辉的了？
1: 不是什么好东西，嘴里没实话。
0: 他出啥了？
1: 元宝镇这几天一直在下雨，路都塌了，酒都送不过来，他脚上一点泥都没有，打哪儿来啊？
2: 元宝镇
1: 不知道安的什么心。干啥呀？干活去啊！
0: 哎。

0: 加，开火，一个加10点吧。你心里到底咋想？
1: 加10点啊？
0: 我怕你现在就是软在那女人怀里。
1: 你说啥呢？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我说你起秧子了，软在女人怀里了。
1: 你说谁呢你？
0: 你再碰我一下。
1: 我碰你咋？
0: 你再碰我一下。
1: 我碰你咋的？咦！来，大老师，你给我滚下来！来，你给我滚下来！
0: 咋的？
1: 怼过谁呢你啊？我告诉你，你就是饭吃太饱了，我对你太好了，一天没事找事儿。
0: 我让你喂我了，我还不愿意吃呢，我都吐出去。
1: 来，你给我滚过来！
0: 你想咋的吧？
1: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哎，
1: 你给我滚！
2: 你是不是
1: 真以为你能撕破过我呢？
2: 撕不过我啊！宋局，你比我有劲儿呢，是不是？啊！哎，
0: 哎，你往玻璃里塞！
1: 你先塞我的，
0: 我。跟你拼了！
1: 我跟你拼了！
0: 跟你拼！

0: 哥们，我操！
1: 我说你这死人，我。
0: 哎，你一点空气都不给我，是不是？
1: 你也不给我呀？
2: 我还多少了？高元虎，你以前说过的话不当屁放了是吧？
3: 我说啥了？
2: 咱是不是发过誓？这个市场要是还有人受欺负，还有人没过上好日子，咱们就一直跟他们干。这话你说没说过？你再看你现在，你敢说你没对那个大护士动心思？啊！帽子，我领你三军，多英雄！

0: 下。
1: 太君，前不久松林镇刚攻入，我这个时候应该没有抗议。
2: 实话告诉你们，老额头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人，他的死没有那么简单，务必彻查。
0: 不是太君，老额头是咱们大日本帝国的人。
3: 过来。
4: 打鱼的，
5: 发了！
4: 警察组发的。
6: 他聋，他听不清。
7: 长官，长官，对不起，对不起。哎呀，跟长官说话小点声。
6: 以后见着他们，你就别管了。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住。
8: 石龙，
9: 刘虎，我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谁不想吃饱穿暖过好日子？
7: 没事。
10: 别吵了，福清。只要日本的还在，那谁都过不了好日子。
0: 走吧，
4: 上。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2: 大家好，我是曲雪畅。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2: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往年进入五月，楼市往往告别开春置业热潮，成交逐步回落。不过从最新网签数据来看，今年五月北京二手房新房市场均呈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明显上涨的特征。
2: 统计显示，二手房网签量达到了16008套，同比上涨超12%，创下近五年同期五月成交新高。新房成交3953套，同比大涨31.5%。为何新房、二手房双双实现同比走高？背后市场逻辑发生了哪些变化？
3: 根据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统计，五月北京二手房网签16008套，环比四月下降10.5%，同比去年五月的14277套增长了12%，刷新近五年五月成交记录。记者从海淀区某房地产中介门店了解到，五月门店签约、客户带看等核心业务数据较去年同期普遍走高，刚需与改善购房者成为市场主力。
4: 五月门店签约量共计10单，人均带看量是13.5组。2025年，我印象店面二手单量在5单左右，带看量人均在10.5组。从数据上来看，是好于去年五月份的。近期购房客户群体主要是刚需和改善。根据我们店客源判断，成交周期相比年初会缩短了一些，基本在2-3个月。整体成交价差相比之前会有一些缩小，基本在3%到5%之间。
3: 近五年五月二手房交易量呈现先大幅回落，之后逐年稳步回升的走势。2021年五月二手房成交18838套，2022年为8600套，随后市场逐步回暖。2023年五月成交12982套，2024年13383套，2025年增至14277套。而今年五月二手房交易再创新高，达到16008套。成交数据亮眼背后，市场回暖的逻辑值得深入剖析。
5: 大家都知道，五月份并不是我们传统的一个交易旺季，但在今年的五月呢，我们依然是达到了1.6万套的一个结果。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其实是延续了我们今年以来，一季度甚至说进入到二季度之后，头4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比较好的一个结果，是有一定的延续性和连续性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交易结果呢，说明当前的市场的修复并不是脉冲性的点状的小区间的一个修复，而是基于市场自身的内生动力有了比较大的一个改善之后，具有一定延续性的一个修复。而第二一个视角呢，则是从跨年的角度上来进行比较。首先，1.6万套这样的一个单月水平在北京市场是属于较高，但并没有达到特别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在五月份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从市场的运行角度上来说，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因为这样的一个交易热度呢，并不会使得我们市场出现一些短期过热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然后决定了我们未来的一个市场的修复和回暖是会具有更强的一个内生动力和延续性。
3: 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走高的同时，新房市场同样走出同比上行的行情。数据显示，五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3953套，环比微降0.28%，同比上涨31.5%。记者实地探访了西城区大吉巷片区的某新房在售项目，该项目户型以建筑面积203平方米以上改善大平层为主。从五月市场表现来看，项目延续开春热销势头。
6: 其实从3-4月份开始，我们项目就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热销的，然后3-4月份赶上小阳春，然后销售速度也非常快。到5月份开始的话，比去年5月份销售情况要好很多，整体是卖了16套，销售金额5.8个亿，然后到房组数有150余组。 啊，每天客户基本上像平时周一到周五，要搁以前的话，工作日有可能会有这个无客量的情况，但是今年五月份每天都有客户，然后周六日的话也是基本上就置业顾问都是从早接到晚，因为我们营销中心旁边就是我们实际地块的那个示范区，然后客户来的话是可以看到实景的，基本上销售就是连轴转两边跑。
3: 从全市新房成交区域来看，五月新房成交热度集中在昌平南部、房山良乡、大兴西红门以及副中心主城区等片区，120平米以下三居四居是市场成交主力产品。
7: 五月份北京新房的热销呢，首先是在于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北京呢一方面在持续的放宽限购，增加市场需求，稳定市场预期，另外一方面呢，也在不断地通过好房子政策的落地来提升新房的居住品质，从而激活改善需求。此外呢，还通过降低房贷利率，持续减免二手房的交易税费呢，来进一步降低改善换房的购房成本。而从开发商的角度呢，同样呢是在产品设计、精装标准、社区供需品质上呢不断地做加法，进一步提升了新房的质价比。在多方利好的叠加作用之下，今年的三四月份出现了楼市的小阳春，带动五月份出现了一个延续回暖势头的一个现象。
3: 值得注意的是，五月新房、二手房成交均实现同比上涨，一二级市场同步走强，也直观反映出楼市的联动效应。
7: 北京的新房和二手房呢，已经呈现出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相互联动、互相促进的一个良性状态。那么从去年12月份开始，北京的二手房的成交呢就开始升温了，当月的二手房的成交量呢达到了1.7万套。那么在今年以来，除了春节夜之外的几个月呢，整个二手房的月度成交呢都保持在15,000套以上的这种高成交量，由此呢带来了今年3月份开始的新房的小阳春，特别是在4、5月份连续两个月的新房成交量呢都保持在4,000套左右，出现了一个成交火热的一个局面。由此呢可以看出呢，是在去年开始的这样的一些卖掉二手房的一些购房家庭，其实在今年开始陆陆续续的选择置换升级新房，也由此带来的这种二手对新房的一个相互的联动的效果。
1: 有着千年历史的京西古道沉淀着独特的乡土文脉，作为马致远故居的所在地，门头沟区王平镇九元村坐拥得天独厚的文化 IP， 也承载着京西乡村的古朴底蕴。
2: 依托百千工程建设契机，这片古村落跳出传统乡村发展模式，兼顾生态韧性与人文诗意，将古道遗存、园曲文化转化为特色文旅产业，让古老村落实现了颜值与产值的双向提升。
8: 门头沟区王平镇九元村依山傍水，千年古道穿村而过，马致远故居坐落于此。最近故居对面的一家精致田园小院好事花生成了古村的新晋网红打卡点，游览完马致远故居，游客总会驻足于此拍照打卡休憩闲谈。
9: 我们是来徒步，然后顺便到这儿来看看转转，变化太大了，我觉得这儿太好了，这个环境，这个你看现在这小花都在盛开着，而且这种花吧，它跟城市的花不一样，它有那种野趣，就让人特别舒服。
8: 小院的主理人是一名90后设计师，一次工作中的探访让他爱上了九元村的山水古韵。

0: 依托当地针对青年创业者推出的首年免租金等扶持政策，他选择扎根乡村，盘活村内闲置农房，改造出惬意精致的田园小院。
1: 咱们这个酒馆是依托马志远故居做的商业街一起开的，开了之后呢，就很多酒友来了，就非常就是呼吁我们开一个就是专属于他们的酒馆，就在那边开放了一个空间，里边就有很多自己酿的，包括米酒和大家泡的果酒，大家都很喜欢。对于这个签儿的设计上，就是一个古人骑着马的一个形象，就是也相当于对于咱们马志远故居有一个呼应，咱们就是马志远在这喝酒的一种感觉，可以一边喝着米酒一边和咱们马志远对话的感觉。
0: 这种小而美的小院并不是个例，在百千工程整体规划赋能下，马志远故居周边的闲置空间全面盘活，连片形成特色文旅街区。村里曾经无人问津的公共浴室在改造升级后变身园区研习所，文化空间融入现代化声光科技设备，生动还原元代市井风貌，科普经典元杂剧作品，让原本抽象晦涩的园区文化变得可感、可视、可体验，补齐了古村文旅重观光轻研学的短板，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体验的深度融合。青年新业态为古村增添了鲜活气息，而代代传承的本土物产则为乡村产业发展稳住了根本。依托九龙山数百年不竭的天然山泉滋养，九园村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山泉酱菜。这份传承多年的老味道，凭借无添加、口感纯正的克制，也成为九园村的乡土名片。不少游客跨越数十公里专程前来采购。
2: 好多老北京的人可能都知道这地方，然后呢，而且选择比较多呀，而且也挺健康的，而且他们这个地方用这水呀、什么的都是比较好的水。
0: 得天独厚的山泉水土不仅造就了九园特色酱菜，也孕育出京白梨、大樱桃等一批地理标志性农产品。山泉滋养的本土物产，品相口感独具优势，成为乡村的核心竞争力，也为村庄文旅融合发展筑牢了产业根基。如今依托百千工程连片打造，王平镇千余公顷片区正式升级为王平古道印象小镇，划分古道园区体验区、休闲田园体验区、综合服务区三大板块，配套八条特色游览线路，形成文化研学、田园休闲、农产消费、民宿旅居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业态持续走红，客流稳步攀升，仅今年五一假期片区就接待游客万余人，实现业态运营收入近30万元。
3: 我们是以园区文化为脉络，以马志远故居为核心，以主理人共建为落地抓手，打造了这个古道印象小镇。我们这个真的是得益于百千工程政策的这个落地啊，比方说您看我们村子里边这个电线是看不见飞线的，我们三线都入了地了，然后呢我们的道路、我们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体环境风貌都有较大幅度提升。我们去年十一的时候，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村子里的京白梨有20-30万斤，就在十一这个假期期间就已经卖光了。像到今年，这是马上今年是五月份嘛，已经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今年的流量较去年来比已经几何倍数的增长了。我们今年五一，我们整个这个街区都是挤满了人的。这整整一年的时间呢，我们还是需要沉下来，慢慢的把我们的业态做得精细，做得小而美、小而精，让我们的这个乡村有这个我们叫乡土味儿、花园式，还有这个文艺范儿。
0: 从曾经的静谧古村灾后沉寂，到如今业态丰富、文旅兴旺的诗意乡村，九园村的蝶变是百千工程赋能京西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这座藏在京西古道旁的千年古村正走出一条文化有味、生态有景、产业有效的高质量乡村振兴新路径。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6月3日消息， DeepSeek 在首轮融资中预计筹资约500亿元，估值最高可达4000亿元。在此轮融资中，腾讯和宁德时代将成为 DeepSeek 最大的外部投资。

资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共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三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2027年回升至3.1%。美国政府6月2日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上诉结果关系到特朗普政府向美国进口商征收的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到影响。

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说到中国的陶瓷技术，那不用多讲，从唐三彩到青花瓷，从景德镇到全世界，我们中国人的制陶技艺绝对是炉火纯青。但您知道吗，在地球另一边，玛雅人对陶器同样情有独钟。
2: 不过他们的陶艺跟咱们的可不一样，他们没有金属工具，也不会用轮子，他们是用一双手捏就一件件器具。上面的彩绘呢，也不是随便画的花花草草，而是国王、神灵甚至是世界观的说明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3: 走进玛雅的世界呢，各式各样的陶制品琳琅满目，不仅形制多样，而且色彩丰富，看得我真想穿越回去感受一下那个时候的文化生活。
4: 对于玛雅人来说呢，陶器是他们日常生活和举行各种祭祀仪式中最常用的一种器具。我们看这个展柜中呢，就是展现的一系列的祭祀所使用的器具。如何我们判断出它是祭祀中使用的呢？一个是说它的纹样啊，可以看到它的纹样很多都是刻画了祭祀的场景，有的刻画的是神灵的场景，所以可以通过这个因素来表示出它是一个祭祀的场景。还有一个因素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器型呢，一般都是比较这个底儿都比较靠下边的，它不是这种生活中经常盛放东西然后进行搬运的这种器型。所以呢，通过这两个因素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组的陶器呢基本上来说都是祭祀中来使用了。除了这些器型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玛雅的祭祀仪式中，它还会使用很多彩陶的大盘。在这个大盘中呢，它往往也会刻画着像神灵啊，像玛雅人常见的一些神话的一些动物。玛雅人在祭祀仪式中呢，使用完这个陶盘呢，大家还可以注意到它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故意破坏的使用的痕迹。这是因为在祭祀仪式中，玛雅人认为当一个器具它要完成它的使命，必须要在上面进行一个破坏的孔洞。那么这个孔洞在考古学来说呢叫沙孔。出现这个沙孔，我们就意味着这件器物呢它不是生活用器，而是呢在仪式中使用的。玛雅的这些陶器基本上来说还是维持着它的陶器的几种基本的颜色，像一些高温的一些釉色呢还是不太能够常见的。但是玛雅人呢还是通过自己的工艺啊，通过各色的笔触，能够在陶盘上勾画一些精美的图案，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这个功能。
1: 眼下正是各高校的毕业季，如今呢特别流行到学校里去看毕业展。这其中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展又是最火爆出圈的。五一假期央美毕业展吸引了50,000多观众，上个周末呢咱们有两个同事也去看了。
2: 一所高校的毕业展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展览又能给师生和观众带来什么呢？我们也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5: 你看，轻推这个滚灯，我们就穿越到了宋代的上元灯会。这是央美一位毕业生他的毕业作品，大家是可以来互动体验的。真的没有想到央美毕业展这个人气会这么的旺。
6: 今年的央美毕业展从4月末启幕，持续到6月下旬。不到6000平方米的美术馆，周末每天接待观众16000多人，即使工作日观众也在6000人左右。
7: 就是想看看咱们央美的设计力量有多强，
8: 包括学生们去利用这个 AI 去怎么样助力我们这个学习的这一个过程。
6: 这组名为灯石梦华的作品，把 AIGC 技术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完美融合。
8: 比如说我现在通过这个陀螺仪的技术，可以控制这个灯在里面去沉浸式滚动去体验去浏览，然后我可以通过比如说去靠近一些交互点位，然后来触发一些比如说特殊的动画，比如说靠近这个摊位就可以看到这个古代这个宋人们他们喜欢吃什么东西，就可以看到就是各式各样的店铺。
5: 哇，太诱人了吧。
6: 薛俊杰告诉我们，今后他会聚焦用科技手段赋能非遗文化传承，寻找就业机会。
8: 因为像现在我 AI 技术它可能对我的辅助只是一些前期的工作，
5: 对，
8: 但是未来我认为像这个场景，我现在是一个月一个场景，在 AI 技术可能在几年后可能就一个星期甚至更短，它会非常的加速这个一个工作的效率。
6: 毕业展不只是学子的学业答卷，更是中国青年艺术最鲜活最真实的生态切片，为学生们提供了展现综合能力的平台。
5: 唐代的五牛图是乾隆当年非常喜欢的一幅画，乾隆在这个画上有好几枚他的鉴藏印。今天咱们在现场也可以感受乾隆的乐趣，你看这个章往这个五牛图上一盖，嘿，珍藏。
6: 毕业生刘子琪把乾隆的印章用 3D 打印技术做成了体验款，让观众感受欣赏古画的乐趣。杨怡山则设计了一组以直播间为媒介的线下竞拍互动装置，直指人的商品化与货币化这一当代命题。
5: 一二三，
9: 对，再敲一下还能和主播互动。
10: 八成新，
5: 这是梵高吗？
9: 对，这是梵高，他在卖他的耳朵。哦，对，这就是。
5: 那我是拍到了一件，
9: 拍到了一件他的耳朵
5: 啊。这也太好玩了，
9: 然后下面有他这种生平的这种售后声明。
5: 哇，这9.99是吗？
9: 对，因为是直播间秒杀价嘛。哦，秒杀价，
5: 一杯咖啡的价格。
9: 对的，
5: 我就拍到了一件是艺术品嘛，算是
9: 哦，美术生必备品。
6: 杨一山希望今后自己能够从事快闪美陈的设计工作，和他一样，无数年轻的创作者将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对社会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想象，都揉进装置、设计、雕塑、绘画等各类作品当中。在考古热和文博热的当下，央美修复专业的学生们也成了香饽饽。此次他们将流失海外的新疆克孜尔壁画进行了1:1的临摹。
11: 我们这种工作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把壁画介绍给大家。其实这个是文物修复上面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让大家了解到文物的价值，以及我们后续还会进行它的维护工作，以及一些还原的工作，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在大三到大四那个暑假，我们都去各个博物馆里面实习。对，其实我们在里面感受到他们还是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的。
6: 今年不少毕业生都在自己的作品前开辟1平方米的试验区，原地开卖毕业作品的衍生品，从十几元到上百元都有。他们从校园到市场的过渡也在1平方米的空间里完成。
12: 这个冰箱贴是卖的比较好的，因为我做出了那种玻璃的透透的感觉。
5: 这个一天能走多少呢？
12: 能卖个几十个吧，大家很喜欢我的画，但是可能买不走原作，那就买一个冰箱贴或者是明信片支持一下我的作品，是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认可。
13: 每年的毕业季展览期间，会有很多学生的作品，通过在展览期间就直接售出了，并且有些价格都非常的好啊。对，不仅是作品售出，有些文创，我们今年的研究生毕业展。有一个同学画的鸢尾花啊，叫郭婉玉，那个同学光文创啊，在毕业季期间销售就20万人民币以上。
6: 央美还会邀请与学生就业方向相关的知名企业负责人来看展，
13: 能够看到学生的作品，也能够看到学生在作品当中体现出来的可能非常适合某一项工作的这种技艺和技能。所以毕业季能够有这么大的客流，我觉得本身就是对学生最好的一次宣传。
6: 每年的央美毕业展都会采用分阶段展出的模式，让不同品类、不同形态的艺术作品有序亮相。本阶段展览已告一段落，从6月8日起到6月22日将举办本科生的第二阶段展览。观众可以通过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或官网进行预约购票。毕业季期间，央美的1、2、3食堂也对公众开放。
1: 最近一盆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在山姆超市遭到了疯抢，其他羽衣甘蓝的各类制品在线上线下也持续热销，一时之间啊，凭借低脂高纤的标签，它被不少人当成减脂利器，销量是一路走高。
2: 不过呢，也有不少的消费者是心存疑问，羽衣甘蓝真的能轻松减脂吗？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辨清功效，避开消费误区。
10: 近日，一盆售价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刚一上线，山姆超市就遭到消费者疯抢，迅速售罄。而实际上，火起来的远不止这盆盆栽。羽衣甘蓝的各类加工制品，从超市货架上的羽衣甘蓝酸奶沙拉，到直播间热卖的羽衣甘蓝粉、羽衣甘蓝饮品，正在线上线下各大渠道持续热销。凭借着低脂高纤、减脂利器的标签，羽衣甘蓝从一种普通的蔬菜，一跃成为健康消费领域的新晋网红，相关产品的销量也是一路走高。不过，在追捧之余，不少消费者也心生疑问：羽衣甘蓝真的能轻松减脂吗？
14: 就跟别的蔬菜差不多吧，
15: 就是因为它减脂啊，口味上说实话它不是那么好吃。
16: 我觉得它消化挺好的，因为它羽衣甘蓝呢，它是那个里头有膳食纤维什么的。因为我原来喝过那个茶，还喝过它的牛奶，哎，我后来一看有这个，这也新出的，后来我就买了。
10: 消费者的体验各不相同，但市场的热度是真实的。记者在北京一家超市看到羽衣甘蓝相关产品已从单一的沙拉扩展到酸奶、豆奶等多个品类，其中一款定价15.8元的羽衣甘蓝酸奶单周销量在20杯左右，另一款7.5元的产品单周销量达到约100个。
17: 我们现在销售的羽衣甘蓝勇敢种酸奶勇敢款，羽衣甘蓝的酸奶跟这个下面这款正常款还是卖的比较好的，还有豆奶也是减脂50%的，还有减餐，现在有4款这种商品，温度越来越高，这个羽衣甘蓝销售会越来越高的。
10: 从消费者的反馈到市场的销售数据，羽衣甘蓝的热度毋庸置疑，但从营养学角度看，它的真实功效究竟如何？
18: 羽衣甘蓝制品深受年轻消费者青睐啊，这并非单纯的营养需求驱动。一个呢，是由于羽衣甘蓝本身低卡高纤啊，另一个呢，主要是来自于市场的消费引导啊，包括从网络媒体啊、线下门店推介啊，既能满足年轻的消费者呢，一边日常休闲解馋，一边追求健康养生的这种心理啊，因此也迅速走红。从专业角度来讲呢，羽衣甘蓝确实很健康啊，每100克含有膳食纤维能3.7克，在蔬菜类呢也是排名靠前的啊，维生素 C 呢也是很多常见蔬菜的数倍，但它本身不含任何解脂肪的特殊成分啊，它的膳食纤维确实对于肠道蠕动啊、缓解便秘啊是有益处的。新鲜的羽衣甘蓝呢，营养成分是保留最好的啊，但我们不。

0: 同的这种加工方式会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会造成不同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冻干就会比这种热风干燥啊对它的影响要小。作为普通市民该如何理性选购呢？首先呢就是理性看待啊，不要神话羽衣甘蓝。你看西兰花小白菜啊，同样这些平价的蔬菜也富含一些膳食纤维维生素啊。第二呢就是看好标签啊，因为有一些这个产品为了解决它这个一些苦涩的一些味道啊，会添加一些高糖的配料啊，当然也会对我们的体重管理啊造成一个负担啊，因此呢我们也是要理性的这个消费啊，科学的适量的食用啊，不要被一些网红概念啊绑架消费啊。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其他精彩的节目。
1: 再见。
2: 再见。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物种丰富的云南，植物用自己的方式感知节令的变化，孕育出不同的食材，带来舌尖上的万千气象。
1: 这个节气的时刻就是吃西亚菜了，这个西亚菜是正在天津北边的欣赏。

0: 经过春日的蛰伏，雨水的浇灌，在仲春与暮春之交的清明时节，云南的草木已经呈现出葱郁灵动的样子。
1: 火斩南还是不好吃，斩老窑也是不好吃的，有刺，就是这前是这真适合吃的时候了。
0: 春色正浓，无论是踏青还是祭祀祖先，与美食相伴都是撇不开的主题。

云南的山多水长，野地和森林都是植物动物的天堂。千百年来与山水融为一体的云南人家，也就迎来了食材采摘的美妙之旅。

清明时节的沅江，因为春雨的光顾，让这个云南最为炎热的河谷小城有了温润的色彩。春雨不仅散去了澜沧江河谷的闷热，还让河谷热带森林中的植物次第生长。常年绿意、清明勃发的河谷森林，各色的植物伴随了娄晓雯一个甲子还要多的记忆。75岁，娄晓雯就在这些熟悉的山林间走了不下70年。山林就是家人们的聚宝盆。炎热的河谷让植物生长的速度极快，但是哪一季的野菜都赶不上春天雨水润过、储存了一冬能量的清明食材。一代代的河谷人家，能干的母亲们早已将这些散落在山间河谷的精灵

0: 变成了美食，满足着一家人饭桌上的期待和惊喜。清明时节，气候似乎鼓足了力气，催动植物强劲发芽。不止森林，田间地头到处都冒出了可以烹饪佳肴的野菜。
1: 这个是西亚菜，有没有一年四季都有，就是立春以后、夏季以后更好。
0: 娄小文和儿子满载而归，来自大自然的野菜，喝足了雨水，晒够了河谷地带的阳光，显得格外水灵。用山泉水清洗，放置在竹篮中，等待水分自然沥干。山中的野菜野性十足，每一种野菜都有着不同的性格，隐藏着酸、甜、苦、辣多种滋味。娄小文告诉儿子，刺包菜带有少许苦味，这种带苦味的野菜就像生活，微苦，但能在清苦之后给人带来说不出的清凉和舒坦。做菜前需要用热水过滤，过滤的时间要用手感，掌握至恰到好处。
1: 这个刺包菜有点苦味，但是我们用那些材料呢，把它感觉是你放一点姜啊，还可以放一点大蒜，辣子放辣一点，然后冲出来的你口味就干掉一点了。
0: 加入刚刚冲碎的花生末，花生的香味迅速进入刺包菜的纹理，一道口感极致清香、味美异常的野菜就出炉了。

金刚藤不仅是大自然创造的天然绳索，还是娄晓文喜爱的一道千变万化的食材。凉拌、烧汤、腌制、炒肉，搭配不同的配菜，金刚藤多面的野性会得到不一样的释放，让舌尖可以品味到川剧变脸一般的味道和乐趣。

野生的芭蕉花带有很强的涩味，需要先用水进行过滤，这也是让它变成美味、调动味蕾的关键。

野地里采来的细芽菜是比较温顺的，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用来煮汤最合适不过。但是这道汤非常特别，需要用花生汁来配合。花生的微甜，细芽菜若有若无的香，一两分钟后，余味无穷的野汤就出锅了。

山上的野味摆上了餐桌，娄晓雯为家庭的餐桌烹调了半个多世纪，野菜是家人最熟悉进入骨髓的味道，是一家人分散各地又聚拢来不能忘记的妈妈的味道。在食物的法则里，味道胜于一切。对于今天吃着大棚蔬菜的人而言，野菜已经成为奢侈的人间美味，而我们能品味探寻到的食物不过是万物中的冰山一角。驱车跨过澜沧江上的沅江大桥，一路向西，此时的苍山雪已消融，草木发芽，茶枝摇曳，风华无限。妙香佛国，大理国都，天南地北游侠客，让大理的白族人家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当下，在现实还是传说，都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苍山洱海营造的风花雪月，哪一部分都少不了茶的熏香。白族三道茶是饮，更是古城墙下迎风弄月的美味。清明时节，苍山的古树茶萌发了一年中最为饱满的嫩芽，是制作白族三道茶的上佳茶芽。每年董金香都要上山亲自采摘。苍山脚下的周城村聚居着众多的白族人家，饮茶不是书香门第的专属，而是这里的白族人生活的方式。董金香和祖辈们一样热爱茶饮，喝三道茶更像一种仪式。舌尖要经历三种味道：一苦、二甜、三回味。院子里，董金香预热茶器，准备烤制今年清明的第一杯茶。拢起一盆炭火，茶香即将四溢，是饮，更是美食。董金香冲入沸腾的开水，熬煮三分钟，苍山春茶的苦涩就被激发出来。

0: 甜茶讲究的是熬，还要把器皿改为铜壶，用来软化山泉的水质，还要加上恰到好处的配料，这甜才能别具一格。慢熬的时间，董金香需要准备一些特殊的食材来增加三道茶的风味。
1: 把那个就是我们大理这边的特产乳扇，在炭火上烤，烤成卷以后切成丝。核桃要小推爆，推成片以后，然后把这个红糖水冲进去。
0: 慢熬出的第二道茶，既有苍山茶的清香，又有乳扇、核桃和红糖的味道，喝起来香气叠加多变，甜而不腻，茶色诱人。食材的复杂与反差带给味蕾强大的冲击，茶汤在唇齿间流淌，味道在舌尖上缠绕，苦中带甜，麻里有辣，其间夹杂着苍山茶叶从容的幽香。在清明的春雨中品茗三道茶，是品美食，也是细品人生。

同一时令，不同民族，山水坝子，对丰富植物孕育的食物烹制有着各自不同的独特味道。

多伊河蜿蜒穿行在峡谷和田野之间，连接河两岸的村村寨寨，滋养出了布依人家稻米的独特清香。清明时节，刘卫芬要为祭祖和春天一家人团聚制作一种美食。依河而居，布依族是云南褶皱山脉中典型的稻作民族，五色花米饭是布依族喜爱的美食。清香的味道蕴含的是多依河空气里自然的气息，多彩的颜色就像多依河两岸春天的色彩。清明前后是布依人家做花米饭最好的时节，因为染制花米饭需要的植物都在这个节令茂盛生长。而刘卫芬早已把这些宝贝移栽到了自家的房前屋后。五彩花米饭的黄、紫、白、红、蓝五色既是节日的颜色，还对应着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蕴含着食材的相生相克之道。

0: 节日主食的花色米饭制作过程繁复，但为祖先和亲人的团圆制作美食，刘卫芬心情愉悦，耐心而细致。采摘回来的植物精心挑选，放到锅里慢熬，熬出天然的颜料。
1: 要开始出色了。

0: 煮好了倒进去了，煮好了水倒在那个糯米饭里面。这种颜色都差不多了，都要。
1: 还有灯塔。
0: 还有，还不让它上色了。现在还色还不还淡。煮上个水热一蒸了嘛，那颜色就出来了。出来了，把它那个沥出来，然后就可以那糯米就放进个泡，泡了个40分钟、50分钟左右，就它就色颜色就出来了。
2: 糯米奔跑着钻入染料，让时间慢慢渗透。当米的颜色彻底改变，多依和尚就多了一道旖旎的风景。

0: 可以染是染上了嘛，颜色一上了嘛，我们淘了锡纸，它就不会掉色了。
1: 刘卫芬按照不同的颜色摆出自己喜欢的形状，用大火蒸熟。刚刚出笼的花米饭晶莹剔透，仿佛出浴的美人，还带着诱人的甜香，醒人的气息，勾出胃里的馋虫。稻米的醇香混合着植物的清香，瞬间盈满口舌。五彩的布衣

花米饭，蓝色象征着旺盛的生命，红色象征着欢乐无限，黄色象征着真挚的情感，紫色象

解。清明把这勃发正好的绿意揉进食物，吃到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味道。

0: 十年，一张蓝图绘到底；十年，一座新城拔地起。从工业遗址到未来之城，从阡陌农田到文旅地标，从顶层设计到城市肌理，从交通动脉到经济引擎。镜头为证，规划为纲，枢纽为脉，商聚未来。京津冀大格局特别呈现，解码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蝶变。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迎来十周年。这十年，这座城从蓝图变成了现实的生活场景。2016年，副中心建设吹响号角。2018年，北京市级机关正式启动东迁。2020年，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园。2023年，三大文化设施点亮夜空。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落地。这十年，不只是城市副中心兑现的一个个时间节点，更是书写着无数普通人与城市共生共长的故事和时代新的篇章。
1: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那十年前，这里还是老通州人记忆里的东方化工厂。那如今呢，这里已经草木葱茏，碧水环绕，俨然成为了城市生态绿肺。那副中心十年来走过的每一步，变化的每一步，都被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见证者用他的镜头记录了下来。
2: 近十年来吧，我记录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变化，大概拍了超过10000张的图片。确实记录了每一个重要阶段。
1: 太好了，那看得出来哈，马老师对这里的每一点变化都熟记在心哈。那今天您就带着我们，咱们一边走一边逛一边聊。
0: 这里曾是北京东部最大的化工厂区，机器轰鸣，烟囱林立，是老通州人记忆里的工业底色。2024年2月，国务院批复实施方案，明确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四大定位，副中心聚焦141项重点任务系统推进。截至2026年，绿色发展成效显著，森林覆盖率达34.62%，新建建筑100%绿色标准，行政办公区100%绿电供应。国市控断面水质稳定达标，成功创建平原地区国家森林城市，持续交出生态与发展双赢的绿色答卷。
1: 马老师，现在我们要来到的这个地方，应该也是大家来到绿心森林公园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点了，是不是？
2: 是的，这个地方呢，应该说是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一个核心的区域，也是咱们城市副中心建设当中一个重点，也是变化最大的地方。
1: 对，就是我们的东方化工厂。那您现在再来到这儿，心里的感受是不是特别不一样？
2: 我确实有点心潮起伏，心潮澎湃的感。停产不久，现在整的看起来黑乎乎一大片，当时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看不见的那种污染扑面而来。
1: 哦，那个时候就闻着空气的味道和现在都不一样，
2: 对对，
1: 是吧？
2: 对，我们的飞机在这里边转两圈，我们就赶紧的走。
1: 但是现在我们来看
2: 第二张来看，经过
1: 完全不一样了。
2: 对，经过这个近十年的建设和这个绿心公园开园5年来的大家的辛勤付出，现在这里已经变得生机勃勃，已经成为亮丽的一张城市副中心建设成就发展的新名片。
3: 我们在附近住嘛，绿心公园我认为在我心中是排第一的啊。也因为这个绿心的这个公园，然后我们带孩子从小宝宝的时候到现在快2岁了，一直在这个公园，也见证了小宝宝的成长。
4: 那

0: 太好了，这个一圈是5.3公里，对我们跑步来说，这个是就这个长度是最好的。
1: 一幅幅照片定格的不仅是建筑的变迁，更是副中心文旅升级、功能迭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坚实步伐。
2: 马老师今儿不是空手来的，给我们带来了一幅很有纪念意义的作品，是不是啊？正好是10周年。
3: 是的。
2: 那您带来的这是一幅什么样的作品？能不能也展开给我们讲一讲？
3: 今天带来的这幅应该算是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10年建设成就的一个巨幅照片。
2: 新城揽胜。
3: 新城揽胜，我把咱们城市副中心作为一个崭新的城市来展示的。这是咱们的城市绿区的森林公园。
2: 是。
3: 这三大建筑就是咱们的代表作。
2: 嗯。
3: 中间这一部分能够看出来，这是咱们大运河。
2: 大运河。
3: 这个部位呢是咱们行政办公区，从这张图片能够看出来，咱们在城市副中心建设当中，我们抓的重点可能就是这个环境的变化。只有咱们的努力，才能从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过运河看到咱们北京的大西山这么壮阔的画面。这个在过去的老通州人当中是不敢想的，通州人从来不知道说我们通州还有山，
2: 还有山，
3: 他们都没有看到原来我们离山是这么近的。
2: 嗯，
3: 你看我们的大西山文化带现在一再启动，但是就是成为咱们城市副中心的一个大的背景。
2: 那我很好奇马老师，为什么您关注到副中心，然后会有这个想法要去一点一点的记录它？
3: 因为当时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这个概念一提出来以后，我就感觉到这里边确实会有一场伟大的变革，因此呢我就确实是提前得到了社会各方的支持，我就把咱们城市副中心的旧的面貌做了一个全面的记录，包括北三线香河呀、大厂啊、三河呀，包括咱们副中心到雄安新区白洋淀那块每个城市啊、农村都做了一个记录。
1: 一张照片定格一个瞬间，一组镜头串联一段历史。十几年间，马文晓用上万张照片记录下副中心从蓝图到现实的全过程。
3: 拍摄城市副中心10年，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4: 是。
3: 现在呢，感觉到更像一种责任。
4: 嗯。
3: 虽然说我已经拍了10年，但是呢，我感觉对北京城市副中心这座千年之城的建设来说，也仅仅是一个开始。我想了，我还会继续坚持拍下去，同时呢，也会带动很多人一起拍。
2: 是，所以说副中心的故事未完待续哈，我们期待有更多精彩的篇章去慢慢的展开。
1: 自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研究部署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从宏伟蓝图到如今绿满新城生机勃发，规划始终是这座新城崛起的核心密码。
2: 漫步在这里，绿树成荫，碧水环绕，一座崭新的城市用了10年的时间已然成长。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见证者。邓老师您好。
5: 张老师您好。
2: 哎，
5: 欢迎来到北京城市副中心。
2: 嗯，那我们每一次来到这儿哈，感觉这个变化都是非常让人欣喜的。那这一次呢，我们之所以约邓老师又再一次来到城市副中心，是因为邓老师呢是副中心城市规划编制的全程参与者哈，今天呢也会带我们来解码副中心空间规划的密码。
5: 我们先后组织召开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城市设计的国际方案征集，以及副中心控规的编制工作，邀请了一系列国内外的顶尖团队参与，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
1: 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规划确立的标志性文化工程，三大文化设施自2019年启动建设，便承载着承接首都公共文化功能疏解、打造京津冀共享文化地标的核心初衷。眼前这三座气势恢宏的建筑，文化粮仓北京艺术中心、森林书院北京城市图书馆、运河之州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以运河为轴线对称分布，既呼应千年运河文脉，又暗合文化同源协同共生的京津冀发展理念。2023年12月全面开放以后，已成为串联三地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2: 那现在呢，我们站在绿心公园哈，可以说是满眼青绿，而且周围呢又被三大建筑环绕，所以邓老师站在这儿，我们是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副

0: 中心的城市核心格局的哈，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您，我们副中心是如何定位顶层空间布局的？
1: 早在城市副中心城市设计和控规里边都确定了水城共融、蓝绿交织和文化传承的城市特色。我们所在的三大文化设施与城市绿心公园也是整个城市副中心一带一轴两环一心绿色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既充分吸收了像运河、粮仓等重要的运河文化基因，同时也是整个城市副中心空间格局里非常重要的功能核心与景观核心。
0: 放眼望去，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水城共融，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三大文化设施这个建筑和运河也是浑然一体的。
1: 我们从城市设计开始到我们的那个具体的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整个阶段，都是把公共建筑融入自然山水之间，这三个建筑之间的空间距离都是经过仔细的考量，中间还设置了地上地下共享的互通的空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为副中心居民服务的配套设施，它同时也是个为北京服务的市民活力中心，它更是一个经济文化服务的一个共享的标杆。
2: 如果说三大文化设施是副中心的文化客厅，那京华福满园就是贯穿全城的绿色动脉。早在2016年，副中心总体规划中就明确了东六环缝合城市的改造方向。2019年入地工程与公园同步开工，2026年建成开放，核心目标就是打破高速公路对城市的物理分割，串联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运河商务区、城市绿心等六大功能组团，打造服务三地居民的共享生态空间。
0: 邓老师，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六环高建公园哈，从刚才的文化核心到现在的交通脉络，六环高建公园应该也说是城市副中心规划的又一经典之作了哈。所以这里为什么可以成为超大城市群去进行规划的一个范本呢？
1: 在副中心规划建设以来，六环路一直将副中心切成了两半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推动六环入地改造，地上建设高建公园，然后深入的推动两侧的新老城区深入融合发展，这也成为了我们践行这种城市缝合理念的又一标杆性工程。哦，
0: 就是我们现在脚下走着的其实就是之前的六环路。
1: 没错，
0: 我相信是不是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把高速路改成公园，之前这样的先例多吗？
1: 在国内基本上没有先例，然后可能我们参照了纽约、像马德里这些城市他们固有的一些例子。
0: 一边呢是老城生活，一边是新城的建设，我们规划如何通过高建公园来实现新老城区的融合呢？
1: 在我们六环高建公园的规划里面，我们强调在纵向上要打造四条不同形式的慢行系统，串联各个功能总团，来促进周边地区的升值。在横向上呢，我们通过功能缝合、交通缝合和景观缝合，来实现新老城区要素的自然交换，想让老城区的人民能够享受跟新城区人民一样的这种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未来高建公园整体的一个规划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这个六环高建公园整个长14公里左右，要进行分期实施，启动段5/1已经开园，但是那个其他段将分段实施全线贯通，预计将会在2030年实现。
2: 京华福满园的布局暗藏巧思，东侧衔接城市绿心三大文化设施，打造大尺度公共空间与市民活力中心，西侧串联通州老城区，保留老城烟火气，南侧向文化旅游区方向延伸，与环球度假区遥相呼应，北侧紧邻京津冀城际网络，打通区域交通脉络，实现一处公园串联全域，联动三地。未来随着更多重点规划项目落地，这座新城将持续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引擎，书写超大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新篇章。当规划的笔触绘就了副中心的城市肌理，交通便成为串联起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纽带。从建一座站到融一座城，通州站正在织密轨道上的京津冀。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我们还邀请到了八年亲历全程、深度参与建设与运营的见证者——金投枢纽公司副总经理陈帆，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里的蜕变。
3: 八年中，我们确实还是有很多的故事，从一张蓝图、一片空地，到现在的城市。

0: 引擎，应该说我们确实付出了心血和努力。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站内来看一看它的变化，好不好？
2: 早在2016年，副中心总体规划编制之初，这座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就被赋予了双重使命，既要承接首都交通功能疏解、织密轨道上的京津冀，打造意想式生活圈，又要突破传统车站模式，实现站城一体化发展。自2017年开工建设以来，历经9年，它终于从图纸变为现实。这是一座集交通、商业、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1: 到我们综合交通枢纽哈、会感觉一进来我们是非常宽敞明亮，感觉到哪个地方都很顺畅，不像我们传统的车站哈，一进来会觉得很拥挤。所以陈总，我们的这个项目在早期设计的出发点是什么？
0: 在这个探讨的过程中一直在纠结，到底是做一个交通枢纽还是要做一个城市的服务中心。最后我们确定的理念就是叫站城融合，要做到地下式交通，然后把地面还给城市。那么我们这次呢建了128万的地下，地上的124万呢完全的还给了城市，这里头形成了一个集住宅、办公、商业等等综合开发的地上开发城市。
2: 地下空间集约高效，多维交通无缝衔接，枢纽以一体化设计重构出行体验，将铁路、城际、地铁、公交、慢行系统深度整合，实现一次进展、多点换乘，大幅提升通行效率。它以超前理念打破传统车站的边界，让交通功能与城市空间深度共生，构建高效、便捷、友好的现代枢纽样板。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一直在过程中动脑筋，如何把我们的客流真正变成我们的商业流量。
1: 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难题需要咱们去克服？
0: 就是要解决实际上是交通和商业的矛盾。交通是要让它快速走出去，那么商业呢是要让人慢慢的驻足停下来。那么在这里头我们其实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把B2层往下作为交通层，这个里头你是可以快速通行的。
1: 是。
0: 那么有想逛一逛、转一转的，我们在B1层是一个慢空间。那么这里头有购物、有休闲、有娱乐，还有文化体验，还有一些演出，然后也有一些群众的这个可以参与的一些活动，都能在这里头我们慢慢装进来。
3: 他这边开了之后，就经常在这边坐回堂山的车站。北京这边的周末可以去河北的唐山呐、或者是秦皇岛这边的话，也是游玩的话也提供了很大便利。
4: 我从北京通州到秦皇岛上，装得很现代化，然后也比较整洁干净，整体面积也比较大，应该可以容纳人比较多的一些分支，我觉得应该也会比较轻松。我感觉这个站整体都比较好。
1: 作为亲历者和建设者，现在看到大家真正的在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流动起来，心情是不是特别不一样？
0: 是，确实很激动。我想到了我们这个项目开工的第一天，那天是一个初雪的日子，正好是这个一大片平地上白雪茫茫，然后我们在那一天见证了这个项目的开工。我们经历了2900个日日夜夜，这个枢纽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作为一个参与者和见证者感到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其实我感觉看到陈总的眼睛都有一点点湿润了。就是我们这座枢纽始于冬天，但我们现在迎来的是开往春天的列车。
0: 我们坐这个站也是打造这个轨道上的京津冀，基本上现在到唐山50分钟，未来呢还有更多的车次，然后还会到延伸到天津。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 M22号线要在今年年底开通，那么我们的这个101线未来也会在2年内开通，应该说连接了后面的1公里。
2: 枢纽以轨道为骨架，串联城市，打通要素，促进协同，推动产业互补、人才互通、服务共享，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如果说生态、规划、交通撑起了副中心的城市骨架，那商业文旅就是这座新城的烟火底色与活力引擎。十年前，这里商业配套匮乏，文旅业态单一。十年后，一座融合运河文脉、潮流商业、微度假体验的湾里商业综合体拔地而起，成为副中心全新的消费场所与产业名片。
1: 欢迎来湾里。
5: 其实郭总，这不是我第一次哈来湾里了，但我觉得跟我第一次来的感受还是一样的，就是很哇
1: 哦。我们特别开心啊，承蒙厚爱，开业到现在我们已经接待了将近900万人来到项目上。
5: 其实我刚才一进门就看到很多人在这儿打卡，我觉得这是我们走进湾里必打卡的第一个点了。
1: 那我们也打个卡。
5: 咱们也打个卡。
1: 好的好的。耶
2: 不同于传统商业综合体，湾里不仅是消费场所，更是融合艺术、文化、潮流的城市美学空间。三大特色中庭各具风情，当代艺术中心赋能空间质感，多元主理人品牌、特色文创业态齐聚于此，实现了从配套短板到商业亮点的华丽转身。
1: 那我们知道郭总其实您也深耕副中心的商业建设很多年了，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受是不是这里的营商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的是的，在很多年前其实高优质的品牌来这边是有一些压力的，他会担心客流量及客制支撑不了的品牌发展，但是从我们开业之后呢，其实我们是100%满铺开业的啊，也见证了品牌对这个区域发展的信心。那同时我们也感受到副中心的营商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比如在我们开业的时候，我们其实当时预计客流量就很多，所以政府临时给我们开辟了很多的停车场，在交通规划建设很多方面的做了保障，所以在最高一天我们接待了超过25万人上场当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数字，也得益于副中心整个环境的保障。这个就是我们的湾里当代艺术中心，它现在正在展出的是我们的开馆首展，叫《最是一年春好处》，里边展出的都是咱们北京饭店的名家作品展，有徐悲鸿、张大千等等这个名家的真迹在里面展出，非常值得一看。
5: 喜欢名家作品的哈，这个刚才郭总也说了，就到6月份，
1: 对，
5: 大家得抓紧时间。
1: 好，
5: 哎呀，说的我都心里痒痒了。

0: 听说这开了一个新的大的项目，然后来看看，想要逛逛街，特别的好，又有室内的商场，然后又有室外的街区，然后品类很丰富，想吃的，然后想买的，然后想玩的都有。
1: 嗯，我是从朝阳那边特意过来的，就是听说今天这儿有一个展览，然后正好今天休息，所以就来看一下。嗯，我觉得还是挺惊喜的，就没想到这一个展可以看到这么多这个先生们、这大家们的这些画。
2: 我一定要带你看一个让我们特别感动的东西，留言簿。我们看到之后真的备受鼓舞。他说，感谢在商业中能看到如此高水平的展览，愿北京商场都有这样的策展，以艺术进入生活，展现中国之美，中国之强。
3: 所以说大家其实来到这儿，我觉得他们是会觉得很意外的。就像我走进了我们的这个湾里当代艺术中心，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这么大，做的这个展这么专业。
4: 背靠千年运河文脉，联动城市核心地标，湾里紧邻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环球影城两大超级 IP， 依托三线轨道交通、城际高速交汇的交通优势，深度融入京津冀2.5小时微度假生活圈，通过业态互补、客流互通、资源互享，有效承接环球影城外溢消费，补齐区域夜间经济、休闲旅居短板，真正实现多留一夜、多居一城，成为京津冀消费协同的核心节点。
2: 这里就是我们的万里听云小镇，它是一个户外的24小时的微度假街区，
3: 感觉来到了户外，就是大家会觉得更松弛、更 chill 一些。
2: 对，我们就是希望打造一个100% chill 的微度假小镇啊，让大家在这边更放松、更休闲。
3: 那我们这个小镇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2: 首先名字呢叫听云小镇，听指的是运河畔，云呢是因为它是在地铁上盖上面。
3: 就是我们下面就是地铁。
2: 对，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地铁，是地铁化妆站的1号线和7号线。那为了跟这个奥莱形成一个良好的互补，这边的业态呢更多是夜经济，比如说我们有餐酒吧然后有 live house， 然后有戏剧还有各种这个主理人的品牌。
3: 所以我们怎么去形成这种独特的商业的业态和优势？
2: 首先从业态配比上来讲，整个听云小镇10万平米，3万平米是商街叫听云商街，另外的7万平米呢叫听云旅居。这7万平米呢是由13个组团构成，每一个组团是一个特色酒店。
3: 对，所以听上去感觉就是这种丰富的联动，其实不仅是让我们的商业的形态和生态更加丰富了，应该说也更好的能够给我们京津冀3地的朋友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2: 啊。是的，而且我们从开业到现在也有通过数据调查发现，有将近30%的顾客是来自于北京之外的其他省市，特别是河北和天津。逛完了听云小镇，现在就来到了我们的诺兰酒店，就是这里
3: 其实诺兰应该也是现在很多京津冀的朋友来到这边玩住宿的首选了，
2: 对对对对，休闲度假风。
5: 好，那咱们就进去看看。
2: 走。
3: 诺兰可能现在是京津冀朋友来到我们副中心度假应该说是首选之地了。
5: 对
3: 吧？
5: 对
3: 那他这么有人气，您觉得在我们整个的商业的这个业态当中，他承担着什么样的定位，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2: 首先呢，它就丰富了我们的住宿选择，然后再为整个副中心注入了这个住宿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产品。那另外呢，这个诺兰酒店它自己也是我们首旅集团诺金诺字辈旗下的一个品牌它是全球
3: 姐妹俩
2: 全球首店，也是希望给我们的酒店品牌提供更多的选择。那第三呢，我们也是希望因为诺兰酒店的开业，有更多的人来到副中心，可以真的住在这里，好好的体验一下副中心提供的丰富选择。
3: 对，而且这样看环球感觉更清晰了。
2: 对，是的，
3: 是吧？
4: 湾里的崛起不仅是副中心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城市功能不断完善的生动缩影，更是非首都功能疏解、区域产业协同、成为三地民生共享的鲜活实践，为京津冀增添了烟火气息与时尚活力。
3: 作为一个见证者，作为一个参与者，从无到有一定不是一路风顺的。这中间是不是也面临了很多的这个困难和挑战？
2: 是的，项目体量比较大，建设周期也挺长的。 从2022年筹备到2025年开业，其实也经历了经济发展的一个周期。那另外呢，我们也跟随着副中心的发展，也见证了它发展的整个的过程。到现在开始呢，有越更多的产业落地在这个区域，有更多的人知道了副中心，然后知道了湾里，也有越来越多消费者真的把咱们这边当做一个目的地，可以在休假的时候想到来这里边玩儿。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区域发展的红利。那湾里作为其中的参与者，我们也感觉到很骄傲。
5: 是，但我觉得副中心不仅仅是北京的副中心，也是属于京津冀的，是属于全国，甚至未来我们要辐射全世界的。所以现在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这个辐射带动作用是越来越强的吗？
2: 没错，好像是马蜂窝有一个统计说，现在入境游的第一目的地已经是环球影城。所以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影响力会越来越大。那随着湾里的开业和更多产业的落地，我相信我们的文旅区会真正成为一个全球的度假区，环球的游客都可以借由这个项目来到咱们的副中心，然后感受咱们提供的国际级的娱乐服务。
5: 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很幸福的一天哈，有郭总带我来逛湾里，给我留下了这么松弛 chill 的美好的回忆。我觉得现在湾里两个字不仅仅是在咖啡里，也在我的心里了。哇！而且我觉得我们聊着聊着天突然就放晴了，此刻阳光灿烂，所以我们也祝福湾里的未来就像此刻的阳光一样灿烂明媚。
4: 生态为底，规划为纲，交通为脉，商业为活，四大维度的迭代升级，不仅是一座新城的成长轨迹，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最鲜活、最落地、最可感的生动实践。未来这座千年之城的故事还将续写，更多市属国企将陆续迁入，各类教育、医疗、科研项目持续蓬勃发展，运河商务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高精尖产业集群加速崛起，艺术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通州分馆、梨园美术馆等新场馆即将开放，大运河水上礼宾路线、绿星国际会客厅等特色空间将迎来访客，城市功能不断完善，人居品质稳步提升，绘就宜居宜业安全。

月的美好画卷。站在十周年的全新起点，这座千年之城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成熟的格局、更优质的配套，为京津冀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书写崭新答卷。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2: 大家好，我是曲雪畅。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2: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往年进入五月，楼市往往告别开春置业热潮，成交逐步回落。不过从最新网签数据来看，今年五月北京二手房新房市场均呈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明显上涨的特征。
2: 统计显示，二手房网签量达到了16008套，同比上涨超12%，创下近五年同期五月成交新高。新房成交3953套，同比大涨31.5%。为何新房、二手房双双实现同比走高？背后市场逻辑发生了哪些变化？
3: 根据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统计，五月北京二手房网签16008套，环比四月下降10.5%，同比去年五月的14277套增长了12%，刷新近五年五月成交记录。记者从海淀区某房地产中介门店了解到，五月门店签约、客户带看等核心业务数据较去年同期普遍走高，刚需与改善购房者成为市场主力。
4: 五月门店签约量共计10单，人均带看量是13.5组。2025年，我印象店面二手单量在5单左右，带看量人均在10.5组。从数据上来看，是好于去年五月份的。近期购房客户群体主要是刚需和改善。根据我们店客源判断，成交周期相比年初会缩短了一些，基本在2-3个月。整体成交价差相比之前会有一些缩小，基本在3%到5%之间。
3: 近五年五月二手房交易量呈现先大幅回落，之后逐年稳步回升的走势。2021年五月二手房成交18838套，2022年为8600套，随后市场逐步回暖。2023年五月成交12982套，2024年13383套，2025年增至14277套。而今年五月二手房交易再创新高，达到16008套。成交数据亮眼背后，市场回暖的逻辑值得深入剖析。
5: 大家都知道，五月份并不是我们传统的一个交易旺季，但在今年的五月呢，我们依然是达到了1.6万套的一个结果。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其实是延续了我们今年以来，一季度甚至说进入到二季度之后，头四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比较好的一个结果，是有一定的延续性和连续性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交易结果呢，说明当前的市场的修复并不是脉冲性的点状的小区间的一个修复，而是基于市场自身的内生动力有了比较大的一个改善之后，具有一定延续性的一个修复。而第二一个视角呢，则是从跨年的角度上来进行比较。首先，1.6万套这样的一个单月水平在北京市场是属于较高，但并没有达到特别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在五月份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从市场的运行角度上来说，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因为这样的一个交易热度呢，并不会使得我们市场出现一些短期过热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然后决定了我们未来的一个市场的修复和回暖是会具有更强的一个内生动力和延续性。
3: 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走高的同时，新房市场同样走出同比上行的行情。数据显示，五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3953套，环比微降0.28%，同比上涨31.5%。记者实地探访了西城区大吉巷片区的某新房在售项目，该项目户型以建筑面积203平方米以上改善大平层为主。从五月市场表现来看，项目延续开春热销势头。
6: 其实从3-4月份开始，我们项目就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热销的，然后3-4月份赶上小阳春，然后销售速度也非常快。到5月份开始的话，比去年5月份销售情况要好很多，整体是卖了16套，销售金额5.8亿，然后到访组数有150余组。 啊，每天客户基本上像平时周一到周五，要搁以前的话，工作日有可能会有这个无客量的情况。但是今年五月份，每天都有客户。然后周六日的话，也是基本上就置业顾问都是从早接到晚，因为我们营销中心旁边就是我们实际地块的那个示范区，然后客户来的话是可以看到实景的。基本上销售就是连轴转，两边跑。
3: 从全市新房成交区域来看，五月新房成交热度集中在昌平南部、房山良乡、大兴西红门以及副中心主城区等片区。120平米以下三居四居是市场成交主力产品。
7: 五月份北京新房的热销呢，首先是在于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北京呢，一方面在持续的放宽限购，增加市场需求，稳定市场预期。另外一方面呢，也在不断地通过好房子政策的落地来提升新房的居住品质，从而激活改善需求。此外呢，还通过降低房贷利率，持续减免二手房的交易税费呢，来进一步降低改善换房的购房成本。而从开发商的角度呢，同样呢是在产品设计、精装标准、社区供需品质上不断地做加法，进一步提升了新房的质价比。在多方利好的叠加作用之下，今年的三四月份出现了楼市的小阳春，带动五月份出现了一个延续回暖势头的一个现象。
3: 值得注意的是，五月新房、二手房成交均实现同比上涨，一二级市场同步走强，也直观反映出楼市的联动效应。
7: 北京的新房和二手房呢，已经呈现出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相互联动、互相促进的一个良性状态。那么从去年12月份开始，北京的二手房的成交呢就开始升温了，当月的二手房的成交量呢达到了1.7万套。那么在今年以来，除了春节夜之外的几个月呢，整个二手房的月度成交呢都保持在一万五

0: 5000套以上的这种高成交量，由此呢带来了今年3月份开始的新房的小阳春，特别是在4、5月份连续2个月的新房成交量呢都保持在4000套左右，出现了一个成交火热的一个局面。由此呢可以看出呢，是在去年开始的这样的一些卖掉二手房的一些购房家庭，其实在今年开始陆陆续续的选择置换升级新房，也由此带来了这种二手对新房的一个相互的联动的效果。
1: 有着千年历史的京西古道沉淀着独特的乡土文脉，作为马致远故居的所在地，门头沟区王平镇九元村坐拥得天独厚的文化 IP， 也承载着京西乡村的古朴底蕴。
2: 依托百京工程建设契机，这片古村落跳出传统乡村发展模式，兼顾生态韧性与人文诗意，将古道遗存、园曲文化转化为特色文旅产业，让古老村落实现了颜值与产值的双向提升。
3: 门头沟区王平镇九元村依山傍水，千年古道穿村而过，马致远故居坐落于此。最近故居对面的一家精致田园小院好事花生成了古村的新晋网红打卡点，游览完马致远故居，游客总会驻足于此拍照打卡休憩闲谈。
4: 我们是来徒步，然后顺便到这儿来看看转转，变化太大了，我觉得这太好了，这个环境，这个你看现在这小花都在盛开着，而且这种花吧它跟城市的花不一样，它有那种野趣，就让人特别舒服。
3: 小院的主理人是一名90后设计师，一次工作中的探访让他爱上了九元村的山水古韵，依托当地针对青年创业者推出的首年免租金等扶持政策，他选择扎根乡村，盘活村内闲置农房，改造出惬意精致的田园小院。
5: 咱们这个酒馆是依托马致远故居做的商业街一起开的，开了之后呢就很多酒友来了，就非常就是呼吁我们开一个就是专属于他们的酒馆，就在那边开放了一个空间，里边就有很多自己酿的包括米酒和大家泡的果酒，大家都很喜欢。对于这个签的设计上，就是一个古人骑着马的一个形象，就是也相当于对于咱们马致远故居有一个呼应，咱们就是马致远在这喝酒的一种感觉，可以一边喝着米酒一边和咱们马致远对话的感觉。
3: 这种小而美的小院并不是个例，在百千工程整体规划赋能下，马致远故居周边的闲置空间全面盘活，连片形成特色文旅街区。村里曾经无人问津的公共浴室在改造升级后变身园曲研习所，文化空间融入现代化声光科技设备，生动还原元代市井风貌，科普经典元杂剧作品，让原本抽象晦涩的园曲文化变得可感、可视、可体验，补齐了古村文旅重观光轻研学的短板，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体验的深度融合。青年新业态为古村增添了鲜活气息，而代代传承的本土物产则为乡村产业发展稳住了根本。依托九龙山数百年不竭的天然山泉滋养，九元村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山泉酱菜，这份传承多年的老味道凭借无添加口感纯正的特质也成为九元村的乡土名片，不少游客跨越数十公里专程前来采购。
6: 好多老北京的人可能都知道这地方，然后呢而且选择比较多呀，而且也挺健康的，而且他们这个地方用这水啊什么的都是比较好的水。
3: 得天独厚的山泉水土不仅造就了九元特色酱菜，也孕育出金白梨、大樱桃等一批地理标志性农产品。山泉滋养的本土物产品相口感独具优势，成为乡村的核心竞争力，也为村庄文旅融合发展筑牢了产业根基。如今依托百千工程连片打造，王平镇千余公顷片区正式升级为王平古道印象小镇，划分古道园区体验区、休闲田园体验区、综合服务区三大板块，配套8条特色游览线路，形成文化研学、田园休闲、农产消费、民宿旅居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业态持续走红，客流稳步攀升，仅今年5一假期片区就接待游客1万余人，实现业态运营收入近30万元。
7: 我们是以园曲文化为脉络，以马致远故居为核心，以主理人共建为落地抓手，打造了这个古道印象小镇。我们这个真的

0: 是得益于百千工程政策的这个落地啊，比方说您看我们村子里边这个电线是看不见飞线的，我们三线都入了地了，然后呢我们的道路，我们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体环境风貌都有较大幅度提升。我们去年十一的时候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村子里的京白梨有20-30万斤就在十一这个假期期间就已经卖光了。像到今年，这是马上今年是5月份嘛，已经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今年的流量较去年来比已经几何倍数的增长了。我们今年五一我们整个这个街区都是挤满了人的，这整整一年的时间呢，我们还是需要沉下来，慢慢的把我们的业态做得精细，做得小而美小而精，让我们的这个乡村有这个我们叫乡土味儿、花园式，还有这个文艺范儿。
1: 从曾经的静谧古村灾后沉寂，到如今业态丰富、文旅兴旺的诗意乡村，九原村的蝶变是百千工程赋能京西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这座藏在京西古道旁的千年古村，正走出一条文化有味、生态有景、产业有效的高质量乡村振兴新路径。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6月3日消息， DeepSeek 在首轮融资中预计筹资约500亿元，估值最高可达4000亿元。在此轮融资中，腾讯和宁德时代将成为 DeepSeek 最大的外部投资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共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3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2027年回升至3.1%。美国政府6月2日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上诉结果关系到特朗普政府向美国进口商征收的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到影响。

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说到中国的陶瓷技术，那不用多讲，从唐三彩到青花瓷，从景德镇到全世界，我们中国人的制陶技艺绝对是炉火纯青。但您知道吗，在地球另一边，玛雅人对陶器同样情有独钟。
2: 不过他们的陶艺跟咱们的可不一样，他们没有金属工具，也不会用轮子，他们是用一双手捏就一件件器具。上面的彩绘呢，也不是随便画的花花草草，而是国王、神灵甚至是世界观的说明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3: 走进玛雅的世界呢，各式各样的陶制品琳琅满目，不仅形制多样，而且色彩丰富，看得我真想穿越回去感受一下那个时候的文化生活。
4: 对于玛雅人来说呢，陶器是他们日常生活和举行各种祭祀仪式中最常用的一种器具。我们看这个展柜中呢，就是展现了一系列的祭祀所使用的器具。如果我们判断出它是祭祀中使用的呢，一个是说它的纹样啊，可以看到它的纹样很多都是刻画了祭祀的场景，有的刻画的是神灵的场景，所以可以通过这个因素来表示出它是一个祭祀的场景。还有一个因素呢，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器型呢，一般都是比较这个底儿都比较靠下边的，它不是这种生活中经常盛放东西然后进行搬运的这种器型。所以呢，通过这两个因素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组的陶器呢，基本上来说都是祭祀中来使用了。除了这些器型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玛雅的祭祀仪式中，它还会使用很多彩陶的大盘。在这个大盘中呢，它往往也会刻画着像神灵啊，像玛雅人常见的一些神话的一些动物。玛雅人在祭祀仪式中呢，使用完这个陶盘呢，大家还可以注意到它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故意破坏的使用的痕迹。这是因为在祭祀仪式中，玛雅人认为当一个器具它要完成它的使命，必须要在上面进行一个破坏的孔洞。那么这个孔洞在考古学来说呢叫砂孔，出现这个砂孔，我们就意味着这件器物呢，它不是生活用器，而是呢在仪式中使用的。玛雅的这些陶器基本上来说还是维持着它的陶器的几种基本的颜色，像一些高温的一些釉色呢还是不太能够常见的。但是玛雅人呢还是通过自己的工艺啊，通过各色的笔触，能够在陶盘上勾画一些精美的图案，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这个功能。
1: 眼下正是各高校的毕业季，如今呢特别流行到学校里去看毕业展。这其中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展又是最火爆出圈的。五一假期央美毕业展吸引了50000多观众，上个周末呢咱们有两个同事也去看了。
2: 一所高校的毕业展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展览又能给师生和观众带来什么呢？我们也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5: 你看，轻推这个滚灯，我们就穿越到了宋代的上元灯会。这是央美一位毕业生他的毕业作品，大家是可以来互动体验的。真的没有想到央美毕业展这个人气会这么的旺。
6: 今年的央美毕业展从四月末起幕，持续到六月下旬。不到6000平方米的美术馆，周末每天接待观众16000多人，即使工作日观众也在6000人左右。
7: 就是想看看咱们央美的设计力量有多强，
8: 包括学生们去利用这个 AI 去怎么样助力我们这个学习的这一个过程。
6: 这 组名为《灯石梦华》的作品，把 AIGC 技术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完美融合。
8: 比如说，我现在通过这个陀螺仪的技术，可以控制这个灯在里面去沉浸式滚动去体验去浏览。然后我可以通过，比如说去靠近一些交互点位，然后来触发一些比如说特殊的动画，比如说靠近这个摊位就可以看到这个古代这个宋人们他们喜欢吃什么东西，就可以看到就是各式各样的店铺。
5: 哇，太诱人了吧！
6: 薛俊杰告诉我们，今后他会聚焦用科技手段赋能非遗文化传承，寻找就业机会。
8: 因为像现在我 AIGC 它可能对我的辅助只是一些前期的工作，
7: 对，
8: 但是未来我认为像这个场景，我现在是一个月一个场景，在 AIGC 可能在几年后可能就一个星期甚至更短，它会非常的加速这个一个工作的效率。
6: 毕业展不只是学子的学业答卷，更是中国青年艺术最鲜活最真实的生态切片，为学生们提供了展现综合能力的平台。
5: 唐代的五牛图是乾隆当年非常喜欢的一幅画，乾隆在这个画上有好几枚他的鉴藏印，今天咱们在现场也可以感受乾隆的乐趣。你看这个章往这个五牛图上一盖，嘿，珍藏。
6: 毕业生刘子琪把乾隆的印章用 3D 打印技术做成了体验款，让观众感受欣赏古画的乐趣。杨怡山则设计了一组以直播间为媒介的线下竞拍互动装置，直指人的商品化与货币化这一当代命题。
5: 一二三，
7: 对，再敲一下还能和主播互动。
9: 八成新，
5: 这是梵高吗？
7: 这是梵高，他在卖他的耳朵。哦，对，这就是。
5: 那我是拍到了一件，
7: 拍到了一件他的耳朵
5: 啊。这也太好玩了，
7: 然后下面有他这种生平的这种售后声明。
5: 哇，这9.9是吗？
7: 对，因为是直播间秒杀价嘛。
5: 哦，
7: 秒杀价，
5: 一杯咖啡的价格。
7: 对的，
5: 我就拍到了一件是艺术品嘛，算是
7: 哦，美术生必备品。
6: 杨一山希望今后自己能够从事快闪美陈的设计工作，和他一样，无数年轻的创作者将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对社会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想象，都揉进装置、设计、雕塑、绘画等各类作品当中。在考古热和文博热的当下，央美修复专业的学生们也成了香饽饽。此次他们将流失海外的新疆克孜尔壁画进行了1:1的临摹。
10: 我们这种工作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把壁画介绍给大家。其实这个是文物修复上面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让大家了解到文物的价值，以及我们后续还会进行它的维护工作，以及一些还原的工作，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在大三到大四那个暑假，我们都去各个博物馆里面实习。对，其实我们在里面感受到他们还是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的。
6: 今年不少毕业生都在自己的作品前开辟1平方米的试验区，原地开卖毕业作品的衍生品，从十几元到上百元都有。他们从校园到市场的过渡也在1平方米的空间里完成。
11: 这个冰箱贴是卖的比较好的，因为我做出了那种玻璃的透透的感觉。
12: 这个一天能走多少呢？
11: 能卖个几十个吧，大家很喜欢我的画，但是可能买不走原作，那就买一个冰箱贴或者是明信片支持一下我的作品，是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认可。
13: 每年的毕业季展览期间，会有很多学生的作品，通过在展览期间就直接售出了，啊，并且有些价格都非常的好啊，对，不仅是作品售出，有些文创。我们今年的研究生毕业展，有一个同学画的鸢尾花，啊，叫郭婉玉那个同学，光文创啊，在毕业季期间销售就20万人民币以上。
6: 央美还会邀请与学生就业方向相关的知名企业负责人来看展，
13: 能够看到学生的作品，也能够看到学生在作品当中体现出来的可能非常适合某一项工作的这种技艺和技能。所以毕业展能够有这么大的客流，我觉得本身就是对学生最好的一次宣传。
6: 每年的央美毕业展都会采用分阶段展出的模式，让不同品类、不同形态的艺术作品有序亮相。本阶段展览已告一段落，从6月8日起到6月22日将举办本科生的第二阶段展览，观众可以通过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或官网进行预约购票。毕业季期间，央美的1、2、3食堂也对公众开放。
1: 最近，一盆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在山姆超市遭到了疯抢，其他羽衣甘蓝的各类制品在线上线下也持续热销。一时之间啊，凭借低脂高纤的标签，它被不少人当成减脂利器，销量是一路走高。
2: 不过呢，也有不少的消费者是心存疑问，羽衣甘蓝真的能轻松减脂吗？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辨清功效，避开消费误区。
9: 近日，一盆售价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刚一上线，山姆超市就遭到消费者疯抢，迅速售罄。而实际上，火起来的远不止这盆盆栽。羽衣甘蓝的各类加工制品，从超市货架上的羽衣甘蓝酸奶沙拉，到直播间热卖的羽衣甘蓝粉、羽衣甘蓝饮品，正在线上线下各大渠道持续热销。凭借着低脂高纤、减脂利器的标签，羽衣甘蓝从一种普通的蔬菜，一跃成为健康消费领域的新晋网红，相关产品的销量也是一路走高。不过，在追捧之余，不少消费者也心生疑问：羽衣甘蓝真的能轻松减脂吗？
14: 就跟别的蔬菜差不多吧，
15: 就是因为它减脂啊，口味上说实话它不是那么好吃。
16: 我觉得它消化挺好的，因为它羽衣甘蓝呢，它是那个里头有膳食纤维什么的。因为我原来喝过那个茶，还喝过它的牛奶，哎，我后来一看有这个，这也新出的，后来我就买了。
9: 消费者的体验各不相同，但市场的热度是真实的。记者在北京一家超市看到羽衣甘蓝相关产品已从单一的沙拉扩展到酸奶、豆奶等多个品类，其中一款定价15.8元的羽衣甘蓝酸奶单周销量在20杯左右，另一款7.5元的产品单周销量达到约100个。
17: 我们现在销售的羽衣甘蓝勇敢种酸奶勇敢款，羽衣甘蓝的酸奶跟这个下面这款正感款还是卖的比较好的，还有豆奶也是减脂50%的，还有减餐，现在有4款这种商品。温度越来越高，这个羽衣甘蓝销售会越来越高的。
9: 从消费者的反馈到市场的销售数据，羽衣甘蓝的热度毋庸置疑，但从营养学角度看，它的真实功效究竟如何？
18: 羽衣甘蓝制品深受年轻消费者青睐啊，这并非单纯的营养需求驱动。一个呢是由于羽衣甘蓝本身低卡高纤啊，另一个呢主要是来自于市场的消费引导啊，包括从网络媒体啊、线下门店推荐啊，既能满足年轻的消费者呢一边日常休闲解馋，一边追求健康养生的这种心理啊，因此也迅速走红。从专业角度来讲呢，羽衣甘蓝确实很健康啊，每100克含有膳食纤维能3.7克，在蔬菜类呢也是排名靠前的啊，维生素 C 呢也是很多常见蔬菜的数倍，但它本身不含任何解脂肪的特殊成分啊，它的膳食纤维确实对于肠道蠕动啊、缓解便秘啊是有益处的。新鲜的羽衣甘蓝呢，营养成分是保留最好的啊，但我们不同的这种加工方式会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会造成不同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冻干就会比这种热风干燥啊对它的影响要小。作为普通市民该如何理性选购呢？首先呢就是理性看待啊，不要神化羽衣甘蓝。你看西兰花、小白菜啊，同样这些平价的蔬菜也富含一些膳食纤维、维生素啊。第二呢就是看好标签啊，因为有一些这个产品为了解决它这个一些苦涩的一些味道啊，会添加一些高糖的配料啊，当然也会对我们的体重管理啊造成一个负担啊，因此呢我们也是要理性的这个消费啊，科学的适量的食用啊，不要被一些网红概念啊绑架消费啊。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其他精彩的节目。
1: 再见。
2: 再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太阳黄金75度，正位一大，北斗斗柄指东南丙位，甲辰芒种开启。芒种之芒，有收亦有种；芒种之芒，有劳亦有得。芒是活力，是希望。芒向未来，不慌张。忙而不忙，心中有光。
7: 我要当科学家，
8: 我一定能考上大学。
6: 众有所得，潜力且长。
9: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1: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3: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1: 秦腔靠你们了。
15: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春天的惊蛰时节，阳气渐生。躺在横断山脉丛林中的云南是个迷人的植物王国，几乎集中了从热带、亚热带至温带甚至寒带的所有植物品种。此时植物竞相开出花朵，抽出嫩叶，不仅让我们的眼睛大饱眼福，而且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世代与他们相伴的民族，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叶纠缠，每一枚与共营造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美食自然界。南方的西双版纳，一种食材中独有的花香，正在热带渐起的湿热中慢慢散开来。在西双版纳，明艳说大概率是不会有被饿死的人，只有懒死的人。这里的自然物产资源食材花样百出，丰富到让人大开眼界。遵循自然的法则和时令的规律，人们总是可以从山林之间甚至房前屋后寻找到满足口舌快感的食材。惊蛰时节，在被凤尾竹和菩提树簇拥着的傣家寨子，亚热带的阳光明媚。从未感受过严寒的傣家人，从他们的肌肤到内心都被和煦的阳光包裹。玉涵和家人正在准备食材，就在寨子里的这棵大树上。云南石子是天然的染色剂，也是无公害的防腐剂。花可以用来吃，树干可以做家具。在西双版纳的傣族里，时常可以看到这种植物。惊蛰时节开花，是傣家人喜欢种植的食材配料。

0: 开满金花的枝头，鲜艳夺目的色彩为百寨增添了一份活力，更是美食的添加剂。玉罕要做的傣族美食豪啰嗦，缺它就缺少了食物的韵味。采摘的石子花晒去水分，除了能增加食物层次感和香味的石子花，玉罕还要采摘酷似大象耳朵的叶子。寨子里的大象叶刚刚长出第一茬嫩叶，它们会给今天的豪啰嗦带来更丰富的口感。寨子里的象耳朵叶在这个时节不算太多，能采到几片象耳朵叶，为玉罕今天的豪啰嗦增添了一丝惊喜。晾干冲碎的石子花粉和黑糯米粉，拌上红糖汁、白糖、芝麻、花生仁和植物油，重复的柔和可以让不同的食材均匀分布，带来层次丰富的口感。玉罕选用芭蕉叶和象耳朵叶包裹豪啰嗦，包好以后再加一层芭蕉叶作为伪装。象耳朵叶少，但是却能让豪啰嗦食物的美味提升。糯米的绵软，因为掺杂了各类坚果，还有石子花香、大象叶的清甜，驱除了单调，也算没让口中的牙齿闲下来。象耳朵叶子并不多，能够挑到象耳朵叶的人幸运而一般，嚼一口在嘴中，幸福的味道仿佛也更加充实和牢靠了。惊蛰时节，滇西北的大理鹤庆与南方的西双版纳大相径庭。虽然春雷乍动惊醒了蛰伏滇西红土中冬眠的动物，大地回暖，但鹤庆还带着一丝乍暖还寒的景象。惊蛰时节的大理鹤庆，一种风味独特的传统小吃也在诱惑着孩子们的味蕾。
1: 像米糕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咬着棉花糖一样的感觉。
0: 杨志刚正在用心细致地鼓捣着繁琐的工序，制作馋人的米糕，驱散残留地包裹着人的寒气。30多年，杨志刚一直重复着繁琐的工序，时光和耐性磨出了绝味米糕。惊蛰时节，他迎来了第一个喜庆的订单，为提亲的男方家制作米糕。这一次做米糕，杨家妇女格外用心，因为他们要用吉祥的米糕招待各地回村的亲戚，让他们再次开启高寿吉祥的一年。杨秋霞准备去西甸村的水磨坊买新鲜的米面，而水对来磨田里种出的新米拿捏出来的杨家米糕才会独具一格。杨志刚制作的米糕有干糕和水糕两种，需要经历7层的筛选才能做出一笼，用手摊开扫平，这是个技术活儿。

中间层撒入提前准备好的夹心，这是杨家晒干的薄荷、陈皮，冲洗后按一定的比例配置，味道千变万化，是好吃米糕的灵魂之笔。

大火猛蒸20多分钟，一纵热气腾腾的米糕就出笼了。蘸上红曲水，在每一小块米糕上点上图案，形如梅花，寓意着四季平安。干糕就这样从容地露面了。

0: 等待红糖粉在糕面上化成糖稀，然后撒上芝麻。红糖的香钻入米糕，焦糖的香味和新米的清香交织，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味蕾。
1: 我那之前老客户是说是你们不做不这个三后天断吃不着你的米糕了，我说吃不着到那之前我只能接受了。
0: 乍暖还寒之时，团聚在一起的亲人们品尝着美味的米糕，分享着久别的家乡的味道，满足而甜蜜。

0: 惊蛰，编钟的罗平已经回暖，大片的油菜花正在展示着自己春天最后的浪漫。惊蛰之后，滇中的农事就要开始。每年乘着春天的闲暇，刁春粉都要制作一道美食，款待亲朋好友，满足孙子们对食物的念想。
1: 我根据老人说，你知道吗？跟着老人呢，学了很多祖传下来，和米花整这些最会整。我就非常喜欢做这些美食。啊，反正这个是我觉得美食了嘛，我自己认为我觉得美食好吃。
0: 珠江的支流南盘江流经富勒，与亚热带温和的气候交织，让富勒成了稻米之乡。除了成为主食，富勒当地的稻米还会在刁春粉的手中变成好玩、好看、香甜的美食。
1: 拿了拖出来，我们晒干，晒干不管了，又炸，炸了我们拿出荷包鸡蛋吃也可以，拿了干吃也可以。李总监，你家干有糯米？
2: 啊，还有呢，我们。
1: 这是阿红小贩子。
2: 是阿红的小贩子。

0: 并不是所有田地里出产的稻米都能成为理想的食材。起个大早，刁春粉到20公里外的阿红村，因为这里才有他需要的糯米食材。
1: 做这个米嘛，就是必须我要挑这个阿红小黄糯做出来才好，因为就是这个食材比较好，反正它是应生态的，反正不添加什么知道吗？像这个米花了嘛，头一晚上你就按米拿来泡起，也泡得好，蒸出来也蒸得好，做出来嘛，二天晒干了嘛，炸出来也泡。
0: 用山泉泡新鲜的糯米，慢慢浸一夜，糯米充分吸收了泉水，发生奇妙的融合，不仅容易煮熟，而且煮熟后的糯米会黏软有度。
1: 反正你时间泡到位了嘛，你拖出来那个米大颗大颗的，炸出来也是大颗大颗的比较好。
0: 古老的烹煮炊具制作传统的美食，不是执着，而是别有风味。制作凭的是厨师的手感和经验，正因为如此，美食也去除了千篇一律的格式化，做出了个性与滋味。恰到好处的时间会让饭粒晶莹剔透，每一粒都充满着嚼劲。精选的糯米味道流出纱布的间隙，在空气中散发着迷人的甜香。刚刚蒸熟的糯米需要与时间赛跑，趁着烫手的热度，可以做出自己想要的形状。
1: 那怎么要用这个鸡蛋清了呢？拖出来它才不会散，比较快的，拖出来也比较硬。是因质因味的应生态呢，是呀。直接好疼，这个米果一蒸出来多大劲，拿住白酒了蒸这些就好疼，是哦，真真正正的小黄子。
0: 不断重复的拍打，次数轻重都是功夫。在食材上染色，不仅是为了取悦眼睛，刁春粉准备的3种颜色都是用植物熬制而成，是色，更是人体需要的养分，还能去热清凉。
1: 像我们做这个了嘛，食材这些了嘛，必须用这个食用膏子的蒸上色素了嘛，特说锅里面盖必须要花花绿绿的才好看。
0: 做一次美食需要有美好的心情才能酝酿出来，刁春粉痴迷于食物不亚于艺术家痴迷自己的作品，充满爱意，做上千遍也不厌倦。惊蛰时节，植物的生长需要雨水的滋润，但食物的保存更多时候需要阳光的呵护。
1: 阴干的不会泡，必须阴到热头才不会散，炸出来才泡。像本地米这个食材做出来了嘛，大颗大颗的，炸出来也是大颗大颗的，吃到这个口感也比较好。
0: 用火的蒸制，太阳的呵护，再用滚烫的热油浇在米花上，暗淡的颜色慢慢变得雪白金黄，颗粒也变得饱满。米花在接近70度高温下不易散碎，利于香气的激发。 经过油浇过后的米花香脆无比。爱琢磨的刁春粉还发明了一种吃法，煮上几个糖水鸡蛋，泡上刚炸出来的米花，鲜香甜脆，是一道滋补的美味，一口爽脆，满嘴留香。
1: 我的心情好，我就是在我心目中，我就是想把我这些部落这些特色了嘛，想做好了，准备做了，反正给人家各个受欢迎了嘛。
0: 惊蛰时节，春雷阵阵，唤醒了蛰伏大地的生命，让横断山脉区域重生呢喃，奏响了仲春的乐章。在雷的呼唤、雨的滋润之后，云岭大地生机勃发，各种精彩的食材也在林间土中使劲地抽芽、生长。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you to fi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5: 大家都警觉点啊！
4: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3: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物种丰富的云南，植物用自己的方式感知节令的变化，孕育出不同的食材，带来舌尖上的万千气象。
1: 这个季节呢，适合就是吃西亚菜了。这个西亚菜是正在天津这边的地方。

0: 经过春日的蛰伏，雨水的浇灌，在仲春与暮春之交的清明时节，云南的草木已经呈现出葱郁灵动的样子。
1: 火炸南还是不好吃，炸老窑也是不好吃的，又吃就是这家是这真吃火吃的时候了。
0: 春色正浓，无论是踏青还是祭祀祖先，与美食相伴都是撇不开的主题。

云南的山多水长，野地和森林都是植物动物的天堂。千百年来与山水融为一体的云南人家，也就迎来了食材采摘的美妙之旅。

0: 清明时节的沅江，因为春雨的光顾，让这个云南最为炎热的河谷小城有了温润的色彩。春雨不仅散去了澜沧江河谷的闷热，还让河谷热带森林中的植物次第生长。常年绿意、清明勃发的河谷森林，各色的植物伴随了娄晓雯一个甲子还要多的记忆。75岁，娄晓雯就在这些熟悉的山林间走了不下70年。山林就是家人们的聚宝盆。炎热的河谷让植物生长的速度极快，但是哪一季的野菜都赶不上春天雨水润过、储存了一冬能量的清明食材。一代代的河谷人家，能干的母亲们早已将这些散落在山间河谷的精灵变成了美食，满足着一家人饭桌上的期待和惊喜。清明时节，气候似乎鼓足了力气，催动植物强劲发芽。不止森林，田间地头到处都冒出了可以烹饪佳肴的野菜。
1: 这个是西亚菜，有每一年四季都有，就是立春以后、夏雨以后更好。
0: 娄晓雯和儿子满载而归，来自大自然的野菜，喝足了雨水，晒够了河谷地带的阳光，显得格外水灵。用山泉水清洗，放置在竹篮中，等待水分自然沥干。山中的野菜野性十足，每一种野菜都有着不同的性格，隐藏着酸、甜、苦、辣多种滋味。娄晓雯告诉儿子，刺包菜带有少许苦味，这种带苦味的野菜就像生活，微苦，但能在清苦之后给人带来说不出的清凉和舒坦。做菜前需要用热水过滤，过滤的时间

0: 要有手感，掌握至恰到好处。
1: 这个吃饱才能有点口味，但是我们用那些材料呢，把它感觉是，你放一点姜啊，还可以放一点大蒜，辣子放辣一点，然后冲出来的你口味就干掉一点了。
0: 加入刚刚冲碎的花生末，花生的香味迅速进入刺包菜的纹理，一道口感极致清香、味美异常的野菜就出炉了。

金刚藤不仅是大自然创造的天然绳索，还是娄晓文喜爱的一道千变万化的食材。凉拌、烧汤、腌制、炒肉，搭配不同的配菜，金刚藤多面的野性会得到不一样的释放，让舌尖可以品味到川剧变脸一般的味道和乐趣。

野生的芭蕉花带有很强的涩味，需要先用水进行过滤，这也是让它变成美味、调动味蕾的关键。

野地里采来的细芽菜是比较温顺的，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用来煮汤最合适不过。但是这道汤非常特别，需要用花生汁来配合。花生的微甜，细芽菜若有若无的香，一两分钟后，余味无穷的野汤就出锅了。

山上的野味摆上了餐桌。娄晓文为家庭的餐桌烹调了半个多世纪，野菜是家人最熟悉、进入骨髓的味道，是一家人分散各地又聚拢来不能忘记的妈妈的味道。在食物的法则里，味道胜于一切。对于今天吃着大棚蔬菜的人而言，野菜已经成为奢侈的人间美味，而我们能品味探寻到的食物不过是万物中的冰山一角。驱车跨过澜沧江上的沅江大桥，一路向西，此时的苍山雪已消融，草木发芽，茶枝摇曳，风华无限。妙香佛国，大理国都，天南地北游侠客，让大理的白族人家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当下，在现实还是传说，都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苍山洱海营造的风花雪月，哪一部分都少不了茶的熏香。白族三道茶是饮，更是古城墙下迎风弄月的美味。清明时节，苍山的古树茶萌发了一年中最为饱满的嫩芽，是制作白族三道茶的上佳茶芽。每年董金香都要上山亲自采摘。苍山脚下的周城村聚居着众多的白族人家，饮茶不是书香门

地域的专属，而是这里的白族人生活的方式。董金香和祖辈们一样热爱茶饮，喝三道茶更像一种仪式。舌尖要经历三种味道，一苦，二甜，三回味。院子里，董金香预热茶器，准备烤制今年清明的第一杯茶。拢起一盆炭火，茶香即将四溢，是饮，更是美食。董金香冲入沸腾的开水熬煮三分钟，苍山春茶的苦涩就被激发出来。

0: 甜茶讲究的是熬，还要把器皿改为铜壶，用来软化山泉的水质，还要加上恰到好处的配料，这甜才能别具一格。慢熬的时间，董金香需要准备一些特殊的食材来增加三道茶的风味。
1: 把那个就是我们大理这边的特产乳上，在炭火上烤，烤成卷以后切成丝，核桃要小推爆，推成片，然后把这个喉糖水抽进去，
0: 慢熬出的第二道茶，既有苍山茶的清香，又有乳扇、核桃和红糖的味道，喝起来香气叠加多变，甜而不腻，茶色诱人。食材的复杂与反差带给味蕾强大的冲击，茶汤在唇齿间流淌，味道在舌尖上缠绕，苦中带甜，麻里有辣，其间夹杂着苍山茶叶从容的幽香。在清明的春雨中品茗三道茶，是品美食，也是细品人生。

同一时令，不同民族，山水坝子，对丰富植物孕育的食物烹制有着各自不同的独特味道。多伊河蜿蜒穿行在峡谷和田野之间，连接河两岸的村村寨寨滋养出了布依人家稻米的独特清香。清明时节，刘卫芬要为祭祖和春天一家人团聚制作一种美食。依河而居，布依族是云南褶皱山脉中典型的稻作民族，五色花米饭是布依族喜爱的美食。清香的味道蕴含的是多伊河空气里自然的气息，多彩的颜色就像多伊河两岸春天的色彩。清明前后是布依人家做花米饭最好的时节，因为染制花米饭需要的植物都在这个节令茂盛生长。而刘卫芬早已把这些宝贝移栽到了自家的房前屋后。五彩花米饭的黄、紫、白、红、蓝五色既是节日的颜色，还对应着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蕴含着食材的相生相克之道。

0: 节日主食的花色米饭，制作过程繁复，但为祖先和亲人的团圆制作美食，刘卫芬心情愉悦，耐心而细致。采摘回来的植物精心挑选，放到锅里慢熬，熬出天然的颜料。
1: 要开始出色了。

0: 煮好了倒进去了，煮好了水倒在那个糯米饭里面。这种颜色跟差不多了，
1: 还有灯塔，
0: 还有还不长得上色的，现在还色还不还淡。煮上个水热一涨了嘛，那颜色就出来了。出来了，把它那个沥出来，然后就可以那糯米就放进个泡，泡了个40分钟、50分钟左右，就它就色颜色就出来了。
2: 糯米奔跑着钻入染料，让时间慢慢渗透。当米的颜色彻底改变，多一和尚就多了一道旖旎的风景。
0: 它一染染上了嘛，颜色一上了嘛，我们淘了鞋子，它就不会调色了。
2: 刘卫芬按照不同的颜色摆出自己喜欢的形状，用大火蒸熟，

刚刚出笼的花米饭晶莹剔透，仿佛出浴的美人，还带着诱人的甜香，醒人的气息，勾出胃里的馋虫。稻米的醇香混合着植物的清香，瞬间盈满口舌。五彩的布衣花米饭，蓝色象征着旺盛的生命，红色象征着欢乐无限，黄色象征着真挚的情感，紫色象征着吉祥如意，白色象征着纯洁无瑕，在一饭一米中品尝着五彩的人生味道。适时而食，蕴含着人们对土地、生命和自然的尊重和理解。清明把这勃发正好的绿意揉进食物，吃到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味道。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

0: 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太阳黄金75度，正位已达，北斗斗柄指东南柄位，甲辰芒种开启。芒种之芒，有收亦有种。芒种之芒，有劳亦有得。芒是活力，是希望。芒向未来，不慌张。忙而不忙，心中有光。
5: 我要当科学家，一定能吸引大学。
4: 众有所得，潜力且长。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呢又是两市震荡回落的一天，两市相加超过4100只个股出现了下跌，盘面当中依然演绎着极致的一九行情。那除了今天的科创板放红之外呢，其他各大指数呢均翻绿。那么这种行情究竟会演绎多久？另外整个六月份整个市场我们的策略配置是什么样的最为稳妥呢？稍后也请两位我们说一说他们的观点，一起来看看今天具体的收盘情况。沪指最终是下跌了26个点，收在了4057点，成交12747亿元。深成指收在了15661点，下跌43个点，成交是14830亿元。创业板收在了4088点，下跌了34个点，成交是7032亿元。
1: 超4000股下跌，极致抱团行情还会持续吗？高位分歧加大，光产业链该不该获利了结？煤炭板块逆势走强，红利股能否与科技双线并行？不想错过又不想做错，六月如何持仓才能更稳妥？
0: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翠霞和卢钊啊，欢迎两位哈。我们说今天的整个市场又是几大指数集体下挫哈，唯一红盘呢还是这个半导体板块，所以整个盘面还是演绎了一个极致的一九行情。两位跟我们说说吧，今天对于除了科创50之外的这个下跌，两位是怎么看的？
2: 我觉得这个位置的下跌，我个人认为是中继的一个调整，并不是一个行情结束的调整。因为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从重要的阶段高点技术调整到4038点附近位置，大家看一下，它这位置上两天连阳上攻突破4100点主动回落，这是什么？60分线级别它是完成了一个小五浪。那这位置上小二浪的回档一下，但没有破前低点支撑，所以后边还会有什么继续往上攻击的三浪攻击动作。所以说从这个基本位置来讲，我觉得这个位置是 A、B、C 的三浪杀跌已经结束。那另外一点呢，双双指数来讲的话，创业板指数在昨天续创行业新高，而且是历史新高。那这位置上即使说震荡回档一下，但是有一点，它没破上升趋势线，也没有破重要的均线。那如果大家看周线级别，它大家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它是什么沿着5周线稳步攀升，而且什么每一根阳线都是震荡上行，然后中继日线级别调整，然后形成它的一个什么一路走高的一种趋势特征。那对于这个科创50指数逆势翻红的一种背景下来讲，它所形成一种驱动论结构来讲，也就是说它第一次遇阻什么1901点遇阻回落，那这位置上也是创上历史新高之后的一个回落，小 ABC 调整下来之后再次反弹回升，我觉得也有预期。所以从双创指数的1928行情的纵深演绎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志在高远，行情没完。
0: 行情没完，志在高远哈。卢钊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发现了，其实创业板指数这两天依然是这个超过了沪指啊。应该说超过沪指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我们也给大家找了一下，上一次是2021年的7月29号到8月6号，那创业板第二次超越沪指。这背后说明了一个什么原理呢？
3: 那说明创业板是走牛呀，
0: 强一些。
3: 对，因为我们比较看好的这些主要的公司，尤其是这些出海的龙头，基本上都集中在创业板指那所以说整个指数的话会被这些龙头带着往上走。然后整体的话呢，现在表现出就是比沪指要强劲一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自然正常的一个现象。那目前这个情况来看，还没有说特别的过热这些龙头公司的业绩还能消化在目前的股指，所以说未来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去关注一下。
0: 觉得依然即便是目前超过了沪指，后边依然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哈。
3: 没错。
0: 好，这是两位对于整个科技板块相对来讲比较看好的一个理由哈。我们说今天的整个市场是超过4000只个股出现了下跌，这种极致的一九现象究竟要持续多久？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场外的嘉宾曹静，来听听他对市场的判断。
4: 首先呢，创业板指数的位置反超大盘是资金对高景气的科技方向不断回流抱团的结果。目前呢 ，A 股整体的 TMT 板块在全市场当中的成交量占比呢，根据昨天的最新数据来统计已经是高达48%附近了，交易度极度的拥挤。今天创业板指数的权重 CPO 方向就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分化，因此呢，我认为叠加创业板技术面看，价格和5月均线乖离严重，创业板呢有调整的需求。预计呢会震荡下行，逐步的去回踩5月均线的支撑。而现在盘面面临的最大问题呢是，哪怕创业板调整，但大盘相关的权重板块却没有看到能够有资金做出强力的低位回流的切换。因此呢，沪指呢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向4000点附近呢进行一个回踩。目前的阶段，大家尽量控制好仓位，谨慎而为。
0: 好，欢迎回来。看来曹静还是认为目前整个市场还是以震荡下行的这样一个状态哈。那么接下来我把问题交给两位哈，觉得这种一九行情究竟还会演绎多久？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黄金一百秒，给大家说出你们的观点。来，最佳倒计时开始。
2: 我觉得这个位置的一九行情、二八行情，还是那句话，纵深推进的一个这个过程中。从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初期、中期这个阶段，没有到中后期阶段。那么从这个二级市场当中来讲的话，我觉得大科技板块的一个领先性上涨，它有内在的驱动逻辑在这里边十五规划定调它的支柱产业就是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低空经济啊、宏航天啊，还有重要的一些什么未来产业，像什么量子科技等等。那么在这里边来讲，我们大家看它所形成一种基本的驱动就是什么？这是一个长期能够供给我们 GDP 贡献度的一个赛道。那第二点呢，大家看一下，非常明显一点就是我们看到第一梯队的投资公司，比如说 CPU 啊、PCB 啊，大家看一下，还有重要的一些人工智能的算力方向，还有机器人方向，大家看总体来讲都是纵深推动走高度过程中，截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非常有效的头部结构。那另外一点，第三个点就是什么？我们看到二三梯队标的怎么扩散度非常好，而且也是表现出非常好的一种接力的一种情况。那在这里边来讲，我们大家作为投资者来讲的话，这个时候不要去只盯着这个第一梯队的头部公司，而是什么二三梯队的标的来讲，大家看也是实体经济当中的头部的细分领域的公司。那它的营收啊、净利润增长啊，它跟这个一线投部公司有商业化的合作呀，包括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这个合作关系都会有利于股价纵深的推进和演绎。所以从这样的大的一个逻辑来讲的话，还有三四梯队的更重要的一些底部位置的标的，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非常多的。比如说 PCB 的方向，第一梯队的是什么？300-400块钱的价值中枢，第二梯队就是什么？100多块钱价值中枢，第三梯队什么？20-30块钱、30块钱这个价值中枢，还有第四梯队它什么？10几块钱价值中枢。那也就是说，这个梯队表现非常明显的背景下，那这位置说行情箭头的话，我觉得为时尚早。
0: 好，时间到哈，同样的问题问问卢钊。那接下来100秒的时间，给大家说一说你对于目前的一九行情究竟怎么判断？来，倒计时开始。
3: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九行情形成的一个原因，尤其是这个沪指在创出新高之后有一个回踩的需求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有大量的获利盘需要去消化那在这个时候资金在高位的这个板块出现这个抱团的松懈之后，会有一部分的资金去选择相对低位的这些板块进行一个尝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叫一九行情但是这一波你可以明显的看出，尤其是近几天的行情已经明显比上一波就上周的这个下跌幅度要小了，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有一个磨底的阶段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管住自己的手，去关注哪些方向重新凝聚了人气，尤其是在大盘走弱的时候能够主动走强的方向，需要你去重点去关注。那再说到时间的话，我们炒股一定要去关注时效性。那本月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效性，就是月底有一个美联储议息的一个会议，尤其是新主席上来之后首次会议，这个对于市场的表态还是比较重要的那整个科技因为我们现在以科技牛为准，这个对于整个流动性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市场需要重新定价。那在之前的话，可能部分资金会选择要么就是确定性比较强、业绩确定性比较强的方向，要么就会选择观望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那从成交量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每一次调整到结束的时候会伴随着一个缩量，如果成交量缩在2.6万亿左右大家可以去重点去关注一下。
0: 好，这是两位的观点。那说到对于大盘的判断，两位刚才都提到对于科技股相对都比较看好，但是科技股很多的股票已经在高位上了，究竟怎么办、怎么处理哈？我们也看到了近期包括联讯仪器股价突破了2000，创出了新高2134元，另外寒武纪包括中继续创行兴盛也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微调。那这些高位科技股到底还能不能接着涨？现在市场分歧比较大，我们来看看空方和多方他们的各自理由分别是什么。一起来看一下，空方觉得2021年的创业板指呢反超沪指之后，科技板块阶段性见顶。另外，十只科技龙头股2026年平均涨幅已达67%。另外就是史上最大 IPO SpaceX 将于6月12号上市，募集资金呢是超过750亿美元。而多方的理由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包括新闻联播也提到了，常见外资看好中国，持续加码硬科技，包括富士中国 A50 指数纳入了像兆易创新的蓝极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等等。现在有一个悖论，就是你不站在光里好像就赚不着钱，但问题是这个站在光里代价就是这个光里的股票已经非常高了，究竟怎么处理两位说一说。
2: 我觉得这个光啊和锌一定是要这个配置的，而且这个配置占比应该不低于50%。在这里面，如果说我们看这个CPU 为代表的，像这个易中天啊，或国内链啊、光讯啊，或者说啊剑桥啊等等啊为代表的，那么大家看确实涨得有点高。但是有一点，还有一些什么 PCB 的赛道方向，我觉得还是不高的。那反过来讲 ，CPU 里边它有上游的一些零部件的公司，最重要一点，你这个光你这光通信到底怎么来的？对吧？你有上游的零部件，你还有对应的什么？对应的一个这个制造这个光模块的一个什么 PCB， 你也要高端的这个光模块的 PCB 这公司，这类公司也都是直接收益的。那在这里边，你看 PCB 的公司里边，就我所知的博敏电子，还有这个明阳电路等，这都是属于这个细分赛道。它的400G 啊、800G 光模块和 1.6T 的啊技术储备和这个前面量产，啊这边在技术的一个推动啊，基本上都是比较给力的。那大家看一下，你 PCB 的赛道股第一梯队是什么？是3-400块钱。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讲，如果说我们再去看3-400块钱，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对吧？中小投资来讲的话，觉得太贵了，高不可攀。但是30-40块钱、20-30块钱还是可以的。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时候还要看一看算力板块。那你最上游这块是CPU 为代表，但是有一点，你数据中心要不要？你投影设备要不要 ？IT 设备要不要？元器件要不要？对不对？那么在这里边来讲，我还有对应的配套的一些交换机啊，你要不要？肯定都需要。那反过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整个光也好，芯也好，你说只有存储芯片就能完成一个产品落地吗？对吧？不可能的呀！你存储芯片有了，那你是不是要 MEMS 芯片啊？你要不要 SOC 芯片，端侧的算力芯片啊？那么你要不要模拟芯片啊？你要不要 CMOS 的传感器芯片或者驱动芯片啊？对不对？你高的你可能说已经高不可攀了，但是你看 CMOS 的传感器芯片、驱动芯片才10几块钱，然后模拟芯片这块有10几块钱，那你找低的就可以了呀。
0: 所以一言以蔽之，去霞的意思呢，是在整个这个光和芯的产业链当中，可能二三梯队的股价相对来讲，不是特别高，
2: 对，
0: 没有怎么大涨的股票，其实还是有机会，
2: 完全可以大胆布局，因为这些股票都会涨起来的，无非就是现在市场什么紧俏的一些涨价的，然后呢海外链供应短缺的，它就涨得要快一点先涨，但是有一点，它最终你要整个产业链供应链都起来的时候，你后边的也会涨起来。
0: 好，说到这个，对于这个光产业链科技股啊，到底要不要落袋为安，也有朋友发来他们的这个疑问哈，我们来看看网友天天向上说，我的凯格经济剩100股了，现在盈利10000，要不要卖出？感觉有点涨不动了。这是他发来了的这个两只个股啊，看一看。
3: 看一下的话，就是我们判断这个公司要不要卖出首先不是看它涨了多少啊，涨了多少只是说短期在这个市场博弈中比如说有获利盘这个涌现之后可能会有一个

0: 短期的回调，但我们主要看的是啊，它的业绩能不能跟得上啊，能不能匹配到它现在这个涨幅？如果可以的话啊，它的业绩持续的高增长，它的赛道景气度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看它其实并不是很贵的啊。它未来如果有上涨空间的话，我建议各位啊，尤其是散户朋友们，可以去啊选择这个长期或者中期的持有啊，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而短期去博弈的话，这个要求啊，大家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啊，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到底它的估值啊贵不贵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1: 嗯，所以你觉得核心还是要看估值哈？翠霞怎么看这个问题？两只个股，凯格经济和立讯精密。
2: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确实好像没有完，但是它这个有一个100股，有一个也是很少。
1: 对。
2: 那么对这个操作来讲，就是小资金啊，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其中一个股票操作，而且也不要100股，100股你涨跌其实来讲意义都不大。但是呢，对于科技类的赛道板块来讲，这它是属于封装测试方向的。那么同时对应的啊，半导体材料方向基本上都是上涨趋势结构当中，主升三浪都没完呢。都应该是坚守做多，所以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行业的这个头部结构，第一趋势的拐点，第二呢就是行业的政策的导向出现风火变化，第三点就是上市公司本身出现了基本面的利空，第四点就是什么技术走势来讲，它完成了大三浪或大五浪的攻击的头部结构，哎，跟这个头部结构出来了，那你去卖，你现在这个位置是上涨中继位置，卖它干嘛？
1: 没有卖的必要哈。
2: 对，
1: 这是翠霞的观点啊，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那说到科技股呢，这两天我们发现整个科技股啊虽然在涨，但是内部的轮动其实在加快。几个细分概念呢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像之前一直没怎么涨的 Micro LED。等板块今天开始活跃了，像领头的华银科技、京东方 A 包括三光电也都是纷纷涨停了。那么之前呢还有像封测啊 MLCC 板块也是表现的比较活跃哈。那今天刚刚启动的这个 Micro LED 板块会不会有持续性啊，也跟我们说一说。另外有位网友完美人生提到说他的三光电回本了，能不能加仓，应该也属于这个概念当中的一只个股哈。
0: 首先呢，这个板块啊，就是尤其是这个最新一代这个显示技术，其实是解决了过去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发热多啊，或者说寿命短的这些问题啊。这个从啊未来越来越高的这个要求啊，这个数据中心建设的要求，包括这个 AIPC 这个方面啊，都是有比较大的应用的。但是大家要清楚啊，这个方向只是概念啊，还没有落地到相关公司的这个这个财报上啊，它还只是一个小规模的量产。那在当下这个环境啊，就是大家还在寻找这个新的方向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脉冲。但是如果说比如说一到这个中报披露的时候了，大家应该去这个阶段性的去避险。
1: 这两天的赚钱效应不单体现在科技股上，也体现在一些高息红利股上，比方说煤炭、电力这段时间表现都非常的强势啊。给大家举举例子，郑州煤电、大有能源双双是三连板，广西能源、裕能控股、华电、辽能也是出现了涨停。我们说一个是夏季高温来临了啊，用电高峰，另一方面算电协同趋势之下，大家对于这个电的需求其实是逐渐的在增加哈。那两位跟我们说说吧，那现在很多朋友说，如果说有一个比较稳妥的策略，那么像高息，也就是刚才提到的电力和煤炭，再加上刚才提到的这个科技股，会不会出现一个双线并行的比较好的策略？
2: 我觉得从这个双线并行的角度来讲，当下阶段我不反对，因为每年啊，这个时间都要炒一波电力。这波电力板块的一个或者煤炭板块的一个上涨，我个人有几个催化因素。第一个呢，就是我看了一下主要的一些城市，出现了什么电力高峰的创新高的一个峰值提前了。原来的时候是六七月份的时候才有峰值，但现在五月份就已经出现了创历史新高的峰值。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用电的这个总量，一个是工业用电，还有一个什么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充电，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人工智能的一个用电，就搞算力嘛。那么在这个三个小高峰的背景下来讲，它形成了一种紧张的一种这个需求端的一种这个非常给力的一种这个明显的一种变化，这个也是强化的。那还有一个第三个点，就是厄尔尼诺的极端天气可能说还要持续一下，或者说即将要到来。那这三个因素催化的背景下来讲，实际上对于这个全球来讲的话，大家一看主要都是电力都比较紧张啊。咱们中国这块是多元化的一个电力供应体系，所以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波段的机会，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值得期待。
1: 那这段时间呢，很多人说没有站在光里，没有站在心里呢，恐怕就不赚钱。但是也有很多人说我站在了低位股里，到底行不行？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网友畅快人生说，我是计划买寒武纪的钱呢，买了海翔药业，现在被套22%，但是我觉得医药股也该启动了吧，都跌了那么久了。很多人现在其实比较青睐于低位的消费股，包括刚才提到这个医药股哈。那如果站在这些相对低位的股票里，究竟行不行？
0: 首先，创新药这个行业，这个朋友也提问了，你要知道，创新药这个行业其实就相当于医药股中的这个

0: 科技股，那它的波动通常来说是比较大的，
1: 哎，
0: 尤其是啊，它要经过几期的临床，这个里边不确定性比较高，所以说啊，建议各位投资者朋友们还是在右侧做交易，比如说它的成果啊，这个成功了，或者是说收到了比较大的一个订单，这样我们再去做啊，这个相关的股票投资，我觉得会啊更为稳健一些。那你前期布局的话，除非你有对这公司特别了解，或者对行业特别了解，你再去啊做这个左侧的布局。
1: 嗯，那站在了低位这个消费股里呢，你觉得怎么样？因为前段时间也有几天的这种上涨。
0: 消费的话，因为前几天这个上涨主要是因为筹码太便宜了啊，这个经过长时间下跌之后，它有一定的这个博弈性价比，但是我们只能定义为反弹。那如果说想反转的话，还是要给一个中长期的增长的逻辑。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逻辑啊还不是说特别明朗，大家可以去啊适当的去关注，尤其是跌得多的时候适当去关注啊，然后再啊，一定反弹之后给它抛出。
1: 嗯，好，好，这是二位的观点哈。我们说，随着这段时间整个疫情现象的极致的这个愈演愈烈的热门板块、热门股的波动也特别的大。那六月份我们的账户怎么能做到稳健的配置呢？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场外的嘉宾刘鸿明，先听听他的观点。
2: 的确，最近的抱团行情愈演愈烈，操作难度越来越大啊！大家看数据，6月2号即使创业板大涨的，但是全市场有3700多家个股是下跌的。6月3号呢，就昨天也有4200多家个股是回调的。今天上午啊，我们看到也有4200多家个股是下跌的。这种就是少数股的狂欢，大多数股出现持续或连续这种回调。那么这种情况下，对六月份配置呢，我个人建议就是还是以稳为主。正好世界杯快来了，我们打一个4-4-3的阵型。如果防守为主呢，那也可以看一下40%仓位，可以关注一下压仓时就是低估值高股息的红利赛道，像煤炭啊、电力、能源这些可以考虑一下，稳扎稳打。那么如果要考虑进可攻退可守四成仓位呢，可以考虑像周期消费这种前期出现了不断的回调，有机构关注，但是中长期有机会，短线可能比较平庸的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中长线机会的。那如果想这种捕捉快速的进攻这种呢，大家可以打这个三成的这种30%的这种仓位的科技股。但是呢，大家知道科技抱团到这个位置一定是振幅是加大的，那这个时候仓位不要太多，不要追涨，这个时候呢逢低可以关注，但是呢一定是及时获利了结。
1: 好，欢迎回来。看来鸿明还是觉得目前来讲还是采用一个所谓的443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打法哈。那两位也跟我们说说你们的观念，100秒的时间给大家说一说，那整个六月份如何配置仓位更加的科学合理，更加稳健一些。来，倒计时开始。
3: 我觉得六月份还是可以占优的行情，而且我倾向于六月份还是要锁定大科技成长赛道板块进行继续做多。从这个十五规划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聚焦新质生产力，它是支柱产业。那支柱产业就是集成电路，还有人工智能啊，还有重要的宏观航天、低空经济，重要的一些新能源或者生物制药啊为代表。那么也就是说，大科技板块其实是占了前四席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再看一下当前时点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很轻易看到，就是说大科技板块应该说核心驱动力是比较强的，资金聚焦的比较高的。头部公司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是啊纵深推进的一演绎过程中，而且它有涨价的题材啊，它的一个这个高景气的一个基本特征啊，也是啊，标志着它什么？它是有很好的预期。在这里边来讲啊，像一些比较代表性的细分产业链来讲的话啊，比如说我们找二三梯队标的，就刚才所说的这些产业链供应链，你说半导体材料，比如说光刻胶啊、湿电子化品啊、靶材啊等等，大家看一路的在震荡走高，也没有改变啊它的趋势运行。那反过来讲的话，我们在整个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去什么？站在一个高景气赛道里边。我觉得各位大家一定要回想一下历史的一个周期来讲，比如说6.24那波行情，从始至终啊就是有色金属涨到最后啊，从始至终开始涨，一直涨到最后，然后结尾。那么这一波的行情，我个人也是从始至终，大科技板块一直会涨到最后啊。虽然说大家看起来说19行情、28行情还是在抱团或者怎么着的，但是我还是认为这个赛道板块志在高远，没有完。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候你不拥抱科技股的话，你就很难获得超额收益，也很难获得这波牛股的啊这个投资的一种回报率。
1: 时间到啊，最佳还是觉得应该继续啊在六月份锁定科技板块啊，这最佳的观点。那其他的问题问问罗昭，那觉得整个六月份如何配置仓位更加合理？来，咱们倒计时开始。
0: 从这个仓位这个配置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六月份啊，这个所谓的事件还是比较多的，而且都是一些风险性事件，所以说从整个你仓位的配比来讲，应该适当的去降低啊，留出一部分仓位来讲的话，在事件来临之前，如果市场有较大波动的话，你是有啊准备的，包括你也有这个后边操作的这个余量啊。然后从啊你股票配置的这个仓位来讲，我觉得。

0: 更多的是机会而不是风险啊。在这个位置，如果说情绪有恐慌了，你应该大胆的把仓位推上去啊。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认为还是有机会获得比较大的收益的。
1: 嗯，好，时间到哈，热辣滚烫新星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主编时间之后的财经小课堂将邀请券商嘉宾江南一起掘金低空飞行赛道的牛股藏宝图，不要走开。
2: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六月四日关注，世纪工程全线通水，运河经济带扬帆起航，算力项目批量落地 ，A 股市场频现大订单。北京发布行动计划，发展文旅新质生产力，马上逐一解读。日前，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这条运河全线通水。平陆运河有着多项世界纪录，比如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世界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船闸等等，它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随着平陆运河由建设转入运营阶段，多条产业链上市公司也迎来利好。北部湾港、柳工、太阳纸业等上市公司呢，可依托运河缩减物流成本。中国交建、中国电建、中国能建已经斩获了大额施工订单。今年二季度以来，上市公司密集发布算力项目公告，订单覆盖算力租赁、算力中心投建、GPU 设备采购与系统集成服务等全业态，多项合作周期锁定至五年，其中十亿级、百亿级大额协议与长期合同成为市场主流。总的来说啊，算力行业正在进入商业化落地提速与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制定了北京市推动人工智能加文化和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聚焦公共服务、文艺创作、产业升级、全球推广、市场治理五大场景，全面推动人工智能与文旅行业深度融合，让北京的文旅服务更有品质，城市生活更有温度。日前发布的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就显示，北京位列全球数字旅游引领型城市的榜首。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2: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4: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伟奇。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和江老师约好的第三次约会了。第一次呢，是我们聊的是商业航天；第二次呢，聊的是人形机器人。那如约而至，第三期就是我们的低空经济了。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江南老师，欢迎您，江老师。
5: 主持人好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这低空经济其实可能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陌生了，因为它应该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可是很多人在我们比如说在直播间的时候，包括我们评论区都说，有人能把低空经济一次说透吗？到底啥是低空经济啊？
5: 从定义上讲，就是3000米以下的这种空域当中的所有的经济活动，
4: 嗯，
5: 对吧？现在我们其实常用的一些场景当中啊，包括一些什么地空旅游，哎，包括一些地空巡检，
4: 嗯，
5: 哎，还有我们的像这个物流，对吧？像这些场景啊，嗯，像比如说我们一些城市当中已经开始有这种低空经济的通勤，
4: 嗯，
5: 对吧？这些场景呢，都是属于低空经济的一个范畴当中。低空经济呢，在前年当中到现在的变化，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能把握的一定的一个机会啊。那么这一块呢，就是今年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当中呢，就是开始从一些局部的试点开始走向了一些更加规范的啊，就更加能落地的一些现实当中哈。
4: 前两期节目播完之后，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一直在评论区啊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寻宝地图。那这一期的寻宝地图您还得给呀。
5: 三个呢，我们是来看那个就是航空当中的轻量化材料哈，因为材料呢也是我们这个低空经济当中非常重要的，它需要的是这种高强度的复合材料，而且呢是整个单斤的用量是非常大的。
4: 是。
5: 而这种的这个是决定的我们什么，就是哎你整个飞行起来能够飞多久，哎这个是你像你比如说飞得短了，那你是不划算了，你得有一个长时间飞行的过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载重问题啊，因为运输也是我们现在当下当中这种低空经济要考虑的一大点哈，所以这一块呢，能够说去支撑这种哎，就是高强度的复合材料啊，能够做这种材料的。第四点呢，我们就是哎，合规场景的一个运营哈。其实呢，就是要看到就是相应的这个就是全套的一个资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要看一看，因为这个门槛还是非常高的。现在慢慢的整。

0: 个把逻辑疏通完了以后，我们有全方位的这个政策配套啊，那么能够去就是有证能够去运作，然后配套服务都跟得上的哈，这种是可以做复制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面的这个运营场景当中是快速复制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帮大家挑了一个四个维度啊，四个维度的这个逻辑当中哈，来先看哈，哎，整体当中第一呢还是哎技术当中高壁垒优先哈，就是有牌照，哎，就是有证的，资质不齐全的你就把它给它啊做摔下去啊。然后第二个是完全的是那个，就是这是技术啊，第一个是资质，第二个是技术，专利壁垒性强的，也就是独家秘诀的呀，这个是技术上面。然后就真实订单是要优先的，订单当中呢是市场对你的一个认可度，像你这种沾边的对吧，你是没有人认可，没有人买你的对吧，有合同的这个东西是你做这个订单当中排优先级当中的一个重要条件。然后第四点就是成熟场景优先，就是这里面哈，我跟大家讲不要再说旅游，旅游是离大家远的，整个飞行时长对吧，然后载重这些问题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攻克，而且真正是到旅游的时候，我们是要经过特别漫长的一个成熟验证才敢说载人上去以后做这些工作。
1: 是的，
0: 对，但是现在巡检物流对吧，还有包括我们说救援呀，这些都是在局部试点当中得到了长足进步，是迅速可以复制可以商业化价值当中的体现哈，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成熟场景，不要说光贴近我们的场景做功课。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3: 盛大开幕，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 了，
3: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 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3: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3: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
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2: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

0: 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你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啊，您也
9: 准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哦，
9: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9: 儿媳妇吧，平常上。

0: 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他，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